0: 道，考慮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天文台表示，受紅霞相關雨帶影響，本港今日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湧浪。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吳燕林講下最新的風暴消息。
1: 八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和黃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早上八時，颱風紅霞集結在香港天文台東北偏北大概8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廣東內陸。紅霞正穩定地移入廣東內陸和逐步減弱，但是烈風仍然影響本港多處地區，離岸和高地間中吹暴風。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至少會維持至中午12時，隨後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減弱程度，考慮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受紅霞相關的雨帶影響，本港今日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湧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覺，遠離岸邊和停止水上活動。至於天氣預測，吹烈風程度的西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暴風，之後風勢逐漸減弱，多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湧浪。展望方面，明日仍然有骤雨，之后的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0: 其他消息，随着红霞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天文台已经在早上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清晨4-5点，在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期间，尖沙咀的风力非常强劲。风雨不停吹袭，令人难以企稳。林汉山报道。
2: 红霞于清晨大约4点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本港清晨4-5点风力仍然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强风夹杂大雨不停吹袭，海旁当风的位置难以企稳，周围的树木被吹到左摇右摆。一班从事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在码头整理报纸之后再踩单车派送出去。
3: 我差不多50年前最强的台风十号风球，我都还在一条街上，咁而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十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才派的，咁人哋可能你根本都趕唔切派俾人，我哋一定要趁住八號風球就出去派咗啲嘢
2: 嘅。有一兩名市民喺暴風雨之下凌晨時分繼續喺碼頭旁邊釣魚，有幾名深圳遊客就話特登嚟香港感受風暴嘅威力，並且拍片記錄暴風雨嘅情況。另外喺港島東面嘅杏花村，康文署喺海濱同杏花村公園中間嘅位置架設咗擋水板，防止海水倒灌入村。有部分居民喺屋企嘅玻璃窗貼上膠紙，亦都有居民琴晚趁風勢未算好強嘅時候出嚟散步。
4: 見個風冇咁大，咁咪出嚟睇下咯，之後就翻上去咯。我住好入，所以冇乜嘢嘅都 OK。咁其實都係黐膠紙咁咯，同埋杏花村而家 upgrade 咗啦，好多鐵板咁樣阻止啲水漂到入去，唔會浸到入邊啲 lift 壞曬咯。
2: 政府就呼籲市民喺風暴期間盡量留喺屋企，切勿進行追風、觀浪或者其他戶外危險活動，並且密切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資訊，做好安全防護措施，時刻以自身及家人嘅安全為首要考慮。天文台喺昨晚10:10發出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風勢喺午夜開始明顯增強，到咗凌晨1:10改發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維持6小時後，隨住紅霞由強颱風減弱為颱風，天文台喺朝早7:10改發八號信號。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紅霞襲港，海陸空交通大受影響，大量往來本港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誤，不少旅客滯留機場，亦有原定今早出發的旅客因為怕交通受阻選擇提早到機場等消息。港鐵多條路線提供有限度的服務。我們同事盧子清在機場聽他講下最新的情況。
5: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呢一度噶。咁因应台风红霞集港啦，多间嘅航空公司嘅航班啦都受到影响。咁喺机场离境大堂嘅休息区呢一度系坐满咗候机嘅旅客。咁亦都有人话啦，因为怕交通受阻，提早几个钟到机场呢一度等消息。咁有游学团啦，原定系今朝早8:00出发前往德国，航班咧系需要延迟至到咧朝早10:00噶。咁游学团嘅领队就话啦，相信可以如期起飞。

0: 本身是8:55出發的，然後呢我們原定就去慕尼克那邊啦，那我們在土耳其轉機，但現在他就 postpone 到大概10:50到，但是現在就突然之間他又轉回10:10，是啊，即是轉來轉去的，你說即係難都難出嚟嘅，坦白講，即係我哋啱啱大家搭曬的士啊，成咁樣出嚟咯。你知道我哋帶住好多小朋友啦，都17小朋友，咁佢哋都辛苦嘅，我諗。即係咁，我哋如果要真係要等到6:00，哇！我諗佢哋好辛苦咯，會。
1: 咁亦都有澳門嘅旅客啦，琴日就由日本經香港機場再翻去澳門，咁但係遇上港珠澳大橋封閉，結果就被滯留喺機場超過8小時。
2: 落機的時候應該還好，是啊，但是都掛了9號風球，8號咯，是啊，是啊，跟住就無奈就掛了9號啦。天氣都冇辦法吧，咁啱，咁應該係咯，打風咁大家都係啊運作唔到，咁就等個天氣轉翻，跟住就係咯再離開咯。本身早幾日都話打緊，都有遇過底嘅，係啊，咁唔緊要啦，係啊，既來之則安之咯。
1: 咁機管局早前就話啦，將會啟動航班重新編配機制，咁喺天氣情況許可嘅時候，會協調航班有序升降，提醒旅客啦，應該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嘅公佈，等確定航班時間之後啦，先至出發前往機場。至於陸路交通方面，港鐵就說屯馬線恢復尖東站至到何文田站的服務，工程人員正是檢查露天路段和相關的設施以及進行清理，並且評估和作出需要的搶修，確保安全。港鐵多條線現時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務，至於高鐵香港段今日下午4:00前全部班次取消。九巴和龍運就說龍運路線 S1 和 S64 在朝早7:30起恢復有限度的服務，至於其他日間路線就會暫停服務，直至到另行通知，並且正是巡邏九巴路線 B1、B9 的沿線路面情況，確認情況許可之後就會盡快恢復有限度的服務。城巴就說城巴 B7 和 S1 號線正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務，其他日間路線就會維持暫停服務，直至到另行的公告。我在現場的報道是這麼多，先將時間交給直話室。
3: 謝謝盧子清。醫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經發出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轄下所有家庭醫學診所暫停服務，公立醫院急症室就維持正常服務。社署宣布，所有社署核下福利服務單位、提供小學生課餘託管服務的單位和長者服務中心將不會開放。教育局宣布，所有日校包括中學、小學、特殊學校、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今日停課，夜校上課安排將會在稍後公布。紅霞已經登陸廣東惠州市惠東縣，央視新聞報導是近10年來登陸珠江口以東的最強颱風，強降水容易引發城鄉積路、山洪和山體滑坡等災害。中央氣象台預計紅霞登陸之後，強度雖然受陸地摩擦影響而逐步減弱，但殘餘可以存續至星期二左右。羅宇光報導。
4: 根據內地中央氣象台，紅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後登陸廣東惠州市惠東縣平海鎮。央視新聞報導，紅霞是近十年來登陸珠江口以東的最強颱風，風雨浪潮疊加影響大，颱風強降水容易引發城鄉積路、山洪、泥石流、山體滑坡等災害。廣東省預警中心提醒民眾關注預警信息，嚴格落實防禦措施，已經轉移的人員不得擅自離開避險場所，確保自身安全。報道說，截至午夜12:00，廣東省累計轉移超過715,000人。中央氣象台預計紅霞登陸之後，可能在廣東、湖南、湖北境內停留較長時間，強度雖然受陸地摩擦影響而逐步減弱，但是殘餘渦船可以存續至星期二左右。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周冠博分析，受風暴本體疊加季風水氣輸送影響，配合華南地區的特殊地形，廣東東部沿海同山區 福建东南部和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刚才是梁正涛的报道。美国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同时当地星期六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道。另外，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打击了沙特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山火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两地，合共超过250,000人需要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形容目前的面对的是复杂的局面。法国增派军方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至中。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 22.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在过一个小时，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和9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受红霞的相关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惕，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5: 早上8: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北纬 22.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地区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以及98公里。 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

熱帶氣旋雖然開始遠離本港，但仍有一段時間吹烈風，請繼續留在室內，直至風力減弱為止，切勿接觸被風吹倒的電線。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風或狂風，請勿鬆懈防風措施。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氣影響，旅客前往機場。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4: 为你服务。
6: 而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为你服务嘅有我哋两个喺度，
7: 系有二台嘉图，
6: 有第五台嘅邓添乐乐仔喺度，
7: 系啊，继续为大家风雨不改咁样报道一啲嘅最新嘅天气啦，同埋一啲交通消息嘅。
6: 好，交俾我讲先啦。运输署宣布，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车站嘅卷闸被强风吹损，以下车站嘅出入口暂时系关闭，包括系九龙站嘅 E1、E2、E3、E4、E5 及E6出口系暂时关闭，请使用其他出入口。市民请留意电台广播嘅最新交通同公共运输嘅服务消息。
7: 喺公共运输服务方面嘅安排有如下嘅。港铁方面啊，暂停咗服务嘅就包括有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以及系港铁巴士嘅。咁而各个路线嘅一啲最新嘅班次安排方面啊，荃湾线中环至到丽景站以及大窝口至荃湾站系维持15分钟一班，而丽景往大窝口来往大窝口嘅服务系暂停嘅。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站维持15分钟一班，彩虹至调景岭站嘅服务暂停。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杏花村维持15分钟一班，杏花村至柴湾嘅服务暂停。喺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嘅服务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北角至到宝林站以及系调景岭往来往康城站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来往九龙的服务是维持15分钟一班，九龙站来往东涌线服务暂停。在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往红磡站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来往罗湖或落马洲的服务暂停。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的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尖东维持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钻石山维持18分钟一班，钻石山往乌溪沙的服务是暂停的。咁而九巴方面，龙运路线 S1 以及 S64 线已经在早上7:30恢复有限度的服务噶啦。咁而另外巴士路线 B1 同埋 B9 咧，亦都系稍后，等待呢一个外勤人员确认有关嘅路面状况许可之后咧，就会有尽快提供服务嘅。咁而城巴方面啦，城巴嘅 B7 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嘅服务，以及S1 路线由7:30开始咧系提供有限度服务，而其他嘅日间路线会维持暂停服务嘅。咁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啦，路线37M 以及38会由早上7:30起维持有限度嘅服务，而其他嘅路线咧将会系暂时停止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嘅。
6: 继续咧都系有运输署嘅一啲消息嘅。运输署宣布，受台风影响，新界专线小巴9A 线、9A 号线北潭涌至万宜水库东坝的呢一条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请市民继续都系留意住我哋电台嘅最新广播嘅交通消息啊！好啦，系嚟到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咗咁多嘅资讯，听一首歌先啦。今日就翻到嚟咧，我哋继续都会。

0: 会分享一下咧，关于睡眠嘅一啲嘅学问嘅
1: 眼睛嗰样嘢。
0: 眼睛一阵就会讲到眼睛有啲咩法宝啊！嗱，英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我系嗰种咧要好黑好黑咧先至瞓到觉嗰种人嚟。
1: 我唔可以有光，
0: 系少少都唔得嘅，
1: 唔得，街灯都唔可以。
0: 我相信呢个法宝大家咧都应该知道系边一个啊？

0: 那英姐姐的这一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
1: 我们是夜晚不懂白天，
0: 我们是夜晚都不懂夜的黑天啊，有时候即我不知道你住的睡房那个窗外面光不光，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很近一些交通灯或者街灯，其实他们呢就算去到夜晚好光嘅间房
1: 系，因为我以前住嘅地方咧就系、是、因为住低层啊，所以咧其实你望出个窗口咧已经系望到街灯噶啦，咁你街灯唔会熄噶嘛，咁就变咗长期都系好光噶咯。
0: 系靠几样嘢嘅啫，我会话一啦，即系
1: 窗帘啦，
0: 窗帘入手，即系买嗰啲遮光布，都几劲嘅，
1: 系系系。
0: 遮唔晒嘅，你多多少少都有条罅嘅。
1: 佢都会同你讲，我哋借95% 左右啦。
0: 佢哋都唔够胆讲，我100% 同你遮晒。
1: 冇嘅，冇嘅。
0: 系咁啊，但系帮咗你好多嘅。

0: 但係有啲人，即係我自己為例咧，我係好中意好黑嘅，所以我就最近用咗一樣新嘅
1: 神器，
0: 就除咗嘴貼之外，都好多人都有用噶啦。不過我用咗一個就係眼罩咯，但係而家啲眼罩又再靚咗啦，
1: 千奇百怪啦，又有啲有香薰啊，又可以熱敷啊。
0: 我呢個係咩立體剪裁啊，即係又
1: 好輕身嘅，
0: 輕身又話你瞓覺咧好似冇戴嘅一樣。
1: 咁係咪真係冇感覺啊？你戴完之後？
0: 系有嘅，我觉得系被骗嘅，仲几有感觉添。
1: 唔系，但系咁系咪会戴咗眼罩系的确瞓得好咗先？
0: 嗱，真系遮晒，因为我尝试过咧，系戴完之后擘大眼去到睇咧。
1: 你会点解全家都擘嘅咁？
0: 依然即系乜都睇唔到，但系唯独系就因为佢本身写到咧就话，哇，你戴咗冇戴一样噶，咁啊，但系我打侧瞓噶，佢个边位咧
1: 揞
0: 到啊！
1: 哎呀，呢啲咁唔得啊！
0: 唔得，所以我就都唔系好常戴咯。戴一阵就除，或者系瞓醒嗰一刻咧，我有时发现瞓醒已经甩咗啦。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但我想补眠多一阵嘅时候，我就再补戴翻咯。
1: 哦，咁但系就可以嘅，就瞓得翻嘅。
0: 瞓就会好啲嘅，咁多多少少有佢啲功能咯。
1: 因为其实如果你戴呢个，我觉得系日头嘅时候，即系你要瞓晏觉咧，我觉得戴眼罩系有作用嘅。
0: 嗯，同埋若果你另一半未瞓。但是你又想用一阵手机，
1: 你叫佢瞓啦。
0: 系，然后佢又咁，我未熄灯，咁你就可以俾佢用住先。
1: 系、哦，
0: 因为咁佢就可以瞓住先。
1: 但我觉得可以一齐闩灯瞓咯。
0: 哦，咁诶，
1: 共同进退啦。
0: 可以讨论下嘅，可以值得讨论一下嘅咁样。但又未必人人都啱用嘅，讲到嘴贴咁啦，又有人会觉得有睡眠窒息症又唔用得啦。眼罩都唔系人人都用得嘅。
1: 系啊，我咯，我都曾经试过就系戴完个眼罩之后咧，第二日。就是成隻眼腫了，還要是兩隻眼只有一隻眼腫了。
0: 哇，即是你那種腫是雞蛋腫？
1: 是雞蛋腫。
0: 哇，
1: 那跟住我就沒有再戴過了，那他就說是有些敏感的東西。嗱，我不知道是他污糟啊，我污糟啊，還是什麼啦。
0: 應該不是你污糟的。
1: 總之就是戴完之後就腫了，那即可能不是個個人都適合咯。
0: 是啊，甚至乎有一些發熱那些呢，有些人熱完之後又是不舒服的。
1: 不是，你可以戴短時間，不過不可以長戴。
0: 是啊，所以記住就要問相關的專業人士啊。我們先聽一節的新聞資訊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 22.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75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和98公里。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和东涌线九龙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和清理工作，确认安全才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公司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宁讲述港铁最新的车务状况。
2: 天文台在今朝改发八号信号之后，港铁工程团队已经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即刻出动，全力去检查露天段的设施，进行清理和所需的修复工作。暂时我们看到东铁线是有个别的地方曾经出现跳电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评估，有较长的露天段，好像东铁线、屯马线、机场快线、东涌线和轻铁等等的路线，是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进行检查和清理。我们已经动员超过100名工程人员以及大概20架工程车，务求在确保行车安全之后就逐步恢复露天段的列车服务。现在港铁隧道段是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港铁的巴士就暂停服务。我在这里呼吁乘客在风暴期间留在安全的地方，如果必须要出去，就记得在出门之前先留意我们铁路线是否已经恢复服务，不要急于前往车站。
1: 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到星期二左右。同时随着风暴深入内陆，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作用逐步降低，叠加地形摩擦等因素，令残涡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3%，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嚟到早晨嘅8:35，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9: 亦都有二台嘅阿土。我啱啱咧都睇咗一下即系社交平台啦，开始大家陆续起身啦，
8: 起身啦，
9: 醒啦！
8: 大家喺度社交平台度分别喺度讲嘅一啲暴风嘅资讯啦，讲下自己而家做紧啲乜嘢啦，
9: 讲下个风阿霞姐究竟有几强啊？
8: 系又见到大家咧影咗个靓早餐啦，
9: 系啊，
8: 系各色其色。因为多了时间不用这么赶了，今天就可以望下雪柜，咦，准备了有些什么食材呢？
9: 是因为昨天都真的有很多人在打风之前其实就去了即叫采购啦，就买定一些食物就摆在家里，我昨天都特登出了去买呢，哇，真的很多人，而且大家的抢购目标呢就是菜啦、面包啦、
8: 杯面啦、
9: 杯面啦同埋罐头，
8: 又或者是叮叮嗰啲，
9: 啊系叮叮点心、
8: 气炸食物，
9: 系因为大家都觉得早上呢一个应该难啲行出去，所以都要准备一下自己个早餐。
8: 我听过有朋友讲咧，就系每一次咧打风咧，佢就同佢嘅妈妈咧系打边炉嘅。
9: 朝头早唔系即系
8: 朝头早夜晚晏昼，因为佢话咧平时雪柜啊摆咗好多冰咗好耐嗰啲
9: 鱼蛋啊、
8: 丸啊，即系佢话所以咧系例行活动嚟嘅。
9: 唔系同埋你觉得咧打风嘅时间系凉浸浸啲噶嘛？
8: 系、清爽啲，
9: 清爽啲。咁你觉得打边炉呢件事好合理啊？
8: 啊，因为暖粒粒啲啦，
9: 同埋大家一齐啊嘛，
8: 温馨嘅呢一件事，同埋安全啦，最紧要就系乐仔系我一个一定要食早餐嘅人嚟嘅，
9: 我都系，我都系，
8: 因为有啲人咧真系朝早唔食嘢，
9: 直接就食 lunch 噶嘛，
8: 系啊，或者叫 brunch 咯，系嗰种嘅早午餐啦。嗱，其实我最近咧有啲改变嘅，我做好多改变，瞓嗰方面好多改变啦，食都系，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

0: 席嘅嗰个餐单。
1: 餐单究竟有啲咩特别咧？吓，
2: 诶，自助餐啊，快点啊！
0: 起身啊，起身啊，食早餐，食早餐。你有啲咩早餐食咧？
1: 大家分享一下。
0: 系啊，乳酪啊，嗰啲即食面啊，系 啊，你食咗啲乜嘢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食早餐是好重要的。
1: 真的好重要，即、就是一日之计在于神 啊。
0: 因为我以前是不吃早餐的。我细个嘅时候成日咧，因为我肠胃唔好啊，我就觉得
1: 唔系更加应该要食咩？
0: 我嗰个观念当时就系觉得咧，因为我肠胃唔好，食亲咧就会好想去洗手间。
1: 哦，
0: 又或者咧，我食完之后成日觉得硬住啊，就
1: 系食得太多
0: 啦。又或者因为以前咧，你唔食开，你一食咧，你好唔习惯，
1: 系
0: 即系有任何嘢都系要去
1: 比较习惯
0: 适应啊嘛。咁、
1: 啊、
0: 就后来咧，我就而家变成咗系必须要食早餐。
1: 但系通常食咩类型先个早餐？
0: 我最近嘅早餐咧就有几种嘅，一系咧就系、是、食双蛋再加鸡柳，
1: 嗯，
0: 再加茶；一系咧就去食饭。
1: 即
0: 系
1: 有啲
0: 食饭、啊，因为有啲连锁嘅饭嘢嗰啲店咧，好早就开咗噶啦。咁佢有啲牛肉啊，哦、又话食鸡啊，
1: 或者乌冬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佢有一个咧，一系就鱼，就一条鱼加个饭；一系就系咧，佢少少牛肉，少少嗰啲叫做秋葵
1: 啊，
0: 同埋一只温泉蛋。咁就好
1: 丰富、哦，
0: 丰富同埋咧好有能量噶啦嗰一日。
1: 我自己咧就偏向食啲簡單嘢嘅，通常咧我就係食個包啦，或者自己夜晚可能而家咧好興前一晚就整定個乳酪加燕麥，就擺喺個雪櫃入邊。
0: 係、哦、係。
1: 但係咧，我覺得唔可以就咁淨係食個兜嘅，因為你會覺得好似好凍，
0: 同埋好空虛喎。
1: 係啦，我點都一定會有少少啲麵包嘢落肚啦，跟住同埋腸粉咯。即華人都係好中意食腸粉。
0: 你朝早點樣整到一碟腸粉？
1: 咁梗係落街買啦。哦

0: 全部都是係街外的、
1: 啊、我想話哇，好犀利喎！我起身咧已經係真係搓緊，
0: 冇啊冇啊冇冇，
1: 攞去蒸
0: 啊，或者會叫姐姐煎個蛋治咯，
1: 啊，
0: 係啦，咁呢啲簡單嘢咯，係，
1: 因為我咧要增肥啊，有一排
0: 增肌啊，咪
1: 成日就計住嗰啲咧蛋白質有幾多啦，碳水化合物又有幾多啦，
0: 好攰喎咁樣。
1: 攰啊，同埋一有 AI 又好好多。
0: 哦，係會幫你計算㗎嘛。係
1: 啊係啊，我成日都問佢，我想問下咧呢個加呢一個咧，嗰個碳水化合物同埋蛋白質究竟有幾多咧咁樣。
0: 但係你有陣時你覺得咧咁樣計法或者你問佢咧，你好攰啊，因為你要就住就住啊嘛，你食嘢。
1: 同埋好得意，可以人性化嘅，佢話我建議。你唔好啦，因为呢一个嘅钠含量系超标啦，同埋呢一个，如果我系你嘅话就唔会啦。但我真系听佢讲嘅，
0: 好 friendly 噶嘛，好似朋友咁样嘛。
1: 甚至乎佢会责骂你噶，佢话嗱，佢因为佢记得翻你啲记录啊，佢之前咧你已经食咗呢一个噶啦，所以咧你唔可以食呢一个。
0: 吓，佢会记得你嘅记录咁犀利？
1: 我问过啊，咁所以佢喺同一个嗰个问嘅栏入边咧，
0: 哦，佢就会记得啦，就有 record 啦。
1: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轻巧有轻巧派。丰富有丰富派啦，但系无论轻巧丰富都好啦，大家饮品嗰方面咧，好多人都有一个追求嘅，
0: 系一定要提神，
1: 搵阿汪阿姐出嚟噶啦，就
0: 系啊，一定要有
1: 咖啡，
0: 咖啡系啦，但系咧，我身边其实都有几多人咧系饮斋啡嘅，
1: 哇，斋啡我自己，其实我平时本身唔饮咖啡，
0: 系，
1: 所以我唔知道我有冇饮过斋啡添。
0: 你嗰、那个美式咖啡咪系斋啡咯？
1: 系咩？咁又冇想象中咁苦喎、
0: 啊。因为佢沟咗水啊嘛。
1: 啊，因为我头先同阿土讲，我最近开始饮美式咖啡。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因为啲人话去水。
0: 系会，
1: 所以我先饮啫。其实我本身唔饮咖啡
0: 嘅。我、哦、因为你要上镜啊嘛。
1: 哦，唔系，为咗自己又减肥啊，又或者咁、哦、我增肌又去脂咁样咧。
0: 唔系，同埋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乳糖不耐，所以咧、嗯、我饮嘅饮品都唔能够加奶。
1: 哦、
0: 如果唔係個胃就會唔舒服啦，反而飲齋啡咧，你個人清爽啲，
1: 係同埋清醒啲啊。
0: 係
1: 我有啲同事嘅朋友咧都話，佢已經進化到咧係唔飲咖啡咧，唔清醒。
0: 係啊，唔醒㗎，唔醒㗎。
1: 唔醒嘅嗱，咖啡好多種類啦，咁啊一陣翻到嚟繼續詳細講啊。
2: 早上8:45，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北移动，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喺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及9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然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请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

0: 告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好多时候我们都会在不知不觉间为身边的人贴上不同的社会标签，而这些标签大多数只是源自于大众的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很容易就会忽略了每一个人的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的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的作品 Focus 为灵感来源。
8: 原著小说探讨了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和被标签者的影响。故事的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了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他还遇到一连串他想象不到的事情。这种标签与被标签的行为来到今时今日的香港依然发生着。透过今次的演出，我们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的故事，透过他们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7: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8: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定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7: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熙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0: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9: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1: 香港电台，
12: 风雨不改，
11: 与你常在。
13: 与你常在嘅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14: 系亦都有二台嘅阿土啊，咁啊同大家讲下运输署嘅宣布啦。咁啊，由于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噶。咁啊，港铁方面啊吓，暂停服务嘅就是这个港铁巴士是暂停服务的。咁而其他路线的安排呢，最新安排如下的。荃湾线方面，中环至丽景呢是15分钟一班啦。丽景至大窝口站呢是准备中的。咁而大窝口至到荃湾呢就是维持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啦，黄埔至彩虹是15分钟一班，彩虹至调景岭站呢是准备中。而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柴湾呢是维持10分钟一班的。而南港岛线方面呢，金钟至利东站是准备中，而利东至到海怡半岛是维持15分钟一班。
13: 将军路线方面，北角至宝林是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青衣15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是准备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站是准备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站是15分钟一班， 红磡至罗湖或落马洲。

0: 是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是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是准备中。轻铁线所有路线614线及615线除外是20分钟一班。由于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的杂物及修复受损的设备，露天段列车服务会在安全情况之下逐步恢复。部分线路，例如东铁线、屯马线、东涌线、机场快线及轻铁，因为露天段较长，预计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巴士服务方面是暂停，而九巴及龙运巴士，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B9 及 B9A 将会在早上九时正恢复有限度服务，龙运路线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
1: 而其他的九巴及龙运日间路线是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的。而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是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在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会由8点钟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咁而愉景湾方面，愉景湾巴士会由早上的8点半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嘅。
0: 继续有其他嘅消息嘅，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公园会在警告信号除下之后2个小时重新开放。倘若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下午2时仍然生效，公园今日将不会开放。已经预缴今日门票的人士，又或者是团体，可以在公园恢复服务之后联络公园的票务处安排退款，又或者是更改参观的日期。比较多相关的资讯，希望各位留意，亦都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1: 是啊，亦都如果大家稍后转了这个三号风球需要外出的话，都要留意一些最新的交通资讯，或者你要去的一些地点究竟几时会回复服务呢，都要看一些相关的网站。
0: 是啊，由今早6点钟土和乐仔在电台到陪伴着大家，由讲睡觉啦，到清醒啦，到食早餐啦，到嗰杯咖啡，哇！我完全感受到好似喺我哋嘅听众屋企一样，
1: 系啊，陪住啲听众一齐起身同食早餐系嘛？
0: 系啊，咁啊，饮一杯好嘅咖啡之外咧，仲有好多活动咧可以伴随去做嘅。就好似 Robin and Candy 嘅呢一首歌，歌名一样，有咖啡，仲有
1: 小说啊。
0: 系啊，喺呢一个早上悠闲咁听住我哋电台啊。有一杯咖啡，一路睇小说，都系一个好选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话，随后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烈风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喺早上九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偏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咁样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减弱。但系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吹烈风程度嘅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巨浪同埋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
1: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同埋东涌线九龙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和清理工作，确认安全才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中央气象台朝早6点发布台风橙

0: 色预警。台风红霞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另外，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早上9:00，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最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继续有由六点钟开始为你主持嘅第五台代表邓添立，
3: 亦都有二台代表阿土。
2: 系啊，欢迎咁多位继续收听我哋香港电台啊！继续有好歌，有不同嘅资讯，亦都有一啲咧关于早餐的故事。
3: 系啊，因为我哋头先讲紧饮，一定要有杯嘢饮啊，先至系一个完整嘅早餐啦。
2: 系啊，根据非正式统计，我身边好多同事咧。真系必须要饮嘅，好夸张嘅。嗰朝早如果佢冇饮咧，到晏昼饮翻咧，佢会话个人即刻精神翻晒。
3: 系，尤其是咧，有啲同事嘅系朝头早饮一杯，晏昼再饮多杯。
2: 但我自己唔得噶，即系我唔知道咧，听众们咧系边一派啦。
3: 系
2: 热爱派梗系冇问题啦，但我系咧会紧张噶。
3: 你系唔系觉得心理紧张嗰种，系生理好紧张，
2: 生理搞到我心理都紧张埋，因为咧我系会手震啦、
3: 嗯，
2: 然之后咧有时候惊自己受唔到咁犀利咧，夜晚又瞓唔着觉。
3: 因为你不嬲都冇饮开，
2: 系其实咧我真系不嬲都冇饮，但我觉得我都几精神咯、
3: 啊。系噶，因为有人话其实你日日饮一啲有咖啡因嘅饮品咧，其实系会上瘾嘅。
2: 系啊系啊，
3: 即系当你唔饮嘅时候，你会觉得精神好萎靡啊，即系唔完。

0: 全咧好似做唔到嘢咁样噶嘛。
1: 系因为其实我哋由细到大从来都系唔需要饮咖啡去提神噶嘛，只不过系。即係當然啦，可能長大咗之後太攰啦。
0: 唔係，可能亦都係一種嘅即係生活態度嚟嘅，即係身邊嘅人嚇朝頭早翻工一定要飲杯咖啡先嘅喎、
1: 哦。你講得冇錯，因為咧我訪問過一啲咖啡師咧，佢就係話啦，呢一種係品味啊，即係不妨你起身嘅時候，可能抽幾分鐘，你屋企有一啲儀器，即係沖咖啡嗰啲咧，咖啡豆啦。見到開始磨啊，再滴落去啊，再飲。佢話其實係一個沉澱啊，
0: 係啊，係啊，
1: 慢活嚟㗎。你咁快嘅節奏，你當中終於揾到啲地方你慢落嚟啊。
0: 所以其實咧，有啲人係翻工嘅時候，即係好似我咁樣咧。我其實翻工我都會自己沖咖啡嘅，係、
1: 哦、
0: 啦。但係我就係要
1: 即係有曬個 set 嘅。
0: 誒、欸，我係簡約版嘅，係、
1: 啊、
0: 啦，即係都有，但係都要磨豆咯。
1: 哦、
0: 咖啡豆，即系因为你即场磨嗰种咖啡豆，同你真系买定嘅咖啡粉咧系唔同嘅。
1: 哦，个
0: 个味道系
1: 唔
0: 同嘅，即系因为真系会香啲，冲出嚟嘅咖啡都会香啲，同埋即系你望住啲咖啡粉，然后冲水落去，佢又会吸咗水之后膨胀。你嗰个系一个好治愈嘅过程嚟噶。
1: 系，之后你再饮埋之后，就好似一个 good morning。
0: 跟住你再工作嘅时候你就觉得充满力量啦。
1: 是因为如果你朝早饮唔到你就会硬是争啲。
0: 是啊，你如果即使饮唔到咖啡我都要饮杯茶。
1: 中国茶嗰啲。
0: 是啦、啊、中国茶或者西方茶都得，总之要有杯茶咯。因为佢入面嗰个咖啡因是真係会帮你提一提神，醒一醒脑啊。
1: 是热茶 OK， 因为热茶我觉得呢暖啊。有一种暖胃的感觉，你会觉得啊个人开始醒啦咁样。咁当然啦，再讨论落去就好深啊。
0: 是啊。
1: 咖啡豆的产地啊。
0: 茶叶的产地。
1: 是啊，拉花
0: 啊。不同类型啊。
1: 将来啦我哋请专业人士嚟
0: 过嚟做嘉宾啊嘛。
1: 你做嘉宾再讲一下。咁有一啲新嘅消息系咪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0: 是啊，都系一个运输署嘅公布啦，都系港铁嘅巴士路线系继续暂停嘅。咁而荃湾线方面啊，中环至到丽景呢是15分钟一班，丽景至大窝口是准备中，大窝口至荃湾是15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柴湾是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的金钟至利东站是准备中，利东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而将军澳线方面北角来往宝林咧系十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到康城系十五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啦，香港站至青衣系十五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咧系准备中。迪士尼线方面啦，欣澳至迪士尼系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是准备中，东铁线金钟至火炭是十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而屯马线方面啦，荃湾西至钻石山是十五分钟一班，屯门至到荃湾西或者是钻石山至乌溪沙都是准备中的。咁而其他的轻铁方面所有路线呢都是维持二十分钟一班，除了是614和615线以外。咁所以大家如果要搭一些铁路的话就要留意返嘅服务时间啦。
1: 是辛苦晒阿土啊，为我哋呢讲出咁多嘅资讯啦。咁啊，相信大家都醒神晒噶啦，
0: 系啊，
1: 来一点 Band 生我哋，
0: 系啊，来一点咖啡因啊，
1: 来一点咖啡因，来一点摇滚啊，因为要醒神，要精神啊。呢一张嘅呢一首歌咧，有咖啡，唔单止咖啡，有埋咖啡因添啊，但系咖啡因眼泪啊，
0: 究竟系点咧？
1: 系啦，系咪饮到啊流眼泪咧？好饮啊！

0: 早上9: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68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及8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区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

0: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

0: 早上的9:18，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有邓添乐，
1: 亦都有二台阿土。
0: 系继续有一啲嘅消息要同你哋去到分享嘅，系关于运输署嘅，因为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港铁巴士的服务是暂停的，而港铁方面最新安排班次，荃湾线中环至丽景是15分钟一班，丽景至大窝口是准备中，大窝口至荃湾是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利东是准备中，利东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是15分钟一班。
1: 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是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的。屯马线方面，屯门至到荃湾西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准备中。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以及615以外，维持20分钟一班。咁另外一啲部分路线，例如系东铁线或者屯马线，因为露天路段较长，需要较长嘅时间先至能够恢复全线通车嘅。咁而港铁巴士服务系暂停，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方面咧，调整至航班起飞前120分钟会截止嘅。咁而九巴和龙运巴士方面，九巴路线 B1 包括是天水围特别班次， B9A 将会在早上9:00正式恢复有限度的服务，而龙运巴士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的九巴以及龙运巴士路线都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以及 S1 路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路线将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
0: 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37M、38、39M 由早上8:00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是暂停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都是暂停服务。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同埋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都是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继续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1: 亦都有另外一單嘅運輸署嘅報告，因為塔樹嘅關係，平斜路來往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線係現已封閉啦。講多次啦，因為塔樹嘅關係，平斜路嘅來往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線現已封閉。咁啊，駕駛人士咧係請盡量忍讓，以及如果要使用相關嘅道路咧，就要留意一下其他使用其他嘅路段啦。
0: 聽咗咁多資訊之後咧，繼續為你哋醒神啊！除咗饮咖啡可以醒神之外，头先听完 Ben 生之后咧，我谂大家咧都即刻精神咗好多噶啦，
1: 即刻嗰个瘾啊起咗啦，想听 Ben 生啊！
0: 既然系咁，就唔好俾佢停啊！晚安，你最新嘅呢一首派台歌曲叫做，哇，歌名好长啊，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呢一首歌咧。是我哋即将为你哋播放嘅作品啊！除此之外，翻到嚟咧，我哋会有其他嘅消息同你分享嘅。

0: 马丽丽嘅最新呢一首排头作品歌名好长啊，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啊，
1: 系究竟系你定我定系边个咧？
0: 我谂紧，梗系败俾你啊，定系败
1: 俾我
0: 咧？
1: 但系嗰个你系边个咧？
0: 系啦，要计一计数先啦，要退庭商议下。同埋发觉咧，最近咧好多新嘅排头作品咧，
1: 系
0: 歌名都
1: 好长噶，
0: 好长噶喎。
1: 同埋你都要抡一抡，要深思一下，你先理解到佢讲咩噶。
0: 系嗱，呢一个就容易理解啊。不过同样歌名都系咁长嘅。呢一首歌系慢歌，由曾比特所唱嘅，亦都系最新嘅排台歌曲。歌名叫做《听住啦》，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医管局表示，截至朝早8点，9个市民包括5男4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28人入住。截至朝早8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21宗和95宗临时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者水浸报告。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超过4个钟，本港仍然感受到台风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虽然朝早风势已经较凌晨时分稍为减弱，但是风雨不停拍打之下，要企稳都是不容易。海浪打上岸边的时候，溅起的浪花有时高过一个人，树木亦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尖沙咀海旁的能见度不高，只能够隐约见到维港对岸的建筑物。有从事派报纸的人员风雨不改在码头工作，他们整理报纸之后，视乎天气情况再踩单车派送到客户。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死15伤，其中多个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夜晚，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初步判断一部白色汽车在一个公园附近撞到多个人，之后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当地传媒报道，一个驾驶肇事车辆的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当时有大批人聚集参与一个多元性别游行活动，事后活动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

0: 海有巨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嘅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6: 早晨，早晨，继续有第五台代表邓添乐，
7: 继续有二台代表阿土，继续为大家咧报告一啲嘅特别报告啦。咁啊，呢个嚟自运输署嘅，位于弥敦道同埋佐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咧已经恢复正常噶啦。咁啊，讲多次，位于弥敦道以及佐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已经回复正常。咁啊，大家继续留意住最新嘅交通消息啦。
6: 系啊，咁啊，而运输署咧亦都有一啲嘅消息嘅。受热带气旋影响，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嘅铁路同专营巴士嘅服务安排如下。港铁方面，机场快线已恢复有限度服务，每15分钟一班。龙运巴士、龙运路线 S1 及 S64 线将由早上7:30起恢复有限度服务，其他龙运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城巴方面，城巴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新大屿山巴士来往及途经香港国际机场的新大屿山巴士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7: 有啲关于港铁嘅服务更新啊吓，咁啊嚟自呢一个港铁嘅荃湾线中环至荃湾站咧，系维持10分钟一班嘅；观塘线至黄埔至调景岭站系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到海怡半岛系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调景岭至康城咧都系正常服务嘅，咁北角至宝林咧就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就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啊，香港至东涌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系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是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是准备中的。咁而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同埋615线以外，其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嘅。咁啊，都提啦，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系调整至到去航班起飞前嘅120分钟截止。咁如果有需要使用到呢一个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人士咧，就要留意清楚啦。
6: 好，唔该晒阿土啊，为我哋分享咗咁多咧最新嘅资讯啦。由6点钟开始啦，我哋两个已经在香港电台那里为你们报道一些最新消息和去到播放金曲的了。如果你是由六点钟开始听起的话，就留意到我们的变化的。一开始呢是真经典，例如梦醒时分、早班火车、梦中人、转眼咧嚟到九点钟之后呢澎湃了很多。
7: 是啊，因为大家都醒了嘛，可以醒神了，所以要播一些激昂啲嘅歌，
6: 同埋好多新嘅歌，
7: 系
6: 即系例如头先讲到啦，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7: 仲有唯独 咩不可取替的
6: 你正胜我，定我正胜你？
7: 最长嘅名
6: 系啦，咁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食个早餐
0: 算啦，
2: 算啦，
1: 算啦。系啱听呢一首歌咧，系米爷同埋黄淑曼最新嘅派台歌《旋转木马》。作曲方面咧，有万万黄淑曼同埋陈鸡。填词方面，黄淑曼、米爷、阿鸡同埋李一丁。编曲方面系陈鸡，监制方面系李一丁嘅。话万万系真系多才多艺，
2: 系啊，百搭啊！佢所有曲风都可以完美消化。
1: 啊、作曲有佢，填词有佢，仲要唔同曲风都巡
2: 到。系啊，同埋佢呢一个表演我都有睇，都真系个服装方面都系好突破噶。
1: 系啊系啊，因为佢哋盛装打扮，
2: 系啊，女服打扮系咪叫？
1: 是啊，靓嘅靓嘅靓嘅靓嘅靓嘅，好啦，靓话靓嘅，都有啲资讯咧，继续同你哋去到讲一讲嘅，都系关于运输署啊，因为咧塔树嘅关系啊，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现时上址咧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市民请留意电台广播嘅最新交通情况。
2: 而另外一则运输署嘅宣布，由于天气嘅情况恶劣啦，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嘅系暂时关闭，以作预防措施嘅。咁如果乘客有需要使用嘅话咧，就请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讲多次，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系暂时关闭嘅。咁啊，如果有需要嘅市民就留意翻啦。
1: 系因为咧都比较多系改道啦，又或者咧始终喺路面上面有好多突发嘅情况嘅。咁所以咧各位都要忍让啦，同埋要注意啊。喺简歌方面咧，即系今日播咗都。我谂几十首噶啦，
2: 系啊，有啊，有啊，
1: 系啊，即系我就会觉得咧，啊，五台同二台，因为我系五台代表啊嘛，
2: 系，我系二台代表啊，
1: 即系都会有一个明显嘅都有分别喺入边嘅。
2: 哦，咁一定，
1: 系啊，系啊，有嘅，有嘅，有嘅，
2: 因为我哋二台虽然我哋都会播啲经典嘅歌曲嘅，但系其实都好多系播一啲即系新嘅派台歌，
1: 系最新派台歌比较多啲。但系对于我哋嘅老友记听众嚟讲咧，好得意嘅。对于乐仔嚟讲，可能九十年代嘅歌，咁你数翻咧都三十年嘅啦嘛。
2: 系啊，
1: 即系你问我三十年前嘅歌咧，都算好耐噶咯。
2: 但系其实你系啊，系新歌嚟噶嘛？
1: 系对于五台嘅听众嚟讲咧，佢哋因为佢哋成长嘅年代系六十年代，
2: 系
1: 七十年代，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咧，九十年代嘅歌咧
2: 都系新歌，
1: 都系好新。佢哋都会话乐仔，又或者同我哋其他主持讲播多啲旧歌。所以我哋咧做五台就系不断学习噶，
2: 系啊，要再跨好多年代去学习唔同嘅歌曲咯。
1: 系啊，有时候真系会听埋五十年代《上海滩》。歌后嘅歌，崔萍姐姐啊，
2: 嗰啲玫瑰玫瑰我爱你啊，嗰啲 啊嘛，
1: 系啊，但系佢喺度亦都好，即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多谢我哋五台听众噶，即系其实佢教
2: 咗好多钱落你袋啊，
1: 真系噶，唔单止歌啊，过往可能佢哋经历过好多嘢啊，
2: 故事啦，
1: 故事，个个都系有故事的人嚟啊。咁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又可以讲下，究竟喺二台、喺五台，我哋之间即系好少会合作啦，
2: 咁样
1: 分别又会喺边一度啊？
3: 早上九点四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3度、东经 114.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68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 122及8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离开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或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4: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玻璃终于烧好。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风雨不改，
4: 为你服务。
5: 早晨，早晨，星晨，星晨，我是第五台的邓添朗，
6: 我是二台教头。
5: 是啊，早晨啊，咁多位，继续咧有一啲新嘅消息咧，同你哋去到讲讲嘅。首先系关于运输署啊，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咁啊，港铁咧有一啲嘅最新安排嘅，荃湾线中环至荃湾十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十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十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海怡半岛十五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十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到康城系十五分钟一班。
6: 系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维持十五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二十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十五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就十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落马洲就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马至乌溪沙是维持十分钟一班的，而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都是维持二十分钟一班的。咁由于东铁线因为路天路段较长的关系，预计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全线通车。港铁巴士服务是暂停，市区预办登机服务调整至航班起飞前的120分钟截止。九巴方面，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B9 及 B9A 将会在早上9点正恢复有限度供应。咁而龙运巴士路线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咁其他嘅日间路线都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嘅。而城巴方面啦，城巴嘅 B7 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以及系 S1 路线咧正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嘅。
5: 系啊，其他日间路线暂停服务咧，直至系另行通知啊。咁啊，新大屿山巴士方面啦，路线37M、38、39M 由早上八时起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同埋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都系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嘅最新交通情况。
6: 如果听众们有需要真系外出，即系要工作嘅话咧，都要留意翻个路况同埋一啲嘅公共运输嘅最新消息嘅。
5: 系啊，唔好怪乐仔同埋阿土沉气啊，因为我哋好担心大家嘅安全啊，尤其系咧就算啦，稍后啦，假如风势即系有减弱啦，又或者台风嘅信号真系移除啦，但系都要注意小心地滑，特别喺第五堂我系经常讲呢样嘢嘅，因为好怕老友记跌亲。
6: 系啊，因为即系老友记始终嗰个身体状况都未必真系咁灵活嘅时候咧，即系天雨路滑咧，即使系我哋平常嘅成年人，可能都会好容易就扇一扇啊，咁啊变咗老友记。

0: 地门，即系如果出去外出嘅时候，都真系要小心、小心、小心。
1: 系啊，好多小陷阱嘅，特别嗰啲铁啊，即系横过马路嗰条线啊，
0: 特别系嗰啲行人过路砖咧，系好线噶。
1: 嗰种铁啊，因为你嗰下你唔留意咧，就跌亲噶啦。
0: 系啊，所以都要即系行嘅时候，不妨就慢啲，唔好急，唔好心急，
1: 唔使心急。都唔系最紧要快，最紧要系安全啊！好啊，由九点钟到十点钟咧，我哋咧呢一个小时都拣嚟咗好多新歌啊，新歌放题，中意听新歌嘅朋友仔咧，一定喜欢噶啦。接住我哋咧呢一首新歌咧，呢位歌手我非常之喜欢佢嘅，有郑秀文啊，佢嘅新嘅拜台作品咧系叫做《陨石与地球》啊，作曲王俊永、林奇玉，填词王伟敏，编曲王少铭，监制系蔡德才，一齐听下呢首歌。

0: 啱听过有郑秀文嘅呢一首歌，佢嘅最新派台作品《陨石与地球》。
1: 系啊，呢啲嘅新歌咧，其实喺二台都系
0: 经常出现，
1: 老时常出现啊。
0: 系，但系咧有一啲歌咧喺第五台系老时常出现嘅。
1: 系咩咧？
0: 包括有呢一首张伟健嘅《身体健康》。
1: 咁都好啱啊！我谂唔净止系五台经常出现啊，其实各个台都好适合啊。
0: 系，因为咧，五台嘅特色嘅
1: 系，
0: 我哋嘅旅游记听众咧，佢哋好中意祝福他人，好多时候佢打电话嚟咧，第一句可能我打电话嚟啦，喂，你好，早晨，咁佢会话乐仔早晨，祝你身体健康，
1: 佢
0: 紧贴会即刻讲埋一啲祝福语噶。
1: 系，因为呢一个其实系最重要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健康真系唔系你有钱可以买到。

0: 你收线啦，可能平时我唔知道其他台系咪就咁拜拜，下一次倾过。都老友记真系好好嘅，佢哋会话好啦，身体健康啦，乜都好。即系所以我哋习惯都系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1: 哦，
0: 虽然有时候我感觉有啲似拜年嘅，
1: 系，
0: 每日都拜年，但系祝福唔嫌多嘅。
1: 系啊，同埋重要嘅事情要讲多几次，
0: 讲好多次都得。
1: 系啊，所以身体健康呢一样嘢，我谂系对唔净止系老友记啦，其实好多市民或者听众其实都好重要啊。
0: 系，除此之外咧，有一啲我哋嘅老听众同老朋友啦，另一首经常出现嘅咧，我会话就系、是。陪着你走啦，系、因为我哋有位听众好冧嘅，佢系同佢嘅太太结咗婚半世纪噶啦，佢、每次真系例牌必定净系点一首嘅啫，
1: 就系、是、呢一首
0: 陪着你走，
1: 就系、是、卢冠廷版本嘅，
0: 卢冠廷版本，而我系每一次我已经唔使问佢噶啦，佢话根哥系咪呢一首啊？系乐仔，你知道我拣边首噶啦？
1: 系啊，我都系专一嘅，
0: 专一噶，
1: 系啊，从一而终都只一拣一首。
0: 系，就算我想听第二首都好，我都唔会点，
1: 我唔会喺咪前讲，
0: 系自己唱咗佢就先，
1: 自己
0: 又或者化名再打上嚟，
1: 听其他节目就有其他嘅歌曲听啦。
0: 我知道根哥系唔会咁做嘅，咁所以每个频道都大不同，咁风间就一个好好嘅机会，等我哋咧即系可以合作啦，系咪？好啦，咁一阵我哋再倾呢个时候咧，听一节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考虑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减弱。受红霞相关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霖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在早上10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并逐渐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逐渐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港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考虑在中午12时至下午2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港铁表示，荃湾线、南港岛线、东涌线、屯马线、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已经全线恢复服务，现在大部分露天段铁路线已经陆续恢复，工程团队会继续检查剩低露天路段和相关设施，进行清理和复修工作。港铁呼吁乘客在风暴期间留在安全地方，如果必须要外出，记得出门前先留意最新的服务情况，不需要急于前往车站。机场快线每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调整到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截止。东铁线金钟至火炭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火炭站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正是准备中。轻铁除了614和615线之外，所有路线恢复服务。因应台风红霞集港，大量周末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在机场离境大堂坐满不少等机的旅客，有人担心稍后往机场的交通受阻，提早到场等候消息。有原定今朝八点几出发经土耳其转机去德国的游学团，航班延误大约2个钟。领队话，由于转机预留了4个钟的空档，暂时影响不大，希望能够顺利起飞，否则2星期的行程恐怕

0: 怕要逐日縮減。有澳門旅客由於港珠澳大橋封閉，被滯留在機場超過八個鐘。他說早前已經知道本港可能受風暴吹襲，早有心理準備，會等到天氣好轉才離開。另外，不少旅客在室內等候的士叫號，機管局亦都派員在場協助。機管局早前說將會啟動航班重新編配機制，在天氣情況許可之下協調航班有序升降，並提醒旅客應該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確認航班時間之後才出發去機場。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十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是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流浮山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6、68和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89、89和96公里。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上午10:05取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7: 时间嚟到早上嘅10:07，继续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8: 亦都有二台嘅好，继续为大家报道一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嘅。咁系运输署宣布啊，由于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啊，咁啊驾驶人士喺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就要留意啦。咁另外都有一个交通灯失灵嘅报告嘅，咁就系呢一个观塘道及丽业街交界嘅交通灯咧都系失灵嘅，咁啊再讲多次啦。头先有呢一个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失灵，而另外观塘道及丽业街交界嘅交通灯咧都系失灵嘅。咁所以驾驶人士如果你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要加倍留意，注意交通标示嘅指示，并留意过路嘅行人安全。行人喺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咧，要特别留意车辆。咁啊，驾驶人士请继续尽量忍让啦。咁啊，市民亦都留意住电台、电视嘅广播最新嘅交通状况嘅。
7: 系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则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嘅。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暴风，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十点钟，红霞集结在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其中。

0: 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8至9级，初时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8级，阵风10级，能见到27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7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3级。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29公里。
1: 另外都有啲运输署嘅宣布，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实施以下嘅临时交通措施嘅，咁就系青屿干线中线封闭，剩翻快线同埋慢线咧系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而汀九桥方面啦，咁啊汀九桥嘅中线系封闭，净系剩翻快线同慢线嘅，咁车速限制咧都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昂船洲大桥方面啦，系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嘅。南湾隧道九龙方向以及系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嘅支路系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及荃湾路，来往大屿山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长青隧道及青葵公路，来往青衣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青衣路、葵青路及青葵公路，来往长青公路及青衣南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及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以及系青衣路噶。咁啊，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台的最新交通消息以及系现场的交通标示啦。
0: 系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有最新的消息咧，乐仔同埋阿土啊，系会
1: 迅速啊，
0: 迅速同你去到讲解嘅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当然继续准备听歌啦。因为而家咧系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话一台联合广播，咁所以咧不同年龄嘅听众群咧
1: 都要照顾到嘅，
0: 都要照顾到。经典歌会播到，新歌都会播到。我都成日同啲老友记讲。支持多啲年青歌手啊！
1: 系啊，即系涉猎多啲唔同嘅歌曲，对于即系个人嗰个 library 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都丰富咗啊！
0: 同埋多啲听下哦，而家年青人究竟佢哋嘅歌曲入边讲嘅系啲乜嘢咧？
1: 系会了解到佢哋嘅谂法，
0: 同埋咧，其实你会凭住啲歌咧，又会识到好多新嘅字
1: 啊！系、哦。
0: 新嘅潮语
1: 系啊，有啲嘢你都会吓，即系咩意思啊？你都要重新学习，其实
0: 系啊。咁所以咧，接住落嚟咧，拣嚟嘅呢一首歌啊，吓咁啊，一不满意个不咧系圆不个不，一不满意洪家豪嘅歌啊，咁啊，听下佢点样一不满意。

0: 早上10: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考虑在中午12时至到下午2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及9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与你常在。

0: 不过有一首歌咧，系无论系朝头早嘅节目啦、晏昼嘅节目啦、夜晚深夜，甚至去到轻谈咧，大家都系会拣呢一首歌。
1: 即系一年四季，
0: 系啦，廿四小时，
1: 好天好，落雨好，
0: 廿四七
1: 都有呢一首歌，
0: 都有呢一首嚟自张学友嘅。每天爱你
1: 多一些，又啱，因为你咩时间都好啦，爱多啲你身边嘅人咧，永远都系冇错嘅。
0: 同埋一定系老公点俾老婆，或者老婆点俾老公，
1: 唔系每月，唔系每年，要每天嘅。

0: 時間都點得嘅呢一首係，同埋好霸道嘅呢一種係，唔係呢種 sorry 呢種係好温柔先，味道好霸道，呢一種係淡淡然嘅，
1: 係同埋佢話俾你聽。嗱，我爱你噶，每一日都多一啲，
0: 多一啲啲，多一啲啲，可以储钱咁，
1: 系啦，
0: 你个钱啱咁样，哇，好满噶啦，
1: 唔会有满嘅一日噶，因为会每一日都增加。
0: 哇，所以你话
1: 好冧啊，
0: 即系学到嘢啦，
1: 系啊，
0: 哇，要好小心讲、
1: 啊，
0: 如果唔系你嘅另一半就会话咩啊？点解会满噶？
1: 系啊，咁即系冇啦，即系以后唔再爱多啲啦，系咪啊？
0: 即系你一极限嚟到呢一度啦，你唔会为我再做多啲嘢噶啦。
1: 唔得，咁唔可以乱讲，要好小心啊！呢一个
0: 系同我发觉咧，以前啲歌咧好直白嘅，
1: 系
0: 即系准我一生爱你一个啊，
1: 系啊，系
0: 诶，感激我遇见啊，
1: 爱就要讲出口噶嘛，全部都。
0: 但系而家咧，会转啲弯嘅，
1: 系
0: 系啊，即系你所打嘅电话号码暂时
1: 未有接通啊，
0: 或者系含蓄啲嘅，咁啊，但系咧接住落嚟咧，我拣嚟嘅呢一首咧，佢真系霸道啦，呢一首系真霸道嘅。点解咧？佢个歌名咧叫做《我要你的每天》啊，
1: 哇，好恶啊！
0: 即系佢嘅状态就系、是，各位，咩事啊？
1: 你嘅每一日都系属于
0: 我
1: 嘅，
0: 我要你的每天嘅。但系边个同你讲呢一番话咧？哇，佢都好权威嘅、啊。
1: 系，
0: 首先系张学友啦。
1: 系
0: 呢一首歌咧，系刘德华同你讲嘅。
1: 咁 OK， 冇问题，可以接受。
0: 你幻想到系会我要你嘅每一日
1: 啊？系啊，每一日都系我的。
0: 好挫咁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十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是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流浮山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6、68和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和96公里。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超过4小时，本港仍然感受到台风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虽然朝早风势已经较凌晨时分稍为减弱，但是风雨不停拍打之下，要企稳亦都不容易。海浪打上岸边的时候，溅起的浪花有时高过一个人，树木亦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尖沙咀海旁的能见度不高，只能够隐约见到维港对岸的建筑物。有从事派送报纸的人员风雨不改在码头工作，他们整理报纸之后，视乎天气情况再踩单车派送到客户。警方宣布就大埔宏福苑火灾而设立的警方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停止运作。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死15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夜晚，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初步判断一部白色汽车在一个公园附近撞到多个人，之后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当地传媒报道，一个驾驶肇事车辆的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当时有大批人聚集参与一个多元性别游行活动，事后活动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答正嘅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7: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6: 《波斯神话》。
8: 宇宙啱啱开始，
2: 分成光明和黑暗。
8: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9: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很妒忌啊。
10: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13: 风雨不改，
12: 为你服务。
14: 早晨，早晨，继续为你服务的有第五台的邓添乐，
15: 亦都有二台架图，继续有一些运输署的消息要公布的。咁啊，由于交通灯失灵的关系啊，驾驶人士驶经以下的路口咧，要加倍小心嘅。咁啊，包括有香港岛的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英皇道与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有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观塘道与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方面有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是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重复多次，现在有四个交通的交通灯失灵的位置的，包括有香港岛的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新界方面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是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大家如果驾驶人士驶经该路段的时候，就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留意过路的行人安全。行人在这个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都请留意，特别要注意车辆的行驶过来。市民都继续留意着电台电视广播最新的交通状况。
14: 除此之外，我们稍后都会有其他的资讯可以同你哋去到分享嘅。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为街灯去到
15: 系啊系啊，
14: 因为咧过往听到咧有唔少嘅资讯都系讲到咧，例如
15: 街灯失灵啊，
14: 失灵啊，街灯又受到损毁啊，咁样咁的而且确咧都会对道路使用者咧都几影响噶。
15: 系啊，因为其实驾驶人士都会无所适从啦，因为究竟几时要过，几时唔过呀？其实行人都系啦，几时先系安全可以横过马路咧？大家都要真系小心啲啊！
14: 系啊，保持镇定啊！喺呢个时候，我哋听下卫兰嘅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叫做《街灯晚餐》，一首非常之 romantic 嘅情歌啊，一齐嚟到听下。

0: 卫兰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街灯晚餐》啊，唔一定要烛光晚餐先至冧嘅，
1: 有街灯映照落嚟都其实冧珠噶。
0: 都冧住嘅，不过盏街灯就唔好坏啦。
1: 系啦，不过而家路面上面就有啲街灯咧就失灵咗，咁啊，大家驾驶人士同埋行人过路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啊噃。
0: 系啊，因为咧再讲一次啦，运输署嘅消息，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喺驶经以下路口嘅时间咧，特别要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标志嘅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嘅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注意车辆。香港岛的英皇道和琴行街的交界，九龙观塘道和丽业街的交界，还有新界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的交界，天瑞路和天坛街的交界。市民们请继续留意住我哋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其实呢，现在过马路呢有时候都要好
1: 一眼关七啊！其实真系
0: 见到好多人咧，因为戴咗啲降噪嘅耳机
1: 啊，系啊，
0: 佢哋太投入啦。
1: 唔系，同埋除咗降噪耳机之外，其实大家都会做低头族，
0: 系啊，
1: 大家都会睇住自己手上面嗰部嘅电话，咁就忽略咗周边嘅环境发生嘅事情。
0: 系啊，特别咧，最近有网上面有啲影片啦，咁可能有一啲巴士迷，佢哋好享受影相嗰个过程。但是实在太忙我了，
1: 是啊，个头也不回。

0: 系啊，咁就酿成咗有意外嘅发生。
1: 系啦，即系除咗你身体受伤之外，其实都会影响咗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即系都有危险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即系过马路嘅时候，都不妨就系即系再三提醒大家要小心过马路，望左。望右，望左，望右，先至好过。
0: 小心嗰啲捐车啦，嗰啲咧，我哋去翻天桥同埋即系斑马线过马路，就唔好去到摊快啦，系咪？安全永远都系第一嘅。好啊，咁我哋咧听一节嘅风暴消息。
2: 早上10: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及9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泰恩在《火生世》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旱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执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9: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这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 高温与干燥天气，

0: 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直披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1: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的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和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的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它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的开垦工具。土壤的肥力在反复播种和焚烧中不可逆地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着边陲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将古老的林地和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就是一场追逐肥沃灰烬的过程。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 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0:51，不经不觉由早上清晨6:00到而家已经
5: 接近5个钟啊，
4: 五个钟头嘅时间啦。
5: 系啊，咁我哋继续都会有五台嘅张天乐添，我想讲邓天乐，
4: 清醒邓天乐，
5: 邓天乐同埋二台嘅阿陶，
4: 系啊，
5: 陪住大家嘅。
4: 系啊，继续当然啦，有好多嘅资讯啦。咁啊，交俾我讲讲呢一则关于运输署嘅资讯先啦。运输署宣布，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公共運輸的服務安排如下。首先，港鐵方面，港鐵巴士的服務是暫停的，而亦都有一些最新安排。荃灣線中環至荃灣是10分鐘一班，觀塘線黃埔至調景嶺是10分鐘一班。港島線方面，堅尼地城至柴灣方向的是10分鐘一班。港島線南港島線方面，金鐘至海怡半島是15分鐘一班，將軍澳線北角至寶林是10分鐘一班。
5: 而調景嶺往康城就是15分鐘一班，東涌線方面，香港至東涌是15分鐘一班，迪士尼線欣澳至迪士尼是20分鐘一班，機場快線方面，香港至博覽館是15分鐘一班，東鐵線方面，金鐘來往火炭是10分鐘一班，火炭至羅湖或落馬洲是準備中，屯馬線方面，屯門至烏溪沙10分鐘一班，輕鐵線方面，所有路線除了614和615線以外，其他都是20分鐘的。咁啊，大家都要留意翻啦。九巴方面啊，九巴路線 B 1包括天水圍特別班次 B 9同埋 B 9 A 將會喺已經恢復有限度服務噶啦。咁啊，龍運巴士路線 S 1 S 64咧都係維持有限度服務嘅。咁其他嘅九巴同埋龍運日間路線咧，係暫停服務，直至另行通知嘅。
4: 到城巴啦，城巴方面，城巴嘅 B 7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及 S 1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40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因路面情况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由早上8点起维持有限度服务， 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礼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系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5: 另外都有一则来自天星渡轮服务的复航安排的。咁由于台风的威胁逐渐消除，天星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列的时间陆续回复正常的。首先是来往中环至尖沙咀会在下午2:15开出的。咁而来往湾仔至尖沙咀都同样是下午2:15是回复正常的。咁如果有需要要乘搭天星渡轮的话，咁都要留意翻啊。
4: 喺呢个时候咧，我觉得我哋必须要讲一句打气嘅说话。
5: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4: 志气跛嘅呢度。
5: 最近我学咗一个新嘅语言啊。
4: 系。
5: 系意大利文嚟噶。
4: 原文其实如果英文拼佢咧，系点读嘅咧？
5: 个串法是 DAI。
4: DAI 即系如果人姓黎啊 ，LAI 就拉啦 ，DAI 咁啊就
5: 带啦。
4: 哦，意大利文
5: 带带
4: 带带带带嘅意思系咩意思咧？
5: 加油
4: 哦，加油嘅意思，
5: 帮你打气，全力以赴咁解啊。
4: 系啊，全力以赴。最近咧，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机会听过嘅，因为最近咧好多香港人啊，好嘢都未瞓。
5: 系啊，
4: 因为睇世界杯，
5: 或者夜妈妈爬起身睇世界杯，
4: 系即系世界杯圆满结束啦。
5: 系
4: 咁啊，但系呢个词汇咧喺球场上球迷嘅呐喊声当中咧，经常都会听到嘅。而喺2026年咧世界杯嘅主题曲当中，都有用到佢作为歌名
5: 嘅。系啊，有 Shakira 嘅《大大》，
4: 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歌。而去到搭正嘅时候咧，我哋会有新闻资讯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相关嘅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霖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喺早上11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系烈风程度嘅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同埋高地。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的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时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话：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会中午之后恢复。他话有需要时，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系希望听朝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话：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八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酬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酬，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点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城巴表示，除了 B7 和 S1 号线正是提供有限度服务之外，城巴所有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城巴话，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会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中午12点40分起陆续恢复服务，而第一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和港岛南的770号线，第一个班次定在中午12点40分由柴湾东和田湾开出，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另外，落馬洲黃岡穿梭巴士宣布將會中午12點40分起逐步恢復正常服務。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 23.2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棠路嘅冧树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近住水蕉新村路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住高尔夫球场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将军澳跨湾大桥的资讯，因为强风的关系，跨湾大桥已经封闭。另外，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都已经封闭，请改用其他的单车径和行人路前往日出康城和调景岭方向。再提提大家有关天星小轮的复航安排，来往中环至尖沙咀和来往湾仔至尖沙咀的服务将会在下午的2:15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香港电台
9: 风雨不改，
8: 与你常在。
1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7，继续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11: 有二台架图。
10: 刚才听完呆呆之后咧，
11: 即刻好想做运动系咪？
10: 热血起嚟啊！
11: 系
10: 系啊，呆呆再讲多次系意大利文啦，意思系
11: 加油打气啊！
10: 加油打气咁啊！最近咧世界杯热潮啊嘛，咁啊喺球场上面咧都听到好多球迷嗌呆呆呆呆咁样噶。其实乐仔都系有深受影响嘅。
11: 咩？你踢翻波？
10: 我好难。其实我以前是有踢波的。
11: 是咯，咁点解为什么放弃了呢？
10: 但我相信而家听紧电台嘅男士们咧，深有感受嘅。
11: 系，大家都放弃咗。
10: 大家都系被迫放弃咗。因为以前咧读书啊，你搵一班人踢波系易啲嘅。
11: 十几个嘛。
10: 就算你唔系话十一人对十一人，要22个，你少极啦，你7个对7个，
11: 系
10: 都要14个。你谂下，你而家打俾阿明，打俾阿强。佢哋一系凑仔，
11: 系一系要翻工，
10: 一系翻工，
11: 一系有其他约会，
10: 系啦，又或者要去约会，
11: 系
10: 好难噶啦，已经。
11: 其实系，我都觉得球类运动呢样嘢，即系你唔似篮球啊，你篮球都仲可以自己攞个波落去楼下街度咧，你都仲可以射下篮，即
10: 系
11: 叫做一人都仲可以嘅，唔系咁你踢波都可以嘅，自己射入龙门，咁但系冇咁过瘾咯。
10: 但系你令我谂起啊，最近咧我翻工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位阿伯伯喎，
11: 系
10: 经常都撞到佢，因为我屋企楼下系有乒乓波台啦。
11: 哦。
10: 咁咧喺个乒乓波台嗰度咧，就见到嗰个伯伯系自己打嘅啫。
11: 哦，对住埲墙。
10: 冇喎、
11: 啊。吓、啊，咁点打个波点翻嚟啊？
10: 去执咯、
11: 哦。
10: 因为我每一日起身翻工嘅时候，

0: 经过咧都见到佢喺度钻研点样落船。
1: 哦，咁佢就得个波可以弹得翻嚟近啲，
0: 系啦，
1: 咁佢就执少啲啦。
0: 其实系冇嘅，都系去到远处嘅咋。但佢每一次咧就系开完波打咗去对面，佢就自己徐徐行去前面执翻个波，再翻翻去原位。再开播，
1: 好有恒心啊！呢件事，
0: 呢一个就系没有对手的练习啊！呢个系，
1: 呢个亦都系讲明，即其实你自己一个人又如何啫？如果你有兴趣，有呢、這、一个即想去打嘅时候，你怎么样也能够打到？你一个人都可以打到乒乓波噶，
0: 可以，但系就辛苦啲，但系都系可以嘅，
1: 都系一个锻炼。你行嘅时候都系一种运动。
0: 系嗱，唔知道阿土你有冇做运动啊？嗱，我讲埋呢一节嘅资讯先，系关于昂坪缆车嘅暂停服务嘅。咁啊，昂坪360宣布，由于受到台风嘅影响，缆车服务系暂停嘅。咁讲多次啦，昂坪360宣布，由于受到台风嘅影响关系，缆车服务系暂停嘅。
1: 另外，环保署都有一个宣布嘅，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嘅部分啊，将会下午2:40重开啊！讲多次，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部分咧，将会喺下昼嘅2:40重开嘅。你头先讲到做运动呢家嘢咧，
0: 你有冇咧？
1: 我系有，我曾经都系运动建议嚟噶。
0: 哦，但系好听到个重点啊，两个字。
1: 曾经
0: 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1: 唔系，我都我生小朋友之前噶，都仲坚持到，我就系打排球嘅。
0: 哇、哦！
1: 系啦，因为排球少啲人啊嘛，每边都系六个啫。
0: 系嗰种会。排球队咁样嗰种，
1: 系啦系啦，我中学嘅时候系排球队嘅。
0: 哇，嗰啲咩叉烧啊、背飞啊，
1: 哦，因为我身高嘅关系咧，做唔到呢啲嘢嘅，我而家就转做呢一个自由人，系啦，贴近地面啲，系啦。咁但系即系出咗嚟做嘢，其实都停咗一段时间嘅。咁之后就再真系好难得地揾到一班即系队友，系可以真系打翻波，真系好坚持噶。嗰阵时星期即系可能一个星期两日噶。
0: 系，哇，咁都算多噶，
1: 都算噶，但
0: 都算多噶。
1: 生小朋友之后就冇啦。
0: 系嗱，其实咧运动嘅方法好多种嘅，有好多人咧而家选择咧喺屋企嗰度咧做运动嘅。嗱，我哋一阵翻到嚟咧，去到讲下喺屋企有啲咩运动好做啊？落健身室嘅话咧，去跑跑步机都系一个
1: 几好嘅运动，几
0: 好
1: 嘅
0: 运动嚟嘅。
1: 你有冇啊？
0: 少啲，因为我系行楼梯机。
1: 哦哇！
0: 一阵翻嚟分享啦。
1: 好啊，
0: 听下呢一首《跑步机上》。

0: 早上11: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2、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为你服务。
6: 继续有我邓添乐第五台的代表。
7: 继续有我二台教徒。
6: 是啊，咁多位你哋好啊！风雨不改嘅咧，除咗我哋嘅资讯之外啦，亦都系做运动嘅决心啊！
7: 系
6: 有好多人咧，即使唔能够外出，去唔到健身室，去唔到球场。在家里都会继续做运动的。
7: 因为现在网上的世界实在太多资讯了，很多的即朋友其实他们会拍到一些短片，然后大家就可以跟着一起学一些教学。
6: 是啊，甚至乎就这样有一张瑜伽毡，
7: 是
6: 就这样你跟着它，好向左向右
7: 做十下，向右做十下，
6: 加油加油，我们一起给多30秒，给多30秒，
7: 挨埋它挨埋它。
6: 你有没有试过这一种啊？
7: 我有啊，曾经有试过。
6: 你觉得成效如何呢？
7: 一般。
6: 哦，一般是他教得一般，定是你成效一般先？
7: 我觉得成效一般，因为呢这些动作呢其实是要经专人的、
6: 哦、
7: 教导的。
6: 要基础的。
7: 是，同埋有一些位置你如果你做错了

0: 实系好伤，
1: 真，尤其是腰啊，
0: 系腰脚啊，
1: 系啊系啊，因为腰咧呢一样好紧要，尤其系你唔识嘅话咧，咬咗腰啊，
0: 系啊系啊系，你用咗腰条力啊，条力添，
1: 真系嗰条力，
0: 系嗰道力，
1: 腰力啊，即系就会。整親啊，反而
0: 係啊係啊，因為尤其是可能睇片嘅時候咧，嗰位嘅教練其實佢本身已經好柔軟、好強嘅，你就覺得

0: 你喺嗰下你唔会知道吓、啊、用错咗条腰力咁究竟系即系点啊？
1: 系点咧？咁样其实教练好重要嘅，因为最近咧乐仔其实系有跟教练嘅，咁啊重新学习一啲做运动嘅正确资讯啦，就发现咧其实真系及早啊！即系虽然你系要俾钱，你可能会觉得肉赤，
0: 系，
1: 但系真系唔同嘅。之前过去做啊，发觉原来我做错咗好多嘢咧，系、搞到。即系五劳七伤嘅，我会咁形容系。
0: 系，
1: 所以阵间翻到嚟咧，我阵间俾啲你睇下。嗱，
0: 做咩你整亲咗啲相系嘛？
1: 系嗱，我哋听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我可以讲下真系嗰个运动点解要有正确专人去到教系咁重要啊！做运动有一首快歌，有一首轻快嘅歌咧。陪住你嘅话咧，嗰个动力系争好远嘅。
0: 同埋呢一首歌可以学潮语。
1: 系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 MM7。有冇人知点解咧？嗱，一阵翻嚟话你知啊，刘颖婷嘅作品嚟嘅。

0: 柳永廷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 MM7 MM7 是什么意思呢？
1: 是速成码 M 是一这样解嘛，
0: 即是打横的一，
1: 是
0: 的，
1: 即是两个一的第七个，
0: 一一的第七个选择
1: 就是这个正啦，
0: 所以这首歌呢其实讲的就是
1: 超正，好正咁解。
0: 因为呢速成啲输入法就有足啊。

0: 窝啊、月啊、日啊嗰啲马啦咁样，而家多咗好多呢一啲嘅潮语啊。你自己咧系咪都系用速成输入法嗰款？
1: 我都系噶，用速成。我首先最早系学笔画。
0: 笔画输入法
1: 系啦，因为手机咧以前最早期系有笔画呢一样嘢噶嘛，咁就学呢个啦。跟住之后就发现唔系太慢啦，因为你要打好多先至出到嗰个字嘛。
0: 系，
1: 咁就钻研呢一个速成码啦。
0: 系，咁我都系速成先嘅。咁啊，紧接咧之后，而家又有好多人用拼音啊，又或者 AI 啊，太多新嘅选择啦吓。咁啊，唔知道你系用边一款啊？咁啊，但系咧用一啲潮语啦。嚟到做歌名嘅歌咧，唔单止得 MM 七嘅，
1: 系另外呢一个都系好出名嘅。
0: 张天赋 MC 嘅呢一首歌，歌名两个字啊，
1: 世一啊，
0: 世一嘅意思就系、
1: 世界第一
0: 最正嗰个啦。

0: 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感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在中午之后恢复。他说有需要的时候，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是希望听朝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说，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8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筹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筹，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点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点，18个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截至上午10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渠务处是收到一宗的水浸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15。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的路口的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港岛区先就是北角的英皇道同埋琴行街交界，九龙区观塘道同埋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沙田围路同埋大涌桥路交界，同埋天水围的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各位驾驶人士小心啦。另外，昂船洲大桥的资讯，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同埋由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同埋南湾隧道的支路都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港九小轮的渡轮服务复航时间安排，中环去榕树湾是下午的2点钟，榕树湾去中环就是下午2点钟，而中环去索古湾都是下午2点钟，索古湾去中环就是下午的2点35分，中环至平洲下午2点10分，平洲至中环下午2点钟，平洲至喜灵洲都是下午的2点40分，而喜灵洲去平洲就是下午的2点20分。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因为强风的关系，去深圳方向现在是需要封闭。 最后天。

0: 预留话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嚟到11:37，继续有第五台嘅代表邓添乐，
9: 亦都有二台嘅代表阿土。
8: 系啊，讲过食早餐，讲过睡眠啦，而家嚟到做运动啦，健康嘅早上啊。
9: 因为而家已经到11:00啦，系时候要做下运动啦。
8: 延续下噶啦，头先讲到啦，屋企可以做运动啦，不过动力就低啲。
9: 系
8: 就系做运动咧，都好重要嘅，就系有一啲嘅专业教练陪伴住。我啱咧上回讲到话我只手咧有啲问题啦，我都俾咗阿土睇。
9: 系啊，真系原来系有明显你呢、這
8: 个歪了。
9: 歪了啊，系同埋不自觉地歪了啊，
8: 系佢我个手腕咧会又歪咗咯。
9: 诶、哎，系头先你拉一拉筋之后系直翻噶，系咯。
8: 我而家咧佢又歪咯，
9: 佢似系一条橡筋咧拉住你只手嘅嗰个位咧拉歪咗你只手咁样咯。
8: 即系嗱，大家摊开手板系直噶嘛，
9: 系啊。
8: 总之我放松咧，佢就会倾侧咗噶。
9: 哦，系咯，你可能某一条嘅即筋比较紧。
8: 跟緊係應該係，我覺得係之前做運動咧唔識，
9: 係
8: 就用錯嗰啲叫做死力啊！
9: 哦，好容易噶，
8: 會啊會，即係夾硬嚟啊！
9: 尤其是我諗做 gym 係更加，因為咧你喺嗰個 gym room 入邊咧。大家都有一種比拼嘅心噶嘛，係咪先？
8: 最初有嘅真係，
9: 係咯。
8: 而家就會覺得做
9: 算啦，
8: 係啦，
9: 做自己啦。
8: 但係最初咧就會覺得佢舉咁重，我舉咁輕，會唔會好似好渣啊？
9: 會俾人睇衰啊！
8: 係啊，就我都要重啲。咁但係其實就啊，翻到隻手好痛咁。
9: 就做錯，唔係啊！但係有陣時又會有人會覺得，誒、欸，你酸軟你攰，即係你做到嗰組肌肉啦，咁即係啱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可能就係唔小心整傷咗。
8: 酸軟就還酸軟，酸痛咧就還酸痛。所以真係要識得分咯。同埋阿土你都整親過啦。
9: 係啊，我都試過但係咧嗰個我以為係自己，即係譬如打波咧，有陣時我哋好經常會話係篤魚蛋噶嘛。
8: 係
9: 即係隻手指。
8: 拮咗落去
9: 有阵时，譬如话打排球，尤其上手咧，成日都用到手指啦。咁我就以为自己系篤鱼蛋之后嘅后遗症。咁就系咩咧？就手指弓会不自觉地抖动啊，
8: 跳下
9: 咁样震嘅。咁去到有一个位，你觉得好烦啊！
8: 即系跳到你觉得烦，
9: 系啊！即系佢
8: 好跳咯，好咯你咁，
9: 无时无刻都跳，咁就去揾诶专业嘅即系医生去睇嘅时候，就发现应该就系嗰组肌肉嘅拉伤咗，咁所以嗰阵时做嘅时候系由唔系净系做手指啊，佢系由手臂、手腕。跟住上到颈、膊头都有做到一连串嘅，去帮佢拉翻松之后咧，佢就消失咗、
8: 哦。你睇系物理治疗师，
9: 物理治疗师
8: 要啊，因为咧有时候你都要识拣，
9: 系
8: 即系有啲人可能就话啊，定型或抑或系睇骨科咧，
9: 系其实你要首先排除咗先嘅，
8: 系你要揾翻究竟你边度出问题。同埋咧，阿土讲得好啱，就系咧，我最近睇啦，就系话有人足底筋膜炎
9: 啊，系
8: 咁，但系咧。嗰、那個治療師就話啦：，你唔好以為足底筋膜炎就只係關隻腳事，即係佢揾嗰啲錘仔敲敲佢個背脊咧，
9: 係、哦、就係、是、條腰，
8: 條腰啊！佢話係成條線嚟噶，
9: 係
8: 咁樣擰上去咧，敲嗰個患者個腰嘅時候，佢話好痛，好痛，好痛。 所以咧真系唔好以为头痛医头。

0: 腳痛醫腳，
1: 係啊，
0: 又要醫埋條腰。
1: 同埋其實就係都講到底就係其實人嘅姿勢係好影響到你成個身體，即係邊度健唔健康啊？點解會有啲痛症啊？點解你會腳臂手臂啊？其實就係好多時候就係你平時個生活嘅時候個姿態姿勢做得唔好咯。
0: 我好。坦白講，我的姿態是沒有的。
1: 你是不是會翹腳那些？
0: 我不翹腳，但我寒背。
1: 哦。
0: 還有一種叫烏龜頸。
1: 是，還有會內收啊。个膊头
0: 系啊系啊，即系你冇打翻开，
1: 系冇打开。
0: 即系但系好多都市人都会嘅。
1: 系啊，所以譬如我之前去做瑜伽嘅时候，个老师都系不停提你噶，你所有动作咧记得打翻开个膊先。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变咗用咗颈嘅力，用咗背脊嘅力咧，其实你会更伤。
0: 系啊，但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做到噶。即系最近大家都有留意新闻啦，一位我哋非常之尊敬嘅资深嘅演艺界前辈，即系严四哥咧，就离开咗我哋。但我好佩服佢嘅就系咧，
1: 佢个姿态，
0: 姿态好靓，真系。佢行出嚟咧，我睇翻一啲佢七十几岁嘅时候拍嘅片段，条腰板
1: 系好挺直嘅，
0: 不停。好靚嘅，即係好值得年輕人學習嘅呢一個係。
1: 即係因為年輕人都真係好經常可能即係收埋自己玩電話啊，打機啊。
0: 好啊，咁所以我哋即刻挺起胸膛，
1: 挺起胸膛，
0: 係坐直，挺起胸膛，聽住收音機都要挺起胸膛。
1: 係啊，仲要關注你一對手嘅安全。
0: 唔單止我關注，林奕匡都關注。關注一齊聽一下呢一首林奕匡嘅《一雙手》啊！

0: 早上1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以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笑叔叔同大家轻轻讲过广东话同英文点样去处理，我哋一个好长嘅一个名词，或者嗰个名词咧，我系加咗好多附带资料嘅时候咧，我哋英文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用 relative clause。廣東話我哋有時話乜乜乜乜嗰個咧，或者乜乜乜嗰支筆咧，或者乜乜乜嗰間餐廳。咁你之前嗰抽嘢咧就係乜乜乜乜乜，就係攞嚟形容嗰個事物嘅。今日再俾多個例子大家，希望會再講得清楚少少。譬如個例子係嗰個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啊，佢今日咧終於俾人拉咗啦。咁我點講咧？如果廣東話咧，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俾人拉咗。如果你跟翻呢個次序咧。做翻英文就好奇怪嘅。Yesterday fought with you, that man, he was arrested。咁咁好奇怪嘅。英文咧，我哋系嗰个名词走咗喺前面先。The man 跟住加一个所谓 relative pronoun。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咧就会好正常啦，系咪？呢个系一个比较英文嘅讲法，就系。用一個 relative clause， 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 咁就變成一個前面一個好長嘅一個 noun， 跟住 was arrested yesterday。 咁就知道個 main clause 就係 A was arrested， 而呢個 A 咧就係包含咗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就係呢個 A 啦。希望會解得再清楚少少。今日講到嚟到，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7: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

0: 出呢份文化气息呢？
1: 乐活文化大湾区。
2: 以前咧，香港畫家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香港电台，
4: 风雨不改，
3: 与你常在。
5: 由早晨，早晨咧，好快咧，即将要同你哋讲午安啊！
6: 系啊，
5: 系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1:51，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6: 亦都有二台嘅土。
5: 系啊，接住落嚟咧，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比较长嘅，咁啊，各位留心收听啊。运输署宣布，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有特别安排。首先喺港铁方面啦，港铁巴士服务系暂停嘅，而不同嘅线路咧亦都有最新安排。荃湾线方面，中环至荃湾系10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系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南港岛线金钟至海怡半岛系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站是10分钟一班，
6: 调景岭至康城站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至东涌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方面，欣澳至迪士尼维持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方面，香港至博览馆站是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大埔墟是10分钟一班，大埔墟至到粉岭是准备中，粉岭至到罗湖或者落马洲是维持20分钟一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乌溪沙是10分钟一班，而轻铁方面所有的路线除了614和615以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咁啊，另外九巴方面啦，咁啊，由于天文台将于下午的12:40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啊。九巴同埋龙运巴士预计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咧，将会喺下午12:40陆续恢复嘅。咁啊，部分路线会或者会因为塔树水浸咧，需要改道行驶，需要较长嘅时间咧，先至能够恢复嘅。
5: 另外，以下路线是日将暂停服务，包括有33R、74R、78S、91R、92特快班次、92R。96R、99R、275R、289R 同埋 960P， 仲有 HK1 同埋 HK2。九巴路线 B1、B9 及 B9A 及龙运路线 S1、S64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城巴方面，城巴 B7 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及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号线、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40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路面情况等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改道。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因应天文台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新大屿山巴士服务安排如下，会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路线37M、38、39M 由12:40起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而接着来讲的不同号线亦都会按住稍后讲的时间，首班车会按时间开出，并且陆续恢复正常班次，包括一号线大澳往梅窝是1点钟，梅窝往大澳是12:40；二号线方面，昂平往梅窝是下午的2:05，梅窝往昂平是下午的2点钟。3M 号线东涌往梅窝是12:40，梅窝往东涌是12:30。 四号线方面，塘福往梅窝是下午的1:50，梅窝往塘福是下午的1:20。11号线大澳往东涌开出的时间是12:30，东涌往大澳亦都是12:30。11A号线石壁往东涌是下午的2:30，东涌往石壁是下午的1:40。21号线是大澳往昂坪的下午2:00，
6: 而昂坪往大澳的就是2:20。23号线方面就是东涌往昂坪就是1:10开出，昂坪往东涌是1:55开出。34号线方面，34号线东涌往石门甲是1:00开出，石门甲往东涌是1:25。36号线方面，东涌往迪士尼是2:30，迪士尼往东涌线是3:05。37号 A 线方面，长东村往东涌站是会由12:45开出。37号 H 号线咧，由盈东往北大屿山医院会由12:50开出。B 4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机场由12:45开出。B 6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满东或者满东往大桥香港牛口岸咧，都会系由2:45开出嘅。咁而路线37S 同埋 X11R 系会暂停服务嘅。咁而路线 B2、B2P、XB2 稍后会等深圳湾大桥重开之后咧，就陆续恢复嘅。咁而愉景湾交通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以及系中环至半山嘅扶手电梯咧，都系会暂停服务嘅。咁而澳呢一个愉景湾嘅航运服务方面啦，来往愉景湾及中环嘅渡轮服务将会喺下列时间咧恢复正常嘅。由愉景湾开出嘅班次咧会由1:30开出，而中环开出嘅班次咧都系会由1:30开出嘅。
5: 系啊，咁啊，因为咧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啦，跨境巴士嘅服务啦，亦都会将会啦，又或者系作出一个嘅调整嘅。咁啊，喺港珠澳大桥方面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系暂停服务嘅。落马洲管制站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由下午嘅12:40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啦，亦都有一啲嘅安排，例如湾仔线北行由下午1:00起正式恢复运作，湾仔线南行由下午1:00起亦都系正式恢复运作嘅。而旺角线北行同埋旺角线南行啦，同样都系喺下昼1:00开始恢复运作。而荃湾线北行同埋南行啦，就由下午嘅2:30起恢复运作。咁啊，而观塘线北行、南行同埋油尖线北行同埋南行咧，都系喺下午嘅12:30起恢复运作嘅。哇，今节嘅资讯量系比较多嘅。
6: 系啊，亦都好多唔同嘅交通嘅运输咧，陆续恢复一个正常嘅运作或者有限度嘅服务啦。咁大家如果真系要外出嘅时候要乘搭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就请你都睇清楚佢哋嘅回复正常嘅服务时间啦。
5: 系啊，但系咧亦都代表住风暴距离我哋咧，亦都已经
6: 越嚟越远啦。
5: 系啊，就代表住咧我哋。各样都开始可以复常，但系都系嗰句唔好掉以轻心
6: 啊！系啊，因为都仲有一啲嘅风雨，其实喺出边啦，咁啊，所以即系唔能够话落咗八号风球之后咧，就出去玩啊，出去咩嘅，咁都要留意翻个天气状况。
5: 系啊，我会话咧，特别咧，即使到咗晏昼啦、夜晚啦，甚至乎听日都好啦。依然咧，你係要一眼觀七嘅，因為咧好多隱患，即係啲樹木其實有機會去俾風吹咗好耐、好耐、好耐，
6: 可能搖搖欲墜緊。
5: 係啊，但我哋肉眼睇係唔知道噶嘛，所以各位保持警惕，保持安全啦。好啦，時間嚟到咧11:59，聽一節嘅新聞，稍後咧翻到嚟我哋再傾。

0: 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方润南。首先是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日仍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1: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正午十二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0: 跟着是新闻提要。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详细嘅新闻内容，红霞为香港带嚟今年首个九号信号，历时6小时，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受到风雨影响，喺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大雨，有外出市民做足准备，带同头盔出动。随住天文台话红霞进一步远离，会喺下昼12:40改发三号信号，可以见到已经有职员翻工，准备开门营业。交俾邓明林讲下尖沙咀嘅最新情况。
2: 系，唔该。尖沙咀码头呢一边咧，成朝咧时不时都有强风夹杂住大雨。海旁咧，當風嘅位置咧都唔係咁容易企得穩，樹木咧都被吹到左搖右擺，唔少嘅樹枝咧亦都係吹斷跌咗落地下，垃圾桶咧亦都有被吹到翻側，垃圾散落一地。天文台早前公布，隨住紅霞進一步遠離，預料本港嘅風力將會有所減弱。天文台咧會喺大約半個鐘頭之後，亦都即係下晝12:40改發三號強風信號。我哋可以見到喺天星碼頭附近已經有店鋪嘅職員翻到嚟，準備開門營業。至於較早嘅時候，有市民去到海旁感受風力，好似市民鄭先生咁，就戴埋頭盔出街，話要安全一啲。
3: 港铁在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0: 邓永林，
2: 系，
0: 依家尖沙咀其他嘅情况系点啊？
2: 尖沙咀呢一边咧，可以讲翻啦，可以见到咧码头方面咧嘅巴士站咧，已经系陆续见到有巴士驶入嚟噶啦。相信咧都係為等間咧掛實改掛三號強風信號咧做足準備。咁我哋咧會繼續喺呢一度咧跟進住風暴嘅最新消息。先將時間交翻俾直播室。
0: 唔該曬，鄧永林。喺陸路交通方面，港鐵大部分路線已經恢復服務，但東鐵線太和站附近有唔少冧樹， 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之后陆续

0: 恢复。李俊杰报道。
1: 港铁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暂停。到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工程人员就出动检查露天路段和相关设施，并且进行清理。之后多条路线就陆续恢复，到朝早9点几，除了东铁线之外，已经恢复所有的露天段服务。港铁说，由于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根据团队现场评估，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而到中午之前，港铁东铁线大部分路段已经恢复服务。东铁线来往金钟站至大埔墟站恢复10分钟一班，粉岭站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已经恢复有限度服务，每20分钟一班。另外，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点前全部班次取消。巴士服务方面，由于天文台宣布会在下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今日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下午12点40分陆续恢复，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恢复。不过部分特快班次和开篷巴士路线今日将会暂停服务，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亦会在下午12点40分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和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在下午12点40分由柴湾东和田湾开出，而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恢复服务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路面情况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改道。而落马洲黄岗穿梭巴士亦都是下午12点40分起逐步恢复正常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而在机场，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会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卢子清报道。
3: 随着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机场航班陆续恢复升降，大批旅客相继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亦坐满候机的旅客，不少人要席地而坐。机管局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卢先生和屋企人原定乘坐今朝早9点的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的邮轮旅行团，遇上航班被取消，但都决定来机场搏一搏。
4: 我想最迟听日一两点要到，如果不是就 miss 了个邮轮咁样咯。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系都估唔到真系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4-5班机都系净系取消咗我个班啦，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啦。睇下可唔可以跌到落下面，即系之后嗰几班机嗰度可以俾我哋登机咁样啦。
3: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点几至到傍晚6点前的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的内地旅客说，航班被改至星期四出发，安排造成不便。
5: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30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 我希望是 delay 不是 cancel。
3: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预计今日会处理大约675个航班，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恢复，目标是明早早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6: 我们相信今天是非常繁忙，特别可能在傍晚甚至通宵都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三条跑道亦都是通宵的去运作，而是疏导所有的航班。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明早是能够恢复航班的正常运作。
3: 杨达荣又说，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了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医管局话，截至早上10点，18名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治疗。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有235人入住。另外，当局分别收到188宗冧树和5宗水浸报告。

0: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
1: 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和山体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可以存续至到星期二左右。梁正涛报道。
0: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海同山区、福建东南部同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道。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打击位于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梁正涛再报道。
2: 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连同朗德省大约200,000人需要疏散。法国政府动员军队应对山火，增派军方力量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截至当地星期六朝早，这场山火蔓延至距离波尔多大约40至50公里，风将烟雾吹向波尔多，不少人都说闻到空气当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相桑切斯形容面前是复杂的局面。华伦西亚当局证实一名男子在火灾当中丧生，当地传媒报道，消防人员在一处峡谷灭火的时候，在一架车里面发现这一名相信超过70岁的男子的遗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山火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两地，合共超过25万人需要疏散。刚才是罗宇光报道。重复新闻提要。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3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过一个小时，经摄氏6度，平均紫外线指数是0.9，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12: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正午12:15，

0: 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即是在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流浮山、昂坪及环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及79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政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10: 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50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9: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5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10: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如何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9: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10: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9: 书籍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为你服务的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邓添乐，
3: 亦都有二台教头。
2: 是啊，有好多的资讯啊，咁啊留心收听啦。首先有运输署的呢一则资讯啊，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以下路口的时候，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啊，标志上的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的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留意车辆，例如有九龙区的窝打老道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现已恢复正常，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仲有就是窝打老道和公主道交界。
3: 另外运输署都有另外一单的关于渡轮和街道的服务调整的。咁啊，分别有呢个天星小轮有限公司啊，中环至尖沙咀的航线，以及系湾仔至尖沙咀的航线咧，暂时系停止服务嘅。咁啊，新渡轮方面啦，新渡轮中环至长洲的航线，中环至长洲以及系长洲至中环咧，会喺下午嘅两点正恢复服务嘅。咁而中环至梅窝嘅航班咧，航线咧，中环至梅窝以及系梅窝至中环都系下午两点四十分恢复服务。北角至红磡嘅航线方面，北角至红磡以及红磡至北角咧，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三分啊。对唔住，更正啊吓，北角至红磡咧系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三分恢复服务，而红磡至北角咧系会由下午嘅两点三十五分恢复服务噶。而北角九龙城航线方面，北角至九龙城咧系会由下午嘅两点四十七分咧恢复服务噶噃。
2: 系啊，咁啊，而九龙城至北角，於下午二時三十五分咧，已經係恢復咗服務噶啦。咁啊，仲有就係橫水道、坪洲、梅窩、芝麻灣同埋長洲嘅航線。咁啊，坪洲至梅窩喺下午嘅五時五十五分係恢復服務，梅窩至坪洲就喺下午嘅五時三十分恢復服務，梅窩至芝麻灣係暫停服務，梅窩至長洲喺下午嘅六時十五分係恢復服務。至於芝麻灣至梅窩、芝麻灣至長洲、長洲至芝麻灣都是暫停服務，長洲至梅窩在下午的四點五十分恢復服務。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方面，中環往坪洲包括來往坪洲及喜靈洲的特別航班的航線，還有中環往榕樹灣、中环往索古湾的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跟住有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的资讯，香港仔、北角村、榕树湾的航线，香港仔至榕树湾在下午的三点十分恢复服务，榕树湾至香港仔就在下午的三时四十五分恢复服务。至于愉景湾、坪洲、圣母神乐园的航线，愉景湾至坪洲在下午的三时五十分恢复服务，坪洲至愉景湾在下午的三时四十分恢复服务。至于以下的路线航线，包括马料水东坪洲航线、西贡滘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还有就是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五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跟住有坪洲街道有限公司的资讯，
3: 亦都有呢一个愉景湾至梅窝的航线咧系暂停服务嘅。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咧嘅中环至愉景湾航线咧会喺下午嘅一点三十分恢复中环至愉景湾以及系愉景湾至中环嘅服务嘅。而中环至到愉景湾北以及係愉景灣北至中環咧，都係會暫停服務。珀麗灣客運方面啦，馬灣至到中環以及係馬灣至荃灣嘅航線咧，係會暫停服務嘅。至於富裕小輪有限公司方面啦，屯門通東涌沙羅灣以及係

0: 澳的航线是会暂停服务，北角至观塘启德的航线呢有以下的安排的。咁啊，观塘至北角会在下午的2:35恢复服务，北角至启德就会在下午的2:00恢复服务，而启德至北角呢就会在下午的2:25恢复服务。而中环至红磡的航线方面，中环至红磡以及是红磡至中环呢都会在下午的2:40更正啊，中环至红磡会在下午的2:40恢复服务，红磡至中环会在下午的2:20恢复服务的。而水上的士方面，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及湾仔的航线呢，在尖沙咀东开出的普通船会在下午的2:55恢复服务，而豪华船方面呢会在今日7月26日全日暂停服务的。至于在尖沙咀去鲤鱼门经尖沙咀东的航线呢，尖沙咀至鲤鱼门在下午的3:40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呢就会在下午的4:30恢复服务的。
1: 而西九龙往中环的航线，西九龙至中环就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中环至西九龙就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方面，三家村东龙岛航线仲有西湾河、观塘航线、西湾河三家村航线，以上三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至于全记道有限公司香港仔索古湾经无达的航线，香港仔至索古湾在下午2:00正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香港仔同样都是下午2:00正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是暂停服务，碧海船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是暂停服务，最后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是暂停服务。
0: 而运输署亦都宣布了，较早前因塌树而在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呢现已取消了。咁讲多一次，较早前因为塌树的关系而在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呢是现已取消了的了。咁刚才都有相当相当多关于渡轮的一些最新的服务时间的嘢啦，咁大家都系嗰句啦，要乘搭的话都是要留意清楚他们的复常时间啦，
1: 因为有部分是暂停服务啦，有部分可能下午两点，
0: 系啦，有啲系三点，
1: 有啲
0: 四
1: 点，六点，所以真的要向相关再详细去到查询。但系读的过程当中咧，就令我想起啊，好像很久没去过梅窝、
0: 长洲
1: 这些很漂亮的地方。
0: 是啊，我们可能都是大家都习惯了在市区呢，即是离岛是真的比较少。
1: 是，所以呢有时间的话呢，即是都可以多些亲亲郊外。
0: 是啦，尤其是香港的郊外是这么
1: 靓。是啊，吃下大鱼蛋啊，帮衬下啲海鲜啊，咁样。咁当然啦，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之下去啦。好，咁我们听一节的新闻资讯呢，一阵返到嚟继续会有我们两个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中午1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10公里，即是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

0: 岳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流浮山、昂坪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和79公里。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历时六个钟。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就受到风雨影响。在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住大雨，有外出市民做足准备，戴同头盔出动。随着天文台话，红霞进一步远离，并将会在中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可以见到已经有职员翻工，准备开门营业。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00，18个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另外，收到188宗冧树和5宗水浸报告。因应风暴红霞集港，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00至傍晚6:00前的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说，航班被改到星期四，安排造成不便。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15。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而家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嘅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咧，亦都系仍然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而家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是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就是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的全线都是需要封闭。另外，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秀景台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是需要封闭。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包括就是九龙区的窝打路道和渡船街交界、城启道和启德交汇处的交界、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和新界区的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包括就是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窝打路道和公主道交界，和新界区的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再提提大家有关跨境巴士服务的资讯。落马洲至皇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会由下午的12:4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包括就是湾仔线北行、南行、旺角线北行、南行都会由下午的1:00开始恢复正常运作，荃湾线的北行、南行和观塘线的北行、南行就会由下午的12:30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了，而荃湾线的北行、南行就由下午的 2:30恢复正常。

0: 运作，而油尖线的北行、南行就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6: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嚟到12:38，今日好幸福嘅。
9: 点解呢？
8: 因为我哋咧喺香港电台能够主持咗好多个小时节目。
9: 系啊，仲要横跨咗1、2、5铺。
8: 系啊，多谢晒留喺收音机旁边听住我哋节目嘅你啊。咁啊，有啲可能系用手机收听嘅。
9: 系啊，系啊。
8: 用我哋最新嘅 RTHK On The Go 都系收听我哋节目嘅。咁喺呢个时间咧，继续有一啲嘅资讯咧，同你哋分享一下嘅，都系关于运输署嘅资讯啊。咁啊，交俾乐仔去到讲讲啦。因为塌树的关系，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是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现时上址交通是繁忙的，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讲多次，因为塌树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一回到来太兴奋，都未介绍自己。是啊，讲多次，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香港暖流的邓添乐。
9: 我是二台主持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的阿土。
8: 是啊，继续我们两个在这里。逐渐见到都有不同的资讯是讲到复常啦，咁啊见到都有一啲新嘅资讯喎。
9: 系啊，都系有讲翻呢一个交通灯失灵嘅关系啊。咁啊，九龙嘅窝打老道同渡船街交界啦，以及系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同埋城启道同启德交汇处嘅交界咧，以及系新界天瑞路同天坛街嘅交界咧，都系有呢一个交通灯失灵嘅事件嘅。咁啊，不过较早之前咧，喺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嘅交界嘅交通灯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啊，所以驾驶人士都系啦，嗰句留意翻现场嘅路面情况咧，咁啊最安全不过噶啦。
8: 系啊，瞻前顾后，千祈就唔好心急啊，因为咧一心急咧，人就会乱，乱咧就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噶啦。
9: 所以都系慢啲，大家咧就环顾四周先至好啦。
8: 系啊，时间咧嚟到12:40，天文台喺下昼嘅12:40，即系而家啦，已经改发咗3号强风信号噶啦。换言之咧，咁啊红霞啊逐渐咧都系远离紧香港噶啦。咁啊希望咧尽快喺道路上面嘅一啲障碍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嘅树木嘅倒塌啦，能够尽快清理，又或者咧系不同嘅服务咧能够尽快复常。等我哋咧可以盡快咧可以恢復我哋嘅生活啊！
9: 係啊，可能好多嘅聽眾其實都會即係問啊，咁我哋呢一個聯播嘅節目究竟去到幾時咧？咁啊，唔使心急嚇，因為我哋同事都會陸續翻緊嚟，咁所以我哋啊樂仔同埋阿土咧都會陪伴大家去到下午嘅2點鐘嘅。
8: 係啊，好多嘢咧我哋都會遇上嘅。咁啊，本來咧 一啲嘅节目，大家好期待去到收听，但系因为联播嘅关系啦，咁啊暂时会取消。不过有一样嘢咧，我哋系并没有噶。
9: 系啦，咁啊就系呢一个原本啊喺二台12:00至1:00咧有呢一个。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由阿宾臣主持咁啊为大家报榜嘅，不过今日就少少唔同啦，由阿乐仔同埋阿土咧系为你报榜嘅。
1: 哇，实在好荣幸啊！
0: 系啊，我都觉得好荣幸啊！
1: 可以讲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榜单啊，吓
0: 系啊，第四期嘅榜单
1: 系第四期榜单，系咪咁第十位？
0: 系啦，冇错，第十位
1: 系第十位，系有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0: 第九位有谭咏麟嘅《我在意》，
1: 第八位有朱主爱嘅《废物手册》。
0: 第七位有曼尼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1: 第六位有周深的等晴天。
0: 第五位有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
1: 第四位有陈以乐的食等谁等。
0: 第三位有 Gareth T 的玻璃。
1: 第二位有范晓萱的老朋友。
0: 第一位有这位朋友啊。
1: 是啊。
0: 这位爸爸。
1: 爸爸陈柏宇。旧酒新瓶，喺度恭喜陈柏宇得到第一位，
0: 恭喜晒！

0: 再一次恭喜 Jason 陈柏宇救走新平，得到咗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第四期榜单嘅第一位啊！
1: 系啊，恭喜晒 Jason 啊！咁我哋继续有一啲嘅关于台风嘅一啲复常嘅资讯要同大家讲讲嘅。咁呢一个系嚟自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啊。咁首先係中環航線方面啦，珀麗灣至中環咧，首班船會喺兩點鐘開出嘅。咁而中環至珀麗灣嘅首班船咧，會喺兩點三十分開出。喺荃灣航線方面，珀麗灣至荃灣嘅首班船會喺四點。

0: 10分开出，而荃湾至珀荔湾的首班船会在4:30开出。青衣巴士路线方面，珀荔湾至青衣以及青衣至珀荔湾的服务是暂停的。而葵芳巴士线方面，珀荔湾至葵芳以及葵芳至珀荔湾的头班车已经在12:00开出的了，就会是维持每15分钟一班的，会加停了青衣站的。而机场巴士路线方面，珀荔湾至机场以及机场至珀荔湾以及是通宵中环巴士线珀荔湾至中环以及是中环至珀荔湾的服务呢都是会暂停的。
1: 是啊，跟着由运输署的资讯，运输署宣布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及乘客需要留意当局可能会实施特别的交通和运输措施，留意在个别的道路可能会出现交通挤塞的情况。请大家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裕的时间出门，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同埋要留意，特别留意视线受阻的交通繁忙路口啊！
0: 系啊，都系嗰句吓，虽然系沉气，但都要
1: 唔好嫌我哋沉气，
0: 都要提重要的事情，都系要讲多过三次。大家即系出门的时候，都要留意清楚个天气状况啦，路面的情况啦。有任何的资讯，如果想 update 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电台啦、电视的广播以及系相关的网站更新嘅。
1: 系啊，土一路讲嘅时候咧，我一路望住佢。
0: 做咩咧？做咩咧？
1: 因为我想睇佢嘅变化。
0: 点啊？点啊？我哋都认识咗有冇8年？
1: 有啊，其实有啊，有啊。虽然我哋喺唔同嘅频道啦，但系有时见到面都会打招呼，又或者过往我哋可能有一啲嘅 show。录广播剧
0: 系啦，都会有合作嘅机会，
1: 都会有碰面。我唔系想讲你嗰个年龄上嘅变化，
0: 当然有变化啦，叠增紧啦，系咪？
1: 系，即系想讲一啲几个钟嘅变化啫。系啊，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到，其实咧以前真系你通宵成晚，再去玩。你
0: 都
1: OK 嘅，
0: 或者你只系补眠一两个钟咧，你已经可以插足电噶啦，个人。
1: 系，但系而家咧，如果你通一晚顶啦，
0: 啊，不得了啊，不得了。
1: 系啊，你会发觉，可能你休两日，
0: 系，
1: 你都好似仲系觉得个人好攰啊，
0: 系，
1: 个身体机能系未跟到嘅，
0: 同埋好容易就会觉得作病啊。
1: 嗯，
0: 系啊，即系呢一个系初老嘅表现。
1: 有啊，有啊，其实有好多初老嘅。症状我哋一阵翻去嚟数下，
0: 好啊，
1: 又俾大家数下，即系有唔同嘅年龄群啦，系咪？但我相信老友记咧，佢哋经历过，有啲人经历紧，有啲人即将会经历嘅，咁我哋又可以俾佢哋做一个心理准备，
0: 一个回顾啊，同埋老友记们又可以，
1: 系一阵讲下初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几位男歌手合唱。
2: 的心情我能感受，还有什么话说不出口？
1: 在歌词当中咧，有讲到佢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开始有大肚腩啦，
0: 系啊，
1: 开始时间好忙啦，见唔到朋友啦，咁啊唔知道你又中几多样咧？

0: 啱听过有几位男歌手一起合唱的呢一首歌叫做《男子组》啊，我相信咧好多好似乐仔呢个年纪嘅男士咧，好有共鸣嘅。
1: 有大肚腩，
0: 系大肚腩未有，不过跑两步喘晒气啊，呢一啲咧，
1: 系啊，
0: 就一定在所难免。
1: 我谂唔净止系男子组啊，其实女子组都会有。
0: 女子组都会啊，但系可能大家面对。经历紧嘅嘢咧，系有啲唔同咁解啫吓，有好多唔同嘅初老症状嘅，咁我哋一阵再讲啦，讲一啲消息先。
1: 系啊，有运输署嘅报告啊，咁啊，青屿干线喺较早前青屿干线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措施咧，现已取消噶啦。咁青屿干线嘅下层来往方向都系现正关闭嘅。汀九桥方面啦，较早前汀九桥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措施咧，都系现已取消嘅。
0: 除此之外啦，仲有啊，就系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啊，即系由我同阿土主持紧嘅呢一个节目啦，系将会去到下午嘅两点钟。喺两点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敬请留意，亦都有一个分途嘅安排嘅。
1: 系啊，首先系第一台方面啦，就会回复翻呢一个管理新思维节目嘅。咁啊，而第二台就系由李志刚主持嘅好心情经理人，第五台就系戏曲天地，而第六。
0: 普通话台普通话台，
1: 普通话台就系有好young音乐嘅周日版。
0: 系啊，咁啊，各位 fans 们啊，咁啊，两点钟咧可以继续准时去到收听你哋想听嘅节目啦。
1: 系啦，咁啊，我哋阿乐仔同埋阿涛咧就会陪伴大家去到两点钟嘅。
0: 系一阵翻到嚟继续会讲到初老啦。呢一首歌咧，嗰个歌名都
1: 初老嘅，老老地嘅，
0: 感受到嗰个主题。嗱，呢首歌歌名叫做《这种年纪》啊。
1: 去到一个边嘅年纪咧，好有幻想嘅空
0: 间。系啊系啊，即系人成日会讲啊，都到咗呢个年纪啦。
1: 究竟系边个年纪？
0: 有啲咩叫变化咧？个心境又点嘅咧？唔知道呢一位歌手又点谂咧？
2: 嚟我追，来又去，这些路。

0: 阿湯老
1: 師，
0: 你由幾時開始有一種到咗呢個年紀啦嘅呢一種感受嘅咧？
1: 我諗係出咗嚟做嘢之
0: 後。哦，好快喎、
1: 啊，
0: 咁你
1: 係啊，因為開始你會覺得啲時間咧好唔夠使啊。
0: 我自己就係喺即係個轉折點係30歲咯。
1: 哦，
0: 真係我唔知點解有一種時間開始過得好快啦，又過得好快啦，又夠鐘啦，一陣翻到嚟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一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的风力亦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

0: 一号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去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1: 港铁表示，现在大部分露天段服务已经恢复，但是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预计需要一下午过后才恢复。港铁解释，东铁线沿线多个地点有冧树，特别是太和站附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加上复修期间天气恶劣，为复修和清理工作增加复杂性和挑战。而在有关路段复修期间，港铁会在改发三号信号后安排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并会在沿线车站加强人手协助乘客。另外，现在东铁线已经恢复大部分路段有限度服务，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每十分钟一班，粉岭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每二十分钟一班。在机场今日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话，大部分航班将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话，航班被改至星期四，安排造成不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美军星期六在阿拉伯海登上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检查，邮轮目前已经继续航行。天文说，美军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邮轮丧失航行能力。天文又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继续，截至昨日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对两艘船进行登船检查。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在中午12:40发出，在下午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风力亦都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横澜岛和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48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62和51公里。预测是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1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

0: 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6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的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是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而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住秀景台的全线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紧。而较早前在青屿干线丁九桥、岸船洲大桥实施的临时车速限制亦都已经取消，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来回方向咧都已经关闭。港珠澳大桥实施的强风措施都已经取消，港珠澳大桥主桥恢复原有的最高车速限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已经重开，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每小时100公里。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香港电台，
8: 风雨不改，
3: 与你常在。
9: 来到中午的1:10，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呢，继续有第五台的邓添乐，
10: 亦都有二台的土，继续为大家呢都是讲一讲啲最新的消息的。咁呢一则是来自呢一个社会福利署的。咁由于现时已经改挂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啦，社会福利署呢就劝喻市民唔好将子女或者家人呢送到去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或者是长者

0: 服务中心，在天气和情况许可之下，通常会在星期日或者是公众假期运作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会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的两小时内恢复提供服务给有需要的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要使用相关的服务的话，可以先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以确定它的开放时间。
1: 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实施以下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在下午的12时40分起恢复开放给所有车辆行驶，而最高车速限制则恢复每小时100公里。市民请继续留意电台又或者是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2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
0: 另外，这一则来自教育局的宣布，教育局发出有关学校的特别报告，由于天文台已经在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除非是另行通知，夜校今晚呢在7月26号是会恢复上课的。说多次了，夜校今晚呢，除非是有另行通知，否则呢都是会恢复上课的。
1: 好啦，继续返返嚟我哋刚才所讲的正题啊。刚才所讲的正题就是话讨论下一个初老啊。我搵咗好几个特征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啊。就
0: 係
1: 开始第一个啦，记性开始冇咁好啊。
0: 哦，这个必然啊。
1: 但我咧一直我觉得自己是记性好的人嚟嘅，
0: 但你有冇觉得开始对于啲远期记忆开始有啲模糊啊？
1: 我反而系对于人名有时候模糊。
0: 我模糊咗好耐噶啦呢样嘢。
1: 我有一期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发现咧，成日见到人，
0: 但你讲唔出个名
1: 啊，系啊，嗰排其实我有啲紧张嘅，点解会咁嘅咧？过往都冇噶喎。
0: 尤其是嗰啲可能系唔经常见，但系佢会好热情咁同你打招呼，然后你又要。扮记得的时候咯，
1: 尤其是其实做我哋的工作咧，经常遇到好多好多人嘅，
0: 系啊，
1: 有时就会见到认得个样，
0: 大概记得是咩嚟嘅，咩人嚟嘅
1: 个名咁，但系有时候咧，我会觉得咧，例如我妈妈啦，就或者上一辈嘅人咧，其实佢哋
0: 个记忆力其实几好噶，
1: 因为咧，其实佢哋冇咁依赖一啲智能科技
0: 嘅，
1: 以前咧，你有冇啲簿仔嘅？去寫人啲電話號碼，
0: 哦，有好細個擺喺銀包咁樣噶嘛，
1: 即係寫你啲同學，寫你嘅屋企人。久而久之咧，你係會進化到咧，你係唔使去睇，你將佢嘅電話號碼咧可以好高速咁背翻出嚟。但係而家個個都靠曬手機，篤篤篤篤篤就已經知道啦。
0: 係，同埋而家有好多即係譬如話屋企冇電話啦，跟住大家都係靠手機啦。咁而家嗰個軟件啊，即係聯絡軟件其實已經好方便咧。有陣時真係唔需要打電話，已經可以聯絡到對方啦。咁所以你其實冇呢一個機，冇呢個需要背電話咯。
1: 係，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有時我哋話反璞歸真，
0: 係
1: 回覆。佢好似以前咁都冇坏噶，
0: 冇坏噶。不过你而家嘅能力开始做唔到
1: 啦。系啊，但我觉得反而系小朋友开始唔好俾佢哋下下依赖，即系用智能手机去记。妈妈电话几多号啊？不如你试下背，因为我而家都仲得出我家姐、我妈咪。
0: 哦，咁呢啲我都仲背得出。
1: 甚至乎我有啲同学仔啊，即系中学啲同学。
0: 咁识咁一定系好 friend，
1: 即系好 friend 嗰啲咯。
0: 好 friend 嗰啲。
1: 即系你会唔知点解咧？狗嘟嘟嘟嘟嘟嘟嘟，点你就
0: 自然就背到出嚟，
1: 自然就讲到出嚟。
0: 唔系，不过我有阵时都有啲惊嘅，就系咧，即系譬如话你嗰一日突然之间唔见咗电话又好，或者你唔好话唔见啦，你留低咗喺屋企都好啦，你好似好多嘢都做唔到啊！即系你想搵，我譬如话搵个同事帮你啊，留咗去公司，死啦！同事嘅电话几好咧？我点样联络佢咧？我可以点样搵到人咧？系唔记得咯，冇啊，冇方法啦。
1: 所以咧，初老开始记性差啦。
0: 系，
1: 其中一个我觉得可以改善嘅方法就系放弃依赖咯，即系我哋放弃依赖一啲帮自己嘅嘢，反而令自己辛苦啲。真真正正咧，系用自己个脑袋去到记啊。咁我觉得咧都可以活化我哋嘅记忆力嘅。嗱，听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有好多好多嘅资讯咧，准备同你哋讲啊。梁浩龙嘅呢一首歌歌名咧非常贴切啊。记得的歌名叫做

0: 所以话咧，即系靠自己记系几咁重要啊！
1: 系啊，
0: 即系好似呢首歌咁，我同阿土咧系直情好似成首系一字不漏嘅，可以做到。
1: 系啊，即系歌曲咧系好容易令人背得晒啲歌词。
0: 系因为可能我哋反复听过，我哋冇数噶嘛。可能聽過已經好多好多好多次，
1: 同埋因為可能都真係好聽啦，同埋有興趣嘅嘢，即係可能以前嗰啲中文嘅課本咧，我諗應該淨係記得一句半句，然後就已經完全唔記得啦。
0: 啊，你講得好啱啊，所以我哋要揾一啲自己感興趣嘅嘢去睇同去學啦。咁啊，接住落嚟咧，這個資訊你哋都感興趣嘅，因為咧都係一啲關於交通嘅資訊嘅運輸署嘅消息，因為熱帶氣旋影響。以下渡轮街道渡轮服务将会或者是已经作出了调整的。首先有天星小轮有限公司中环尖沙咀航线，中环至尖沙咀于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尖沙咀至中环同样都是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湾仔尖沙咀航线，湾仔至尖沙咀、尖沙咀至湾仔都是在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而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长洲航线、中环至长洲和长洲至中环都是在下午的2时正恢复服务。而中环梅窝航线、中环至梅窝在下午的2时20分恢复服务。而梅窝至中环就在下午的2时40分恢复服务。而北角红磡航线就交给阿土讲讲啦。
1: 是啊，北角至红磡咧会喺下午嘅2:53恢复服务，而红磡至北角咧就会喺2:35恢复服务噶。咁喺北角往九龙城嘅航线方面啊，北角至九龙城喺下午嘅2:47恢复服务，而九龙城至北角咧就会喺下午嘅2:35恢复服务噶。咁啊，横水道就系呢一个平洲。梅窝、芝麻湾同埋长洲嘅航线方面啦，平洲至梅窝会喺下午嘅5:55恢复服务，而梅窝至平洲咧就会喺下午嘅5:30恢复服务。梅窝至芝麻湾咧系会暂停服务噶，而梅窝至长洲就会喺下午嘅6:15恢复服务。芝麻湾至梅窝以及系芝麻湾至长洲、长洲至芝麻湾嘅服务咧都系暂停嘅。咁而长洲至梅窝咧就会喺下午嘅4:50就恢复服

0: 方面啊，中环至榕树湾咧，以及系榕树湾至中环会喺下午嘅两点正恢复服务。中环至索鼓湾嘅航线方面，中环至索鼓湾会喺下午嘅两点正恢复服务，而索鼓湾至中环咧就会下午嘅两点三十五分恢复服务嘅。咁而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咧就交俾阿乐仔。
1: 系啊，咁香港仔北角村榕树湾航线。香港仔至榕树湾在下午的三时十分恢复服务，榕树湾至香港仔在下午的三时四十五分恢复服务。愉景湾平洲圣母神乐园的航线，愉景湾至平洲在下午的三时五十分恢复服务，平洲至愉景湾在下午的三时四十分恢复服务。而马料水东平洲航线、西贡滘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的五条航线是暂停服务的。平洲街道有限公司愉景湾、梅窝航线暂停服务。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愉景湾航线，中环至愉景湾在下午的一时三十分恢复服务，愉景湾至中环同样都是一时三十分恢复服务。至于中环至愉景湾北，仲有愉景湾北至中环咧系暂停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方面，马湾至中环嘅航线，马湾去中环喺下昼嘅两点正恢复服务；中环至马湾喺下午嘅二时三十分恢复服务。至于马湾荃湾航线，交俾阿土啦。
0: 系马湾至荃湾就会下午嘅四点十分恢复服务，而荃湾至马湾咧就会下午嘅四点三十分恢复服务噶。咁而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嘅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航班咧会暂停服务，而北角观塘启德嘅航线咧，观塘至北角会喺下午嘅两点三十五分恢复服务，北角至启德会由下午嘅两点正恢复服务，而启德至北角会喺下午嘅两点二十五分恢复服务嘅。而中环至红磡嘅航班咧，中环至红磡以及红磡至中环都会下午嘅时间会恢复服务嘅。咁啊，中环至红磡咧就会下午嘅两点四十分，而红磡至中环咧就会下午嘅两点二十分咧就恢复服务噶啦。咁喺水上的士方面啦，尖沙咀东去中环经西九龙及湾仔嘅航线咧，喺尖沙咀东开出嘅普通船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五分恢复服务，而豪华船嘅服务咧喺今日二十六号咧系会全日暂停噶。咁而尖沙咀至鲤鱼门经尖沙咀东嘅航线咧，尖沙咀至鲤鱼门会喺下午嘅三点四十分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咧就会喺下午嘅四点三十分恢复服务。西九龙至到中环嘅航线方面，西九龙至中环会喺下午嘅两点三十分恢复服务，而中环至西九龙咧同样都系喺下午嘅两点三十分恢复服务噶。咁而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咧，三家村至到东龙岛嘅航线会暂停服务，西湾可至观塘嘅航线咧，西湾可至观塘会喺下午嘅一点三十三分恢复服务噶。
1: 系而观塘至西湾可咧就会喺下昼嘅一点四十八分恢复服务。西湾可三家村航线方面，西湾可至三家村喺下午嘅一点四十分恢复服务，三家村至到西湾可喺下昼嘅一点三十分系恢复服务。全记道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索鼓湾经无达嘅航线，香港仔至索鼓湾在下午的两点正恢复服务，而索鼓湾至香港仔在下午的两点正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暂停服务，碧海船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是暂停服务的。而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方面，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是暂停服务的。
0: 咁而入境處方面就宣布啦，由於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已取消啦，入境事務處轄下嘅婚姻登記處會喺兩小時內恢復辦理舉行婚禮嘅服務噶噃。
1: 而海事處方面啦。

0: 海事处宣布，在尖沙咀的中国客运码头现已恢复运作。查询渡轮的航班资料，请直接联络有关的船公司。
1: 是，而运输署宣布了，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呢是重新开放的。讲多次了，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呢是已经重新开放的了。
0: 是，亦都有海事处另一个宣布，在上环的港澳码头呢现已恢复运作了。同样啊，查询渡轮的航班资料，请直接联络有关的船公司。
1: 是啦，而运输署咧喺较早前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嘅西九龙公路往葵涌方向近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现已解封噶啦。
0: 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将军澳跨湾大桥现已实施下列嘅交通同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驾驶人士请注意，跨湾大桥全线已经重开。
1: 是，跨境巴士服务方面呢，因为这个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之下呢，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已经在下午的一点正是恢复服务的了。而落马洲至黄冈的过境穿梭巴士服务呢，已经在下午的12:40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方面，在1:00已经正常恢复服务的呢，就包括有湾仔线北行以及南行，旺角线的北行南行。另外荃湾线的北行和南行呢，会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观塘线北行以及是南行会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而尖沙咀北行南行呢都会在12:30恢复服务的。
0: 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于下午的1:15起恢复开放给所有的车辆行驶。市民请留意电台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2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
1: 是，我们都一口气讲了相当大量的交通消息啊。希望大家都是那句，出行之前都是看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的一些交通工具，他们那个服务时间。
0: 是，需要时间消化的。同埋呢，一路读的时候呢，发现其中一个初老症状，只眼开始干。
1: 是啊，同埋喉咙开始干啊。
0: 是啊，要补补水啦。咁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听一节的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取代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预料3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时，会改发1号戒备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另外，当局说由于已经改发3号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后今晚将会恢复上课。港铁说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以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恢复服务，港铁巴士将在3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至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00前全部班次取消。在机场今日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約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机管局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3号强风信号在下午12:40发出，预料。

0: 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昼一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 23.4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港普遍风力亦都逐渐下降，但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时，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小时，流浮山、华南岛同青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为52、48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62同51公里。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3:15。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系有冧树噶，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啊！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另外，林锦公路都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一大慢车少少，大家都系要改道行驶啦。而西九龙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啦，就已经完成咗，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而启德的交通灯已经整翻好噶啦，就系城启道同埋启德交汇处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不过九龙区包括窝打老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系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的交通灯仍然系失灵噶。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方向已经重开返，将军澳跨湾大桥已经重开，不过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仍然是需要封闭。而跨境巴士服务方面，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恢复服务，而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入口已经重新开放。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

0: 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1: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0: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二百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1: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如何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0: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1: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0: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4: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3: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为你服务。
7: 时间嚟到中午嘅1:39，我系第五台嘅邓添乐，
8: 我系二台嘅阿土。
7: 系讲多次啊，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将会去到下午嘅2:00，喺下午2:00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将会分途广播嘅，敬请留意。而分途安排如下：第一台就会播放《管理新思维》，第二台就会有《好心情经理人》。第五台有戏曲天地，而普通话台就有好音音乐周日版嘅。
8: 系啊，继续落嚟呢20分钟都会有继续有呢一啲嘅消息咧，会同大家去报道噶。咁啊，其中一个就系因为恶劣天气影响，原定今日下午3:00喺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举行嘅《爱丽丝梦游仙境》之鏡中奇緣再聚新編的舞台演出咧，將會延至下午嘅4:00舉行嘅。咁啊，如果觀眾們會睇呢一個舞台演出嘅話咧，咁啊，敬請留意翻啦。
7: 而運輸署咧亦都有一個宣布嘅，由於交通燈失靈嘅關係，驾驶人士喺驶經以下路口嘅時候咧，請加倍小心，包括九龍窩打老道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方面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咧，现已系恢复正常嘅。城启道同埋启德交汇处嘅交界已经系恢复正常。
8: 而运输署咧亦都宣布，因为塔树嘅关系，以下嘅路段现已暂时封闭紧，包括有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嘅全线啦，西贡公路来往方向近大涌口路嘅全线咧都系暂时封闭嘅。
7: 系刚才咧，我趁住新闻简报嘅时间咧，
8: 就去咗
7: 出咗出去
8: 睇一睇风系嘛，
7: 望一望个天，因为咧我哋虽然报好多嘅天气消息啊，交通消息啦，咁我哋身处喺直播室入边咧，系冇窗嘅。
8: 系啊，其实系唔知道出边嗰个环境究竟有几大风，有几大雨嘅。
7: 系我哋唔知道出边嘅世界发生成点样嘅。只系能够透过文字咧，见到有同事同我讲，我就话：哇，寻晚咧都几劲，话风声好劲啊，等等啦。
8: 我都有同事话系成晚其实都冇瞓过，因为咧嗰个风声系太犀利咧，佢唔够胆即系瞓觉。咁咪要去到。

0: 日头即系个风势变弱咗咧，先至去休息咁话。
1: 系啊，我刚才睇咧见到咧都依然雨势唔弱嘅。
0: 哦，
1: 咁啊而风势咧。明显就
0: 冇我哋翻嚟嘅时候咁横风横雨啦。
1: 系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挂呢个晴天娃娃嘅习惯？
0: 我细个嘅时候真系有噶，
1: 即系挂喺窗边祈求天气会好转。
0: 尤其是可能要第二日有一啲重要嘅活动嘅时候，你明知好想佢晴天嘅时候咧，咁你挂一挂，好似感觉安心啲咯。
1: 系啊，除咗挂晴天娃娃之外咧，听歌咧
0: 都
1: 得啊。呢首歌是古巨基的《蓝天与白云》云就有了，白云未有，蓝天都未见，
0: 希望在明天，
1: 没错，很快有的了。

0: 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希望蓝天同埋白云尽快出现啊！
1: 系啊，因为星期日啊，本身原本大家可能想去啲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咧，咁啊变咗因为红霞嘅关系咧，就需要搁置啦。咁希望蓝天与白云快啲嚟咧，咁啊变咗大家市民们咧都可以尽快出去玩啊！
0: 系啊，咁啊行程系可以变嘅，即系可能本身你原定嘅行程去唔到啦。
1: 系，
0: 咁我哋仲有个下昼，仲有个晚上，咁当然咧记住啦，喺安全嘅地方，
1: 冇错，
0: 可能你留。下嘅商场啊，近近地啊，
1: 屋企其实都得嘅，
0: 都得嘅，即系都仲可以有好多嘅行程嘅。
1: 系
0: 咁啊，我哋就陪伴大家到两点啦。阿土，你嘅行程会系点咧？
1: 我而家有少少挣扎啊，
0: 系因为咩挣扎咧？
1: 毕竟。

0: 我哋其实都好早就起咗身，咁我都有考虑呢一个。
1: 我哋寻晚瞓咗几多钟啊？
0: 我谂两个钟。
1: 两个，我多你啲，三个零啦。
0: 系因为我哋即系交通嘅问题，其实我哋就好早要提早
1: 出
0: 门啦，因为都想确保大家系准时翻到嚟系开咪咁样啦。咁所以我都三点几出门口啦，咁所以有考虑要补一补眠嘅，但又觉得好似浪费咗一个星期天放假嘅时间。
1: 但系你好攰噶咯，一阵如果你唔补眠嘅话，
0: 但反正夜晚都瞓啦。
1: 咁又。系
0: 早啲瞓咯，今晚
1: 咁啊，咁都好。
0: 咁你咧，乐仔？
1: 其实我原定行程咧，原定啊，即系假如冇风暴嘅话咧，星期日我系会去咗剪头发啦，
0: 系，
1: 同埋会去咗做运动嘅。
0: 哦，咁你可以去做翻运动啦。
1: 但系因为咧瞓得咁少嘅关系咧，咁啊，如果而家去做运动嘅话。我又觉得惊精神唔够。
0: 哦，咁做一半咯，唔好用尽全力。
1: 哦，即系可能平时推二十。
0: 系啦，而家推十先。
1: 减半。
0: 系啦，你平时跑二十分钟，我哋跑十分钟就停啦。
1: 嗯，
0: 咁都叫对自己对得住自己。
1: 哇，喺
0: 又冇浪费时间。
1: 因为系瞓觉，夜晚瞓多啲啫。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想讲夜晚都得嘅啫。
0: 咪就系咯，唔好浪费咁美好嘅星期天光阴，系咪先？
1: 嗱，咁我留待你咧，即系到做二头节目嘅时候咧，
0: 报告翻啊，
1: 再报告翻究竟你有冇翻到去真系做其他嘢而冇瞓到觉啦？
0: 我希望我系能够打抗呢、這、一个打败呢一个挣扎啊吓。
1: 系咁啊，乐仔首先率先预告一下，我相信我翻到去今日应该唔会去做运动噶啦。但系
0: 会唔会剪头发？
1: 应该都冇得剪啊，未必有得剪啊。
0: 系、啊、因为可能未必翻工。
1: 系啊，但系我又未必瞓觉嘅，咁啊，听日翻到我。即系第五台啦，香港电流节目嘅时候咧，就再同大家报告一下。
0: 好啊，
1: 系头先咧拣歌嘅时候咧，都觉得呢一首歌好好啱，
0: 好啱啊，
1: 好啱我哋即将要决定嘅嘢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到了那里就对
0: 吧》，
1: 系啦，去到嗰度就啱噶啦，
0: 相信自己嘅心啊，
1: 系啊，咁啊，你有咩嘅想法咧？咁啊，你又谂下咯。

0: 云浩影嘅到了哪里就对吧，时间是1:53，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同你讲讲嘅。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太和站附近有台风期间有倒塌树木，导致到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系受阻嘅。东铁线而家咧，金钟至大埔墟系10分钟一班，大埔墟来往粉岭系暂停服务。粉岭至到罗湖是20分钟一班，而粉岭至落马洲是20分钟一班。港铁正在进行抢修，预计需要下午过后才能够恢复列车服务，请考虑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而港铁现正提供免费接驳巴士，由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沿途会停太和站。接驳巴士的接载量有限，请让有需要人士优先使用。此外，巴士公司会密切留意客量需求，城巴第79及 B8 号线和九巴第 W3 号线的服务将会加强。
1: 另外在九巴的服务方面，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了，部分路线因为塌树或者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的，包括有新界东的 64K、 73A、 74K、 76K、 77K、 79K、 94、 99以及是 229X 和过海路线103号嘅，咁另外以下嘅路线咧系试日会暂停服务嘅，咁包括有33R、74R、78S、91R、92特别班次、92R、96R、99R 同埋275R，以及系289R 及960P。HK1 同埋 HK2， 因应迪恩湖暂停开放嘅关系咧，龙运路线 R8 以及 R33 咧将会改到不经迪恩湖噶。咁啊，因应东铁线大埔墟站至粉岭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啦，九巴会加强路线 W3， 即系上水至到高铁西九龙站，经粉岭站转车站，以及系大埔超级城嘅服务，方便咧乘客去往来以上嘅两个地方嘅。咁而大城巴方面啊，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咧都已经恢复服务噶啦。咁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嘅77号线，首个班次咧已经开出噶啦。咁受天气或者路面影响，以下嘅路线正实施特别服务安排，包括有9号、X9、15、15B、X15、79、B3、B3A、B3M、B3X。同埋 H3H4 咧係暫停服務嘅，咁待確認道路情況後，預計短期能夠恢復服務嘅路線包括有6號、6號 X、14號、65、260、314、H1 同埋 H2。咁而此外咧，因應港鐵東鐵線大埔墟至粉嶺站之間咧係停止服務嘅關係咧，城巴喺恢復服務時會密切留意客量，並增加咧79同埋 B8 嘅路线服务，以疏导乘客嘅。
0: 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方面，

0: 柄湾巴士将会在下午两点起陆续恢复服务。珀麗湾客运有限公司 NR330、NR332、NR338 已经是回复正常服务，而 NR334 将会在下午的两点钟起陆续恢复服务，维持60分钟一班车。NR338S 将于下午3时起陆续恢复服务。而香港电车方面，电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山顶缆车方面是暂停服务，而中环至半山的扶手电梯服务是回复正常。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再讲多一次，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
1: 是啊，都是那句啦，有很多的交通资讯啊，大家都要留意清楚啦，出门之前呢都要看清楚个路况和那个路线啊。
0: 是，见到有这么多的资讯呢，亦都代表着其实背后很多人呢都在这里出心出力，好希望好多嘢咧能够尽快回复正常。
1: 系啊，因为啱啱就12:40，其实就转咗呢个三号风球，其实都见到有好多嘅交通服务咧，又都会喺呢一个12:40咧系陆续恢复噶。咁都证明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工作人员，其实喺背后做咗好多嘢啊。
0: 系包括安排啦，包括可能司机啦、渡船嘅船长啦，佢哋系立即翻去岗位，因为知道大家其实来往出入呢是很重要，很需要他们去接载。
1: 是啊，亦都见到在社交平台上面都有见到很多大家市民在港铁站或者巴士站那里呢等候，希望能够搭到第一班车的画面。其实都是入面其实都有很多工作默默付出的人士在那里，大家都在那里辛苦地等待。
0: 是啊，多谢他们之余呢，亦都多谢回我们香港电台，即系上下一心啊！不同岗位嘅同事咧，虽然有啲你未听到佢声音，但大家都默默付出嘅。喺度咧，都多谢阿土啊，陪伴咗乐仔6:00到而家2:00，陪伴咗大家咁耐。
1: 系，亦都多谢乐仔啊！我哋喺呢一个几年里边咧，系第一次8个钟头对到正啊！
0: 系啊，咁啊，不过时间嚟到呢一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喺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表示，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之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巴士会在三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到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四点前的班次全部取消。热带气旋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中央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拨款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东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另外，水利部提升江西、湖南、广东三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到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到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看，北都将有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藉着发展

0: 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约三成，去到人均 3.5 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科企进驻，今年将有5座大楼进一步落成，新田科技城和洪水桥产业园等园区公司相继成立，联同北都大学城区将实现政、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62公里。下午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北纬23.6度、东经114.2度附近，并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港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其外围雨带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小时，华南岛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15。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啦。另外西贡公路亦都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而石澳道有冧棚架，近住高尔夫球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已经恢复正常的服务，而将军澳跨湾大桥已经重开，但是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仍然是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亦都是仍然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港铁东铁线的最新服务安排，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就每10分钟一班，来往粉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每20分钟一班，而大埔墟至粉岭就暂停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沿途会途经太和站。而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去到航班起飞之前90分钟。而高铁方面的资讯，今日下午4:00前的全部班次取消，大家可以浏览高铁网页或者应用程式查阅有关班次的资料。而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另外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4: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日又是星期日管理新思维的时间，今次有我潘家扬教授就会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而我们今集就是讲孙子危机管理的法则。不过一讲到危机管理的法则，我们要找个专家出来先得。
5: 李灿荣，资深传媒工作者。李灿荣博士是一位资深企业培训师、商业和公关顾问、大学硕士课程讲师，同时亦是传媒人、时事评论员。他在新闻和传媒行业超过20年，曾经担任记者、编辑、监制、主播和主持，累积了丰富的一线实战经验。自从成立李灿荣顾问有限公司之后，他一直为中港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跨国企业、公共机构和大学院校提供培训和顾问服务。课程涵盖和传媒应对、沟通技巧、危机处理等等。他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 DBA 和 EMBA， 亦修读传理和多种心理与表达相关的范畴，将理论、经验和教学融合。
4: 今集的我们的嘉宾就是李灿荣。李灿荣，灿荣你好。
6: 你好 Larry，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哇，即是今天我们星期日，你讲一些很嚴肅的东西。
6: 嚴肅得来呢，因为贴身，所以没办法。
4: 是不是？
6: 而且每个人越来越近。
4: 是不
6: 是？
4: 我们呢通常呢就即是讲书也好啦，或者做顾问也好啦，其实都即是不时都会讲到孙子兵法的。但是我今次见到个题目呢，大家定的时候呢，你就写孙子危机管理法则，就不是孙子兵法危机管理法则。
6: 没错没错。
4: 为什么这么想呢？
6: 因为孙子原本的用途是打仗啦。当年孙子是献给吴王我来打楚国的嘛。所以真的要用在战场上面。但是今时今日香港照道理都未使打仗住啊。所以我们就抽取个危机应变的部分来到发大佢。
4: 咁啊真係要多多學習啦。因为我呢就真係我以前呢曾经用过孙子兵法
6: 呢，
4: 就喺中国内地嘅市场就做市场开拓。咁啊同好多唔同嘅竞争对手呢，要叫做争地盘。咁啊真係几好用嘅。不过讲到危机管理呢，真係要问一下专家。
6: 係啦。
4: 咁如果你即係如果同咁多朋友一起分享，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嘅时候，你会即係选乜嘢嚟一个开场白同我哋讲呢？
6: 我会话俾大家知，就是无论喺任何一个环节，孙子兵法最重要嘅七个字，就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简单讲就唔使做最好嘅，
4: 即系唔好去打架。
6: 系，即系其实佢话俾你知，唔系去打，最好就唔好打。咁如果我哋用现代管理学，即系西方经常都讲啦，不如咁 ，think win-win 系咪好啲啊？咁，咁所以最好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不如你又赢我又赢咁啦。咁甚至可能係傳媒都贏喎，咁咪大家好咯。所以朝呢個角度咧，你發覺好多嘢有答案嘅。
4: 係嗱，一講到不戰而屈人之兵咧，即係話我哋唔好打交啊，
6: 唔好打，
4: 唔好去爭啊咁。其實不爭反而就係一個爭啦，咁樣唔需要同你打，但係結果你係勝出嚟。咁喺危機管理上面，點解可以用到呢一招咧？咁樣點用嘅？
6: 点用嗱？其实咧，佢有两个好主要嘅核心，两条程式嘅，
4: 系
6: 一个叫道天地象法，咁呢个我叫大内方，即系话五个最重要不变嘅原则嚟嘅。咁然之后配合一个叫小内方，道天地象法里边嘅象，原来佢再拆咗五个，就叫自信人勇严。

0: 咁呢兩條程式基本上你用得曬咧，嗱咁就掂啦。
1: 咁就已經好犀利啊！
0: 咁就好犀利噶啦。
1: OK， 咁即係之前啦，即係開咪之前我同你傾過偈啦。咁、我係發覺咧，即係個世界，即係個變局就即係好犀利啊！
0: 形成咗噶啦，
1: 係咪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聽個百年變局，百年變局。即係其實喺香港咧，隨住個百年變局咧，其實我哋都會面對好多變化。
0: 啱、
1: 無論喺呢一個經濟上啦，
0: 係。
1: 或者喺人生簡單到即係你每一日嘅生活上咧、可能喺互聯網上啦、可能都會撞到啲危機啊咁。
0: 係，
1: 咁同個變有咩關係咧？
0: 因為咧，我哋最熟嘅三條軸啊，全部變曬。
1: 嚇，邊
0: 第一條軸叫時間軸，第二條叫地點軸，
1: 係
0: 第三個叫人物軸，
1: 係。
0: 嗱，我先讲时间轴啦。过去我唔知你有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或者再远啲啦，七十年代经验。我突然之间有单新闻，叫做呢、這个雨夜狂魔咁样。讲一个月嘅，两个月嘅、三个月嘅。而家你谂下，我就算系讲紧国际上面一场大战，
1: 系
0: 三个钟
1: 快餐嚟嘅。
0: 跟住讲第二样嘢啦。个时间转得好快，
1: 系
0: 而且你留意，如果你嗰日唔讲嘢，你嘅股价可能冇咗一半嘅。咁所以时间同以前唔同，
1: 系
0: 短啊，快啊，而且我唔
1: 系
0: 净系讲今日，人哋会用互联网，会用 AI， 哎呀，原来我三十年前做过呢单嘢，俾人攞翻出嚟，
1: 系，
0: 所以时间线就变咗，不一样嘅理解啦，嗱、地点啦，我哋以前咁我香港咪香港咯，九龙咪九龙咯，顶多计埋澳门啫，唔系，啵一声上咗全球。原来可能有个美国总统，可能有个国家领袖，咁然之后就话喂，对唔住，呢单嘢同我有关，麻烦啦，地域不一样，咁而且喂唔系，嗰边个嚟噶，大号小号喺个互联网攻击我，虚嘅，即系地点又虚有实，由本地变全球，呢个变化又系即系我以前唔知嘅，更紧要就
1: 系
0: 人嘅变化啦，就系以前传媒，哦，电视台嚟咗，电台嚟咗，好劲啦，我系最大嗰张报纸嚟咗，而家唔系，而家系人人皆传媒，原来你俾个副手录咗，然之后佢上咗互联网，哎呀，佢系传媒，系啊，人人皆传媒，
1: 又或者唔觉意喺架车度俾人哋影咗啊，咁都
0: 系，系而家嗰啲车
1: 好危险啊，
0: 系、哎、非常危险，仲有一个，就系、是、原来而家嘅情绪系主导晒一切，叫有理说不清。我唔系讲道理，因为道理要讲三个钟啊嘛，但我一句说话嗰句嘢，嗱、呢句我系叫生逼，嗰句叫 call， 咁你死咗啦。一句说话就死咗啦，人变得越嚟越感性，就系呢三条轴变咗，咁推埋我叫 AI 嘅出现，真假难辨噶，
1: 冇错，
0: 好难搞。
1: 咁所以啲危机管理里边咧，通常啲危机咧、就系、是、譬如你发生咗一啲突变嘅事件，跟住咧就令到你无法处理，即系如果当事者吓、或者系产生咗啲严重嘅人生或者系对身体或者系对精神嘅损害，或者你对周边嘅人嘅损害，咁我哋就产生叫危机咧，或者财物损失。
0: 系
1: 咁喺以往嘅处理同而家嘅处理喺呢个时地人，头先我哋快咗，咁会即系技巧上有啲咩特别要注意？
0: 技巧上第一样嘢就系一定要用 AI。
1: OK，
0: 即是话出了事，你可不可以个系统话俾人知，我已经知悉事件发展。嗱，起码呢句啦，
1: 系
0: 起码呢句啦。咁我瞓咗觉24小时都用得㗎喎。咁呢个第一啦，一定要用 AI。第二个一定唔好信 AI。即是话你用咗一个你死得㗎喎，咁不如起码要用两个啦。咁所以东方西方要兼用。咁而且要假设佢俾人污染咗，咦，点解呢一个佢会错嘅，咁你要 double check 啦。咁所以既要用，亦都既唔好信，呢、這个就是第一个要义。第二，我要发出去以前讲广东话咪得咯？唔系、啊，喂，有啲你针对咗某种人，你可能要改普通话，可能要改英文，可能改法文嘅、啊，多语言
1: 系
0: 都未够啊，要有画面。如果我点证明系先？咁仲要证明嗰个唔系 AI 产成咁啊？咁呢个就所以记住啦，要用 AI 又唔好信 AI 啦。跟住又要多語言多渠道去表達啦，咁仲要出嚟做互動喎，咁有啲咧要處理人心啦，咁你邊個去演繹咧？有時演出，有時演繹啦，咁你要係嗰個 CEO 啦，咁你做過呢類級數你知啦，喂，我以前讀書，我讀理科㗎喎，我唔識演㗎喎，喊唔到㗎喎，咁、但係唔係嗰個真係死咗好多人，咁你識唔識演咧？咁你可能要揾個女同事出嚟啦。

0: 咁女同事佢又唔知道愛情，咁所以就喺我叫理性與感性之間咧，你要選擇咯。
1: 嗯，
0: 有啲煩，有啲煩。
1: 係，因為其實即係而家我哋好興講嗰個情緒價值啊嘛，
0: 係
1: 咪先？咁所以即係、就是、我哋會諗你頭先講到嗰、那個即係、就是、時地人裏邊點樣，因為係危機管理咧，除咗功能上，即、就、係、是、因為有啲危機你真係。科學嚟噶嘛，係咪要有啲嘢你要停就要停噶啦嘛咁。但係喺情感價值上邊，或者叫情緒價值上邊，喺、個時地人裏邊，我哋又點樣去處理咧？尤其是你話而家每當變幻時，或者係哇個時間變得好犀利啊，咁樣會點處理？
0: 嗱，過去最多人咧就我哋喺四個最重要嘅信息裏邊叫 CDEF 啊，就是 C 就即係 content 咩內容、，D 就係用咩方式去表達 delivery。第三就是我选择咩嘅时机时地人，即系叫 CDE 啦。咁最尾先排一个叫 F， 即系持份者。我同边个讲？今日调转咗，调转咗系 F CDE。我举一个最易理解噶啦，打风咁样。
1: 系
0: 我唔知阿 Larry 住边区啦。咁你一定遇过呢、這个？咦？点解我度冇风嘅？点解佢会话？哎，哇！
1: 咁行啊嘛，
0: 点解去到尖沙咀咁行，去到呢个杏花村咁行嘅咧？因为唔同区嚟噶嘛，咁所以我只系讲台风嚟到呢、這个年代，每个人系想话喂，我个区点解咁噶咁？咁就唔同以前话我睇一个电视我睇晒咯，唔得嘅。而家电视台可能得三对人、四对人，佢真系不能满足任何人嘅。咁我呢个时候就要开咗我嘅互联网世界，逐个 app 去睇啦，
1: 逐个 app。
0: 咁呢个咪同以前唔同咧？咁所以危机系由边个问先？咁然之后决定我推送几多个信息，个信息细化咗好多。
1: 系
0: 啊，呢个就最简单嘅变化啦。你先同边个讲，接住同边个讲，最后同边个咁，你要起码

0: 個信息細化咗好多。
1: 係
0: 啊，呢個就最簡單嘅變化啦。你先同邊個講，接住同邊個講，最後同邊個，咁你要起碼分三至四層。咁就用同以前唔同咗。
1: 嗯，啊，即係我簡單咁樣去即係去理解一下或者總結一下。頭先我哋話即係信息萬變啦，就好多不確定性。
0: 嗯，
1: 包括有一個即係你話個時間軸啊，嗰三個重點係變咗，事理人都變咗，
0: 係
1: 而變得比較即係犀利。
0: 係，
1: 所以我哋有啲處理嘅手法唔同咗。我聽落其中一個處理手法咧，就係要即係留意個 AI
0: 係
1: apps， 即係用科技
0: 係。
1: 咁但係係咪用科技就解決到
0: 嗰
1: 三
0: 樣？唔得，即係你其實背後咧要有個人嘅個叫思維框架 framework。嗱，我舉一個我真係做過嘅，亦都做咗，但係市民都唔知噶嘛。係係，
1: 講嚟聽下好。
0: 天文 OK 嗱，你知道天文台會有個颱風啦，三號幾號？你八號你知噶啦嚇。OK， 咁但係我想問，係咪淨係颱風對人有影響咧？似乎唔係啊嘛。
1: 咁啊，梗係唔知啦。
0: 咁我想問啊，會唔會有啲日子係淨係落雨嘅咧？有喎、
1: 哦，有
0: 黑雨噶嘛？
1: 梗系啦。
0: 咁我又再問啦，會唔會有啲日子淨係吹風都會有影響咧？
1: 咁啊，梗係會啦，都
0: 冇錯啦。所以我其實曾經成個顧問咁做咗啦，就叫做風雨浪潮四板塊，
1: 係
0: 直情係推送曬俾天文台，分咗四個板塊，每個板塊有一個叫檢查單，令人記得嘅清晰。咁然之後仲有一條係俾咩咧？學童你以後咧要 check 咩咯？例如要著襪啦，換對襪啦，唔好帶雨遮，要擔著雨褸。齊曬嘅喎，咁但係呢啲係佢收咗冇用嘅喎，咁咯，咁有啲部門誒唔講名啦，佢直情已經訓練咗發言人，但未敢出台，即係個細化其實已經開始咗嘅啦，亦都必然要朝呢個方向，但大家未見到咁解啫，要做嘅，
1: 明白。咁但係嗱，頭先我哋講到即係人啦、啊有一樣嘢咧，即係。因為我以前我頭先講啦，我用《孫子兵法》啦嘛，我要嚟做生意商取
0: 長長
1: 嗰啲。但係你講到嗰、那個不戰而屈人之兵，咁喺裏邊個人同你個天地人裏邊嘅，即係時地人裏邊嘅人，有咩關係咧？
0: 嗱，我正話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叫道天地象法啦。
1: 係
0: 道天地象法，我以道咧，其實呢個年代最難理解嘅。因為現代無道啊嘛，如果跟《孫子兵法》解釋咧，就我講咗呢樣嘢咧，嗰啲下屬咧，即係啲民眾咧，跟住你去死都得嘅喎，咁所以而家我哋好難見道。但我用另一個例子啦，我而家有一條船沉咗，咁究竟用咩口號可以最多人幫我咧？咁嗱，我講完大家識啦，哦，救命啊！咁嗱，呢個好啲啦，救人救人可能我救命喎，咁呢個叫救人啦。但唔係，裏邊有幾個細路喎，咁你就話。救小朋友嗱，咁呢句就係道啦。
1: 系
0: 咁，所以係要聰明人去講呢句嘢出嚟嘅，呢叫道。但跟住落嚟啦，咁即係咩時地人變咗點啊？你要唔要揀天咧？即係揀時間咧？舉一個例子，曾經有個咁嘅經典案例嘅，就有某啲非常紅嘅演員出咗事。咁佢究竟幾時先出嚟咧？咪喎，隔咗一個禮拜唔出嚟，兩個禮拜唔出嚟，幾時出嚟？最後係有另一個藝人出咗大件事，

0: 或做九龙城，或做新界乜咁样，咁唔同喎。
1: 系，
0: 咁个区大咗好多，咁过嘅机会咪大好多咯。咁呢啲就系用道天地象法逐格去计，咁你会计到数嘅。
1: 系
0: 啊，
1: 咁样即系其实咧就活用个孙子兵法。
0: 冇错，你要活用嘅，否则啲话咁即系天机系点啊？即系时间、地点、大细你自己画啦。咁持份者唔同咗噶嘛？
1: 系
0: 系咯。
1: 嗱，有一个咧，即系头先我想即系又跟进翻，我写低咗啊。有嘢学啊嘛，梗系。其中一樣嘢你講到啊，即係又要用 AI， 我明嘅，大家聽眾我諗都會理解，因為我即刻用 AI 咧，就我收集啲資訊或者我發布啲資訊咁樣。但係你又話唔好用 AI， 唔好用 AI 嘅即係最主要原因係
0: 唔好用 AI 嘅終極結果，即係話唔好由佢幫你發呢個消息，一發呢個消息必錯嘅。
1: 點解呢？
0: 因為你我唔知有冇人試過做呢個測試啊，我做好多嘅，例如。呢一个 AI 同呢个 AI 嘅老板互相想收购，咁我就问 A 嗰、那个，又再问 B 嗰、那个，咁结果你发觉 A 系闹紧 B 嗰、那个 ，B 系闹 A 嘅，借呢个机会闹人，佢啊呢个人咧，佢啊即系嗰啲嘢做政治嘅嘢唔可靠嘅，唔好诚信嘅，咁跟住话呢条友啊计嗰条数错嘅，我曾试过，
1: 系
0: 另外一个最经典系咩咧？但凡西式嘅 AI。我问佢呢一个势力相当于中国农历边日啊？90%至即八十九十之间，错嘅。
1: O K，
0: 错嘅。中式嘅咧，错嘅机会起码20%。跟住我会咁做嘅，我会试多个。你错了，睇佢反应咩？
1: 系
0: 问五次。咁有啲系第一次转，有啲系第三次转，有啲系第五次转。佢真系会转嘅。
1: 系
0: 咁，我就要测出佢背后嘅底层。我叫个曲系点写嘅，咁我要测呢样嘢出嚟，所以点解话一定要用，一定唔好信，因为里面好多我哋叫缺陷，好多 bug 嘅，
1: 系
0: 好多极大量。
1: 咁但系即系当我哋即系阿蔡明兄好简单啫，你本人就即系有经验去筛选啲资料啊，系咪先？但系如果我哋一般嘅管理阶层或者一般市民，我遇到有啲即系危机要管理嘅时候，
0: 系
1: 咁我又要用个 AI。我點識去篩佢究竟係即係有幾正咧啲資料？
0: 嗱，咁呢個咧亦都要話俾大家知。我通常就會話俾人知，你起碼要用東方加西方。
1: OK，
0: 所以起碼兩個，起碼兩個要互相去 double check。
1: OK，
0: 咁如你係未發現問題之前，例如有個人曾經做過咩咧，好經典嘅，就係、是、叫 ink block 墨跡測試。咁一般人見到哦，嗰、那個咪花樽咯，嗰、那個咪有隻蝴蝶咯，唔係。原来用呢个墨迹测试个 AI 竟然话俾你知有个人攞支枪去杀人，咁即系个底层逻辑有人落咗药写咗嘢，咁呢啲你要小心嗰类啦。
1: OK，
0: 咁呢啲我 check 晒出嚟嘅，
1: 系
0: 咁所以如果人即系私底下问我，我话俾你知，嗱边个咧，嗱呢个咧你又唔
1: 好信啦，嗱、
0: 呢个咧就最可信，即系咁
1: ，OK
0: 可以分嘅，
1: 明白。嗱咁咧就即系我哋呢一节咧就时间又差唔多，不过咧即系我。一定要問一下啲嘉賓咧，點解揀呢一首歌？
0: 係
1: 你呢首歌咧，就係揀咗叫做《每當變幻時》。咁即係同你講嘅有咩關係咧？
0: 其實咧，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問我《孫子兵法》個高一層或者高兩層嗰個係咩咧，我相信係易經。
1: 係
0: 易經咧就將世界嘅智慧分成三層嘅啫。
1: 嚇，
0: 即係所有學問得三種，第一就叫做變易，
1: 係
0: 永遠在變。咁跟住落嚟叫不易，就是、永遠不變嘅原則。嚟到面對呢個萬變嘅世界就叫不易，咁第三個咧就叫簡易 ，make it simple 啊，咁所以就係第一個學問要學嘅就係、是，哇個世界真係變咗咯，所以要知道世界真係變咗咧咁，咁所以先叫做每當變萬事。
1: 明白，咁會唔會下一首會係呢一個即係以不變應萬變咁？
0: 冇錯啦，第一個咧要話俾大家知，喂，咁你真係會嚟嘅喎，咁點面對咧？咁
1: OK， 咁我哋就即係聽首歌先啦。
0: 好啊，
1: 下一節翻嚟就睇下我哋點樣以不變應萬變。
0: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嘅威胁解除嘅时候，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嘅复修工作，并已经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系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去市区，港铁将会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15和1:30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去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48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00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列车班次取消，而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12:00，9个男子和12个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1:10，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1:00，当局收到3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下午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它外围雨带会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预测最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林锦公路嘅冧树已经清理好噶啦，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已经重开，而平斜路嘅冧树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线已经解封。而石澳道嘅棚架倒塌都已经清理好，近住高尔夫球场嘅行车线都已经重开返。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就加倍小心啦。九龙区先就是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嘅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有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港铁嘅资讯，机场快线班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机场快线将会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嘅列车，并会在7月27日的凌晨1:15和1:30在博览馆站开出。另外，愉景湾巴士已经陆续恢复服务。珀丽湾客运的资讯， NR330、NR332、NR338 已經恢復正常服務，而 NR334 陸續恢復服務並且維持60分鐘一班，而 NR338S 將會在下午3點起陸續恢復服務。香港電車服務亦都回復正常了。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4: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6: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5: 好霸道嘅总裁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10: 好，又翻嚟我哋管理新思维啦。上一节咧，我哋同阿灿明咧就讲到，变化嘅时候，我哋点样处理危机管理啦，点样做啦咁。但系今次咧就今一节咧会讲到不逆。即系逆经个逆啊吓，
11: 系啦，不逆。
10: 点解啊，灿明你会同我哋讲，即系要用不逆呢个字咧？
11: 有个原因啊，因为大家都太过繁忙啦。如果你话我今日要学 AI，
10: 系，
11: 听日又要学另一个 AI， 话跟住有一样嘢新出嘅词，我都未知系咩啊。原来 UFO 都改咗另一个名啦，咁。
10: 系。
11: 哎呀，我太繁忙，咁啲人就会问啦，你有冇简单啲噶咁？我话简单啲都有嘅，有两条程式咧，一个叫道天地象法，一个叫自信人勇义咁。咁你了解晒呢十样嘢咧，咁基本都大概可以过得到噶啦。咁，
10: 咁嗱，头先咧，我记得即系我哋讲句人嗰样嘢嘅咁样。咁啊，当然咧，即系人最后我哋可以留翻。不过呢个人咧，同你头先个自信人勇义个人仁慈嘅人啊嘛，
11: 系啦，系啦，系啦。
10: 咁啊，我哋迟啲就要讲嗰个人嘅问题。不过咧，我哋即系会谂起一样嘢，

0: 講到不疫，講到即係好多人會諗到，我自己作為一個個人啦，可能喺人生裏面可能遇到一啲危機，作為一個機構啦，機構會有即係不斷佢入，亦都會無論係商業或者係即係公營機構，佢都可能有佢啲危機。
1: 啱。
0: 國家都有機會有危機，
1: 係冇錯啦。
0: 地區有危機，咁可唔可以即係阿蔡明你舉下啲例？咁啊，等我哋大家都即係攞個例子，跟住再跟你個諗法。究竟我哋點樣用孫子兵法嘅原則，或者孫子嘅原則去拆局？
1: 嗱，我用最簡單嘅例子啦，譬如喺間學校裏邊，
0: 係
1: 即係公司都有啦、
0: 嗯，
1: 有個員工、有個學生、有個老師自殺咁樣，
0: 嗯，
1: 咁你作為校長、作為校董、作為朋友，每個人都會有機會問你嘅，係、嗯。咁有啲學校就話：嗱，你唔講得㗎，
0: 嗯。
1: 咁有啲話一定要講，
0: 係、嗯、
1: 啦，
0: 嗯嗯。
1: 咁邊個出嚟講？講唔講得咧？咁，
0: 嗯。
1: 咁所以第一樣嘢要問嘅，你是誰？你是谁？咁、
0: 嗯、
1: 所以好多人就唔知我是谁，咁唔知边个，我系咪用校长身份啊？
0: 嗯、
1: 我哋系用咩啊？咁咁用一个最经典案例，佢真系有拣到定位嘅、
0: 嗯，
1: 就系、是、一个美国总统，
0: 系
1: 喺一次幼儿园嘅枪击案里边，
0: 系
1: 死咗好多小朋友，
0: 系
1: 佢一出嚟第一句咁讲嘅，
0: 吓
1: 我 react on this， 我回应嘅时候 ，not as president， 我唔用总统身份，
0: 系
1: as parent，
0: 嗯，父母亲
1: 嗱，咁啊有分别啦。
0: 嗯、
1: 即系话，如果我要总统，我就要话俾你知，喂，而家啲枪支系咪要禁嘅咧？咁、呢个要讲立法咯。
0: 系
1: 咁，但系当大家好唔开心，
0: 你仲讲
1: 立法啦，唔好讲呢啲啦。咁唔讲呢啲，讲咩？
0: 即系佢可以发挥同理心。
1: 冇错啦，咁佢就话啦，我好唔开心，嗱，我好伤心，咁、不如大家鼓励下啲父母，嗱，咁就唔同、啊。
0: 嗯，
1: 因为我 as parent 作为父母亲咧，咁我就可以将大家嘅情绪去帮大家做安抚。
0: 嗯，
1: 咁呢个要拣身份咯。
0: 嗯
1: ，OK。譬如我而家出咗一个事件，哦，我个老师或者我个学生出咗事，
0: 出咗事，
1: 咁你话我系校长，我系校董，一开口就唔好听，
0: 咁就烦啦，
1: 咁就烦啦。
0: 嗯，
1: 咁例如话呢、這个我直情当佢系指责咁嘅，咁唔同喎、
0: 嗯。
1: 我当咗呢个系仔噶啦。
0: 嗯，
1: 我但凡所有老师咧，我当正佢系我自己手足。
0: 嗯，
1: 咁嘅答法就不一样。咁但系唔系好多我哋中国人明白咩叫拣身份啊？
0: 嗯，
1: 咁所以要明拣身份。
0: 嗯，
1: 咁我经常喺培训里边举一个真实我遇过案例系咩咧？就
0: 系、
1: 是、有一个人、都系一个危机，因为佢公司要炒人。
0: 系，
1: 咁你知啊，炒人好多事会发生噶啦。
0: 系，
1: 咁呢个人第一句系咁同嗰炒嘅同事讲：嗱、我哋俾呢两封裁员信你咧，就我作为部门经理系改唔到嘅。
0: 重
1: 复一次啊，我作为部门经理改唔到嘅，因为公司决定嚟噶嘛。
0: 嗯，
1: 吓、咁但系。作为你哋嘅朋友，
0: 嗯，
1: 啊，听到个分别啦，啊，第一个系作为经理，第二个作为你哋嘅朋友，我已经帮你争取咗多啲时间，
0: 嗯，
1: 其实佢讲完呢句，其实基本已经赢咗啦，但系佢赢到尽嗰句系咩咧？我已经帮你两个揾咗时间，
0: 嗯，
1: 帮你揾咗两份工，
0: 嗯，
1: 好完，
0: 系，
1: 嗱，咁即系话。人哋唔係問你作為一個官員你想點啊？咁、你話、我哋會根據現有嘅程序啦，我哋會一男子處理噶啦、我哋會集體負責啦、一個不會少。你可唔可以話俾我知你嘅同理心嚟自咩先、你就未做呢個崗位，又冇同人家人傾過，又冇去到現場睇下，係嘛？跟住人送花又唔識、又唔識寫啲紀念卡，跟住話哦係咁噶啦，咁、天係咁噶嘛，註定咗噶啦，咁唔通我點啊？咁嗱呢啲就叫不仁，不仁。咁、我哋而家记住啦，第一个先拣你是谁。咁、如果你唔识呢个，就好难讲余下部分嘅咯噃。
0: 系，冇错。系啦，咁嗱，我头先我哋呢一节咧讲到头先有一个重点啦，就系、是、你话《易经》里边嘅即系不易。咁、但系喺当中咧，头先你话，咦，我哋个身份亦都要去即系。变一变喎，喺当中嗱，当然易经话明个易就系即系变化咁解啦。咁同不易又有啲乜嘢嘅？
1: 呢个咧就用翻我哋叫小内方啦，就系喺个将才里边咧，佢有五种嘅，叫自信人勇严。我嘅理解嘅智系凌驾性嘅，喺上边。
0: 系
1: 咁，然之后你可以拣四个板块。如果你拣仁爱个人呢契咧，即系话你拣你用咩身份？用感性为主。用現時為主，咁你會知道哦。原來呢個要揀同理心，同情心都唔係啊。同情心就我高於你去睇你，同理心就係
0: put yourself
1: 係啦。呢個你應該好熟啦。咁所以我哋要揀呢一個板塊咯。咁就你要揀情況啦。喺咩情況一定要用啊？有死人，有嚴重嘅損失，
0: 係
1: 而且你覺得有重大嘅人生感覺喺度嘅，咁你就要開呢飯。無論你係邊個，你唔識呢飯，仲喺度講道理，馬上錯啦。
0: 咁即係某個

0: 程度，我可唔可以咁去理解你所讲嘅不义咧？即系话喺呢个头先你讲嘅大原则，即系话发生即系唔开心嘅事情之嘅情况底下，嗰、那个自信人勇严，譬如个人本身就不义嘅，可以系
1: 啦，
0: 即
1: 系不义嘅，
0: 我就系、是、我反而应该系次次发见到呢啲咁样嘅灾难情况底下，我个人先行先，
1: 先、
0: 這個、不义。
1: 先行先，
0: 系咪？
1: 另一個經典案例咧，即係都好抱歉，我只能夠用西方案例，就係咩咧？講盧列根喺當年嘅叫做 Challenger 穿梭機挑戰者號爆炸。
0: 哦 ，OK。
1: 嗱，嗰段發言稿咧點寫嘅咧？第一段係將咁多個死者嘅名逐一讀出嚟，
0: 係
1: 逐一讀出嚟。
0: 係
1: 咁呢個叫持份者分類，死咗嘛。咁第二個係講咩咧？就係講他們的家人。
0: 嗯，
1: 咁呢個好合理啊。嗱，第三個講咩咧？就係對 NASA。美國太空總署、都好合理，但佢勁在咩呢？哇，真係厲害！呢段你睇完第四段，即係我叫毛管動嘅。佢話：我而家向睇電視直播的學童説，哇，咁就高啦！即係話佢將學童提升於成個美國群體啊。咁、咦？咁你要諗
0: 咁奇怪係嘛？
1: 冇錯啦。
0: 點會點用？
1: 因為第一，原來嗰啲我哋叫星空嘅太空人裏邊有人係教師。
0: 哦，
1: 呢個第一。Okay.咁另外咧，我哋處理危機裏面咧，好多人疏忽咗一樣嘢嘅，就係先處理脆弱即心靈。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當年嘅沙士啊？我哋嘅總理温家寶去邊度啊？去淘大花園，
0: 係
1: 見一個小姑初，抱住佢。嗱，咁呢啲就係能夠理解啦。喺所有人嘅傷痛裏面，我哋揀最弱小嘅。呢、這個就係人發揮嘅極致啦。係咁，總理咪好懂呢個咯。即咁，你要抱到个细路，安抚佢。咁而朗卢列根就系、我讲完死者、家属、NASA， 跟住就已经学童，然之后所有美国人。嗱，感性稿系咁写嘅，
0: 系
1: 咁写嘅。但好多人唔知道，咁你唔知咪唔知咯。咁你知道，仲系讲，诶、我哋今日咧就起咗个火，我哋派咗三队人，咁然之后咧我哋就会检讨。喂，大佬，你仲讲呢啲？咁呢啲就系我哋以前嘅盲点嚟嘅。咁呢啲就系人永远不变嘅。即系处理情绪就要用呢招嘅，
0: 系。不过你头先都讲咗一个即系永远不变啊，就系嗰个智永远系排喺头啊嘛，
1: 系。
0: 即系呢个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1: 嗱，呢个咧我谂大家喺日常经验里边已经知噶啦，就系、有啲嘢我哋好情绪嗰刹那，
0: 系。
1: 但系隔咗一阵间，你发觉唔系、我损失咗好多钱都重要噶、另一个基本非常之重大案例啦，就譬如话而家只狗。喺嗰条铁路嗰度塞住咗，咁你爱狗之人就话：喂，冇你唔好喐佢，嗱，你起翻去教翻只狗啊，咁 OK 嘅，五分钟、十分钟都 OK。喂，搞咗三个钟啊、我跟住要去面试，我有单好大嘅生意冇咗，咁你死啦，你哋死。咁、究竟人重要、狗重要定件事重要咧？咁、所以总会慢慢有啲人会漂移嘅。
0: 系
1: 咁喺呢个时候就系唔系必然得人系最重要咯、可能要处理件事啦。咁、我宁愿牺牲只狗，我话俾你嗱。呢件事對唔住啦，因為全香港如呢件事唔開咧，香港會冧嘅，經濟會跌一半嘅。嗱、咁唔係，咁就犧牲狗都要做啦。咁、呢個就自所以凌駕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咁、所以大家要授權俾一個可以有凌駕性嘅人去做呢件事。
0: 所以就到時咧就係、個自行頭啦。
1: 嗰、個時候就要自啦。咁邊個揸撇，邊個敢去做咯？哇，咁啊，
0: 咁大件事，
1: 咁啊 ，Larry 你嚟啦，你仲开 CEO 咁咯，咁啊，所以有啲人就话嗱呢件事 OK， 我行去做，咁你就会即系、我谂会得到掌声同埋即系喝彩声啊，即系喝到彩啊，都可能系同一件事嚟嘅。
0: 系噶，
1: 嗱我遇过一个真实案例，嗰、那个都叫做系由我学生做，所以佢话翻俾我知。就係、喺疫情期間，你知啊，有好多屍體處理唔到啦，咁殮房屍搭屍啊嘛，咁咧佢哋統稱咧就呢啲叫 dirty job， 哇大佬唔係你要我做啊嘛，咁但係當媒體講嘅時候咧，即係訪問佢哋，佢講完，全部變曬標題啦，佢話 from dirty to holy，我哋覺得係非常神聖任務，我哋做得非常開心，嗱。
0: 咁嗰件事又唔同，
1: 咁呢个定位就真係高啦，呢、个就係聪明地人啦，聪明地人啦，智慧地人啦，咁呢个就肯定冇错嘅，就係呢个啦。咁所以否则的话呢，某啲情况就话你妇人之仁你做埋啲咩，咁就不智啦，咁所以我要睇究竟凌驾性嘅喺边个位，所以有时係 it all depends 嘅。
0: 嗱，头先你讲过即係个人嘅即係危机或者一个国家嘅国家级嘅危机啦。咁其實我哋即係講到管理新思維，好多時候咧，即係管理上面咧都會出現一啲危機。可唔可以即係喺你咁多年嘅經驗裏面，即係你幫好多唔同嘅機構啦， 有冇啲即係佢產生管理上危機？譬如有啲同事做錯嘢啊，即係產生一啲大麻煩啊咁樣。
1: 嗱，我想由小麻煩開始。
0: 又得啫。
1: 嗱，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大嘅連鎖店，即係同飲食有關。
0: 係。
1: 咁我去幫佢做培訓嘅時候，咁我就問最前線，你最難解決咩問題啊？咁咁佢竟然對我嚟講，竟然嘅答案係話攞水。咁我話攞水。咁佢嘅 CEO 佢嘅品牌部经理培训部经理全部喺度
0: 嘅，
1: 恶晒言，
0: 系，
1: 因为佢哋系唔知，
0: 咁
1: 我就帮佢做多一件事啦，我就逐个问啦，我话你形容翻件事啊，我即系佢叫攞水用，我叫佢排队啦，佢闹我，点隔篱间店唔使咯，哦咁样，咁呢位同事呢，咁我就答啦，差唔多啦，我今朝啊叫佢攞水，佢话点解琴日朝早唔使咯。咁我就明啦，即係话唔同嘅店原来有唔同嘅标准。第二就係同一间店都可以唔同嘅标准。咁喺当日里面佢哋就统一咗啦，有个盘俾佢啦。咁呢啲事即係我哋好似管理学佢叫破窗理论。喂，呢度甩咗个有甩漏喎。如果你唔填补呢度，咁你会扩大嘅。咁好多公司有极大量呢啲问题，作为第三者。我一眼就會知道，但佢竟然唔知道好多年嘅喎。咁呢個就係而家每一個人都暴露喺危機，因為我攞個手機嚟影咗你，你成間公司冇名嘅咯。咁有個公營機構嗰陣時大塞車，咁佢就跳上去個閘上面，拿住個大聲公告：你鬧我冇用噶，你鬧我冇用噶，你鬧我冇用噶，即係好好驚跳嘅。咁全港嘅傳媒就影住曬，
0: 淨係用呢個鏡頭，
1: 等於代表咗公司嘅發言人。你任何發言人再出嚟都冇用。咁呢啲咪就係我哋以前唔想象到嘅危機咯。一個人代表曬所有公司，你又冇做培訓咯。你又唔知咩叫做服務思維喎？呢件事大件事。
0: 咁但係如果一旦發生咗啦，嗱，即係培訓咧係防止發生啦，
1: 係
0: 咪？咁一旦發生咗啦，有咩計咧？即係點拆局咧？
1: 嗱，拆局咧就喺《孫子兵法》裏邊咧，其中有一篇好重要嘅，就係喺第十二篇，佢總共有十三篇，第十二篇叫咩咧？叫做火攻篇。
0: 係
1: 嗱，火攻篇講咩嘅咧？就話嗱，如果有人用火攻你，或者你攻人都得啦。佢有幾個字嘅，譬如叫火人，有啲叫火隊，有啲叫火支，有啲叫火庫咁。嗱，我嘅理解係咁樣嘅，即係話佢可能燒你嘅人啦，可能燒你條補給線啦，可能燒你嘅倉庫啦，即係調轉頭你去諗啦。危機嚟，你係咪要交人頭出嚟？第二，你使唔使賠錢？我咩都唔做，咁就赔名誉咯。喂，咁唔系我以前，以后公开咯，你咪调查一下我哋公司管理咯。咁嗰啲就即系打开门，咁你自己要拣。咁《孙子兵法》嘅火攻篇特别提嘅系咩咧？佢话嗱，其实咧有人火攻你，你睇某粒星你就知啦，有风会嚟噶嘛。咁即系话我哋要揾信号，有咩信号出现咗，你就开始要排啦。喂，真就出事咯。咁啊，炒咗個員工先啦，咁跟住炒唔炒個主任啊，停咗個職啊，呢啲全部要定曬，我叫危機應變方案啦，要 crisis manual， 咁就做呢樣嘢。咁你話喂，我以前做咗嗱，咁就差唔多啦。我呢次先諗啊，嗱，出事啊，呢個又出事啦。即係先有危機預案，再處理危機。
0: 如果我哋翻去即係我哋而家講到係即係不疫裏邊，仲有啲咩即係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咧？
1: 嗱，不疫里边咧有个人觉得话严重唔重要啊？咁嗱，我先讲《孙子兵法》排列叫智信人勇严，
0: 最尾噶，
1: 即系话严系最重要当中而最不重要。咁即系话唔系叫你跟规矩啊，大佬。跟规矩你都醒目跟规矩啊。咁我举一个经典案例啦。呢个我真系遇过一个医生，公立医院嘅。
0: 系。
1: 我咪话俾佢知咯，我哋用晒所有方法噶啦，冇办法噶啦，
0: 救唔翻，
1: 佢走噶啦。我话你真系咁答，系咯。咁我真係冇辦法啦嘛，咁我話你真係咁答，我都係咯，咁我就話你可唔可以用仁愛嘅答法呢？咩叫仁愛啊？咁我就示範俾佢睇啦。我示範嘅我長仔啊，嗱數據就唔靚㗎啦，咁但係呢過去我哋真係曾經遇過一啲呢，就佢懷住希望啊，咁然之後佢哋一齊呢有信心呢，亦都的確救得返嘅，咁所以呢無論點你懷住信心咁同佢傾偈咧，一定會好啲嘅。唔知你覺得係咪咧？如果係，咁我哋喺佢面前嘅時候，就顯得樂觀啲，好冇咧？咁嗱，咁呢個咪不一樣咯。好啦，第二個答法，喂，佢八成會死噶啦嘛。咁我真係咁啊。咁咁我話，其實你有另一個數據嘅，你知唔知噶？係20% 救得翻啊嘛。
0: 係咯。
1: 咁佢話係咪即係要講好嗰邊？我話又唔係。嗱，你作為公務員係應該咁講嘅。嗱， 我而家揸住兩個數據，一個比較正面，一個比較咧就

0: 可能冇咁乐观，咁你可以揀其中一个嘅，嗱，咁个责任不在你啦。就唔係我刻意去乐观，刻意去悲观嘛，咁你就可以免责啦。我真係揸住两手嘛，但你要主动去讲过，你错嘅机会好高啦，咁呢个叫不智地验。但我将两个手两个数据话埋俾你知，由你去决定，咁我就聪明地去验啦。
1: 咁样就会好好多啦。
0: 咁就好好多啦。咁呢啲係我遇过真实嘅案例嚟嘅。
1: 是
0: 真實案例嚟。
1: 係咁嗱，頭先即係我哋講到咧，即係除咗一啲機構啦，有個人。不過我見好多即係今時今日咧，喺互聯網出事。但係你又講過喺第一節講嘅互聯網上面，哇！即係變化多端。咁我又點樣將不易嚇唔變
0: 係
1: 去應付呢個互聯網上邊變化多端嘅即係世界底下嘅危機？
0: 嗱，第一個我哋要研究就係喺 AI 當中咧有好多款嘅。有啲係開源，有啲係唔開源，咁有啲咧係封閉式，有啲咧就可以連結互聯網。所以我自己會揀一啲係點咧，就係佢可以自己自成一角嘅。咁啊，譬如話我將我自己嘅論文，我掟咗喺嗰一個 AI 裏面啦。佢可以喺短短嘅幾分鐘裏面將我六年嘅經驗變成咗十幾分鐘嘅 podcast。
1: 哦 ，OK，
0: 哇，仲要我揿一个掣，我可以同嗰两个 AI 嘅主持喺度对话嘅。
1: 系系系。
0: 嗱个好处系咩咧？所有嘅嘢系嚟自我咁多年嘅论文，
1: 你啲经验
0: 系啦。咁我就可以将我公司嘅秘密掟晒落一个叫封闭式嘅，咁我就可以净系用嗰啲数据啦。咁而家有一个组织，咁就新心灵组织嚟嘅。佢将佢十年之间，即系嗰啲佢哋做叫 counseling 做辅导嘅个案，
1: 系
0: 掟晒落去。
1: 即系变咗智慧啦，
0: 咁佢就唔系直答嘅，系有一个辅导员睇咗之后去教翻我哋嗰个叫 client， 嗱咁呢啲就变成可以好成功啦。所以记住双轨制，利用一个 AI 封闭式嘅，将已经 work 嘅等咗落去，然之后再人把一关，咁你就一定比以前有效率好多。呢个就系不变原则。
1: 不变的原则，即系。我听落都系人机配合啦，
0: 人机配合，一定要人机配合。你废咗个人咧，
1: 系咪啊？
0: 你真系自断一臂。
1: 不过当然啦，即系你要讲到头先，我会谂过一个比较麻烦嘅地方，就系点样可以将自己嘅 knowledge 咧，即系好多朋友都问我，摆喺 AI 又唔怕俾 AI 攞去用啊？
0: 系。
1: 咁呢个都系一个危机嚟嘅。
0: 呢个系一个危机，咁所以咧，其实亦都有方法嘅。
1: 吓，
0: 咁我其实都系个痛苦经验。话说咧，我试过帮一啲政府部门，即系比较早年嘅时候，咁我就借咗一啲即系大家通用嘅，我叫社交媒体啦。
1: 系，
0: 咁啊写明，哦，你写明个国家，例如举例啦，乱咁噏啊，泰国啊、缅甸啊嗰度发生咩咁样。咁佢话冇，你造谣，净。cut 咗我哋 ，block 咗我哋个 account，
1: 系，
0: 咁我知哦，咁我哋以后就聪明啦，我就唔会写，即系嗰个叫缅甸啊、泰国啊、新加坡唔会写，就写 A 国，
1: 系，
0: 或者甚至变埋添啦 ，A 公司，
1: 明白，
0: 咁佢就唔会 block 咗你啦，咁呢啲就系我哋事前要聪明去做，先做咗一关先，咁而家就唔知大家有冇呢个经验，因为我做好大量，我咪会知咯，咁所以我需要一啲曾经掌握过大数据嘅人。去協助大家，有啲嘢係兩嘢做完嘅。咁因為你譬如你喺曾經好多個地方啦，好多省市啦，做過嗰啲我哋叫收購合併嘅對戰。嗱，呢啲係我叫無敵嘅經驗嚟嘅。因為你冇經歷過，你唔知嘅。但你經歷過係咁噶嘛？咁你就要將嗰啲嘢變成咗一步步叫 SOP 啦。
1: 哇！即係個分享非常之精彩。
0: 係，
1: 好似我哋要即係打仗。嘅前夕咁，
0: 系
1: 咪亦都系你拣呢首歌嘅原因啊？
0: 冇错啦，即系每个人都而家面临一场战役噶啦，
1: 系，
0: 所以先准备好，叫做决战前夕。
1: 咁我哋大家一齐去听呢首歌。
0: OK，
1: 内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随住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系逐渐缓和，会喺下午3点20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的复修工作，并且在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是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点15分和1点30分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的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往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点48分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点前，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车班次取消，而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星小轮宣布渡轮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其中，尖沙咀来往中环和尖沙咀来往湾仔的航线已经分别在下午2点15分恢复。天星小轮表示，由于现时海面情况仍然不稳，渡轮航行时间或会延长，而航班亦都可能因而延误。渠务署表示，截至下午1点半，共确认8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沙头角公路近淡水坑、粉锦公路近安浦村、大埔洞子村、石湖围青山公路新田段交界、坚尼地城新海旁、粉岭布格仔村、平山桥旺街和平斜大埔田，全部个案已经在1至2个钟头之内完成清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亦都已经回复正常运作。香港动漫电玩节将会在下午的2点40分起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服务，闭馆时间延长1个钟头至到晚上10点。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3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60

0: 里，即是北纬 23.7 度，东经 114.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在下午1:30至2:30，天文台录得横澜岛和昂坪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9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6和58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啦都已经重开翻。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同埋街道嘅资讯。有关珀麗灣客運来往马湾至中环的航线已经恢复服务，来往马湾至荃湾的航线就是马湾至到荃湾就会由下午4:10恢复服务，而荃湾至马湾的服务就会在下午4:30恢复服务。而富裕小轮方面，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航线，屯門至大澳會在下午的5:00恢復服務，大澳至屯門會在傍晚6:00恢復服務，東涌至大澳就會在下午4:00，而大澳至東涌會在下午的5:00恢復服務。珊瑚海船務來往三家村至東龍島的航線暫停，而來往西灣河至觀塘的航線和來往西灣河至三家村的航線都已經恢復服務。香港仔小轮方面，来往香港仔至鸭脷洲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服务。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Benny 李文芬，
6: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7: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约定未？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10: 好，时间咧都过得几快，好快又去到我哋第三节嘅管理新思维。嗯、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咧《孙子危机管理法则》嗯，请来嘅嘉宾咧系阿李灿明。阿灿明，你好
11: ，Larry 你好。
10: 嗯，我哋即系头先嗰两节咧，我谂大家都听得即系津津有味咁样。
11: 希望。
10: 啊、因為我自己就學咗好多嘢啦。
11: 嗯嗯。
10: 咁咧就之前第一節我哋講過就係話世界變幻，我哋點樣去處理危機管理。嗯、第二節咧就係我哋話不易，咦有啲嘢咧有啲不變法則，譬如我哋用字，我哋用人，有啲不變嘅法則，一

0: 啲情況一出現，我哋就可以用嘅。
1: 嗯，
0: 好啦，嚟到即係第三節咧，咁我會提出一啲問題。
1: 嗯，
0: 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即係你話如果我用某一個角色代入去一講咧，就某啲人佢一定會貼服啲㗎啦。咁嗱，當我哋即係我記得上一節我哋講過，狗仔入咗一個火車，即係路
1: 軌。係。
0: 就算你話喂，我阿 Larry， 如果你係 CEO， 你都知點處理啊？走落去即係嗰一剎那，你會即係有掌聲。但係一諗起掌聲咧，我亦都諗起罵聲。
1: 係
0: 咪啊？我哋咧即係做統計有個叫 normal distribution 咧，即係一個鐘咁樣。前邊有人極讚你，中間有人都好讚賞你，平均都讚賞你噶。不過總係有幾個 percent 咧，
1: 啱
0: 會罵你噶嘛。
1: 啱。
0: 咁你點樣去？即係喺個危機管理裏面咧，一定係有啲人俾掌聲嘅，一定有人係另外係即係喺度責罵緊你。
1: 啱啊！
0: 點搞咧？
1: 嗱，我先講一個近期嘅經典案例啊，架非常非常非常名貴嘅跑車，突然之間佢話我要改電車，結果你知道就結果架車都 cut 咗噶啦。
0: 嗯，
1: 咁呢啲咪經典就係我叫賭輸咗。
0: 嗯，
1: 即係呢盤棋裏邊嘅賭輸咗、
0: 嗯，
1: 就叫勇而不智啦。
0: 嗯，
1: 咁勇而不智，咁、我哋點去衡量嘅咧？咁其實咧就有好多嘅即係管理學個案喺前面可以俾我哋參考嘅、
0: 嗯。
1: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非常經典，呢、這個唔講名唔得啦，就叫可口可樂啊。咁、
0: 嗯、
1: 曾經咧有一個叫百事挑戰喺八十年代，咁、
0: 嗯、
1: 就將佢原有嘅形象擊潰咗啦，贏曬。一個等兩樽嘢喺啲老百姓面前，嗱、
0: 嗯、
1: 你話邊樽好飲？咁然之後我就話俾你知咩啦。
0: Buy test 嗰啲
1: 係啦，咁佢哋飲咗之後話好飲嗰、那個，原來個估錯咗、
0: 嗯，
1: 竟然係挑戰者。
0: 係
1: 咁啊，搞到呢個可口可樂咧，就要研究新嘅 formula。係咁，佢哋真係用數據研究嘅，做咗兩件事，嗯、就係、是、新嘅同舊嘅比較。
0: 嗯，
1: 咁啊，發現咦，新嘅真係好過舊、
0: 嗯。
1: 第二，我將新嘅 formula 同我嘅對手又比較，
0: 係
1: 又好啲喎。咁馬上就推啦。正正佢推咁咪衍生咗我哋管理學嗰個經典案例啦，就係、是、原來喺你正式推嘅時候，啲老百姓嘅感覺就改變啦。
0: 嗯，
1: 你攞走咗我嘅記憶啊。
0: 嗯，
1: 哎呀，以前失去咗嘅，我又覺得其實幾好、啊。
0: 嗯，
1: 咁所有個情緒就翻嚟，
0: 又翻嚟，
1: 係啦，
0: 就唔係個味道，
1: 就唔係量化嗰個數據啦，就唔係個味道好冇啦，係我感覺你唔可以攞走、啊，仲要打官司。
0: 係，
1: 咁所以幾時為情，幾時為量化？咁呢個係真係要去賭嘅，咁、
0: 嗯、
1: 所以嗰啲高手就係邊個能夠做到叫期望管理，就邊個贏啦。咁、
0: 嗯嗯、
1: 所以就係孫子法翻返去《孫子兵法》嘅《此計篇》。
0: 嗯，
1: 《此計篇》嘅尾係講咩嘅咧？佢話嗱，我哋有曬呢啲標準，叫道天地將化，諮詢人員。講完佢話咩咧？兵者詭道也。
0: 嗯，
1: 咁呢個就最重要啦。佢話特別係個我哋現代嘅管理學偷咗嘅，叫 SWOT 啊、
0: 嗯、
1: ，SWOT。
0: 嗯，
1: 佢話強而避之。
0: 嗯
1: 啊。跟住咧就话利而取之，
0: 嗯
1: 啊乱而取之，
0: 嗯
1: 跟住啦就系将嗰个以前我哋觉得系应该咁嘅近就变咗远啊，远就变咗近啊，
0: 嗯
1: 咁啊跟住咧就话能而又不能啊，即系话啱啱 just opposite is true，
0: 即系虚虚实实
1: 系啦，咁所以大致嘅讲法系咩咧？孙子话当你遇到生死存亡，喂嗰啲变化好大，你就要识叫轨道啦，调转嚟 present 啦，否则的话你管唔到个情绪管理㗎喎、哦。
0: 嗯，
1: 等于我係财神爷，我话俾你知一蚊，咁原来唔係一蚊㗎，变咗三蚊啊。咁、
0: 嗯、
1: 你调转头讲可能就係话我要赚几多同蚀几多，可能係同一组数据嚟㗎、
0: 嗯、
1: 但感觉好不一样。咁、
0: 嗯、
1: 呢个时候你要聪明啦。咁喺好多年前嗰个叫海湾大战，
0: 嗯、
1: 即系负责带队嘅，我叫五星上将，即系美国嘅，佢曾经咁讲过嘅、
0: 嗯。
1: 我当时系刻意咁样误导传媒，令到佢哋误导我对手嘅。呢、
0: 嗯、
1: 个就最典型啦。原来美军都用紧轨道嘅，
0: 系
1: 咁呢个时候冇对冇错嘅，
0: 嗯、
1: 因为佢以终极目标能唔能够灭到敌人为主，
0: 声东击西又得咁样，
1: 咁所以当我哋做危机应变嘅时候，我哋要计啦、嗯。最终我保护嘅系我大部分嘅股民啦，大部分嘅老师啊。大部分的公司员工定咩？咁你就计数啦，要解俾人知。
0: 嗯、
1: 所以点解有时话唔系极端嘅啱，极端嘅错咧？就系、是、又系一样啦。你个董事局你企喺边边咧？边个最重要咧？咁、
0: 嗯、
1: 总有啲人要呃噶嘛。咁、
0: 嗯《
1: 孙子兵法》里边嗰个叫用间篇啊，其中有一诫叫咩咧？叫死间。
0: 嗯，
1: 呢、這个讲落嚟咧就好多人惊嘅。
0: 系
1: 意思就系有个人，譬如我话俾佢知，嗱嗰笪地方咧就好多人住噶，你去啦咁。咁点知原来嗰度冇人住，仲饿死咗嘅。其实那个人是被我呃了的。
0: 嗯。
1: 專登去嗰度放一個訊息，咁、等所有人以為我收錯料，係咧呢個傻仔嚟嘅，呢、這個姓李嗰個唔識嘢嘅，係咯，嗱搞到佢餓死咗啦，大家咁樣，咁原來我已經做曬準備功夫，咁原來呢個係一個死家人嚟嘅，我刻意令到呢間去死嚟呃你嘅。咁原来喺呢个商业世界都有㗎喎、咁同样喺我叫危机应变里面，你会唔会有人愿意牺牲呢？
0: 嗯，
1: 肯唔肯揀呢个呢？咁呢个比较高阶，咁但係有呢件事发生，咁就好难讲边个啱唔啱啦。
0: 啱，咁当时我哋就我自己嘅经验呢，不过我嗰阵时就即係喺中国内地做生意，就真係要攻城略地啊咁樣嘅，即係好似
1: 終極目標啦。
0: 冇錯啦，即係我哋唔同嘅品牌要去佔據一個市場咁樣。
1: 係
0: 有時咧，我哋喺即係中國內地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咁咧我就故意去揚聲，就話俾人聽我要攻某一個城市。我特登咧就集一啲兵喺嗰度。
1: 係
0: 咁，我啲競爭對手就以為我要攻嗰度去攞嗰邊嗰個城市，其實我就
1: 喂呢、這個聲東擊西喎。
0: 冇錯啦，就去攻第二個，即係好似你話齋咧，就係、是。遠而視之，近啊，近而視之，係
1: 啱啱啱
0: 軌道啊嘛，
1: 啱。
0: 咁但係你去到危機管理嘅時候咧，即係嗱，我哋有時講講或者你用得好多就比較易啲啦，因為你成日去攆住佢啊嘛。但係如果一般嘅管理人員
1: 係，
0: 即係佢點會咁 smart 可以即刻就用到咧咁樣？
1: 即刻用到咧嗱，第一個我哋要將叫持份者分類
0: 啊。
1: 咁我哋記住啦，唔係所有人同你。是相当重要的。即简单讲有啲人重要啲。唔系每个都唔重要。咁我哋要将持份者大概点分类呢，就係、是、我叫 top 10。头嗰10%。咁顶多计到呢就叫20%。无论点我先处理咗呢啲人嘅感受。或者佢嘅需要。咁呢个就一定要分。如果你事前都唔知咩叫持份者咁就弊。
0: 咁就好难搞。
1: 咁就弊啦。譬如你系学校，咁你问啦，系校董会啊，嗰、那个主办嘅教育机构啊，家長啊，學生定、區裏面嘅立法會議員啊、區員，你真係要計數嘅。咁好多人就分唔到呢、這個，咁你唔好做啦。仲有一個例子，譬如話，喂嗰件事好似牽涉食物喎，咁你有冇揾個食物專家啊？咁，咁你有冇穩定呢啲專家咧？咁有冇穩定當區嘅警察咧？有冇穩定當區嘅社工咧？咁佢哋唔知道原來要配套噶嘛。咁所以就係我哋成個叫專家 crisis management team 咧，係要定得好足嘅。咁我哋要用新嘅叫人脈圈，將佢最短時間可以通知得到佢。而家唔係，我覺得啦，香港未係好成熟啊呢一方面。反而，即係我知道有某啲地方啦，某啲省市啦，譬如舉例一打風，唔係放假嘅、一齊翻去，我哋嗰個叫危機應變中心一定集齊人嘅。係，我哋反而冇呢個意識。咁所以我覺得有部分係意識嘅改變，否則的話未來會幾麻煩。
0: 不过头先嗰个你讲得非常之重要啦，即系讲嗰个即系持份者分析，系咪啊？因为即系好似即系你头先再上一节讲个例子，即系究竟系大部分嘅人先啦、狗先啦，定管理阶层先啦，定乘客先啦，定咩咁？其实呢啲就系一个即系各个持份者嘅分析，
1: 系
0: 因为你冇办法做一个动作咧，去一时之间满足晒100%嘅人，
1: 系。
0: 而呢個持份者分析，你會覺得係其實係應該係平時儲落嘅子彈，係
1: 平時儲落子彈，
0: 即係唔會係臨尾
1: 冇得臨時嘅，冇得臨時，
0: 砰一聲咁爆啦，都爆啦，係咪？
1: 係啦。咁如果你話要睇《孫子兵法》睇邊篇啊，就睇佢最後第三篇，
0: 係
1: 即係正話最尾嗰篇咧，就叫用間篇啊嘛。咁尾二嗰篇咧就叫火攻篇啊嘛。咁再褪上去嗰個叫咩？叫九地篇。佢係讲九种情景，其实就相当于九种持份者。咁我试讲一次，大家唔好记，即係千祈唔好记。
0: 讲
1: 叫散轻争交渠众非为死。咁我仲讲最尾个最易解。
0: 我淨係知死地。
1: 即係你去到死地就即係话九死一生啦。九死一生啦。即係你要倾尽全力，你有几多家财用晒。我叫 so hand, 所有持份者你掟晒佢出啦，咁呢个叫死地。因为你冇噶啦，即系冇噶啦，即系个叫死地。咁有咩你唔好咁？喂，嗰叫散地。一两单嘢，咁散件细嘢就唔好执啦。咁所以教你分咗噶啦。咁边啲要特别重地嚟嘅嗰度？交地就即系你又揾得佢，我又揾得佢，即系有啲叫中立国。 嗱呢個人咧佢有份量。但是他贊成又得反對得你麻喇喇聲找他了。
0: 交地是交
1: 交地
0: 交易的交交接的交。
1: 亦都是交通的交。
0: 交
1: 即是你又去得他又去得即是爭辯雙方都找得呢個人的但是他又重要但他又真的中立的。這些是永恆地第一的人。
0: 嗯
1: 永恆地第一。

0: 呢個叫交。渠就係咩咧？相當於聯合國。咁你係唔係你都要去下個會啊？咁你又可以喺裏面有個發言噶嘛？你放棄埋呢個機會，你講都唔講？聯合國你唔去啊？咁呢個渠地又一定要去啦。咁所以我哋要分呢個九地咧，其實你深入去理解，其實等於哦呢只叫 KOL， 咁我就要嗱嗱聲揾佢先啦。哦呢只咧就叫做傳統嘅社交媒體，咁你自己決定揾唔揾啦。咁有輕重嘅，咁我哋就然之後排兵布陣之後咧，你就容易啲處理。
1: 嗱，我就咁聽落去咧，就好似即係好似一個矩陣咁樣。
0: 係啊，
1: 矩陣法咧就係、是、即係有一堆嘅即係唔同嘅持份者啦。我哋可以將呢一啲持份者去分類。同時咧，亦都有一啲即係可以幫忙嘅人。
0: 系啦，
1: 帮忙嘅人咧，我亦都可以用你嗰个九地嚟去讲噶，系
0: 都要分啊！哦，原来呢种 KOL 咧，佢就会有机会帮我嘅。咁边个啊？
1: 同埋系某种 KOL 就同某种持份者咧特别有共鸣噶嘛？可能
0: 啱啊，
1: 系咪咁啊？
0: 有个经典案例系咩咧？即系喺餐饮业一个大家，如果你有睇新闻，你知唔喺香港啊？咁你就同一个网红有争论。就话喂，你嗰只咩预制菜啊？咁难食嘅咁样，咁佢就话咩啊？我依家全间店嗰啲食物唔知几点啊？你入嚟啊咁。嗱，咁其实即系错在咩咧？就即系人哋射你一点，你就打开成间屋逐到睇。嗱，咁呢啲就叫不智啦。
1: 系，
0: 咁你系咪应该锁定？嗱，我觉得我呢几只几好嘅，以后你但凡嚟呢我食咗好嘅。我就送一架车俾你，送烧卖俾你，送只乳鸽俾你。咁你谂下，你收唔收到五星好评啊？佢冇做呢件事啊嘛，冇收窄个龙门啊，打开到门。咁呢啲咪策略上错咯，就系计错咗个散轻增啦。佢原本应该好细嘅啫嘛，散点嚟嘅啫嘛。佢唔系我打开门，我呢个种地，我而家死地同你打。咁啊，结果打死咗自己。
1: 系即系
0: 呢个经典案例，经典错判，经典错判，所以一定由持份者开始。咁所以有啲人你话系咪错？咁其实佢又善良嘅，佢冇读书啫。我都唔知佢叫错定啱啦。一啲员工话：喂，大佬，你咁嘅网红，你咁离谱噶，我而家冇份工咁、啊。咁人哋网红讲份嘢啫，咁又唔系错啊。咁所以你问系网红错啊，老板错定员工错咧？我都唔知啦。唯一讲就系佢哋冇读过呢个《孙子兵法》，只能够咁样怪啦。所以我唔知边个错啊，真系。即系如果你问我，但系真系可以处理得好啲。
1: 即系我而家突然间谂起咧、就是，即系因为我哋讲管理，好多时咧就系讲产品啊，点样去推，即系推出个市场啊咁样。其实喺推产品嘅过程里边咧，往往都好多危机潜伏喺度。
0: 系啊，
1: 好多时譬如话。產品嘅質量或者係產品生產嘅時候出事啊咁，都會產生危機，因為你同即係消費者嘅 expectation 咧，即係個期望值產生咗大嘅落差，
0: 係
1: 先唔好講死人冧冧咁大件事，
0: 係啊，
1: 但係產生個落差之後咧，就被一啲即係
0: 有心人士
1: 係有心或者唔一定有心，
0: 係
1: 而家因為好似你之前第一節話齋，個個都係傳媒，
0: 係
1: 咁佢爆你兩下。咁你自然就大爆，但係有好多時就自己即係嗰個企業個老細，我發覺好多時就自己踩雷啊嘛，
0: 自己踩雷
1: 係咪啊？即係將件事搞大佢，
0: 係
1: 後咪就係唔識分地咧，就係、是、
0: 啊，佢唔識分地，咁所以佢唔能夠揾到啱嘅嚟對應。咁我用大家可能依稀仲有印象嘅就係、是、一間航空公司啊，得罪咗一啲唔係本地嘅一啲客人咁佢最後就用一啲唔係好純熟嘅普通話出嚟講。大膽，如果你問我啊，如果我係當地嘅人，我聽到咩話？咁係咪調轉頭？我用翻我廣東話講，我揾一個好流利嘅普通話人，甚至可能有個靚女，由佢去複述。咁、那個感覺就不一樣噶咯喎。咁呢啲就係我叫表達的技巧唔好咯。咁呢個就啊，咁點解咧？我有時真係會點解咧？咁佢點解唔揾人教下佢咧？咁，咁另外有一啲好出名嘅，即係我又係唔講名啦，一啲政治人物咁啊，出嚟，哎呀，咁樣樣好傻，咁樣樣噶，咁，咁人哋會話：喂，你唔係、哦，你份正職嘅、哦，你可唔可以表現得專業啲咧？咁我嘅睇法就係、是、背後其實有人寫咗稿噶啦。你睇得出嘅係咪？咁但係即係話唔係寫稿出問題啦，係演出出問題啦。李生唔系演绎咩？嗱，演绎同演出唔同嘅。演绎就即系话我本有我咁啊。阿 Larry 识英文啦，咁你识讲英文呢叫演绎。但你唔识法文嘅呢个叫演出。 我間生背嘅啫。所以有啲人咧，你係要間生教佢去演出翻佢而家呢個。

0: 專業身份，
1: 係
0: 佢演翻個總裁，
1: 嗯，
0: 演翻呢個叫總理，嗯、演翻呢個主席，演翻呢個議員嘅身份，但冇人教佢啊嘛，佢淨係讀稿啊嘛，一讀稿就錯啦。
1: 不過有一個好麻煩嘅地方，即係我親眼見過，
0: 真係見到啊！
1: 因為佢你叫佢演出嘅時候咧，就純粹係背台詞，
0: 係。
1: 但係當佢背台詞嘅時候咧，演出就冇咗。

0: 要進入到個角色嘅。咁你又咁心理生，你啲嘢我唔識。嗱，再簡單啲啦，譬如我而家做一個銷售員，好嘅，咁就對住一個好麻煩嘅客人先啦。咁啊鬧完交啦，處理唔到個麻煩客人啦。我跟住咁啦，不如我哋調轉角色咧。你好似正話個麻煩人咁麻煩，再麻煩啲，咁佢就知道哦、原來我可以玩人嘅。咁佢馬上心態就變咗啦，所以叫做角色扮演 role play，
1: 即係玩 role play。
0: role play，
1: 等佢投入。
0: 係啦，嗱，我講一個我諗我講得嘅，就係香港一啲紀律部隊喺邊境好多麻煩嘅。咁我就話啦，嗱呢組十個人，揾一個人坐中間。就將我哋喺邊境真係遇到俾客人鬧得最勁嘅粗口，連個表情演埋出嚟，咁中間個人咧就要笑住口講，係啊係啊，
1: 要頂得住，
0: 要頂得住，咁完咗啦。跟住嗰十個人用佢一生聽過最大嘅讚美而真實嘅，咦你咁靚仔嘅，啲頭髮咁有型嘅，啲執白嘅咁講翻，又係一次過做，咁所以由我哋叫補針同埋射針一次過打，咁佢就明一樣嘅啦。我人生如戲啫咁，咁嗰啲前線嘅我哋叫即係紀律部隊，好快就明噶咯，幾耐咧？30分鐘，
1: 係
0: 咁，所以其實係角色扮演，
1: 即係其實可以係 train 得到，
0: 即係 drill 嚟嘅 咁如果你永遠俾段稿佢讀唔到㗎，
1: 係
0: 演出。咁但我哋因為香港冇人教嘛，除非你即係揾個演藝學院啫。咁我哋嗰啲即係兼讀心理學、兼讀管理學，設計咗個遊戲，咁就哦演啫，係嘛？咁你試下演啦。咁演員就唔同噶啦。
1: 但係冇辦法嘅，即係當然係即係因為我哋做唔同嘅隊員啊，或者員工，佢唔同嘅崗位，咁、那個崗位係要求緊你要有一個特定嘅表現。咁你如果係冇一個適當嘅，好似你話齋嗰個角色嘅扮演做到出嚟咧，你就好難符合個崗位。起碼係嗰一剎啊，你唔可以符合個崗位。即係譬如你出咗大事，咁你要表現鎮定，咁你真係要學識鎮定噶嘛，係咪？如果你都雞手雞腳、騰手騰腳，咁你
0: 啱，係
1: 咪？
0: 我其實第一次聽咧，即係要鎮定咧，其實係嚟自一個即係銀行界好出名嘅要人。
1: 係，
0: 佢就話啦，有一次香港出咗大事。唔係銀行界出大事，係香港出大事。每個記者即係全世界嚟曬啦，即係超過100人，只係問你一個問題啫。香港仲掂唔掂啊？咁咁佢都明白自己得一個答案嘅啫。
1: 係
0: 冇嘢啊，冇事啊。個個大個攔住咁，你起碼行出嚟唔好腳震喎、
1: 啊。梗係啦，
0: 唔好手震喎、啊。仲要係對住鏡頭唔好讀稿、啊。咁但係你見到我哋好多 CEO 噶啦，即係你一定唔係啦。佢真係唔敢唔望住張紙噶嘛。我要逐隻字讀好佢噶嘛。
1: 系，
0: 咁我唔敢望住镜头，咁你咪好似心虚咯。即系无论你系心虚唔心虚，你都显出心虚啦。
1: 冇错，好啦，咁咧呢一节咧，我谂大家都听得即系非常之过瘾啦。
0: 系，
1: 因为好多好生动嘅例子。咁其实咧，即系阿灿明今一次咧就呢一节啊，就带咗另外一首歌俾我哋。
0: 系啦，
1: 叫做《难为
0: 正邪定分界》。
1: 系，
0: 所以嘅意思就即系话。有啲嘢唔係用對錯分嘅，用價值觀分。
1: 大家一齊聽一聽。
2: 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經喺啱啱嘅3:20改發1號戒備信號。天文台已經喺啱啱嘅3:20改發1號戒備信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12点，9名男子和12名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1点10分，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1点，当局收到3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澳门，3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会在下午维持。澳门气象局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热带气旋红霞将会继续采取西北偏北方向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料今日有频密大骤雨和雷暴，需要提防因强降雨而可能出现的水浸。积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3点20分发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3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60公里，即系北纬23.7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系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

0: 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山顶缆车已经恢复正常服务。另外，西贡公路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同埋街道嘅资讯，翠华船务来往黄石、高楼湾、塔门的航线方面，黄石至塔门的航线会在下午的5:35恢复服务，而塔门至黄石就会在下午的5:05恢复服务。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的路口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包括就在新界区的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的交界。另外，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包括就是天水围、天水路和天坛交界，和窝打路道和渡船街交界，还有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的交通灯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5: 好，跟住咧，我哋时间咧又到咗第四节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集咧就会讲到孙子危机管理嘅法则，而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阿李灿明啊。
6: 系啊 ，Larry 你好。
5: 阿灿明你好啊。咁哇，头先我哋即系一下子访一访咧，已经系讲咗三节。
6: 系啊。
5: 由你最初提到嘅即系不断嘅变化，去到不易，即系话有啲嘢以不变
6: 应万变，
5: 系啦，应万变嘅原则。跟住我哋咧又讲到一个即系。真真假假，虛虛實實，
6: 點真
5: 係啦，
6: 係啦，
5: 去處理危機。咁啊，我哋都講咗好多唔同嘅例子。不過喺上一節有個即係例子，我好想去跟進，就係咧，因為我真係見過好多喺危機管理嘅時候咧，即係危機出現咗嘅時候咧，嗰啲主管即係通常咧就唔會揾個太即係散嘅，我哋
6: 都頗高層啦，啱。
5: 定係破高層，或者係最前線可以面對到客户嘅一啲同事咧，去處理危機。
6: 嗯，
5: 好啦，但係嗰啲同事咧，就可能都佢自己嘅心都未定，佢都比較危機嚇緊嘅。
6: 啱啱啱。
5: 咁呢啲咁樣嘅經驗，你又會點樣俾啲 advice 俾我哋咧？點
6: 嗱？有個部分咧，我哋知道啦，即係話。我要培訓佢，要俾一啲叫專業意見，可能都太遲啦。
5: 係，
6: 咁呢個時候我哋就會教佢啦，翻翻去最原本，我哋叫 back to basic， 就叫道天地象法。你做得呢門生意，你經營得呢個團體，做得呢個位，你究竟有冇一啲自己真正安身立命，就叫道啦。
5: 嗯，
6: 你要問嗰個位，你翻翻個位咧，
5: 係咪即係個初心咧？
6: 係初心，咁你就有一答啦。
5: 嗯，
6: 譬如有一個品牌。咁佢又做汽車，又做手機，咩都做嘅。咁、但係個老細出名係咩咧？不善於辭令。

0: 正正一個不善於辭令，咁我哋呢類人你盡量唔好教佢。
1: 係，
0: 總之佢就係不善辭令。
1: 係，
0: 咁不善辭令代表咩咧？我老實啦，我就算有嗰件危機出嚟，
1: 誠懇啊嘛，
0: 我誠懇，我道歉。咁總之我將心裏面講咗出嚟，咁所以嗰啲人咧，譬如佢曾經試過股價都大插噶，但插得嚟咧有個譜嘅，個譜係咩譜咧？譬如我哋用管理學計啊，一個去到底嘅，咁我哋叫80-20理論，大概我哋叫 popularity， 大概係 20%， 頂係幾多咧？80。咁呢一類嗰啲好老實嘅人咧，佢永遠唔會跌到20嘅。咁我自己做呢啲觀察咧，就係可能會係40%。40%， 咁好似係呢一類，咁呢啲就話啦，你要做返個老細人，你嘅定位有冇嘅？有定位呢？咁就靚好多啦，靚仔好多啦。咁我舉另一個，即係有啲人唔鍾意呢個人，但我又覺得啊唔係喎，佢嘅 presentation 非常之好，令到間公司處於不敗之地嘅。一成立佢就話啦，我哋間公司要活102年。咁啲人話咩呀，你咁撩楞嘅？佢話：嗱，我解你聽啊！我講嗰年係1999年啊嘛，咁即係話102年，即係橫跨3個世紀，所以我必須要活得長。嗱，我正正因為要活得長，所以咩啊？嗱，我哋公司有3個幾層樓咁高嘅巨人，咁佢哋咧每日托住架下巴喺度思考，即係話我哋係會犯錯，不過我哋會改正。所以我哋成间公司重要嘅人18个就会一拍拍埋墙就到刀立，我哋不停思考我哋做错咩咁样。我第一咧我就出一本书讲我这些年犯过什么错。咁佢做晒呢啲期望管理啦，真系做晒唔系讲笑。哦，咁我原谅你啦。咁所以最紧要就系你有冇初心。一嚟讲唔讲得好听呢、這个就即系视乎人啦。但你真有初心噶嘛？咁我就会哦，你都有初心。咁我就去到某个点。我会原谅你，相当于一个钟。而家唔系12点，系啊，真系唔系12点，一点系嘛？咁而家唔系12点啫，咁下个钟咪1点咯。你咁我停咗你1点啊？我第二个经嘅12 round，嗰个都系1点，所以一定要问你有冇呢个指针先。你指针都冇咧，你就输啦。不停去追逐嗰个错误嘅时间，所以先问初心何在，这就是你的道。咁我觉得呢个颇系重要。唔知清华个例子算唔算明得到，即系真系要有初心嘅。
1: 都算明到嘅，因为我即系见过有一个即系真实嘅案例。咁佢哋呢就搞一个即系创业。咁呢去到嗱话明系创业，啲科技创业。咁通常会遇到好多困难。咁我见到个产品唔出世。咁啊，即係好 struggle， 我哋叫好挣扎咁样。即系差唔多要即系崩溃要冧啊咁样。咁我突然間就即係喺間茶餐廳問佢，我話：喂，邊位？咁你初心係乜啊？咁樣一問完之後咧，佢好似從呢、這個即係醉酒佬咁變咗好清醒，突然間完全清醒。佢話：咦係喎，我本來唔係諗住為個錢，因為嗰一剎那當你崩潰個初創崩潰，好多錢都係唔夠錢使噶嘛。
0: 啱啱
1: 都係你個創業嘅過程裏面你係會遇到個。挫折大部分都是你听日唔知出唔出到粮，咁都系一个钱嘅问题。但系咧有乜嘢可以凌驾于钱嘅问题呢？只有一样嘢，就系你嘅初心。
0: 啱，
1: 系咪啊？咁所以我就问翻佢，你嘅初心系咩啊？咁样问翻，哎呀，其实我想为呢一个行业咧，咁样做。
0: 系，
1: 咁你今日做紧咯？我话
0: 啱。
1: 咁佢一讲，系咁样，咁我唔怕听日冇钱使。即系如果个意思即系话。我繼續努力嘅時候咧，其實我一定可以即係闖一番天下出嚟。咁我又見到佢好開心喎，係嘛？咁啊，繼續去即係去突破，繼續終於做翻啊嗰個產品出嚟。咁啊，仲係8月初會有發布會添啊！我希望佢成功啦就。
0: 喂，這個非常好，其實可能我係做緊類似嘅嘢，
1: 係咪啊？
0: 咁但係我喺唔同嘅崗位，我舉一個例子啊。當時我其實仍然係傳媒界嘅添，
1: 係。
0: 咁但係我嘅初心，我都有初心噶嘛。我其實唔係話必須要揭露某啲嘢，令到個社會只係接受我叫灰色嘅信息、黑色嘅信息。我反而會覺得呢個人我信唔信佢？咁後屘我發覺咗咁啦，呢個人本身佢唔係講廣東話嘅，但係因為佢喺鏡頭面前佢要就住傳媒，所以就甩甩咳咳，啲人覺得佢講大話。咁我當時我唔係教佢，我叫 key messages， 唔係教佢呢樣嘢。我話既然你係有初心，你真心相信係咁，我話而家我俾你一個建議，你就會改變成個局面啦。你用英文講。咁自此呢个咁重要嘅人物，佢但凡面对公众全部用英文，
1: 係
0: 另一个感觉嚟。 因為佢真心講緊自己嘢。咁呢個就嗱，我相信我今日都係啱。

0: 佢有初心，只不過佢用唔到廣東話，咁話你用翻英文啦，咁就另一個碌啦。咁呢啲所以記住，翻翻去原本嗰度，你有定冇初心，咁有啲我真係救你唔到啦。咁所以要分，有叫四原罪。
1: 點樣分法呢？
0: 四原罪就係應該嚴而不嚴。舉例，喂，你嗰架車你唔可以咁樣嘅喎，真係會死人嘅喎。原來嗰個氣袋唔出嚟㗎，咁呢叫不嚴，四根嘅。喂，你嗰个应该突破㗎喎，人哋公司冚冚声上，你仲唔改革呀、啊、你叫不用，抵社会淘汰你㗎。咁另外你呢个行业应该救人㗎喎，你唔救人嘅，叫个病人自己打电话，咁、然之后就话自己入咗去急症室、你唔帮佢，嗱呢叫不仁。喂，你嗰个保险公司嚟㗎喎，明明话保嘅，咁你又加啲条款，又话呢个属于不保条例，咁你又不信啦，咁你叫四原罪。四原罪，我作为一个顾问，我唔帮嘅，我唔帮。你话揾人，我话你死咗啦，咁即系即系我即系吓你啲嘅。我话你一系就揾人揾斩人头，
1: 系
0: 一系你系赔钱，
1: 系
0: 一系你系法律诉讼减到个赔，即系损失最细。但系你要做，因为你已经犯咗呢叫四个大忌啦。
1: 系
0: 吓，唯一可以救咧就系有啲系严，即系你严，但系佢唔够聪明啫，嗰啲可以救。咁呢个即系我亦都道亦有道嘅，
1: 系
0: 有啲唔好救噶啦，死啊，就系咁咯，
1: 抵死嘅有啲，
0: 抵死嘅就咁、是、
1: 抵赔咁啊，系咪？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啊，因为我同你都叫同一个专业咧，就系、是、叫商业管理啦，
1: 系、
0: 咁我就加多一个项目俾佢哋去理解现代嘅咩叫道，就叫做 VMV。咁你就要揾出你嘅叫 vision， 揾出你嘅叫 mission。咁呢个 value 呢个最麻烦啦，我话嗱呢个叫核心理念，因为有真有假嘅，
1: 系
0: 咁。佢话咩先叫真啊？我话你啲员工讲到出嚟用得到有案例嗰啲咪真嘅咯？
1: 系咯，
0: 你得佢口号即系点啊？咁咁佢话李生你可唔可以举啲经典案例？我话好多嘅噃，嗱举个例子啦，即系喺法医里边，我听嗰两句咧真系毛管动嘅，
1: 系
0: 即系一个系为生者，一个为死者。为死者因为死咗啦，为死者言为佢讲嘢，
1: 系
0: 为生者权。哇！我净
1: 好道啊，
0: 哇！刀刀我真系震晒，咁但我听埋嗰啲法医嘅故事，我发现哇呢班人真系冇定啊，真系冇定。咁呢两句系好足以反映咯。咁你人生你读唔读到呢几句出嚟？你人生为咩噶？咁譬如我同你倾偈，倾得好愉快，我知道哦、consultant 嚟嘅，唔系净系干收银，俾桥噶，即系真系要打仗噶，即系唔系嗰啲，即系你知有啲我哋叫教授吹下吹下，你唔知识唔识啊？咦识噶，打得噶咁。咁你就要攞呢个底盘出嚟啦。咁所以如果我觉得呢个世界就会分嘢嘅，有底盘嘅人永远浮上面，特别一个动荡嘅社会，即系有啲你咪西走咗啦，即系叫大浪嚟嘅水退，你就见到啊冇着裤嘅，唉咁系冇办法嘅，冇办法，我系只能够放弃一啲冇底盘、冇初心嘅人咯。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啦？
1: 我觉得就唔系放唔放弃嘅。好容易被自動淘汰，
0: 係啊，
1: 應該係咁樣，
0: 係啊，
1: 係咪啊？咁我哋頭先講到咧，即係資訊人湧現，我哋會即係都演繹得好多。喺道天地將法，喺危機管理裏邊，嗱，如果我問你啦，五個都重要啦，
0: 係，
1: 不過個道啊行先，
0: 係，
1: 但係個法咧，即係個法應該係法理情個法啦，
0: 係啊，啱啱啱啱
1: 法啦，
0: 方法方法
1: 點樣用咧？
0: 嗱，譬如话我自己读管理嘅时候咧，有人曾经俾过一句咁嘢，佢话法好易啫嘛，四个 M 啊嘛，咩 M 啊？哦 ，man， 哦 ，a machine， a material method、叫人机物法，咁你用呢个嚟 check 啦，咁咁话都 OK， 都唔错咁。咁、但后屘我慢慢就发觉啦，原来我哋要读多好多个工具嘅。
1: 系，
0: 譬如当我几时会发现咧？例如有一个叫设计思考啊。哇！原来收咗几廿个工具啊！哇，成八个工具。
1: design thinking 嗰、那个
0: 系啊，即系个叫设计思考。原来个常用嘅都八十几个工具。
1: 系
0: 咁，你知我呢、這个叫 DMAIC， 呢个叫 PDCA， 我呢个咧就叫 SWOT， 我呢个叫做 Five Forces Model， 我呢个叫破窗力。咁你有啲嘢真系要磨练嘅，真系要磨练。咁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就系一啲常用嘅，可能都要
1: 管理工具，
0: 管理工具都要学。咁所以管理新思维梗系要听啦。咁但系你话喂唔系，李生我赶唔切。咁我觉得有一个中国人好好嘅地方系咩咧？
1: 系
0: 嗰啲方法有一个常用嘅，就叫做金水木火土。金水木火土。譬如话系咩咧？金就系你有冇办法借援兵？借兵器。当然借兵先借将紧噶啦。咁土系咩咧？筑高墙。 有好好嘅防御，
1: 系
0: 啊，足高墙。咁啊，跟住往积粮咧，即系木就讲积粮啦。
1: 系
0: 跟住火系咩咧？燃烽火话俾人知我有啲麻烦。
1: 嗯，
0: 我烽火头搭起啦，喂，我有啲麻烦，通知下大家啦。咁
1: 啊，
0: 到我哋而家叫做做诶，我叫复修啦，做 recovery 就叫活水来。
1: 嗯，
0: 喂，灌下水先得噶，咁所以叫金水木火土。咁我觉得喺方法里边，大家试下从呢五个角度谂咧，你会发觉，咦，系、我以前冇谂啫，原来呢啲系方法嚟噶。咁慢慢有啲以前我系香港曾经好成功，我举一个例子咩？
1: 系
0: 叫做哨兵鸡。
1: 哦，
0: 咩概念呢？就系当时有个叫禽流感啊嘛。
1: 系
0: 咁，原来啲鸡有冇感染咧？我哋唔知嘅，因为全部打晒针。
1: 即系搵第一只去。
0: 系啦，啲针得又唔得，唔知得唔得？咁不如我喺远啲嘅，即系偏远嘅，粉岭嘅上水嘅农场里边，我哋等一啲完全冇疫苗嘅鸡，改个名叫哨兵鸡。一旦哨兵鸡出咗事咧，咁我哋知道疫情嚟紧啦。
1: 嗯，
0: 咁呢啲就叫哨兵鸡。咁我哋要将呢啲经验咧。累積咗佢，所以香港好嘅地方係咩咧？我哋經歷過沙士，我哋經歷過新冠，我哋經歷過人為嘅事件。咁如果我將佢集齊咗呢一份即危機應變咧，我相信金水木火土咧，每一個都可以寫幾版。
1: 嗯，
0: 咁呢個就係、是、即我覺得啊，其實好有希望。
1: 係
0: 嚇，即等於我話喂，我要睇燒傷嘅，咁你揾嗰啲最多人燒傷嘅國家，嗰度一定有案例嘅。係啊。
1: 嗯，
0: 咁我哋經歷過苦難啊嘛。
1: 嗯，冇錯。咁喺即係頭先我哋講咧，道天地象法咧，仲有一個係即係象咧，就是、千金易得，象財難求嘅象。
0: 係啊，
1: 咁嗰個又點演繹咧？
0: 嗱，嗰個演繹咧，嗱，固然即係以孫子自己就叫智信人勇俨啦。
1: 係，
0: 咁智係凌駕性嘅。咁同埋孫子兵法有一點咧，好多人冇留意嘅。第一，佢係十三篇嘅。
1: 係。
0: 第二，佢最重要嗰個理論咧，就三句講完嘅。
1: 係。
0: 咁然之後就五個叫道天地象法啦，五個象財啦，咁即係三五五啦。咁另外佢有一個叫七計嘅。
1: 係。
0: 咁三五五七，我哋中國人裏面咧就叫做單數，即係叫陽數。
1: 係。
0: 再簡單啲講，即係孫子兵法嚟解明擺明居馬話，我呢啲叫陽謀。不過當我處於死生之地嘅時候，我要用鬼道。咁即係佢教你嗱。極端嘅情況，我哋要用陰中之陰六六三十六嘅三十六計咯。咁、所以當去到極端事件，你就要將三十六計，即係我叫斟酌一下啦。譬如我哋一個叫做金玉刀耳琴劫賊，金蟬脱殼，拋磚引玉，借刀殺人，金玉刀以日代勞，琴賊先琴亡，咁你就可以慢慢將嗰啲嘢咧，慢慢去思考，會唔會我對手用緊呢樣嘢咧？我有冇啲嘢可以做咧？咁你會多咗好大量嘅方式嘅，所以三十六計係其中一個啦。
1: 係，咁所以即係哇，原來我哋睇下咧，即係危機管理裏邊咧。就你雖然講咗係即係孫子嘅危機管理嘅法則，不過咧你裏邊已經融合咗好多我哋啲國學係咪啊？即係
0: 包括易經，包括三十六計，
1: 係咪又有三十六計咁樣？
0: 其實仲有嘅，有一份咧好正嘅係咩咧？就佢、宣稱就係嚟自諸葛亮叫象丸啊。
1: 哦，
0: 佢裏邊咧就講象丸有七種，可以通過七個手段可以揾到最正嘅將才。
1: 係
0: 啊，譬如佢話哦。叫間之以是非而知其志，即係用個是非題你問到一個人志向，知之以計謀而觀其色，咁佢有七個嘅，其之以事而觀其信，最正嗰句係咩咧？最之以酒而觀其聲，咁所以你依揀個將才咧，
1: 同佢飲酒，
0: 同佢飲酒，
1: 飲完睇下會發咩瘋。
0: 咁你話淨係飲酒啊？唔係，同佢打牌，我覺得都得嘅。
1: 呢啲就應該揀女婿用嘅。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喂，其實我哋嘅中國國學好正嘅、即係唔係孫子兵法，孫子係開咗個路俾你。你從呢個思路咧，譬如你咁樣啊，你打咗好多省市噶嘛，係嘛？咁嗰啲嘢，只要我係將佢收集成為一本《兵器譜》，咁啊叫做 Larry 公器譜，即係咁啊，掂嘅，真係掂。
1: 係，我都有本叫《La Manual》嘅，
0: 係嘛？
1: 係啊，要嚟教 MBA 嘅。
0: OK， 喂，第日有機會真係分享下，咁我哋就可以將孫子加埋呢個辣 menu。
1: 係啊，嗱，咁即係今集我哋講得非常之開心啦，咁又即係講咗好多關於即係孫子兵法嘅東西。不過咧，即係我哋最後仲有幾分鐘，通常咧我訪問啲嘉賓咧。我都會即係俾啲突發嘅嘢俾佢，尤其是啲高手咧，俾突發嘢你通常唔係好驚，就係即係我覺得你有可唔可以講到俾我聽？ 即係你遇過最難嘅一次危機管理。

0: 你最終係搞唔掂嘅，
1: 最終搞唔掂，
0: 係即係一定會有啲搞得掂，搞唔掂。
1: 宇哥，
0: 咁你點樣去克服呢件事咧？
1: 呢、這個我要做心理調適嘅。話說當年咧係喺90年代初，
0: 係
1: 話說我嘅定位係咩咧？我係一個採訪記者啫，我去到呢、這、一個記協嘅晚會，我嘅定位好簡單，我就要影一個議員要佢唱歌，咁佢真係唱歌，咁當然我亦都估到啦，咁因為我要等佢唱歌，所以所有嘅記者全部離曬場，全部離曬場，我係最後一個離開嘅。咁當我走嘅時候，我見到呢個人佢同啲助理喺個電動樓梯落嚟，揞住個心口，咁我就話：咦咩事啊？咁佢話：哦，佢胃痛啊咁。
0: OK，
1: 咁我就當時大大膽話：胃痛咁上去揾醫生啦咁。咁佢哋就揾咗一個專業嘅醫生，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就開嗰架私家車送佢醫院。最後證實原來係心臟病，
0: 係
1: 因為揸私家車所以死咗。
0: 哦、okay ，
1: 所以死咗。
0: OK，
1: 咁當然唔係我嘅判斷錯啦，但係我係有份參與呢個錯誤決定啊嘛。如果調轉，如果你問我哋知道佢心臟有事，梗係 call 999 call 白車啦。咁呢個錯咗啦，咁我就要心理調適啦。咁我究竟啱唔啱咧？我嗰件事上面。即是我是反复思考了很久
0: 的。
1: 咁我亦都是问埋我自己的总监，我问埋其他啲人，咁我諗我未来要点呢咁。咁即我作开调适嘅。就
0: 是
1: 我往后经历了很多年之后，我终于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变。遇到呢事我亲自出手去做救援。咁我亲手救过一条命，咁我觉得对我自己是一种救赎。即是我叫做 make 错个 decision， make 错过，咁即系唔系净系我啦，咁但系，唔系好安乐，咁我就起码补翻佢先，即系我希望呢个系即系未来可以即系话俾大家知，就系错唔紧要，
0: 系
1: 唔好 repeat same mistake，
0: 冇错，
1: 你人生系功课嚟，
0: 即系变咗好似火凤凰咁啊，
1: 系啊，
0: 即系要重生咁，
1: 要重生，要重生，即系人每个总会犯错，你会唔会学到啲嘢咧？喺下次用啊，
0: 系
1: 咁就。
0: 即系要嚟最有意义啊，要嚟帮人啦。
1: 系啊，唔好惊错，唔好惊错。即系呢个就系我得到最大嘅结论。吓，唔知呢、這个算唔算系一个即系你觉得都
0: 即系我哋榨汁机
1: 系啦。
0: 最后一个，如果对即系而家即系年青人，你如果俾少少咁多嘅即系忠告俾佢哋，嗱，点解咧？即系。你講個時局有好多變化，但我哋亦都可以不變應萬變啦。有時就難為正邪定分界。
1: 啱，就係我覺得，如果大家即係明咗啲好似好少嘅道理，其實未來人生係光明嘅。
0: 係，所以你帶呢首歌叫做《前程
1: 感受》，
0: 多謝大家，
1: 多謝。
2: 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經喺啱啱嘅3:45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天文台在刚刚的3:45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1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信号，历时六个钟头。随着红霞远离，天文台中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四面陆续恢复运作。尖沙咀天星码头巴士站多架巴士陆续开出接载乘客，附近店铺的店员复工清理门外树枝和垃圾之后开门做生意。有小食店职员话，留意到风势变弱，加上宿舍距离店铺只有大约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决定提早回店铺开门。重开大约一个几钟头，已经有不少游客傍陈。亦都有北京游客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到天星码头，打算查询渡轮复航时间表。他说早上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仍然营业的餐厅，到中午见风雨减弱，期望按原定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積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強化提取強積金申請的核實要求。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說，有個別濫用提早提取強積金的情況，包括以虛假聲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誘騙計劃成員非法提取，是非法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證非法提取年滿65歲計劃成員的強積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額結餘，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請之外，所有計劃成員如果向積金易提交提取強積金申請，包括年滿65歲的提取申請，都必須透過自方便進行多重身份認證，完成即時容貌辨識，確保申請人身份真確無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道。
1: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嘅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驶经有关嘅路口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亦都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街道嘅资讯，平洲街道来往愉景湾至梅窝航线嘅资讯，愉景湾至梅窝由傍晚6:15恢复服务，而梅窝至愉景湾就会由傍晚嘅6:45恢复服务。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驾驶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4: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7: 活力十足的 K-pop， 扣人心弦的韩剧，魅力四射的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韩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欣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 Let's go。

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过去的七月份大家觉得挺好嘛。踏入七月尾八月头，如果你是住在北半球的，相信你都会开始感受到盛夏的气息了。由六月尾，我两个小朋友就开始放暑假了。每天要找事同他们做真的很头痕。我记得去年暑假，我就雄心壮志地带了他们去釜山海云台的一个动植物公园。网上介绍说那里除了有很多花草树木的品种，还有得看小动物，好像有山羊、绵羊、驴仔。听说那些绵羊还会通街走的。于是我们就很兴奋地出发，谁知行了不够15分钟，大家都已经汗流浃背，面红耳赤。我们留意的呢已经不再是动物在哪里，而是互相观察着谁会中暑先。连公园里面的动物都炎热，全部被人带走了，去了避暑。你说不是很失策？结果呢我们逗留不够半个钟就扫兴而归了。所以呢今年我们学精了，室外的话呢除了是可以浸下海水消暑的沙滩，又或者是水上乐园之外，其他所有的节目都一律室内进行。所以呢今年呢我们参观了很多艺术馆、博物馆、体验馆、海洋馆等等。

不過呢，最近韓國呢就少了一個一家大小可以消遣的地方，不是遊樂場，不是博物館，而是曾經在很多住宅區附近都總會找到一間的大型 hypermarket。 過去大半年呢，韓國其中一宗最大的新聞，除了是韓國股市直線上升又開始跌之外，就是有關這間大型的連鎖 hypermarket 面臨全線執笠的危機。全國已經有多間的分店是倒閉，而剩下的幾間亦都需要暫停營業。我發現當我見到這宗新聞和見證住屋企附近那間分店拉起閘的時候，我心入面咧就出現咗一種莫名嘅失落感啊！咁開頭咧我都唔知道點解啊，但當我決定喺大城小事講呢一單新聞，一路寫稿一路反思嘅時候咧，我先發現咧，原來令我失落嘅就唔單單只係少咗一個去 shopping 嘅地方啊！咁先講下乜嘢係 hypermarket 啦。咁其實咧我都唔係好知道中文嘅翻譯係乜嘢啊。網上有啲人就翻譯做大賣場、量販店。又或者是超大型自选超市，都是一些外星文。我就姑且叫它做大型超市。简单一点来讲， hypermarket 其实就是结合了超市和百货公司的大型零售商店。香港可能因为地少人多，所以好像比较少见到这一类的大型超市。而我联想到其他 hypermarket 的例子，就有美国用箭靶做招牌的大型超市，又或者用黄色火花的大型超市。他们呢通常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建筑物，配备大型停车场，入面呢有卖食物的超市，亦都有五花八门的家居用品、电器、服装部门、药房等等。至于价钱呢、比起百货公司呢就更加实惠。我哋屋企附近嗰间大型超市咧，甚至有埋 food court 啦，有书店啦，有诊所啦，发型屋啦，儿童 playhouse 啦，保龄球馆、美妆店、玩具店等等啊。可想而知咧，当呢一间连锁大型超市全线结业嘅话，系会影响到几多零售业，几多人失业咧？而家咧估计全国咧超过13000个超市员工，仲有喺建筑内经营小生意嘅中小企老板咧，系面临失业啊！而家呢一间大型超市咧，仍然都系处于企业重整、等待投资者收购同埋政府介入嘅困境当中啊！究竟呢一间连锁大型超市集团点解会陷入咗倒闭嘅困局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公司本身的财务状况。在11年前，投资公司就用了融资的方式收购了这间超市集团。不过这么多年来，债务问题一直拖下去，令到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改革和改善服务。到近年，网上购物平台变得越来越盛行，越来越成熟，大型超市的竞争力亦都是不断下降。试想一下，大型超市需要舒适的冷气，又大又阔落又干净的走廊，够靓够光鲜的灯光，又需要整齐吸引到人买嘢的货品陈列，又要有自动扶手电梯，又要有足够的停车车位。这些大型超市实在需要很多人力和资源去维持先吸引到顾客。至于购物平台呢，他们需要的呢就只是一个货仓。货仓呢就不需要美观，而且同一个空间呢，他们可以摆放多几倍的物品。我曾经就看过一个报道，原来呢韩国最大的那间购物平台呢，连货仓呢都已经是高度机械化的了。那些货物呢就不需要好像超市那样整齐摆在一条条的走廊两旁，而是可以密集式地堆叠成一个三层高的立方体，连走廊都悭埋。当电脑收到订单，机械人就会在立方体的顶部取货，然后就运送到去员工的面前入箱，是不是很聪明呢？所以韩国的购物平台不是赢在卖东西，而是赢在科技。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今日凌晨前落单，听朝七点前送到？而且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的网购经验里面，他们只是送错。

过一次货咁大把嘅啫。嗱，网购 app 咧，仲会用演算法推介我可能会中意嘅物品俾我啊。咁我谂咧，个网购平台咧，可能比欧巴咧仲了解我嘅 taste 啊。咁最近咧，佢哋仲开始用 AI 啊，帮顾客整理啲 reviews 啦，比较埋货品嘅优点同埋缺点啦。咁即系话咧，而家网购平台咧，连拣货都开始帮你做埋啊。咁讲翻大型超市啦，事实上咧，佢哋都有与时并进，引入网上购物服务噶。咁平时咧，我尽可能都会用超市个网购 app 去买嘢，但佢哋嘅网购模式咧就非常之唔同啦。咁当超市收到订单之后咧，佢哋就会人手喺超市代你推车仔，帮你执货、打包，再送到去你门口。万一超市的顾客啱啱拎咗最后一盒牛奶，咁我将网上订单咧就需要人手取消，然之后退翻啲钱俾我。咁基本上咧，大型超市搞 online， 其实咧就系要佢提供多一个服务，增加咗员工工作量之余咧，又唔够网购平台咁高效率啊。嗱，仲有另外一个韩国独特嘅法例咧，亦都系大大削弱咗大型超市嘅竞争性嘅。咁喺2012年咧，国会就通过咗一条法例啊，就系所有大型嘅连锁商店咧，都需要每个月强制性休店两日，而且咧佢哋每日由凌晨去到早上十点咧系禁止营业嘅。咁呢一条法例咧，原意咧就系要鼓励国民咧多啲去帮衬区内嘅小店同埋传统街市，去支持一下呢一啲嘅中小企业啊。不过最后受惠的呢，竟然就是24小时营业的网上平台。这个渔翁得利的结果呢，相信当年立法的人呢都未必估计到在十几年之后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呢，无论大型超市又好，小店又好，街市又好，都需要开铺等客人光临先赚到钱。但网购平台咧就冇 opening hours 啊，甚至系将铺头带到去你门口啊。讲到呢一度咧，我突然间发现我一直讲紧一间大型超市点解会消失，但其实咧喺今集节目入面咧，我最想讲嘅系点解佢嘅消失会令我产生莫名嘅失落感啊。咁下一节翻嚟咧，我会同大家分享呢一间嘅大型超市点样承载住我过去十年喺韩国好多生活嘅点滴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这一首是由 Three Think 主唱的《再见旧城》，歌词就慨叹到小店、传统饼店、花店是逐渐消失，但来到2026年，有谁会估到连大型超市都需要面临当年小店面对的困局呢？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上一节我就跟大家分享过最近一间大型超市的营业危机，因而令我发现原来我很多韩国生活的点滴都在这间大型超市里面发生。它亦都让我发现网购平台已经静静鸡改变了购物的意义。大家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说网上购物是不好。事实上，由新冠疫情加上有了小朋友不方便出门开始，我自己都渐渐变成了一个网购的常客。我甚至是给钱加入了网购平台的会员，可以享有更大的折扣、更快速的配送和没有消费门槛、免费送货的福利。因为当你发现原来买米、买厕纸、买洗衣液这些又大又重的东西，其实是不需要自己一个女人仔抬回家，亦都不再需要依赖老公，因为我现在可以依赖送货的哥哥仔。然后某一天我突然惊觉，哎呀，听日呢学校活动的 dress code 是紫色，但胜利仔没有紫色衣服。不紧要，现在还是11点零，未够12点，可以即刻上网买。咁喺第二日七点前呢，件紫色衫呢就已经摆咗喺我门口啦。冇错啊，网上购物呢係可以用嚟救急㗎。咁然后有一日呢，你又发现网购呢有海外代购服务，可以帮我买到我最挂住最想食到嘅港式云吞面，仲有叉烧腌料，哇，仲有港式奶茶冲剂呀。唉，咁就好啦。我终于可以在屋企品尝到家乡的味道，不用再冒着中伏的危险再走入另一间自称卖港式云吞面，但是云吞汤底是加入了蒜蓉的伪港式茶餐厅。就是这样，当网购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多 features， 我亦都发现自己开始越来越少出街买东西。以前呢要买日用品会同屋企人约时间，嗱，今个周末一起去超市买嘢啊。但而家呢揿几个掣，听日呢洗头水就送到去屋企门口啦。不过如果网购真係可以代替一切，点解我仲会去嗰间大型超市呢？嗱，首先呢最大原因呢就係我认为呢有啲货品呢係必须亲自选购㗎。用网购的模式咧，好大机会咧系会货不对版噶。咁就例如买衫啦，你需要亲自摸下个物料啦，试上身啦 ，feel 下个质地啦，睇下适唔适合自己嘅身形啦。买枕头、买 cushion， 你要捻下，要 feel 下，甚至瞓下，睇下舒唔舒服，手感好唔好。咁买某啲产品嘅时候咧，我仍然咧都系相信自己对手、自己对眼多过屏幕上嗰张相啊。咁虽然咧大部分网购咧都有退货服务。但我认为直接去门市就最方便了。另外一个我有机会去大型超市的情况，就是每当有亲友来到韩国探我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其实每一次去旅行我都很喜欢行当地的超市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想认识一个地方最值得去的就不是百货公司，不是个个游客都会去的那些购物街，而是一间 local 的超级市场。因为超市这个地方够晒平民地道，你可以观察到本地人日常的衣着，观察到他们和家人的交流，听到他们交谈的语言，看到他们喜欢买什么、吃什么、喜欢用什么产品。而且超市的货物的价钱又合理，不用好像在游客区那样，一是就被人追着狂 sell， 一是就被人斩到一颈血。所以呢，每当有游客来到韩国探我呢，其中一个我一定会带他们去的景点呢，就是这一间。

0: 其实都有引入网上购物啊。咁虽然价钱会贵少少啊，有时又会缺货，送货嘅时间又冇咁弹性，但我仍然咧都会帮衬大型超市嘅网购服务啊。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因为佢哋嘅包装咧就比较简单啦。好多时候咧，佢哋会将啲货品咧放入一两个纸袋入面啦，甚至会重用超市嘅纸箱嚟包装噶。咁至于网购平台咧，佢哋就会一件货用一个胶袋包装，所以每次收到网购，我就会觉得自己唔系拆紧货，而系拆胶袋啊！一件货一个胶袋，拆完一个胶袋又另一个胶袋，望住成堆胶袋，我有时都会谂，我虽然悭咗时间，但系却要环境付出代价。我仲记得咧，胜利仔喺 BB 嗰阵啊，最难搞嘅咧就系暗佢瞓晏觉啊。但好奇怪咧，只要我推住 BB 车去到屋企附近嗰间大型超市，一路行一路摇，唔使十分钟咧，佢就瞓着噶啦。咁所以咧，嗰段时间咧，我成日都会推佢去呢一间嘅大型超市，咁顺便买埋餸啊。咁而最近咧，当屋企附近嘅呢一间大型超市拉起闸，就令我回想起以前推住 BB 车嘅日子，到后来咧拖住佢手仔睇书啦、买玩具啦，咁原来咧喺呢一度都留下唔少嘅足迹啊！咁所以咧令我失落嘅咧，并唔单单只系少咗一间超市啊，而系少咗一个地方啊，一个从前会推住 BB 车等胜利仔瞓着嘅地方啦，一个同屋企人一齐拣今晚食乜餸、买乜嘅地方。仲有一个星期六可以冇乜特别目的，只系一个人慢慢行、慢慢消磨一个下午嘅地方啊。咁一直以嚟啦，我以为科技改变嘅咧，就只系我买嘢嘅方式啊。但系做完今集节目咧，我先发现咧，原来佢慢慢改变嘅，仲有我对时间嘅睇法，同埋我嘅生活节奏啊。咁我相信咧，唔少听众同我一样啊，过去嘅几年咧，都养成咗网购嘅习惯啦。我和大家一样啊，听日仍然会继续网购，但下一次呢，当我再同屋企人同朋友行入一间超市，我想我会慢慢行、慢慢睇、慢慢揀，不需要急住完成任务啊。因为呢，有些时间可以悭，但同屋企人一起度过星期六的下午呢，从来这些时间呢都是不需要节省啊。今集呢就讲住咁多啦，最后送上 Diana Krall 翻唱Beatles 嘅 In My Life， 咁下个月再见啦，拜拜。
1: 节目仲未完噶，下一节翻嚟会有沈平分享英国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路政署表示，已经在中午12点完成巡逻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期间发现的冧树和淤塞排水渠亦都已经陆续清理，所有受影响一度全封的路段已经恢复行车。现正加紧清理余下阻挡部分行车线的冧树，署方亦都已经协助清理今朝在石澳道冧落嚟导致道路全封的棚架，那个路段大约下午两点已经重开。路政署在社交专业表示，今朝在红霞对本港的威胁开始减低时，已经在安全情况之下安排道路维修保养承建商派遣大约50队巡逻队巡查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并且即时向署方汇报和按需要安排其他应急队伍立即处理影响行车安全的紧急情况。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一死16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追捕一名涉案的21岁疑犯阿卜杜勒，据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说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且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他的踪迹之后立即报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报道说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西贡公路的冧树已经清一场噶啦，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已经解封。另外，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加倍小心啦。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嘅资讯，大部分日间路线咧已经陆续恢复噶啦，但系下列嘅路线或者因为冧树啦同埋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系路线73A、74K 同埋76。而下列嘅路线咧需要更加长嘅时间先可以恢复，包括系喺新界东嘅94、99同埋299X， 同埋过海路线103。另外，下列的路线现在仍然是暂停服务。

包括33R、74R、78S、91R、92特別班次、特快班次、92R、96R、99R、275R、289R 同埋960P 同埋 HK1 同埋 HK2。 另外因应迪欣湖暂停开放，龙运路线 R8 同埋 R33 将会改到唔经去迪欣湖。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5: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6: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7: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5: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生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嘅英国，对于唔少人嚟讲，好似好熟悉，但系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同绅士风度以外嘅文化气息同埋氛围。今集就由70后嘅沈平同大家分享佢喺伦敦生活嘅所见所闻。
1: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嘅生活点滴。伦敦咧唔单止系英国嘅政治经济首都，亦都系文化中心。单系大型嘅演奏厅咧就有10多个，而规模较细嘅草根音乐场地咧就有接近200个。而喺所有演奏厅当中，我自己认为最有气派同埋历史意义嘅，就系位于伦敦西南部 Kensington 嘅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 Royal Albert Hall。我早前就在里面欣赏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这座演奏厅设计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叫做阿尔伯特厅，而是另外有一个名称。而演奏厅所在地一带呢，就更加被称为阿尔伯特城，有好几个跟阿尔伯特有关的著名机构，包括帝国理工学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科技博物馆。如果有听过我之前介绍英国皇室的听众，可能会记得这位阿尔伯特就是英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 Prince Albert。 今集的大城小事，我就跟大家分享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会吸引无数的听众，而阿尔伯特城的历史由来又是什么。伦敦西南的 Kensington 有很多高级豪宅，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 Royal Albert Hall 亦都坐落喺呢度，佢系英国最具代表性嘅文化场地之一。呢间红白相间、拥有圆形穹顶嘅建筑，自从1871年揭幕启用以嚟，一直系艺术活动嘅重要场所。佢嘅诞生同维多利亚女王以及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密切相关。演奏厅嘅构想咧系源于1851年由阿尔伯特亲王成功筹办嘅万国工业博览会。举办博览会就赚了不少钱，

而 Prince Albert 咧并冇自己袋落袋，而系建议用呢笔资金咧喺 Kensington 建立一个永久性嘅文化区，以推广科学同埋艺术教育。呢片地区咧后嚟就被称为阿尔伯特城 （Alberto Polis）， 佢涵盖咗多间博物馆同埋学院。而呢个计划嘅核心就系兴建一座中央大厅。不幸嘅咧就系中央大厅仲未动工 ，Albert 咧就喺1861年因为伤寒去世，年仅42岁，真系英年早逝。维多利亚女王为咗实现丈夫嘅遗愿，决定重启兴建计划。1867年，女王亲自为大厅奠基，喺毫无征兆嘅情况之下，喺现场咧临时宣布，将原名中央艺术与科学大厅嘅呢座建筑改名为皇家阿尔伯特艺术与科学演奏厅，以纪念佢心爱嘅丈夫。4年之后嘅1871年，演奏厅咧就正式开幕。维多利亚女王出席致辞嘅时候，更加因为情绪激动而无法发言，最终由佢嘅长子爱德华王储代为致辞。呢座宏伟嘅建筑采用罗马圆形剧场风格，佢嘅玻璃同钢铁穹顶喺当时是一项工程壮举，重达338吨嘅结构喺曼彻斯特建造之后就拆卸运到伦敦，依靠人力同埋机器完成安装。演奏厅建筑外墙上面有一幅长244米嘅马赛克壁画，由几百万块陶砖砌成，描绘咗大英帝国嘅工业同埋科学发展。演奏厅内部舞台后方就设有一座大型嘅管风琴，系当时世界最大，拥有接近10000条管。演奏厅启用以嚟，举办过超过150000场活动，涵盖古典音乐、流行演出、政治集会同埋体育赛事。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女王音乐厅 Queen's Hall 被德军炸毁之后，阿尔伯特演奏厅就成为了 BBC Proms 逍遥音乐会的永久场地。1933年，爱因斯坦在这里发表演说，反对纳粹政权。而在体育方面，这里呢曾经举办过双扑比赛和拳击赛事，拳王阿里亦都在这里亮相。至于流行音乐史上，1960年代披头四和滚石乐队都曾经在这里演出。我在伦敦生活了22年，总共入过演奏厅3次。第一次是2005年在 BBC 工作的时候，同事拿到免费的飞去欣赏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的特别音乐会。当时就坐在最高的位置，也就是山顶位。虽然看台就很小，不过就可以俯瞰整个大厅。而最近一次就是去听皇家爱乐乐团每年一度的电影主题音乐会，现场演奏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主题曲，包括《职业特工队》、《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E.T. 外星人》、《哈利波特》、《魔戒》等等。今次我的位置就在地面第一排，就坐在乐队的前面，可以零距离欣赏音乐家演奏时候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甚至可以见到指挥家手舞足蹈，汗水由鼻尖滴落的细节。这种体验和上一次坐在山顶远眺看台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音乐会中场休息的时候，无酒不欢的英国人就会去酒吧弹一杯香槟，然后排队上厕所。我就把握机会探访不同的楼层，由不同的角度和高度欣赏演奏厅华丽的内部装潢。所谓快乐不知是一国，精彩的演出一眨眼就结束。离开演奏厅之后，我就特登行过马路，拜访竖立在正对面的阿尔伯特亲王雕像。这一片地区都是建立于他当年的愿景。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下一节回来和你介绍以他命名的阿尔伯特城。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沈平。这一节就介绍一下阿尔伯特城的由来。之前就提过，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成功筹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这场博览会获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不单止吸引了超过600万人次参观，更加为英国政府带来了超过18万英镑的惊人利润，即是相当于今日的3300多万英镑。作为皇家委员会的主席， Albert 就提议用这笔钱在 South Kensington 购买一大片土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地，将科学、艺术、工业和教育融为一体，向全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大众开放。不幸的就是这片科学文化重地还未完全落成， Albert 就在1861年英年早逝。为了向这位灵魂人物致敬，历史学家、媒体和民众开始将这一片由他一手规划的文化区亲切地称为阿尔伯特城。 Albert 的遗愿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力支持之下逐步实现，多座世界级的博物馆和教育机构在这片土地上纷纷建立，形成了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地标，包括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V&A、 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帝国理工学院、皇家艺术学院和皇家音乐学院。关于这几个博物馆和学院，我将会在下一节详细介绍，现在先讲回阿尔伯特城的历史。虽然今时今日阿尔伯特城听起上来好像一个充满敬意的赞美之词，但是在1850年代后期，这个名称最初是由当时的媒体和反对派政客创造出来的，含有讽刺性的贬义词。当时的批评者不满 Albert 将大笔的资金投注在当时还是乡下郊区的 South Kensington， 认为亲王是在这里利用公共资源建造一个满足自己虚荣心的皇家幻想区，甚至嘲讽他想在这里登基做国王。不过随着这批博物馆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这个贬义词最终成为了伦敦人最骄傲的文化图腾。在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的正北方，海德公园的边缘树立着华丽的阿尔伯特纪念碑。这座由维多利亚女王下令建造的哥德复兴式纪念碑中间是阿尔伯特亲王的金色全身雕像，在亲王雕像的手里面捧着1851年万国博览会的官方目录，而他的目光就永远凝视着南方，日夜守护着他亲手开创的阿尔伯特城。为了方便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和绅士在落雨天亦都可以优雅地参观每一个博物馆，阿尔伯特城在地下就设计了复杂的步行通道网络，其中最著名的是连接 South Kensington 地铁站和自然历史博物馆 V&A 和科学馆的地下瓷砖隧道。这条隧道在1885年开通，至今仍然在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伦敦大轰炸期间，德军对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虽然阿尔伯特城里面的这批博物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但是整体建筑群却奇迹地保存下来。历史学家后来发

现，可能是因为这些博物馆巨大而独特的建筑外观，在德军机师眼中是极佳的导航地标，所以故意保留并没有炸毁，因为如果炸烂晒的话就无法识别地面的目标。阿尔伯特城呢，其实不单止是一批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的集合，它更加代表了一种超前的社会理念，将原本属于上流社会专享的科学知识和高雅艺术，透过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彻底归还给大众。时至今日，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学生和学者穿梭在 South Kensington 的街道上，享受 Albert 亲王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所描绘的关于人类文明和教育的伟大蓝图。先休息一下，我下一节详细介绍一下阿尔伯特城的几个主要地标。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沈平。阿尔伯特城并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根据 Albert 亲王的愿景发展而成的科技文化中心。如今这里有大大小小十几个机构，我就揀选了其中几个最出名的和大家介绍一下。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简称 V&A， 是我最喜欢的博物馆。它创立于1852年，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奠基扩建的时候改为现在这个名称。不用解释，大家都应该会估到，它是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 Albert 不朽的爱情。V&A 博物馆设立最初的目的是回应1851年万国博览会。最初大部分的收藏都来自博览会的展品和各国的工业样本。馆藏就涵盖陶瓷、玻璃、纺织、金属工艺、家私、服饰、乐器、摄影和雕塑等类别，时间跨度由公元前至到当代。在顶层还有东亚展厅，收藏了唐三彩、明代青花瓷等展品。由于大部分游客都只是集中在楼下几层的热门展览，所以我每次来到这个展厅几乎都独自享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没什么其他的游客。 B&A 还有一个我超级喜欢的，就是它的华丽餐厅，采用铸铁和玻璃建造，装饰了彩绘壁画。如果好彩的话，还会遇到专职的钢琴师现场演奏。如果行完 V&A 之后还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行过对面马路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在1881年对外开放，建筑设计就有意识地分为左右两翼，西翼收藏现存的动植物物种，而东翼就陈列已经灭绝的物种，呼应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背景。所有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中央大厅悬挂的巨型蓝鲸骨骼标本所震撼。这个标本名为 Hope 希望，长达25米。博物馆的展览重点围绕生物分类、地质年代、矿物结晶和恐龙化石。馆内设有地震模拟器和孵化观察箱等互动装置，是英国参观人次最高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隔离就是科学博物馆，它集中收藏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装置、测量仪器、航海设备和航空器具。我最喜欢看的镇馆之宝就包括雅特改良的蒸汽机、Stephenson 设计的火箭号早期火车头、二战时期使用的密码机器、皇家空军喷火式战斗机引擎，以及美国阿波罗10号火箭的返回舱。这个博物馆在展览手法上面特别注重实体操作，设有专门的区域供访客进行物理实验和机械操作。馆内也都收藏了大量的科学仪器，包括天文望远镜、电梯测量设备和早期的电脑，最适合喐手喐脚的人，尤其是小朋友来到参观。除了博物馆，阿尔伯特城还有几间世界顶级的大学学府，其中最出名的算是帝国理工学院。它的成立和 Prince Albert 渊源深厚，最早可以追溯至1845年，是 Albert 支持之下成立的皇家化学学院。1907年，包括皇家化学学院等三间学院合并，设立了帝国理工学院，专注于工程、医学和自然科学。它的学科设置直接回应了工业界对于技术人才的需求，有别于牛津剑桥以古典学为核心的培养路线。 V&A 博物馆附近还有皇家艺术学院 RCA， 专注于艺术和设计领域的研究生教育，并不设有本科。而皇家音乐学院 RCM 就是英国主要的音乐表演和作曲教育机构。两间学院的位置相邻，和上述的博物馆共用周边的设施，学生也都经常参与 V&A 的拆展和合作计划，或者在阿尔伯特演奏厅公开演出。阿尔伯特城是我在伦敦最喜欢的地区之一，周末得闲的时候就会去那里行一转，不一定要仔细参观每一座博物馆，单是吸收这里的文化气息就令人精神饱满。听众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这里为自己的心灵充下电。好了，今集的大城小事又差不多了，我沈平下个月再同你谈过，拜拜。
2: 韩国的黎慧欣以及英国的沈平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会有瑞士的林海坤和伊拉克的蔡基伟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记得 逢星期日下午4:00，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天文台提醒，受到相关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和听朝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中电表示，台风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和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大部分架空电缆和电力设备受到强风和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到影响。截至下午大约两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然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预计今日傍晚之前能够协助余下受影响客户复电。中电话，红霞逐渐减弱，工程团队在安全情况许可之下，正是全速进行巡查、维修和复电工作。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至今救起45人，仍然有17人失踪。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昨日傍晚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大约38海里发现一只救生筏上面有多名遇险人员，救起筏上全部29人。经了解，遇险的越南船只上有62名越籍人员，中方派出船只和直升机到场搜救，昨晚至到今日，昨晚和今日再救起多人，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过去两个星期每日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军方通常几个钟头之内采取行动，但特朗普星期五收到类似计划之后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军方不要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说，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是特朗普尚未作出决定。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

0: 现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交界而家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港铁服务方面的资讯啦，机场快线已经恢复正常，而机场快线由机场站去香港站的加开班次将会在今晚凌晨1:15同埋1:30由机场站开出，届时其他的铁路线的列车服务已经结束噶啦，乘搭机场快线加开班次的乘客，请预先计划到达市区之后的接驳交通。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是傍晚5点。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2: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3: 探索世界，
2: 定系破坏世界？
3: 解决问题，
2: 定系制造问题？
4: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在星期日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这里有我 Mandy 张景莹，
6: 有我欧海星，
7: 还有我 Sky。
5: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就请来香港理工大学智灵研究院副院长、语言科学及技术学系副教授邝依兰怡玲，同我哋介绍咗人工智能辅助超声吞咽评估嘅研究，令我哋认识多咗一啲吞咽困难人士所面对嘅挑战。
7: 系啊，而今集我哋就会聚焦去探讨佢哋喺进食方面遇到嘅问题。
6: 今集嘅嘉宾除咗继续有怡玲之外，仲有香港理工大学未来食品研究院院长、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教授黄家兴教授，介绍团队开发嘅智能食物制作系统。
7: 系啦，咁现时有吞咽困难嘅人士喺食物嘅选择上有咩考虑或者限制嘅呢？现时嘅情况系点嘅呢？不如我哋听下怡玲点讲啊。
8: 現行咧，其實都有一啲唔同嘅選擇嘅。譬如我哋喺吞咽困難嘅角度嚟睇啦，我哋好在意啦，好着重嘅就係佢哋個食物嘅質地啦，同埋飲品嘅質地。即係譬如飲品嘅稀結度啊、流速啊，咁會唔會令到容易即係濁啊、吸入啊咁樣？咁食物都係嘅。咁所以喺唔同嘅質地啦、唔同嘅大細啦，嗰度都有斟酌啦。我哋要咁，所以我哋喺言語治療嘅角度啦，吞咽困難嘅角度嚟睇咧，主要係一個質地大細同吞咽安全嗰度，咁下一步咧，我哋再希望多啲嘅就係個色香味啦，即係個食物嘅外觀啊、味道啊嗰度，因為呢、這個。除了吞咽安全之外，其實都很影響一個人的生活質素，他想不想吃，吃得好不好，所以這方面就現在我們多了考慮這些東西、
6: 所以我知道很多朋友現在、都叫做認識了有軟餐這樣東西的，對於一些吞咽困難的朋友，他們可以吃到軟餐，但其實在這一方面照顧到他們的安全上面，但譬如營養上面可不可以都補足到他們的這方面的需要的呢？
8: 我可能借呢個機會咧，又證明正確嘅證明少少嗱，軟餐咧，而家我哋香港即係講得好盛行啊，咁但係其實咧，佢泛指咧我哋一般講緊嘅一啲叫照護食，因為我成日都話咧，其實軟硬咧只係食物嘅其中一個特質。一個特點，咁食物仲有譬如大細啦，仲有佢會唔會黏啦，或者佢會唔會夠凝聚力啊？即係我成日話江蘇餅咁樣，其實一食就散，都會影響個吞咽安全嘅。咁所以軟餐都只係照食嘅其中一種啦。咁可能呢個我要即係叫做講翻清楚少少先。咁但係明嘅，大家講嘅軟餐其實就係我哋講嘅唔同質地嘅食物啦。而家喺市面上咧，其實近年香港都多咗好多選擇嘅。病人咧或者家屬咧，其實佢哋都可以買到啲市面上啲預先包裝好嘅食品啦。咁但係通常佢哋去到出面買得到嘅咧，好多都係提供到糊餐糊狀嘅食物，然之後再將佢倒模入翻去一個好似食物嘅形狀啊咁。咁但係當中其實有經過打碎啦、加入可能水分嘅過程啊，咁所以營養上面啊都會爭啲嘅。不過起碼行前咗一細步，就係喺個樣。嗰、那個味道，希望都還原翻佢一個本身個食物嘅吸引度啊，咁樣。
5: 視乎嗰啲病人嘅身體需要啦，即係譬如有一啲人士可能佢有吞咽困難，但係有其他嘅疾病嘅，例如係糖尿病或者即係佢消化系統有啲問題嘅，其實喺嗰個軟餐上面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咧？
8: 譬如佢血壓高或者血糖高嘅，其實喺個糖分啊或者澱粉嗰度一定要有啲調整啦。咁呢個現時提供緊市面上買得到嘅餐，未必有考慮到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可能係一個少少嘅要發展嘅地方。
3: 咁我哋咧要请黄家兴教授咧讲下佢哋呢方面嘅研究啊。咁一个智能食物制作系统又点样配合到头先有唔同身体状况需要嘅而有吞咽困难朋友佢哋嘅进食嘅情况咧？黄教授不如讲下啦。所谓智能食物制作系统，知道咧结合咗 3D 食物打印啦，亦都有 AI 人工智能嘅。咁我哋逐个部分去拆解啊。所谓食物嘅 3D 打印系乜嘢嘅一回事咧？嗱，我哋唔陌生嘅对于 3D 打印，但系点样打印出食物是一个已经很盛行的技术来的了，是不
9: 是？是，3D 打印其实大家都可能在不同的即场合都听过的，可能比较多就可能 3D 打印的一些素材就是一些即可能是摆设啊，
3: 很多是胶咯，
9: 是的，没错，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认识一些。但係其實咧，就是 3D 打印嘅食物咧，其實都係都有嘅嚇。咁亦都有啲 3D 打特別嘅 3D 打印機啦嚇。做打印食物都係即係本身已經喺市場都已經有㗎啦。不過就可能大家少接觸一啲啊。咁個主要分別喺邊咧？我諗係都係 3D 打印啦。但係嗰個我哋叫墨水啦 ，3D 打印機嘅墨水啦。咁啊頭先講即係一般嗰啲就係塑料啦嚇，塑膠。咁啊 3D 打印食物咧嗰個墨水咧，其實係食物嚟嘅，係啲可食用嘅食物，咁所以佢哋係用啲食物啊變咗一個墨水，跟住通過 3D 打印機嗰個噴嘴啦嚇，咁就打印一啲我哋想要嘅形狀出嚟嘅嚇。咁但係呢個墨水咧，其實咧就可以好精準嘅，係我哋自己調配嘅嚇。咁所以咧喺個食材上，即係個墨水上嗰個成分啦、營養啦、軟硬度啦等等咧，其實我哋都可以通過啲 3D 打印機咧。可以好精準去調配，咁有咗，因為佢呢三樣嘢有咁嘅特性咧，我哋就近年就諗到咧，會唔會喺現有啲傳統嘅即係軟餐嘅製作上咧，可以幫到手嚇，咁所以呢個我哋有咁嘅一個諗法出嚟嘅。
3: 嗱，頭先墨水係一個比喻，當然佢唔係墨水啦，但係呢啲所謂即係食物製成嘅墨水，其實係咩食材做到
9: 嘅？一般嚟講咧，係一啲比較即係腍嘅，即係質地比較腍嘅，因為咧其實嗰、那個。頭先講啦，我哋其中一個打印嘅一個主要嘅部分係一個噴嘴，咁嗰度咧你唔可以太過結咧，咁佢出唔到嚟嘅嚇。咁所以咧，一般如果本身個食物個食材個特性係比較腍咧，就容易啲。咁但係如果硬嘅話咧，亦都可以嘅。咁可能需要一啲前處理啦，係嘛？或者嚇咁，所以就其實喺嗰、那個。

0: 食物嘅要求，即係個墨水嘅要求上咧係有嘅。咁但係咧，我哋可以通過一啲本身食材嘅特性啦，或者一啲前處理咧，去滿足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墨水個需求咧，我哋都可以做到。
1: 即係可以既係肉類，亦都可以係蔬果咁樣樣。
0: 肉類就可能相對難啲，不過可能。即係唔係單獨一個食材啦，咁可能要加啲一啲配料啦，咁但係直接可以用嘅，譬如一啲即係澱粉啊，即係或者係薯仔啊，呢啲可能相對容易啲嘅。
2: 嗯，咁喺你哋呢個智能食物製作系統入邊，除咗有 3D 食物打印呢部分，仲有人工智能呢部分嘅喎。人工智能喺你哋呢個系統入邊擔當一個咩嘅角色咧？
0: 這個問題問得好，因為咧頭先講到啦，我哋傳統食物有好多製作呢個軟餐上邊咧就有好多即係限制啦。啊，頭先啊阿二拎都有講到啦，傳統裏邊咧其實就尤其喺營養方面咧就可能冇咁多考量，有進步嘅空間。咁咧就 AI 智能咧，其實呢個人工智能咧其實就係、是、正正係我諗填補咗呢個空白嘅。啊，點解咧？因為 AI 智能佢個強項咧就係、是、一啲數據嘅整合啊。咁咧，我哋如果要即係針對一啲譬如話一個患者，佢嗰個吞咽困難有吞咽困難，咁同時間咧，佢可能亦都喺即係營養上面或者係啲三高嘅情況，咁佢營養上面係啲係特別嘅。咁呢個情況咧，其實 AI 咧就可以統一處理去分析翻呢一個患者嗰個整體需求啦。啊，即係佢除咗吞咽困難可能係點樣之外咧，咁可能係營養三高或者頭先講啦，糖尿病咁可能喺營養方面咧要調配啦，係嘛？要整合。咁我哋咧將呢啲所有嘅資料咧擺埋一齊之後咧，就可以咧通過 AI 啦嚇。咁我哋有如果足夠數據大嘅時候咧，咁可以喺通過 AI 個系統可以話到俾我聽，咦呢、這個特別嘅病人佢個性化嗰個需求係乜嘢？咁知道咗呢啲所有資料，因為佢整體考慮啊嘛，嚇唔係單一考慮，咁更加全面，更加了解應該點樣做。咁我哋有曬呢啲資料之後咧，就可以咧去更加精准去做一啲適合佢嘅軟餐嚇。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嘅。以往咧可能就係一個我諗係片段式嘅嚇，可能只考慮即係佢軟硬度。咁啊，又冇營養邊未太過考慮啦。另外，亦都有好多個性化，其實咧可以好闊嘅喎，甚至乎係佢哋即係有啲文化上，可能某啲食材咧，佢係未必即係有啲國家啦，係嘛宗教嘅問題咧，未必係啱佢噶嘛嚇。咁佢呢啲可能一併考慮嘅，係啦。咁呢個我哋有曬呢啲資料，然後通過 AI 個系統去分析啦，就可以話俾我聽全面。針對呢個病人，究竟我哋需要啲乜嘢咧？咁我哋喺如果係做軟餐嘅過程裏邊，咁我哋咧就可以更加精準去針對呢個病人咧，做一啲適合佢嘅軟餐，係啦。
3: 咁如果個別有吞咽困難嘅人士喺營養上有特別嘅需要，呢個智能食物製作系統係咪可以加添啲補充品俾佢嘅呢？
2: 咁我哋又再请理大未来食品研究院院长、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教授黄家兴教授话你知啊。
0: 添加就系其中一个方法啦，甚至乎就系头先讲啦，譬如糖尿病嘅，佢有糖尿病嘅，咁好明显佢原本传统去用嘅啲糖咧，我哋未必就會用翻嗰種糖啦，可能我哋用一啲可能係低升糖指數嘅一啲材料啦，嚇，甚至乎個糖我哋用代糖啦，嚇，咁有需要，甚至乎我哋可能要係啦，頭先講啦，可能添加一啲特別嘅即係有效成分咧，令到佢可以控制到個病情啦，等等嘅。
1: 咁但係講到吞咽困難，應該有唔同嘅即係病況嘅程度噶嘛？咁食物嗰個黏稠啊，或者佢整幾碎啊、幾腍，應該都有一個客觀嘅標準嘅，係咪咧？
4: 因為其實即係唔係所有吞咽困難嘅患者都適合食嗰一種嘢嘅。我成日講就係、是吞咽嘅安全其實係用咩嚟決定嘅咧，或者我哋會考慮啲乜嘢咧？如果係食品嘅話咧，我哋好多時會考慮佢個口腔嘅情況啦、口腔嘅功能啦，譬如佢啲牙齊唔齊啦，佢有冇假牙啦，有假牙唔代表佢會用啦。或者譬如有陣時有啲病人佢個口水分泌係差嘅，咁所以佢有口乾嘅。咁所以佢个食材就不能太干身啦。咁所以因为即考虑完呢啲嘢之后咧，我哋就有一个叫做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或者我哋英文啦叫做 IDDSI-ITSS 嘅个标准，就帮我哋去规范化唔同程度、唔同等级嘅一啲食物同埋饮品咁样嘅。咁如果你话嗰啲

0: 等級呢，其實就已經即考慮曬啦，已經包括曬我哋頭先講過嘅大細啦、軟硬啦、黏性啦、黏稠度啦，同埋佢嗰個凝聚力啦，即會唔會好容易散開啊、好乾身，其實就考慮曬，咁就由零至到七級，咁就係包括曬所有食品啦、飲品嘅一啲唔同嘅質地噶啦。咁每個等級咧，除咗數字分數之外咧，其實佢都有佢本身嗰、那個嗰、那個名稱啊，同埋嗰個特性嘅。譬如等級四咧就係、是、糊狀啦，等級五咧我哋叫細碎級濕軟，其實就字面解釋啦，又要細又要碎又要濕，咁所以就唔會散開啦，亦都唔需要用好多嘅咀嚼嘅能力啦，咀嚼嘅力度咧就可以吞得啦。咁等級六咧叫做軟質級一口糧，咁又係啦，軟嘅。同埋一口嘅，即係話咧，其實佢唔使好由一嚿大嘅牛扒去咬開佢，先再入去咀嚼個階段。咁所以可能喺咬合嗰度有缺失嘅病人，就可能適合食呢一種等級啦。咁去到七咧，就真係再接近食物原狀啦。七其實最後就係原狀食物啦，即係食物原狀。咁再喺六同七中間，仲有一個少少嘅等級叫做七醫師，係容易咀嚼等級。佢都係食物原狀，所以大細啊嗰啲都冇乜限制。咁但係佢相對就比較臨身啲，容易啲咬開。咁當然飲品就係睇佢個黏稠度啦，主要。
1: 嗯，咁啊認識咗呢個等級啦，黃教授，你哋個系統係咪可以相應每一個級別去做翻相應嘅描述嘅食物嘅咧？
2: 絕對係啊！咁所以就點解我哋就即係、就是、我哋個項目裏邊咧個團隊有阿二拎嘅參與係啦。咁因為佢哋嗰部分咧，尤其做軟餐，我諗係好緊要啦。即、就、係、是、我哋要知道嗰個患者嗰、那個即係吞咽困難嘅程度係咩咧？咁要呢個係我哋主要目的啦嚇。咁另外當然我哋再優化啲就係除咗佢係即係食得安全之外咧，喺營養上都要有啲平衡嘅。係啦，因為現時頭先講到我哋即係製作軟餐，比較冇咁着重咧，就係喺原即係營養方面，我諗有進步空間啦咁嗰度嚇，咁所以我哋就可以一併考慮。咁而但係最終目的，我諗最緊要嗰個元素一定係即係嗰個吞咽困難嗰個嚴重性啊。咁呢個我哋有咗呢個資料咧，咁啊加入頭先講啦，我啲一個嗰患者本身個形即係身體狀況啦嚇，健康狀況啦，或者一啲個人興趣啦等等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就更加，我谂更加优化啦，更加好啦。
1: 咁但系，譬如想象未来，若果系院舍嘅应用嘅话，咁有好多长者啦，或者好多院友啦，佢哋个可能身体状况都唔一样，口味唔同，文化宗教背景可能唔一样嘅。咁3D 打印做唔做到量产嘅咧，黄教授？
2: 呢个问题问得很好嗱。頭先我哋講咗啦，即係 3D 打印有好多好處啦，尤其喺外觀上啲即係結構上打印可以好精美啦，咁但係咧佢正佢個即係最大嘅局限就係喺量產嗰度嚇，咁所以如果將來咧呢個系統我哋想像咧就係、是、話，咦真係要落到地幫到更多嘅人去院舍咧，我哋其實有個諗法嘅，就係、是、將呢套 AI 系統啦，即係我哋。AI 嗰個部分咧，我相信係即係毋庸置疑啦，好需要嚇。咁但係我哋知道曬啲資料之後，點樣去製作軟餐咧？可能如果去到院舍嘅即係層面咧，就未必係用即係 3D 打印呢個技術去做啦。咁我哋咧就會考量到咧，其實就係想用一啲叫做機械人。咁大家可能會都有聽過啦，一啲炒餸機械人，咁現時其實都好即係好先進嘅，其實咁啊，以我所知，即係我都參觀過一啲即係公司啦，咁佢哋炒餸機械人咧，依家去到咩程度咧？就係、是、可以基本上八大菜系都可以做得出嚟，煎炒煮炸。咁同時間咧，你亦都可以選擇咧，就算做譬如揚州炒飯咧，可以揀埋廚師嘅，即係一啲名廚嘅一啲即係。配方手法都可以咧模仿嘅咁样吓，咁所以好犀利吓。咁即系既然炒餸機人已經去到咁嘅程度咧，我哋相信用咗炒餸機人依家嗰個即係咁成熟嘅一個技術咧，去集中用咗嚟做軟餐，即係我哋啲需求咧改良啦吓。咁我相信係都可以做到。咁如果係做到呢一個部一個即係特別為即係軟餐，我叫軟餐機人啦吓。咁如果有軟餐機人咧？咁佢量產個部分咧就可以解決啦。咁可能每部我個院舍擺一兩部咧，亦都可以咧解決咗一啲即係適合佢哋唔同人啦嘅情況啦，同埋個量產嘅問題嚇。咁呢個就我哋長遠目標啦，就希望做到。咁點解咁重要咧？因為其實坦白講，頭先我哋講到軟餐，我哋可以做到好精準，但喺製作過程咧，其實係需要。

要啲人手。啊、即係頭先個人手係需要啦，我哋係缺乏嘅、啊。你叫一個即係院舍咧，叫佢做我哋話俾你聽啊，其實每個人個情況好唔同啊，你叫佢逐個逐個整咧，其實我諗佢都好頭痛嘅嚇。咁、啊、另外就亦都即係廚房上面咧，亦都好唔係咁容易跟到啊咁、啊、所以就我諗機械人係一個即係未來咧可以喺院餐裏邊。

0: 困难嘅长者，我适唔适合喺屋企入边自制晚餐俾佢食咧？
1: 好 ，AI 嘅答复系咁样样嘅，
2: 可以，但唔建议单靠自己估就长期自制，因为吞咽困难长者最重要系食得安全，唔系只系食得软。自制晚餐可用蒸蛋、豆腐、鱼肉、炖菜、南瓜、薯蓉呢类柔软食材，但要按长者实际吞咽程度去调整质地，避免太干、太碎、太黏或一入口就散开。如果长者曾经唱咳、饮水易呛、反复肺炎、体重下降，最好先做吞咽评估，再决定适合晚餐、午餐，定系需要增稠液体。
3: 其实咧，佢大致上都冇错嘅。咁我其实最中意佢嗰句咧，就系、是、先做吞咽评估先。呢、這个就真系好重要啦。因为点解咧？晚餐好似好吸引啊，但系其实唔系越晚越好，饮品都系唔系话越结越好嘅。即系有少少有一个迷思嚟噶呢个，系咪所有人啊有吞咽困难就去食晚嘅食物咧？唔系。點解呢？因為如果啦，佢口腔腔個功能其實仲有一定嘅功能喺度啦，其實食太軟嘅食物佢咪浪費咗咯。我哋成日話佢用就有，唔用就冇噶咯。尤其是老人家，咁所以其實我哋會希望最貼合到佢仲有嘅吞咽功能、口腔嘅一啲功能，譬如佢仲咬到嘢，佢仲咀嚼到嘅，我哋盡量俾佢咀嚼，去叫做維持翻佢本身有嘅功能。我哋做 gym 都係啦，如果我哋唔做一個禮拜就冇咗隻老鼠仔㗎啦。咁老人家佢可能流失得仲快，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佢僅有啦仲有嘅一啲能力嗰度，我哋盡量去應用佢，維持佢，甚至令到佢進步。咁所以呢個就真係通過評估去做啦。咁譬如飲品都係嘅，有啲人可能覺得啊佢逐親啦，咁我落整潔啲佢啦。其實有機會會弄巧反拙嘅，因為有一部分嘅患者咧，其實佢個咽喉啦，佢揸落去，即係佢 squeeze 落去個力量咧係唔足夠嘅。你越結，其實就越容易黐翻喺個咽喉嗰度，佢慢慢味又係即係吸入咗咯。咁所以一定就唔係話越結越好，越軟越好。咁所以呢個都係呢句就講得最好啦。有言語治療師啦，做一個評估啦，咁睇下乜嘢係最合適個患者。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喺屋企自己煮咧都絕對冇問題嘅，我哋都好鼓勵添，甚至係比起即係現成買到嘅有更加多嘅温度啦，同埋佢嘅效嘅佢中意嘅嘢喺裡面啦。咁但係咧。都真係要睇翻個形態係乜嘢。咁其實 IDDSI 咧，佢除咗有嗰七個等級之外咧，佢都有一啲好輕便啦，即係人人都做到嘅一啲簡單測試，去幫病人啦、治療師啦或者照顧者咧，去肯定翻啊嗰、那個係咪真係一個等級五細碎吸濕丸嘅一個等級咧？又或者係咪一個等級三嘅一個飲品咧？其實有一啲簡單測試可以做嘅。
4: 感谢两位嘉宾上嚟我哋节目嘅分享，下一节太阳底下新鲜事再同大家讲下其他话题，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

0: 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的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大批民众被迫从家园撤离。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说，今年欧洲山火累计火场面积已经远超过去20年的年均水平。作为全球气候变暖增速最快的大洲，欧洲今年已经接连遭遇三轮热浪侵袭。专家分析，人为因素引发的气候变化正是持续加剧热浪、干旱和山火的爆发强度与破坏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的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加倍小心了。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和龙运巴士的资讯，大部分日间的路线都已经陆续恢复，不过下列的路线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路线 64K、73A、74K 和 76K， 而下列的路线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就是路线94。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红灯着咗，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星期日下午5:30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呢一节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仲有我虚拟主持 Sky。
5: 在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当然仲有我系最中意八卦、发掘新鲜事嘅鱼仔。
3: 今日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发明家，佢哋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喺屯门读书同生活，而且对区内嘅屯门河都有同一份记忆，系嗅觉嘅记忆啊！
5: 是啊，来自屯门圣公会圣西门女明才中学的五位同学仔，希望改善河道的臭味和水质，而研发了一个生态净化原浮系统，个名好犀利的，我们一起大声读这个作品名出来吧。
6: 来，一二三，河神。
4: 河神这个名字一听就觉得霸气十足，今集我们邀请到研发河神的同学，包括蔡宇欣、黄明芳、高欣怡、任令如和陈海明。他们之前凭河神在香港青年协会领袖学院主办的社创计划之中赢到高中组大奖和我最喜爱队伍大奖。今集我哋亦都邀请到青协领袖学院总监周若琪 Ada 嚟到，欢迎咁多位。
7: 咁啊，不如陈海玲先讲下啦，呢个名点解有呢个咁嘅构思咧？
8: 初初咧就突然间要我哋谂个名出嚟啦，咁我哋冇人谂到，我哋就突然间谂到河喎，咁我哋个名梗系要有个河喺度啦。咁我哋好似好劲，我哋好似啲好劲嘅存在咁样去治疗咗一个河道咁样，咁我哋就谂住
7: 一个好威武嘅名称啦。好，咁我哋咧了解一下河神系一个点样嘅发明啦。咁啊，大家嘅学校咧知道位于屯门区嘅，咁啊，头先讲咗啦，希望处理屯门河嘅一啲臭味问题啦。其实大家嘅学校距离条屯门河有几远呢？日常闻到嘅气味嘅情况系点样样噶？
8: 其实我以我所知咧，其实我哋学校离嗰条河就系得30米，即系一条马路嘅啫。咁其实我哋都翻学嗰阵时都可以见到条河嘅，我哋有窗噶嘛。咁其实咧，我哋翻学嗰阵时咧，其实差唔多有一个星期有两日啦，有两日系佢排嗰条河咧系排水日咁样啦，即系佢会排好多污染物出嚟啦。咁嗰两日系会尤其咁样臭嘅。咁个臭法系点咧？即系有好浓嘅臭鸡蛋味啦。咁如果再严重啲咧，就会有啲粪便嘅味道，或者唔同嗰啲化学物质咧去捆埋一齐，有种腐烂嘅味道咯。咁我哋其实嗰阵时咧都会上紧堂啦，咁就其实真系好突然嘅，佢就会突然一瞬间就会好浓烈嘅味道。咁其实我哋嗰阵时上堂嗰阵时，啲学生就话：咦，呢阵臭河味又嚟咯，咁样，即系老师都会话：诶，系，又嚟咯，我哋大家都忍一忍啦，咁样咯。
5: 咁你哋嘅忍耐能力都几劲几高，咁但系啦，你又点样知道哦？究竟？

0: 嗰啲臭味系点样嚟嘅咧？有冇话系由边个源头啊，或者系由啲咩物质组成？咁同埋啦，有冇话对附近嘅居民又会有啲影响啊？
1: 其实我哋上网就揾咗一啲资料啦，我哋就知道咗，其实臭味嘅主要来源系来自于上游南地嗰边嘅旧嘅嗰啲村屋，就嗰啲村有啲村屋咧，佢就冇接报到嗰啲嘅公屋嘅污水渠，咁就佢哋嘅厨房水同埋一啲嘅厕所嘅水就会流入到河道里边，令到水中嘅一啲有机物就越嚟越多，就因为有机物就会被一啲嘅微生物分解，就会产生咗一啲氨氮嘅分子，就会令呢条河变得越臭。
2: 其实我哋都系一班嚟自屯门嘅学生啦。咁其实我哋由细到大咧，嗰、那个河道附近就系一个市中心啦。咁市中心就一个 shopping mall 咁样啦。咁好多人都会经过呢条屯门去屯门河去一个shopping 啊咁样嗰啲啦。咁由细到大我都会同我屋企人啦、啊、同 friend 啊都会经过。咁其实每次经过咧，入面咧其实系有鱼噶。其实我哋系可以见到佢系可以系干净嘅，亦都系可以唔臭嘅。但系其实即系，我哋慢慢长大啦，喺个过程之中咧，都不时都会闻到呢啲臭味。咁其实令到我有一个启发，就系我唔想再咁臭啊！我想佢变一个靓啲嘅河咁样啦。咁以至我哋今日咧，就想将呢个方案去研发出嚟。咁其实我相信呢个都系有好多屯门人应该系同我一样有呢个经历。其实呢个屯门河嘅臭味都成为咗好多人嘅童年啦，即系佢哋都会认为系啊，屯门河就一个咧成日发出臭味嘅河。咁成日咁而家，所以我哋班学生就想改变下人哋嘅观点啊，或者我哋想改变呢个河道嘅臭味，去令到外界嘅人，无论系我哋自己社区可以住得安心啲啦，亦都系外界嘅社区都可以多啲了解我哋屯门呢个地区，发现佢嘅新嘅味咁样咯。
3: 嗯，咁所以黄明芳亦都成为咗呢个队伍嘅领队啦。咁啊，有呢个构思，咁啊研发出呢个河沙嘅。
4: 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即系呢个叫净化河道嘅装置个设计系点样样噶？
5: 咁首先我哋就用咗尼龙绳啦，去固定咗我哋呢个生态净化悬浮系统嘅。咁呢个悬浮系统里面咧就有废石、枯草同埋消化细菌啦。咁废石嘅作用咧就系去除氨同埋氮，咁而消化细菌咧就喺河里面自然存在啦。咁佢都系我嚟去除氨同埋氮嘅，而苦草都系可以去除氨同埋氮，令到条河咧就冇咁臭嘅。咁我哋就亦都用咗浮球去固定一个悬浮系统咯。
3: 嗯，咁啊，大概知道里边个结构，但可唔可以俾我哋有个画面想象下，系一个点样样嘅嘢嚟嘅咧？
1: 就系废石咧，佢上边就好多嘅窿，细窿。咁其实佢可以相当于系一啲消化细菌嘅屋企，同埋氨同埋氮嘅屋企。佢就可以俾一啲消化细菌同埋一啲嘅氨氮住喺里边。咁呢啲消化细菌咧就会食咗呢啲嘅氨同埋氮，就将佢食咗之后转成一啲硝酸盐。咁呢啲硝酸盐就可以俾呢啲嘅苦草吸收，作为一个养分，就系佢哋嘅食物。咁同时之间咧，呢啲苦草就可以释出一啲氧，提供俾呢、这个消化细菌有一个好嘅好氧嘅环境啦。
2: 与此同时，我哋嗰个装置其实都系用咗好多自然嘅材料去合成，因为我哋都唔想破坏河道嘅生态环境咁样啦。咁所以我哋都好 search 咗好多材料去配合翻呢个我哋河道啦，然后咧揾出一个最佳可以合适去除臭味嘅材料，然后咧系可以分解啦，同埋可以sustain嘅咁样嘅一啲材料。
3: 嗯，
0: 呢个废石养细菌，细菌喂苦草，苦草放氧气嘅循环，真系将大自然嘅智慧发挥到极致啊！如果同其他嘅除臭技术相比，你哋嘅河神有啲咩优势啊？
1: 我谂我哋嘅优势就系唔使用到一啲嘅能源，譬如唔使用到电，并且佢系一啲嘅可持续嘅一啲嘅材料，天然嘅材料啦。再者，佢唔使去成日咁样去打理佢，因为我哋呢个装置佢嘅苦草就可能一年就修剪一次，之后呢个装置可以用到五年咁多，系、嗯、最少可以用到五年，咁最长可以用到十年啦。其次就系政府传统嘅嗰啲方法，譬如嗰啲布器同埋一啲嘅清淤嘅，其实都需要用到一啲嘅电嘅。同時佢嘅成本都好高啦，咁我哋預計到我哋呢個成本其實就係佢哋之前嗰啲嘅成本嘅千分之一。
3: 咁 咁啊，頭先解釋咗入邊咧唔同材

0: 材料个原理咧，点样可以去除到臭味嘅？我哋认识多少少啊？头先听过咧，有废石，有腐草，其实我哋喺边度揾到呢啲材料翻嚟噶？废石先啦，废石其实系咩嚟嘅咧？系咪即系石春咧？一般嘅石春咧？
1: 废石其实佢就系一般我哋传统屋企里边如果有养过鱼嘅话，就会知道佢系就系传统放喺鱼缸下边嗰一啲嘅石子嚟嘅，佢就可以吸收。譬如之前系放喺鱼缸嘅话，佢就可以吸收一啲鱼排泄嘅排泄物啦，就可以吸咗佢变成一啲硝酸盐，都系咁样嘅原理嘅。咁其实我谂到废石都系因为我屋企系
0: 有养鱼嘅。咁啊，之后腐草咧，
1: 腐草都系。因为我哋第一版咧谂出嘅系胡尾藻嚟嘅，因为胡尾藻其实佢系外来嘅嗰啲入侵性物种，咁我哋就改咗佢，因为我唔想破坏香港原本嘅一啲嘅生态环境啦，咁我哋就谂咗一个腐草，其实佢系一个香港本身嘅植物嚟嘅，咁就唔会对香港进行一啲破坏，咁。我哋就用咗腐草，腐草其实佢可以喺传统一啲嘅鱼店里面可以揾到咯。
0: 咁啊，相当容易制作啦，系咪啊？有冇计算过？譬如呢个装置个成本要几多？譬如要点样制作，系咪困唔困难嘅咧？要用几多时间先可以整到一袋，即系有晒腐草、有晒废石嘅一个袋，然后你再串起佢？
2: 首先时间方面咧，其实系一定唔困难嘅，因为其实我哋班中学生咧都系仅仅用咗一个星期啦。咁我哋去每次去测验啊，边个摆位嘅成效系最好啊，咁样嗰啲啦。咁其实。大概都其实如果你买晒啲材料嘅话咧，一日之内就可以整到嘅。不过咧，如果你想个效能大啲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用多啲时间去研究下点样可以再扩大嗰个表面面积去净化呢个水质咁样咯。咁至于金钱方面就。
1: 金成本嘅话方面，因为我哋呢个装置可以用到5到10年，咁我哋就加埋我哋一年修剪腐草嘅成本啦 ，total 加埋就系一年平均落嚟嘅话就系17000，17000蚊左右。
0: 系咁啊，有个网袋装齐啲材料落去啦，然后就要摆喺即系河道上面啦，即系例如系屯门河啦，点样摆法先至有成效咧？就唔系摆喺河床下边嘅，系咪啊？
1: 就是我哋会摆喺上游林地嗰个地方啦，就可能就第开始系林地嗰个地方到500到1000米左右，咁我哋会摆1000个装置，咁一排嘅装置咧就我哋会交叉咁样排放嘅，咁就一排嘅装置就有3个啦，咁 total 加埋一齐就有1000个装置咁样。因为我哋总共有两个试点嘅，第二个试点会喺屯门河中段嗰个位置，就是、我哋学校出边嗰个位置，就会摆放500个装置咁样。因为上游嘅污染系最严重嘅，咁我哋谂到中段嘅时候，其实佢嘅装置就唔使咁多，咁可能就每6米就排放一排咯。
3: 听落好似喺屯门河上面摆一个绿色嘅生态魔法阵咁。不过要测试系咪真系可以成功除臭，相信你哋喺学校实验室入面应该做咗唔少测试嘅。究竟点样可以证实呢个系统真系有用呢？成个实验流程又系点样噶？
2: 其实成个 project 咧，我哋都大概用咗有成半年啦去研究，我哋一步步嚟。咁其实首先我哋想研究佢哋即系个河嘅水质点样导致呢啲臭味先咧。咁首先我哋就要去拎啲河水啦，系我哋亲自去拎啲河水咁样啦。咁我哋拎啲河水之后，我哋就去交俾我哋学校去研究，同埋去。送去一啲检测机构咁样啦，我哋去发现下入面究竟有啲咩物质咧，系影响呢个臭味嘅。然后我哋咧就开始进一步嘅一个测试啦。咁我哋就想测试每个材料咧系点样可以影响啲物质，去减少嗰啲污染物嘅物质，去减除呢个臭味咁样啦。咁其实我哋一开始都有一个缸啦。去放嗰啲材料去试验，然后我哋都用咗差唔多成2个星期去测试佢前后嘅氨氮对比，跟住系发现我哋用咗唔同材料之后，发现咧系我哋生态净化原化学系统入面嘅材料系达到一个最佳嘅成效咁样咯。
1: 因为我哋最初就拎咗一啲屯门河嘅河水，就摆喺一个16升嘅一个水缸里边啦。咁我哋就将我哋嘅装置摆喺里边。咁我哋最开始用嗰啲氨氮嘅测试盒去测试，就发现里边系

0: 5 mg 一升嘅咁样嘅浓度。咁最后我哋两个星期，其实我哋系一个星期第七日嘅时候，我哋就测试咗，发现佢去咗0.5 mg 一升。咁其实佢嘅净化效率系高达至90% 嘅。咁第二个星期我哋就进行一啲嘅对照嘅实验，就系睇下佢系咪都系喺冇呢个装置嘅情况底下，会唔会都会减少？其实我哋发现系只有我哋有呢个装置摆喺里边嘅时候，先至会有咁大嘅净化效率嘅。
1: 嗯，咁啊，任明如，你哋咧，咁啊喺成个研发过程之中，你哋嘅即系工作系啲乜嘢啊？有冇啲最难忘嘅地方？最大嘅挑战系啲咩？
2: 咁我就是負責設計畫呢啲設計圖嘅依方面嘅，咁喺呢個畫呢個設計圖嘅時候，因為其實我唔係讀呢啲 bio 啊、生物一啲關於呢啲方面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我對於咩消化細菌啊呢啲我真係唔係好了解啦，咁所以我就要去上網做 research 啊，揾翻呢啲嘅樣係點樣畫翻出嚟咯。
1: 高欣怡咧，
3: 其實我咧係最難忘嘅就係我哋可以即有陣時咧，我哋就放咗學咧一齊圍埋一齊咧，就可以可能傾呢個 project 啊，點樣整呢個 demo 啊，點樣設計啊。之後其實我覺得最即其實我入邊最大嘅一個即有一個挑戰就係、是、可能係我哋買原材料揾原材料嘅一個問題咯。因為我哋諗，因為我啱啱最初其實都係諗住用。即係我哋本身個 project 係一開始諗住用狐尾草嘅，但係我哋發即係我哋做 research 之後咧，我哋發現咗其實佢一個係入侵性嘅植物啦，之後佢係會生長得好快啦，之後就會好即係會影響我哋即係香港嘅生可能會影響生態啦，所以之後我哋傾好咗之後就轉咗用苦草啦，因為佢嘅結化效率比較高咯，淨化效率。
1: 明白。陳海玲咧，知道你負責比較多一啲即係美術嘅部分，喺參賽嘅時候，依、這個係咪即係好大嘅功勞啊？
4: 其實我係幫手諗啲嗰個設計上嘅點子嘅，但係咧主要畫出嚟嘅都係泳魚多啲。
5: 咁其實與此同時，我突然間諗到一個過程係我難忘嘅。其實頭先唔記得咗講嘅，其實我哋一開始早期咧係同呢個設計方案完全唔同。我哋早期諗嘅方案就係咧一個插入式嘅管道過濾器，因為其實我哋想源頭減廢，去去除呢啲臭味嘅污染物。但其實我哋試咗咁多次之後，亦都參加咗清潔嘅 program， 即係 CRA 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去幫我哋有啲 feedback 啊咁樣啦。咁其實喺一個社區實驗室入面啦，咁我哋去擺咗一個攤位去俾居民去俾一啲 feedback 俾我哋。其實我哋第一期嘅一個裝置係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嘅過濾器啦。咁佢哋嘅 feedback 就係其實個維修成本高啦，個勞工成本都高啦，而且其實污染物係冇可能源頭減廢嘅，因為其實污染物有好多種啦，同埋佢排放嘅方式都有好多種啦。咁其實咁就打破咗我哋第一期嘅實驗嘅結果。咁其實都令到我哋有更加好嘅實驗 project， 即係生態源浮系統出咗嚟咁樣咯。
1: 咁都喺一啲即係錯誤啊實驗之中學習啦。咁啊，頭先講到咧，你哋參與呢個 Siga Waste 嘅社創計劃，不如請 Ada 同我哋傾下偈啦。咁啊，嚟自於青協嘅領袖學院總監 Ada。咁啊，今次呢個社創計劃，你哋個主題又點？咁啊，聽到同學嘅分享，覺得啲參加者嘅表現又點樣樣咧？
6: 咁就我哋今次好開心啦，有第二屆嘅 Siga Waste 社創計劃。我哋今次咧都係有三大主題嘅，咁有呢一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啦、文化藝術啦，同埋樂齡健康。咁我哋今年好開心，我哋去到第二年咧，都係有超過900位嘅中學生同埋大專生去報名參加。經過我哋篩選之後咧，最後有超過400位嘅學生可以入選我哋培訓，一共係有86隊嘅。今屆嘅同學咧，其實整體表現都好出色啦，收到好多好有趣嘅社創嘅點子，例如一啲可食用嘅餐具啦，有我哋河神呢一個嘅河嘅一個生態淨化源頭系統啦，亦都後有為呢個長者而設嘅油壓式循環訓練器材等。咁都係非常之有創意。
7: Ada， 青協領袖學院作為舉辦呢個社創計劃嘅機構，究竟係點樣幫到同學仔構思呢一個方案呢？喺成個研究過程入邊，又為佢哋提供咗啲乜嘢嘅協助啊？
6: 咁我哋成个计划咧，为同学提供咗一连串嘅训练活动嘅，包括有一啲训练营啦、同领袖对谈啦、实地考察同埋提升技巧嘅培训等等。我哋呢啲咁密集而有系统嘅训练，其实都系希望可以培训我哋嘅学生有一啲研究嘅一个心态啦、设计思维啦。

0: 同埋提升佢哋提案技巧嘅。咁讲到社创方案，其实最紧要咧都系贴近真实用家需要啊。咁所以咧，无论系训练营啦，定系社企嘅考察活动，我哋都系咧为佢哋提供咗好多交流嘅机会。咁可以咧令等佢哋第一身去到同一啲社企创办人啦、服务使用者咧去到对谈嘅，务求令佢哋咧可以了解到社区同埋服务使用者嘅特质，帮佢哋咧做好准备参加呢个比赛嘅。咁喺过程入边咧，其实我哋都好荣幸啊，得到好多专家同埋导师嘅支持。咁佢哋嚟自社会啦、商界同埋学界，晋级嘅队伍咧都可以有机会咧匹配到同佢哋个计划咧有相关经验嘅专家，等佢哋咧可以直接喺专家身上边咧获得改善方案嘅一对一嘅意见嘅。
1: 咁啊，头先听咗河神呢个发明啦，头先你亦都有介绍到咧，仲有一啲发明系即系可食用嘅餐具，即系好有创意得嚟咧，其实同可持续发展亦都系相关嘅。其实希望透过呢个计划达到一个点样嘅目标，希望同学即系对于点样关心我哋嘅生活里边唔同嘅社群啦，推进我哋社会进步，有啲乜嘢启发咧？
0: 其实我哋好希望透过呢个计划可以带动新一代嘅青年主动啲去了解社区唔同嘅需求，透过加强佢哋嘅分析社会议题能力啦，带动佢哋可以用啲创新嘅方案解决现有嘅问题，启发佢哋可以反思翻，虽然自己好后生，但系可以喺社区入边做到一啲嘅贡献同埋有价值嘅。咁而上一届嘅大专组嘅大奖队伍咧，果兴医方其实而家已经将紧佢哋嘅方案咧系落地执行，用一啲果皮做一啲皮革，咁变成一个真正嘅社会企业啦，咁呢一个系一个令人好鼓舞嘅结果。咁但系咧，无论咧各个队伍佢哋有冇将个方案执行咧，我哋最希望嘅其实都系培养我哋嘅青年关心社区、主动解决问题呢个心态。咁所以未来咧，我哋都会继续积极培训社会嘅未来领袖啦，透过唔同嘅培训，俾佢哋有更加多发挥自己嘅机会，投入去到解决社会难题。我哋相信青年嘅潜力系无限嘅，咁我哋提供平台之后咧，就可以俾佢哋发光发亮噶啦。
1: 咁啊，翻返去各位同学度啦。咁啊，河神喺比赛里边就得奖啦。咁啊，嚟紧个发展又会系点咧？即系会唔会离开实验室，真系走到去屯门河有一啲应用咧？
2: 第一步，我哋系想去翻我哋嘅区议会嗰度啦，想去同我哋呢、這个即系让我哋呢个方案讲俾我哋屯门嘅区议会听啦。让佢哋了解咧，我哋系好关注呢个屯门河啦。咁我哋就想分享我哋嘅设计方案俾佢哋听，咁就睇下有冇机会咧，可以真正喺呢个河度做一个小型嘅实验先啦。
1: 咁啊，希望你哋呢个河神往后嘅试验都成功啦，能够改善到我哋嘅环境啦，同埋市民嘅生活嘅。咁啊，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圣公会圣西门雷明才中学嘅几位同学，以及青协领袖学院总监 Ada 嘅，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强台风红霞为本港带来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海陆空交通受影响。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一号戒备信号。红霞继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又说要持续关注强降雨的影响。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一死。

0: 16伤。警方追缉一个据信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的男人。详细的新闻内容，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清晨约四点在惠州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之后逐步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一号戒备信号。风暴期间至少超过20个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迟迟未能够恢复行车，去到下午大约2点才完成复修工作。首先由邓永林报道红霞吹袭下本港市面的情况。
1: 红霞由昨晚开始为香港逐步带来狂风大雨。天文台在星期六晚10:10发出今年第一个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去到星期日凌晨1:10进一步改发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成为香港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维持了6个钟头才改翻八号烈风信号。风暴期间，大部分人都在屋企休息避风的时候，清晨4-5点有一班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地开工。
2: 差不多50年前最强的台风十号风球，我都仲在一条街上，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十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才派的，那人哋可能你根本都赶不及派给人。
1: 有市民在海旁感受风力，他说出门的时候有戴定头盔。
3: 风力呢都好劲下噶，出到嚟咁你咪要准备好啦，系咪？咁啊，好似我咁戴头盔啊，我把遮都劲啲啊，今日都要粗身啲嘅，都要企稳啲啦。海边咧，你唔好企咁开啊，吹落海咁样都。
1: 去到中午时候，天文台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虽然路上面随处仍然见到吹断嘅树枝同埋垃圾，但系市面渐渐恢复运作，好似尖沙咀天星码头一带亦都热闹起嚟。巴士亦都陆续恢复服务，便利店、药妆店和小食店亦都开翻门做生意。有小食店的外劳职员话：见到风势变弱，决定早啲开门。
4: 11点左右吧，早点来呗，看看我这边有没有人过来买一点吃的呗，自己也要吃一点啦、啊。打工的外劳住在旁边不远，走路过来10几分钟就可以。多少也能买一点东西吗？跟他赚点钱吗？还好，卖了几百块。
1: 亦都有北京游客话：期望按原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去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
5: 原本是打算要坐到这个摩天轮那一块，就是中环那一块，后来发现不知道从哪坐，从哪坐到哪去。如果说等到2个小时左右的话，可能就安排别的行程。台风有台风天的感受，晴天有晴天的感受，我觉得还可以的。
1: 亦都有市民话，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时间比起预期迟，所以一改发三号就赶翻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去到下午两点前才完成复修工作。有市民说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安排可以接受，但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的时间太长。李俊杰报道。
6: 当港铁修复完成之后，在大埔墟站大批市民入闸，准备搭车去罗湖落马洲方向，有职员在场疏导人潮。有乘客话等了大约40分钟，终于等到路线重开，认为安排可以接受。
7: 安排都可以嘅，不过啲车太耐啫。
8: 我哋而家去罗湖咯，等咗都几耐啊？40几分钟咯，
9: 觉得个安排
8: 可以好啲嘅啫。
9: 有冇啲即系啲职员有冇俾钱？
8: 我谂太多人咯，佢哋都想嘅，但系因为太混乱又多人咯，太多人有时真系好难做到嘅。
6: 不过就有乘客话浪费咗佢哋嘅时间。
10: 你啲唔係第一次啊嘛，係咪先？你已經係第好多次噶啦，唔講時間，但覺得時間都係浪費。

0: 咗，因为我哋但系得放假系翻去噶，啊等咗40分钟。
1: 港铁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需要暂停。到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工程人员就出动检查露天路段同相关设施，并且进行清理。之后多条路线就陆续恢复。到朝早9点几，除了东铁线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之外，大部分露天段服务已经恢复。港铁话，由于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当时根据团队评估需要较长时间处理。到中午之后改发3号信号，路段仍然未恢复，一度需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修复工作在下午2点前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受风暴影响，全日共有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在机场离境大堂。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机，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恢复正常。卢子清报道。
3: 随着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大部分航班中午起恢复升降，大批旅客随即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同时坐满候机的旅客。卢先生同屋企人原定乘坐朝早9点的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的邮轮旅行团，航班不幸被取消，但都决定来机场搏一搏。
4: 我想最迟听日1、2点要到，如果唔系就 miss 咗个游轮咁样咯。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系都估唔到真系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4、5班机都系净系取消咗我个班啦，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啦。睇下可唔可以跌到落下面之后嗰几班机嗰度，可以俾我哋登机咁样啦。
3: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点几至到傍晚6点前的所有航班，涉及大约200班机。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的内地旅客话，国安排改至星期四的航班造成不便。
5: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30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对吧？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
3: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预计，随住红霞远离，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
6: 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会非常之繁忙噶。如果有需要嘅话咧，3条跑道亦都会系通宵嘅去运作，而系疏导所有嘅航班。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听朝系能够系恢复翻航班嘅正常运作。
3: 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公司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点15分和1点半加开2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应付乘客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一路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说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远离本港，本港的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是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天气概况。
7: 一号戒备信号严正生效，热带风暴红霞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隨著紅霞繼續減弱和遠離本港，本地的風力進一步緩和，當紅霞對本港的威脅解除的時候，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者以強烈季候風信號取代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紅霞相關的外圍雨帶影響，預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時仍然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今晚和明日詳細的天氣預測就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繼續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至於展望方面，隨後1、2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本週後期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
2: 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 內地中央氣

0: 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说，虽然红霞将会减弱，不过要持续关注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郑浩景报道。
1: 红霞的中心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风暴，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受到紅霞影響，惠東縣的風力午夜起不斷增強，並且有大雨，街上樹木劇烈搖晃，不時有枝葉跌落嚟。緬平半島雙月灣的海邊因為狂風暴雨，車輛只能夠緩慢前進，海邊的廣場有籃球架被吹倒。為應對風暴，惠東縣提前啟動一級應急響應，全縣停課、停工、停產、停運、停業，並且轉移70,000多人，設置300多個應急庇護點。紅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進入南海東北部海域之後爆發式增強，到今日凌晨以強颱風的巔峰強度登陸，只是用了2日時間，發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氣象台說，快速生成的紅霞雨量極端，內陸影響程度深，次生災害風險高。雖然紅霞會快速減弱，但是攜帶的水氣依然會向北走，在殘餘漩渦影響之下，未來在北面的江西、湖南甚至湖北，到星期二之後的河南都可能有強降雨，而在風暴的殘渦階段，強降雨經常是會非常強，不亞於風暴登陸的時候。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积金局宣布将于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计划成员若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需要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用爆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黄贝文报道。
2: 打工仔若果要提早提取强积金，需要符合特定情况，包括年满60岁并提早退休、永久离开香港、罹患末期疾病等。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话，留意到有滥用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亦都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又提到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刘麦家谦话，将会在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低过5,000元的小额结余和死亡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向积金易提交申请的时候，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以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他说积金易令到行政工作标准化，以提升整体运作效率，但仍然会出现一些不适用于或一标准流程的特殊个案，包括需要受托人作专业审核判断的特殊申索。在处理这类个案的时候，受托人需要履行受信和法定责任，以诚实、忠诚和以计划成员利益为先为原则，并需要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他以提取强积金为例，说若果申请人因为个人原因未能够亲自签署文件、证明文件不齐全等，积金易需要将转交相关特殊个案给受托人作进一步审核和全面考虑。若果受托人有需要向计划成员索取补充资料，积金易会跟进和同计划成员保持联络，以提供协助和监察整个过程。而由于个别个案需要更加仔细的核实和评估，处理时间无可避免会较长，积金易同受托人会在保障计划成员利益和符合法规的前提之下，尽力加快处理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人死亡、16人受伤。警方正系追捕一个据报同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嘅21岁男子。郑浩景报道。
1: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柏林警方话一架白色汽车撞向在第二加藤公园附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传媒报道，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
3: 大批救援人员到场即场为伤者治理，警方封锁现场调查，亦都有民众受惊披上保暖毡互相安慰。有活动参加者话，警方在事发之后要求民众离开，活动亦都随即终止。警方随即展开搜捕行动，出动直升机和多个州的警

0: 力在柏林大規模搜索。警方到當地星期日朝早公布鎖定一名叫阿卜杜勒的21歲男性疑犯，據信他與伊斯蘭極端組織有關，可能持有武器，是十分危險的人物。警方又公開疑犯的照片，呼籲民眾提供線索。今次事件令人回想起近年德國發生的一系列汽車衝撞和市場襲擊事件。總理默茨發表聲明，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諾全面調查，並將涉事者繩之於法。柏林市長亦都譴責事件是對自由開放社會的攻擊。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美國奧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總統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軍當日不要打擊伊朗，打破美軍之前連續13日空襲伊朗的局面。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說，特朗普過去兩星期每日下午都會批准軍方提交的打擊計劃，軍方通常數小時內採取行動，但特朗普星期五收到類似計劃之後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軍方不要打擊。報道說，特朗普此舉一方面表明他願意為外交努力創造更多的空間，另一方面亦說明他意識到除非重啟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否則空襲已經難以進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說，美軍仍在就可能恢復的大規模作戰行動擬定計劃，不過特朗普尚未作出決定。法國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過30萬人被迫撤離。在強風之下，法國西南部的山火火勢推向波爾多市，消防員疲於奔命。官員說火勢遠未受控，已經調派軍隊人員參與救援，協助消防員清理叢林，設置防火隔離帶。總統馬克龍說法國將會重建家園。西班牙馬德里附近的山火亦都持續焚燒，首相桑切斯承認面臨複雜局面。瓦倫西亞當局就證實一名男子在山火中喪生。重複新聞提要，強颱風紅霞為香港帶來今年首個九號信號，海陸空交通受影響，天文台中午過後先後改發3號強風信號和1號戒備信號。紅霞是近10年來登陸珠江口以東的最強熱帶氣旋，內地中央氣象台一度發出今年首個最高級別颱風紅色預警，又說要持續關注強降雨的影響。德國柏林市中心發生汽車撞向人群事件，一死16傷，警方追捕一個據信與伊斯蘭極端組織有關的男子。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傍晚6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90公里，即在北纬24.0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7:15。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Mini 提提大家啦，坚尼地城新海旁嘅水浸已经处理好噶啦，来回方向行车线道已经解封，而落马洲嘅交通灯已经整翻好，青山公路洲头段同落马洲路交界嘅交通灯啦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同埋龙运巴士的资讯啦。大部分日间路线已经恢复噶啦，不过下列的路线因为冧树啦同埋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系路线64K、73A。

同埋74K 仲有 76K， 而以下嘅路线咧已经恢复正常噶啦，就系、是、路线94已经恢复正常，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咧都已经恢复服务，但受到天气或者路面情况影响，以下路线咧需要暂停服务，包括路线9号、X9、14、15、15 Boy、X15、314、792M、H3、H4 号线。以下的路线就已经恢复正常，包括 H1、H2 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提提大家了，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搵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搵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6: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得起他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7: 文化可以有好多定义。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文化是相当之流动性的，不停在变化，就好像一煲汤一样，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材料在那个城市的文化里面。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定义文化和它的价值。
8: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今日咧好特别，因为咧就系出边咧嗰啲风咧同埋雨咧，就以为咧佢一号戒备信号啦转咗，同埋黄色暴雨啦，唔系太劲啩？哇！我见到沿路咧嗰啲水咧，即系水花四溅啊！所以呼吁咧各位道路使用者咧，尤其是揸车嘅朋友啦，可能咧你喺车里边，咁你已经好轻力咁样过嗰个水凼，但系如果个水凼好大，行人路好近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就算减慢咗车速，你要真係好劲慢先得。如果唔系嘅话呢，哇，旁边嗰啲人呢就好似我头先咁样啦。突然间呢，我就使出我嘅真功夫方为大师傅，跟住即刻跳起咁样。跳咗埋去再近墙嗰边呢，就可以避一避到嘅。咁唔知道大家今日会唔会真係大部分时间都好乖咁留喺屋企呢，定係都因为工作需要一早已经返到工作岗位呢？星儿姐姐同我一样已经准时返到嚟，所以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真功夫方为大师傅。
11: 问

0: 有林子祥加上叶倩文的这个版本就是疾风。是啊，究竟有什么风吹到这一位的嘉宾在电话旁边呢？其实我都是几分钟之前就是那些风吹到我条筋，想着要打个电话给他，有些原因的。到底他是谁呢？不要走开你就知道
1: 了。我们试一下录一个齐的三炮，试一个看看行不行。三二一齐。
2: 想世界会变得很美，记住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我哋系草蜢，
3: 我系崔一智，
4: 我系蔡杰，
5: 我系苏志威，
3: 记住听啊！
1: 你话齐到得唔得啊？咁样。
0: 喂，阿朋友啊，你记唔记得？头先我哋呢一个嘅即系草蜢嘅 jingle 啊，
6: 搞错啊！打俾人等咁耐，
0: 喂，听众朋友梗系要等噶啦，你嘉宾都要等下噶，咁我哋要接得通，惊条线断啊嘛。
6: 可唔可以嗰啲时间掌握得好啲啊？你做咗廿几年噶啦，
0: 喂，你等咗三十秒都冇啊，小姐，你想点啊？哇，真系开火啊！
6: 我听咗半首叶倩文同埋阿 Lam 嘅疾风啊，
0: 唔代表你喺电话接通咗之后先至听到噶，你可能因为知道我打俾你，你即刻开心机啦。
6: 本来我条气就好唔顺噶，好在有草蜢喺度，真系。
0: 喂，好多谢啊！其实啦，谂到即系请你嚟节目里边咧，其实都系几分钟前嘅事啦。点解咧？我要讲下个原因先，因为一路翻嚟嘅时候咧，同埋喺出边预备入嚟做节目啦，我就突然间听到哇，好关心、啊、你屋企附近嗰度咧，佢话咧有好几棵大树连根拔起咁样冧咗。跟住我就谂下，哇，可能平时咧，即系你知啦，今次咪呢个风咧咪东登嘅，喺东边登陆嘅，咁同平时咧即系嗰啲西边啊或者西北嗰啲登陆咧系唔同啊嘛，咁所以咧就谂紧会唔会平时唔系咁当风嘅地方啊当风咗咧，所以我即刻好关心咁样想打个电话俾你啊。
6: 你又知道平时我嗰啲西登嗰啲风，我呢边。冇风嘅，
0: 我又冇讲冇风，但系我系见到之前又冇讲话你嗰条村嗰几棵大树连根拔起啊嘛，今次有讲啊嘛，咁我咪即刻联想力爆棚咁样联想到咯。
6: 嗱咁样嘅，阿妈咧就教打风千祈唔好出街，而家都仲系一号波噶嘛。
0: 系啊，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噶。
6: 系啊，所以我就唔出街咯。咁但系唔紧要嘅，我身边有啲探子会落街噶嘛。我屋企嘅印尼姐姐咧，我头先。问咗佢啦，你讲一讲话我屋企附近有树连根拔咧，我都吓一吓，跟住我就即刻问姐姐啦，姐姐佢头先出咗去啊嘛，跟住佢就话上水同粉岭都唔见有冧树，佢
0: 系咪真噶？但系新闻真系咁讲啊！
6: 咁我就不能一概而论嘅，因为姐姐都系行翻佢平时嗰条路嘅啫，
0: 系
6: 咪？
0: 啱啊！
6: 我咧就即系。

0: 一時間就梗係望下條街啦。咁喺我屋企嗰個事情範圍裏面，一掃落去咧，好多樹，但係仲係好堅挺咁企喺度。但係唔擔保我後面後尾怎望唔到嗰啲位係咪真係有冧樹？
1: 即係你望到嗰啲樹就同你個人一樣屹立不倒咁樣嘅。
0: 嗱，又唔好咁講，即係或者應該咁樣形容好啲啊，好似係葉允兒咁樣啊，一枝獨秀啊！
1: 哇，真係不得了！喂，咁嘅，但我同你傾緊偈嘅同時咧，突然間咧有人咧，即係喺度用呢、這、一個WhatsApp 咧聯絡我，佢就
0: 我都有 WhatsApp 喺度喐緊啊，
1: 彈咗一句，佢咧就叫我叫梁麗芹唔好咁嘈啦。
0: 咩人嚟噶？贵姓啊？
1: 姓刘噶，姓刘嘅个人。
0: 咦，系喎，系喎，见到
1: 系嘛？佢都 send 咗俾你啊？
0: 系啊 ，send 咗。
1: 咁你好好检讨下啦，几十年嗰啲拍档都叫你唔好咁嘈。
0: 喂，你打埋俾佢啊，不如我哋三个人一齐倾啦。
1: 系咪真噶？跟住我惊，我惊阿队长而家唔知道方唔方便啊。
0: 啊，你照打咗先咯。
1: 照打咗先啊？
0: 你知唔知佢电话我？我而家
1: call me
0: 听啊。
1: 佢话 call me 啊。
0: 我而家公开讲啊，其实头四个字我哋啲听众都好熟悉噶啦。
1: 九九九三咁啊嘛。唔系，因为你哋喺节目成日讲噶嘛，喺手下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知啊，大家各位听众。
1: 而家咧好啦，我就等阿星儿就系喂，不过咁阿星儿喺度打紧电话嘅同时咧，其实我都想同啲听众讲讲啊，除咗关心你之外咧，因为咧关于打风咧，我同你咧其实系有一段咧磨灭不到嘅回忆噶。
0: 我记得好似有一次，但系
1: 你真系记得
0: 系咩事啊？
1: 哇，我觉得你好爱我啊！突然之间，
0: 因为你车我噶嘛，上次系我记得
1: 系嗰次系咩？是那次不关打风事是不是定是都是打风啊
0: 我不记得了是什么事呢磨灭不到的究竟是磨灭。
1: 你这样讲完我又记得磨灭不到的第二次又真的好像是横风横雨的。我就专程这样其实我那时住屯门的嘛我专程这样就是驱车就车你去粉岭的。
0: 系嗰次系咩事咧？我唔记得咗系。
1: 唔记得啦，总之系风大雨大，但我哋喺度倾紧偈咁，所以唔想啲偈断咗咁样啩。
0: 系喎，系。
1: 其实咧，另外一件关打风事嘅话咧，其实勾起一段嘅特别回忆咧，就系咧嗰时我同你咧原本咧系一齐咧去参加一个咧公开做瑜伽活动，唔知你仲记唔记得？
0: 哦，系啊，系冇得做啊嘛，跟住系啊。
1: 系啊，跟住咧，我哋好兴致勃勃咁，因为嗰时我记得好似开咗咧，即系体坛雷达一二三冇耐嘅。咁我哋就話，不如咁啦，又係籌款嘅，或者係香港視道會嘅活動。咁我不如我哋一齊就跟阿咖啡去做瑜伽啦。
0: 咖啡嗰陣，我哋有喺電視嗰度跟過去做過瑜伽噶嘛。
1: 係啊，同埋我平時自己開住電視咧，都係跟下佢噶嘛。咁我就話，不如咁啦，阿勤，我哋一齊去玩下啦。咁點知就係因為打風打走咗我哋個活動。佢改咗第二日嘅，但我哋兩個嗰日都唔得閒咯。
0: 係
1: 啊，但我哋就將參與嗰啲錢咧就捐咗啦，照捐翻俾個機構噶。幾鬼大愛啊！
0: 好似我記得係咪？
1: 係啊係啊！你對啲數字啊真係幾鬼記得同埋敏感噶喎。
0: 因為咁其實我哋都係個善心人啦，係咪？睇到噶，我哋呢啲係咪先？
1: 係啊，
0: 想公開噶，你講我講。
1: 但係我唔知道有冇人反對咯，因為而家咧。电话旁边接通咗另外一个，叫你唔好咁嘈，同埋 call me 嗰个啊，系咪 call 佢出嚟好唔好啊？
0: 喂，你
2: 喺边啊？好嘈啊！
0: 你喺边啊？
2: 我谂住听叶蕴仪万千宠爱，点解听到梁丽勤喺度嘈冤巴闭？有冇搞错啊？
0: 知唔知？我都谂住系听叶蕴仪万千宠爱，点知佢打俾我啊？真系，
2: 哎呀，真系大煞风景！我谂住听下歌啊，听下佢啲点唱噶嘛。
0: 系咯，我都系咁谂噶。
1: 我一阵都有噶。冇断噶呢样嘢，
2: 又话北区嗰啲树又话剩，哎呀，大煞风景佢话系。
0: 其实我完全乜嘢都唔知啊，系佢阿叶蕴仪话俾我知嘅。
1: 系咯，佢话冇啊，佢总之后尾枕嗰啲树佢唔知道，佢前方嗰啲树佢又睇到冇嘅，同阿叶蕴仪一样一枝独秀，同埋梁丽勤一样屹立不倒嘅。
0: 系啊，咁但系阿刘伟恒个港岛区又点啊？啲树？
2: 哦，东区就咁嘅，就因为咧。我琴晚咧就成晚咧都喺度即係睇啲風暴形勢啦，咁好多謝網上咧，即係天文台嘅資訊當然非常之好啦。咁另外其實坊間而家有好多高手噶嘛，咁佢哋咧有好多嗰啲網台啊分析咁樣樣啦。咁由於今次咧呢、這個即係一念紅霞，咁佢係喺東燈啦，咁東燈咧就同過往譬如西燈或者南面啲嘅燈籠咧就好唔同啦。咁所以咧其實以前。打風好當風嘅位咧，反而今次可能未必好當風。譬如我住港島東啦，嗰啲咩杏花村啊，我嗰頭咧其實唔係好勁嘅，但係可能

0: 新界北啊，或者大嶼山或者港島南區嗰邊咧，聽講話係勁好多嘅，就因為成個風向係有啲唔同嘅。
1: 系，同埋咧，我
0: 就还好咯。
1: 成晚咧就感觉到有首歌咧不停咁样喺度响起啊。
2: 就一脸无瑕啦，系咪？
1: 唔系噶，就系呼呼风声，呼呼风声催促我望情爱后退。因为咧嗰啲风咧喺嗰啲窗罅嗰度啦，同埋门啊嗰度啦，就喺度。
2: 喂，不过我琴晚咧其实真系冇乜啊。
1: 系啊，咁你好瞓得好咯，咪？
2: 因为我屋企究竟大唔大风嘅指标，其实睇咩咧？就系睇我老豆留低嗰棵黄皮树啦。因为如果系打得劲咧，第二朝起身黄皮树嗰啲树叶冚烂甩晒嘅，可以系。
1: 哦，
2: 而家都仲仍然系好茂盛。
1: 但系嗰啲黄皮咧？
2: 冇黃皮點擺落花盆種，因為點會種到黃皮咧？冇
1: 錯啊！我以為有得食添，係啊，再期望你拎翻嚟。
2: 但係今日咧係完完全全咧同尋日冇乜太大分別，所以咧我呢邊我呢個坐向就冇事嘅。
1: 嗯，好啦，咁既然你哋兩位咧都被邀請咧入到嚟萬千寵愛啦，咁當然啦，我都要問一下你哋啲問題嘅。咁兩位又知唔知？嗱，獎品呢啲一定係我哋獨家簽名相啦。咁我送翻劉偉恆同埋梁禮勤手下留情嗰啲。
0: 玩嗰啲遊戲咧有100蚊購物券嘅喎。
1: 我冇啊，我呢個唔係黃牌黃金節目啊，冇啊，冇得送啊，唔好意思。大家想送禮物就手下留情啦。誒，唔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咯。
2: 咁好嘅點解？
0: 你一走咗，我哋有 budget 啊嘛。
2: 系啊，
1: 梗啦，你人高咁高。
2: 系啦系啦，唉，真系唔掂啊。
1: 喂，唔系最高嗰个唔系一咩4000蚊一集啊嘛，成日都讲噶啦。
0: 主要系一走埋仲多礼物啦。
1: 好啦，请你哋两位咧，尽量试下讲出咧。咁你知啦，我嘅节目系好多在囚人士都听噶嘛，系咪？在囚或者还押人士，咁大家又数唔数到啊？有几多个即系监狱啊？或者你哋一人数两个啦？咁啊，系位于呢一个即系离岛啊，或者叫比较大风当风区多啲嘅啦，你哋噏到出嚟噶啦。
0: 壁屋。
1: 碧屋在哪里啊？碧屋
0: 碧屋在大屿山咯。
1: 好啊，错晒啊。
0: 吓，碧屋不是在大屿山的咩？
1: 那个是石壁监狱啊。
2: 我刚刚想讲石壁。
1: 是啊，碧屋在西贡啊。
0: 佢
1: 讲过石壁。好啦，梁丽勤你又1-0啦。
2: 我真的想讲石壁的。
1: 是。但是现在讲了，开了出来了，力保第二个。
2: 有冇得揀啊？
1: 有得揀嘅，
2: 俾三個我哋揀啦。
1: 好啊，俾三個你哋揀啦。
0: 我可唔可以答多個先啊？我知道咗一個啊。
2: 你唔好上網揾啦。
1: 佢即刻。
0: 哎呀，我冇。我講多個咁得。
1: 可以啊。
0: 聽梁麗勤冇得講。
1: 嚟啊！
2: 講啦咁。
0: 喜靈州。
1: 喜靈州好啦。喜靈州呢一個懲教
2: 所嚟嘅，
1: 院所係啊，其實有監獄有戒毒所嘅。咁、
2: 哦、
1: 但係佢咧，因為咧佢係四面環海，佢一個島嚟噶嘛，佢以前係麻風病院嚟噶嘛。咁、嗯、所以咧就其實當風或者打風嘅時候咧，即係都會特別勁啲咯。咁但係最勁咧就係佢島上邊咧有好多嗰啲珍禽異獸啊，係、哦、啊，即係咧渔护署充公翻嚟嗰啲鹦鹉咧，又或者嗰啲新条脷出嚟咧，入边咧好劲啊，有啲龟啊，总之嗰啲品种系唔可以香港养嗰啲啦。
2: 新条脷出嚟嗰度有啲龟啊？
1: 唔系啊，对唔住，我调转咗，有啲龟咧，佢擘大个口咧，里边咧个吊钟咧系喐下喐下，好似一条细细嘅虫咁样噶。佢呢个装置系擘大个口引其他嘅佢嘅猎物咧埋嚟，以为嗰个咧系可能啲虫仔啊，佢可以觅食啊。跟住人哋行埋去嘅时候咧，佢就一啖咬咗人哋去咯。
2: 你真系完全讲咗另一样嘢出嚟，
1: 但你理解能力都好高啊！
2: 真条你出嚟有啲龟，真系几得意吓吓！你继续对唔住啊，
1: 唔系冇啦，
2: 快啲俾tips 啊，俾我哋拣。
1: 好啦，俾得过你哋拣咧，就如果你话等我谂下当风仲有边度好劲嘅先啊，不如咁啊，你答啊！以前咧有个女子监狱咧，都系喺以前系离岛啦，咁但系因为有车路就唔系离岛啦，咁但系。前两年咧，呢个监狱咧就已经关闭咗噶啦。咁但系佢咧嗰个格式咧好得意噶，整个嘅布局设计咧有少少似啦，我哋以前去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咧嗰一啲度假型咁样噶，即系细细地平房房形式，有时有啲位有两栋，有啲系平房咁样嘅。咁你又知唔知嗰、那个都系叫戒毒所啦？系位处喺边度啊？
2: 大屿山。
1: 哎呀，啱啊！大屿山边度啊？叫咩名字？知唔知啊？
2: 刘伟恒，你答啦，我答咗啦，已经了
1: 答咗前半段
0: 啦。你讲晒啊！香港有几多个离岛啫？大屿山。
1: 好啦，我俾你哋拣。 叫做六大。

0: 牛湾、芝麻湾定系红豆湾呢？
1: 芝麻湾，
2: 芝麻湾。
0: 哦，好嘢，系冇100蚊购物礼券噶。
1: 系啊，嗰个叫咩啊？欢乐满手下嘛，我记得好似系嘛。
0: 哇，好嘢喎，你记得喎，系啊，嗰、那个咩、啊啊、类似欢乐满嘟嘟咁样个名咁样、啊，但系总之有嘢送啦、啊，听众就开心噶啦。喂，咁系咪嚟紧听晚都有得送噶，刘伟恒？
2: 听晚好似冇咯，冇晒不值啦。
0: 系啊，用晒啦，已经。
2: 系啊，冇啦。
0: 哦，咁我你好啦，咁我唯有都唔紧要嘅，我哋啲听众都啲手份都唔系谂住为呢一个礼物咧，先至稳守住呢一个手下流程咁，所以大家
1: 系噶，有礼物好重要。
0: 喂，好啦，OK 啦，喂，咁不如咁样宣传下先啦。咁啊，平时咧星期嚟紧一至三啦，其实一至五都有嘅呢个节目。咁啊，梁礼勤咧就会出现喺星期一至三嘅呢一个下昼三至四嘅时段啦。
1: 系啊系啊，你好啊，
0: 系啊，
1: 港式生活馆啊，
0: 港式生活馆系 啊, 啊，有梁礼勤啊，系 啊, 啊，记得啊。
1: 你而家整紧啲嘢啊？
0: 好啦，
1: 为咗听日，
0: 我就为咗听日节目啊，咁啊真系唔听唔得，唔听就执书噶咯。
1: 哇，你咁样好假喎、
0: 啊！好啦，咁啊听晚咧，梗系要听翻咧呢一个即系阿八至十嘅手下流程啦，系咪先？
1: 听晚有咩听啊？
0: 有咩听啊？刘伟恒，
2: 听晚啊，听晚都系嗰啲啦，嚟嚟去去都系嗰三幅屁噶啦，呢、這个节目冇乜嘢讲
1: 嘅。乜嘢？要提大家一定要重温同埋要俾五粒星啊！
0: 系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哋有呢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啊嘛，
2: 港式生活馆都系啊，
0: 系、
2: 啊、大家
1: 系啊。
0: 喂，咁讲翻呢个节目先得噶，你哋讲嚟讲去。
2: 钟爱啊，
0: 系啊，喂，
2: 仲有万千钟爱。
0: 喂，我拣咗五只歌啊。你哋咧睇下会唔会共同都拣其中一只啦？你听住咯，我拣咗罗文嘅《几许风雨》，新青年理发厅嘅《徐风》，张学友嘅《想和你去吹吹风》，跟住郑伊健嘅《风云》同埋卢巧音嘅《风铃》。
1: 哇！
0: 一人拣一首啊，我都会播晒噶啦。
1: 吓，你播晒五首啊？
0: 唔系，我播你哋每人拣嗰首，所以呢五首你哋拣啦。梁礼勤，你拣先啦。男仔让女仔，
1: 阿刘伟恒同我一齐讲，睇下中唔中啦。
0: 好，我
2: 哇，
0: 你哋拣定咗先，拣定咗未先？
1: 其实我觉得五首歌都好难喎，
0: 好难中啊嘛，你意思？
1: 我会估刘伟恒拣咩？
0: 嗯，我都估你哋两个拣咩噶？其实我有心水嘅。
1: 我有两首。
2: 第一首系咩话？第一首系咩？
0: 几许风雨？
2: 几许风雨？
0: 新青年理发厅徐风，想和你去吹吹风，张学友，跟住咧郑伊健嘅风云，同埋卢巧音嘅风铃。
2: 哇，好难中喎、啊！
0: 好啦，预备我数三声啦，你哋一齐讲个歌名出嚟吓。
1: 好，
0: 预备，一、二、三。
1: 几许风雨？
2: 几许风雨？
1: 你唔讲嘅？
2: 讲咗几许风雨咯。
0: 好啦，我哋而家一齐去尖沙咀海滨嗰度，但我谂起卢海鹏，徐徐咩啊？你记唔记得嗰时掠出鸡骨系咯？系啦，咁我哋而家翻翻去嗰个年代，我哋一齐成长嘅年代，听几许风雨啦，好唔好啊？多谢晒两位嘉宾啊，拜拜。

有咯，嘅嘅几许风雨啊吓，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先啊。咁啊，天文台咧喺下昼嘅6:45咧就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啦，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咧依然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都系去到今晚嘅7:15嘅。咁啊，即系我哋做直播咧就最开心系咁样噶啦，啊忽发奇想又觉得啊有啲嘢就关咗个节目事噶，楞到阿梁礼勤原来曾经咧喺呢一个即系风雨飘摇嘅日子咧，同万千宠爱嘅节目主持咧，曾经有过几段嘅即系特别回忆嘅，包括头先讲唔知点解会车咗佢翻屋企坐车倾偈偈啦，咁同埋咧就系因为咧呢一个大风嘅关系取消咗，冇得同佢一齐咧喺呢一个户外啊大自然嘅草地上面做瑜伽。虽然呢件事已经几年前取消啦，咁但系咧。一个取消咗，你要再翻翻嚟揾另外一个活动去取代咧，其实真系原来有啲难。仲未有第二次，我哋呢一个咧，再次喺呢一个啊一望无际嘅大草原嗰度咧做瑜伽嘅机会。希望我哋啲筋喺未硬晒之前咧，仲有呢一次嘅机会啊！其实讲讲下。有少少想去理发添，打嚟1872311空中留言信箱。

0: 有新青年理发厅嘅徐峰啊，雷暴警告咧，延长咗时间啦，去到今晚嘅8:15嘅。咁头先咧，即系大家听到歌词啦，都会 feel 到啊，一路咧搭紧呢个铁路嘅时候啦，又见到好多嘅人事物啦，咁样。记得当年咧呢只歌推出嘅时候咧，咁我有时都会搭西铁噶嘛，咁好多一啲架空嘅路段咧都比较长啲咧，望到户外嘅即系景物嘅时间多啲噶。唔知点解咧，好好笑啦！一去到嗰啲咧，即系我哋叫架空路段啦，望到外边嘅环境嘅时候咧，我就咧突然之间咧就会哼起呢首歌噶啦，个脑袋里边就系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系咁喺度 loop 住噶，真系好搞笑啊！唔知系咪咧，我哋播歌嘅人咧，听到啲歌咧，啲歌词咧嵌咗入去个画面咧，就会不停咁样 loop 噶啦吓。不过我相信我哋可以一起再去拉筋的愿望应该是可以得的，因为我哋头先都是挑起条筋咁样打电话俾梁丽勤啊嘛。
1: 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
0: 即系条筋都未硬晒，所以挑得起条筋，难夹。仲有行队长添。造就了这个比较特别版，是没有在手下流程出现过的这个时刻，但是在万千宠爱出现了。

学友嘅想和你去吹吹风，等嗰啲风和日丽嘅日子咧，先至好去海边嗰度吹风啊！吓，转头翻嚟继续有万千宠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度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随着红霞远离同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会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涌浪。天文台在傍晚的6点4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说，红霞在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的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的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飓风威胁，因此发出9号信号。天文台说，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是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的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到东南，而今次红霞在本港的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新华社报道，当地公安和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到场救援，伤者被送院救治。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一死十六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追捕一个涉案的21岁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指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他的踪迹之后马上报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在第二加滕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报道指一名男子事后徒步离开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晚上七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北约210公里，即是北纬24.1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随着红霞远离及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天文台会在晚上的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点15分。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4: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3: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5: 妹妹，你星期日最喜欢听咩啊？
6: 我最喜欢放在路上。
5: 真系咩啊？6:00，香港电台。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6: 听万千宠叶蕴仪咯。

繼續第二部分的萬千寵，當然就是將時間交託給你們，如果你們都想在這個時段讀出點唱信，當然要寫信來啦，地址九龍廣播道30號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葉韻儀收。

0: 喺出边嘅亲朋好友啦，咁你哋想点唱嘅话，一就系节目开始嘅时候啦，打嚟俾阿星儿啦，咁啊1872311登记。另外一个嘅方式咧，就系可以喺我哋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咁啊喺私信嗰度留言，咁啊打文字俾我话俾我听咧，你啊究竟想点俾边个啦？你系边个啦？咁啊唔同渠道啦，睇你中意用边样色彩转变。今日第一位嘅幸运儿就系卢小姐，其实唔单止系佢啊，被点唱嗰个都系幸运嘅噃，就系、是、东头惩教所嘅阿豪啦。Hello， 万千宠爱嘅主持人你好啊，我有啲话咧想传俾东头嘅阿豪听嘅，以下就系内容啦，麻烦晒姐姐你啦。你点啊？好快上庭咯噃，有冇咩消息？有冇咩进展咧？心情方面啦，有冇好啲啊？咁啊，有冇瞓够？有冇瞓好？休息多啲啦。天气咁样嘅话咧，都令人有种咧莫名其妙嘅唔舒服感啊。咁啊，饮多啲水啦。第一次咧，试下写信嚟电台点唱，唔知个感觉会系点啦。听嘅你同埋写信嘅我。应该感觉都好不一样，或者有个共通点嘅就系、是、大家都觉得吓、啊、真系读出嚟，哇好兴奋啊，好开心啊，希望可以抽中啦。咁我系你最爱嘅嗰只老婆仔啊，喂肥佬，你要加油撑住啊，喺入面咧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你只猪仔老婆咧一定十分超级挂住你嘅，应承你啦，我都会好好照顾自己噶。好啦，讲住咁多先啦，我哋一定等到见嗰日嘅，放心，一齐加油啦，爱你啊！啊，好多谢咧，头先咧，星儿话俾我听咧，有位黄先生特登打上嚟，即系讲咗一啲好鼓励嘅说话啦。咁喺度我都接收咗你嘅祝福，亦都好多谢你特登打个电话上嚟嘅，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啦，家人都系，系啦，个个都幸福平安嘅。Hello， 叶美人，我今次第一次写信上嚟电台点唱嘅，希望可以帮我抽中啦。我系嚟自赤柱嘅斌仔啊，今次写信上嚟咧系一个专属点唱嚟嘅，因为我老婆咧8月3日咧，哇好快咯噃，就咧系放学嘅大日子啦，所以咧想喺佢放学之前咧点都俾佢听啦。无论你放咗学点样都好，我依然咧都系 keep 住继续爱你宠你嘅，所以日后咧我会见到你嘅时候咧。就会狂揽住你系嘛，咁啊之前咧探访嘅时候咧要隔住啦，系咪咁啊？唔可以嚟个拥抱，唔可以嚟一个咧即系超级温情嘅大黑黑啊！咁但系唔紧要啦，翻到出去嘅时候咧，你就中意大大力咁样揽都得啦。同埋咧都可以讲啲肉麻嘢啦，闪爆佢好啦 ，I love you， 辛苦晒，万千宠后，万千宠后添，万千宠爱前前后后啊，左左右右嘅工作人员啊，多饮水，天气热啊，又热又焗，哇！真系打风之前咧，嗰个感觉咧真系好焗，焗到咧好似有啲呼吸困难咁样啊。Hello， 我就系边个？我咪赤柱嘅 HM 咯。呢封信咧都系一个专属点唱嚟噶噃，幸运儿咧就系得一个人嘅啫，就系罗湖嘅小星啦。我想同你讲啊，时间一分一秒咁过，但系我对你嘅爱依然都系有增无减。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肉麻高糖分嗰只。Well， 我净系咧识得同你一个人讲嘅啫。耶、yeah, ，除咗喺大气电波咧，寄信。同你讲之外，有一日咧，我哋大家都放咗学啦，我都会喺你嘅面前亲口同你讲 ，I love you so much。哇，呢、这、一个甜到流啊，唔得啊，甜得滞对身体唔好噶，糖尿病系万病之源啊。不过咁，嗱呢一个咧纯粹系精灵一点健康节目主持嘅一个问题，但系咧嗰一啲听嚟会甜嘅说话咧，系多多都吓冇、影响自己身体健康嘅，仲会令到其他人更加健康添。唯独你是一个不可取替啊！咁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最后咧，多谢年年18岁嘅小天使啦！哇，佢真系写18岁噶，佢唔系写18对啊！
1: 其实18对都写少咗，
0: 唔好话俾人听。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但我哋唔好話俾人聽。呢句咧，其實好似係嗰啲叫。

咩啊？歇后语咁样啊，无啦啦咧讲完啲嘢之后就可以唔好话俾人听，其实全世界都知道。好啦，我想点 J W 嘅挂住你啊，仲有星儿啊，真系挂住你啊。好啦，唔该晒。咦，星儿姐姐系去咗隔离房，我就话翻俾你听啊。你嗰个啦就唯一嘅专属就系小星，我都有一个啊，我咪系星儿咯，挂住嗰个就系星儿啦。好笑啊，因为咧上个礼拜咁啱咧，做完嘢啦，赶住翻嚟，谂下去边度可以买啲嘢食咧，近近地就喺浸会嗰度咧就停低咗架车啦，咁即系浸会医院嗰度附近啊，咁有啲小餐厅，咁我就买咗少少嘢食，买咗杯咖啡饮啦，咁拎住行翻去架车嘅时候咧，竟然见到星儿，佢谂住喺侧边嗰条长长楼梯行上嚟，我就望住佢，唔使行啦，今日上车咁样就跳咗上车啦，咁啊头先咧就我出。翻去攞啲嘢喺架车度，翻咗嚟噶啦已经。咁啊，因为漏咗个眼镜喺架车度啦，咁拎翻对高清眼镜出嚟先得噶嘛。咁啊，出去攞嘢嘅时候，突然间有个的士转入嚟，唔知点解咧，我系冇见到咧的士里边有几多人啦，男定女啦咁。我下意识嗰下就觉得，应该系星儿嚟嘅噃。跟住我喺佢忙于同呢一个的士哥哥咧喺度俾紧钱啊找紧钱嘅时候咧，我就企咗喺个门侧边开住把遮等佢。跟住佢个头一拧过嚟准备开门嘅时候，我已经开住咗，就等佢落车。佢话好开心啊！上个礼拜有车车，今个礼拜有遮遮。冇错，就系我呢个遮遮，唔系佢讲紧我把遮啊。多谢晒星儿咧，成日都帮我手啦，系啦，制作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啊！亲爱嘅叶大大小天使，我系赤柱嘅鸡抱鱼啊，想揾罗湖嘅小龙趸啊，麻烦罗湖嘅姊妹嗌一嗌佢，喂，小龙趸，唔好喺水嗰度游啦，出翻嚟啦，听猫啦，唔该。喂，小龙趸啊，好耐咧都冇你嘅消息啦，实在有啲担心，最近系咪有啲唔开心嘅事啊？可唔可以同我分享啊？我会陪你一齐面对噶，知唔知？鸡抱鱼喺度啊嘛，收到点唱记得写信俾我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真系会啰挛噶，同埋天气咧咁样啊，好热啊又焗咧，记得多饮水啊，照顾好自己吓，先至可以谂到其他嘢噶嘛。OK， 加油加油啦，唔该晒叶大大小天使，同埋咧我都好中意食吞拿鱼包，系啊，我上个礼拜讲啦，我都好中意食吞拿鱼包。其实咧，如果有得拣，亦都唔需要计嗰啲咩卡路里嘅话咧，菠萝油咧都系我嘅首选嚟嘅。但系我又唔中意咧嗰啲牛油咧会系溶晒喺个包啦，亦都唔中意个包咧唔热，系啊。即系一句结论系咩啊？麻鬼烦咯！咁食得菠萝油嘅话咧，你就最好真系咧嗰间餐厅咧有呢个冰镇镇住嗰嚿牛油。嚟到嘅时候咧，个包系焗热咗嘅。咁我唔即系求佢，即系嗰下即系出炉，我就咁啱嗌到啊，系嘛？你焗翻热少少俾我，跟住嚟到嘅时候咧，个包咧系微微有温度，再将嗰嚿系啦尽量厚嘅牛油。间唔中食下佢好啦，睇住自己嘅身体啊，唔好乱咁嚟啊！跟住喺个冰嗰度拎出嚟，夹落去嗰个菠萝包啊！不过咁，我食菠萝包咧，由细至大咧系有个习惯嘅，因为我见到咧我爸爸咁样整嘅时候咧，好啊咁样食，就系将个菠萝包咧切开咗之后咧，将面头嗰啲咧脆脆好好味嗰啲，因为如果你唔将佢反转咧夹喺个包嘅中间咧，你一路食佢会一路跌。咁一路跌咧，我试过咧，我阿哥一路食一路跌啦，我就执佢嗰啲嚟食咯。系咁执，系咁执。咁咧将个包咧切开一半之后咧，将面头嗰啲反转夹喺中间，连埋嚿牛油。哇，咁样咧，你又唔会跌到周围系啦。喺中间嗰下咧，有啲脆感咬落去，加埋个牛油咧，就不得了啦。好啦，菠萝包故事讲完，多谢大家。见到咧嗰个前面嘅天气板喺度斩咗一斩啊，应该系咧天文台咧就已经咧取消咗一号戒备信号噶啦。
冇錯啦，再重複一次啦，喺翻天文台嗰個正式網站嗰度睇到啦。咁啊，所有嘅熱帶氣旋警告咧，喺下晝7:10咧就已經取消噶啦。不過大家要留意嚇，因為咧海面咧都仲有湧浪啊，市民咧都唔好咧因為啊所有熱帶氣旋警告除下而走去呢個岸邊啊，或者係啊進行呢個水上活動啊嚇。唔該。

Hello， 人靚聲甜嘅允兒你好嘛，好耐都冇寫個信嚟點唱啦。咁因為今日咧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人生日，咁為咗咧即係以防萬一啦，都係趁早啦就係寫嚟點個唱俾佢聽先，講明咧生日點唱，即係專屬點唱咯。所以側邊嗰啲點啊？千祈唔好炸型啊，系啊 ，OK。咁咧，8月4日咧就系佢嘅生日啦。生日嘅女主角咧就是大榄女监嘅Katy 啊。咁啊，小朋友好啦，嗌佢小朋友，即系你系大哥哥啦，伟公子。咁啊，若然咧佢啊咁啱而家咧就冇留心专注听收音机嘅话咧，你就记得要大声啲嗌佢，喂你啊，今日系主角啊，唔该晒小天使咧，咁啊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啦，Katy 小朋友咁啊有大一岁啦，喺度祝你生日快乐先，预祝啦，青春常驻。永远都 keep 住18岁咁靓女，最紧要咧就系打官司嗰边啦，一切都顺利啦咁样。咁啊我咧都会喺背后默默咁支持你嘅，绝对唔会咧令到你有一个孤单嘅感觉。想同你讲咧，自从咧同你遇上之后咧，其实咧我觉得自己根本咧就唔可以脱离噶啦，因为我已经跌咗入去你内心嗰个漩涡嗰度啦。因为我已经咧用呢一个即系绳咧绑住咗自己同你啊，系唔知你见唔见到呢条线咧？你又唔系月老先至有呢一个能力噶，你属于我一个噶啦，呵呵，即系而家宣示主权啦，系嘛？好啦，咁啊，缺乏安全感啦，咁希望以后咧，你都能够因为有我喺度而打咗支强心针啦，好冇？听完我呢封点唱，有冇偷偷咁样喺心入边暗笑咗两声先？定系唔止啊？好啦，暂时咧就俾唔到咩礼物你啦，咁送个生日点唱俾你，都算系一个物轻。情意重重重嘅礼物啦，实体嘅礼物咧就后补啦，最紧要就系点翻首歌俾你听 ，Thanks a lot， 咁啊，祝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咁啊 keep 住啦，收听率上升，越嚟越多粉丝，天气热啊，允儿姐姐你都要多饮水啦。

虽然咧呢个热带气旋警告咧就已经吓、啊、所有嘅信号都除下咗，咁但系雷暴警告仲 keep 住噶，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8:15。继续咧系赤柱监区里边啊，系啦，嚟自东头啊，吓东头惩教所。就是車衣的阿慈啦，咁啊今日咧写封信嚟点唱俾以下各位兄弟啦，东头 RG 七嘅猛瑶啦，仲有就系文文啦、文中啦、细杰、阿允、肥奶、杀手、肥周、菲菲、罗记、阿饼、拉仔，仲有阿玉啦、乌冬、泡泡龙、龟仔、猫仔、车衣嘅比卡超，车衣二啊都系咁啊，涛哥啦、鸡豪、伟仔、恒仔、肥翁、思成、浩南、车一嘅晓阳、志峰啦、甜筒城啦、阿俊啦、洗衣嘅刘飞啦，另外仲有咧就是、赤柱嘅黎黎啦、清洁龙啦，知道大家喺度咧就等紧成绩表啦，都一件吓好、辛苦嘅事。咁咧就喺赤柱嘅黎黎、清洁龙啦，咁你哋都要加油啊，知唔知？咁喺个过程之中咧，大家互相咧去即系帮忙啦，咁样互相鼓励啦，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就算辛苦都等到一个好嘅结果，一个靓嘅成绩表，再翻出去啦。同 RG 七嘅兄弟讲啦，去咗新嘅地方，好精神，多谢你哋一路以嚟嘅照顾啊！大家都要保重啊！我系奔驰嘅驰啊！啊！一见到咧洗衣旗呢三个字咧，令我谂起嗰时咧，入监狱咧，入咗唔同监狱啦，去洗衣旗嗰度睇嘅时候，咁佢哋咧都会介绍下整个洗衣嘅程序系点样啦。原来咧，都知道啦，啲好多嘅医院嘅衫啊，或者系医生嗰啲袍咧，咪有两个袋嘅。咁佢哋话咧，好多时都会帮手咧执到结婚戒指啊。有醫生做手術之前可能或者做一啲檢查咁樣，佢就將個戒指除低咧，就放咗喺醫生號嗰度。跟住佢哋咧，即係工場啦，都試過咧執好多結婚戒指，執翻咧俾翻咧就係醫護人員咯。Hello， 希望可以成為幸運兒，我係羅湖低落嘅羅飛機啊，想點俾最愛嘅男。

男人啊，就系十八师嘅翁爱良啊，亲爱嘅，我话俾你听啦，我好幸运啊，可以遇到你。喺我最低落嘅时候，你一直都喺我身边，无条件咁样爱我、陪伴我。多谢你带俾我充满多多满满嘅爱啊，令到我咧觉得自己好有安全感。我唔止咧喺呢段时间咧陪住你噶，希望日后咧我都可以咧幸福快乐咁样行落去。未来嘅日子，请多多指教啦。我哋由相识、相遇到相知咧，都已经有成十几年嘅时间。咁样上天咧，俾我哋有缘咧去继续呢一段嘅缘分啦，去相爱啦。呢段感情咧实在得来不易，所以我都会好好咁样珍惜当下，爱你嘅每一分每一秒。喺佢身边嘅兄弟咧，麻烦听到呢个点唱咧，就唔好挂住咧，就攞个锤仔嚟揼嗰啲毛管冻嗰啲位啊！咁咧，麻烦你哋咧就精精神神咁样帮我嗌佢，喂，开唔开心啊？点唱俾你听啊？咁开心完咧，今晚咧都要收拾好情绪，早啲瞓。我哋梦中相见啦，翁先生，我想话俾全世界知咧，你系属于我罗家伟一个噶 ，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天气热，多饮水，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嘅话，回信嘅时候再倾啦。好啦，最后想同你讲啊，男人，我真系好爱你啊！另外仲要点埋俾一班咧罗湖低六嘅朋友仔名单如下，咁姊妹们系廿六仓啊嘅姊妹们，阿晴、阿梦、阿欣、阿思、阿芳、大文、肥仔、达达同埋东东、南南、西西，好冇北北嘅，点解？仲有咧，低六咧识得我嘅朋友仔都有份收歌啦。其他朋友仔唔好责任啦，下次再点俾你哋啦。叶大大，我想点今世情人啊，唔该晒 ，thank you。喂，呢啲系咪就系三缺一啊？唔系，依家唔系三缺。嗱，东东、南南、西西都有嘛，仲冇咗北北咯。

各位大揽大饭堂嘅朋友仔 ，Hello！你哋好嘛？知道你哋会担心我喺罗湖生活得好唔好噶啦，所以专登劳烦啦，尹儿姐姐咧帮我报个平安嘅，写嚟俾佢，咁你哋全部听到晒，咁啊唔使逐个写咯，系咪先？系噶，都几好有用，几好用噶。喂，我想话咧，虽然咧我过咗去罗湖啦，咁新嘅地方，咁但系我都适应得好好，唔使担心我。唯一嘅系咧就系、是，有时都会挂住你呢班小魔怪噶，你哋喺大榄咧都要记得乖乖地，知唔知？期待之后咧再同你哋见面啦。想啲俾大饭堂嘅前夫人波波阿梦 Rose 啦、思林、菲菲靓妹嘉慧，仲有咧我哋一齐去咗罗湖嘅小甜心肥仔，希望小甜心咧可以尽快适应呢度嘅环境啦。乖啦，唔好再喊啦，知唔知？我都会好快揾你噶啦 ，Love you all！ 唔该晒大美人敏儿姐姐，诚意一万。系啊，新嘅环境吓、啊，要重新适应。身边嗰班朋友又唔系平时见到嗰班吓，嗰、啊、班嘅即系同窗嘅朋友仔，适应好快嘅啫。系啦、啊，俾个心出嚟吓，同、啊、人哋交下心就得噶啦。最后一阵半小时嘅节目时间咧，都会送上咧就系 Facebook 里边啦一啲嘅点唱啊，有冇叮嘱啦、吩咐啦、请求啦，你嘅亲朋戚友啊喺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留低你嘅文字点唱呢？记得要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的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影响，全日一共有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约670班机，机场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明早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说，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获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六都没有空袭到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说，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策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取得进一步的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

報復，進一步消耗五角大樓在中東的防空攔截彈儲備。天氣方面，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晚上7:10取消，熱帶風暴紅霞已減弱為熱帶低氣壓。晚上7:00，紅霞集結在香港西北偏北約210公里，即在北緯24.1度、東經113.7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移入華南內陸並進一步減弱。受紅霞南側的活躍西南氣流影響，本港今晚和明天的初時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海面仍有湧浪，市民應該繼續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本週後期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15，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3: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4: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5: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7: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8: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9: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我 Phil 林奕康。支持更生，你我同心。

我哋个人咧好八卦噶，当咧你喺度。其实好专注做紧节目嘅时候咧，你又会观察四周围咧，到底有冇咩事发生？喺我哋直播室同隔篱，即系阿星儿啊、发哥啊、豪哥地坐嗰间房咧，就只系咧有两块玻璃之隔嘅啫，为咗隔绝出边咧嘅即系声音啦、外界嘅声音啦，咁要令到直播室呢个环境咧，佢非常之宁静噶嘛。咁啦，我就会成日咧望下佢哋咧，究竟喺度做紧啲乜，睄下佢哋啦，有冇啲咩衣郁啊咁样啦。跟住咧，突然间头先。一下咧，未开麦之前，佢三个咧个眼神系一致咁样望住我呢边。通常咧呢一啲眼神咧系会令到节目主持人咧系惊慌噶。吓、啊、咩事啊？系咪出咗咩问题啊？咁啊，我就嗱嗱声咧揿过去，做咩事？你三个一齐望住我啊？估唔到外表平实唔会讲花巧说话嘅，我觉得佢话阿发哥竟然回我一句：你讲多次啊！你讲多次，头先你讲咩？记唔记得？他说你真的很漂亮，因为我叫他刚刚再说，他还加多两个字，就说真心的，真的很漂亮。发哥，你副眼镜那些老花是不是深了？他说讲真话没人信，讲大话你就信。我接受你的真话，我接受，多谢。好，我更加接受大家咧，继续咧喺 Facebook 嗰度啦，咁啊，唔同时间留低咧嚟一啲嘅说话啦，记得系打文字吓，睇下咧有啲乜嘢人你想点唱啦，有啲咩歌仔想听啦，都照即管写嚟啦，系咪？有时就系神来之笔啦。头先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嘅郑秀文呢首歌啦，系头先其中一封信嘅点唱歌曲嚟噶。突然之间又会上播，突然之间又会揾到，又唔系首首歌可以即时揾到嘛？明唔明啊？因为我哋呢一个礼拜日咧，唱片库咧系唔办公嘅，咁有一啲咧碟啦，或者有啲歌想播嘅话，之前可能借咗啦，或者我哋电脑系统里边都有啲嘅，但又唔系全部有晒喺度噶嘛，咁所以有时都要我哋叫做碰下手神啦、啊。

朋友仔咧喺呢一个 Facebook 专业打完字之后咧，跟住就问我：咁我喺呢度系咪就咁就听得翻噶啦？定系点样噶？咁我话你上翻节目重温就可以噶啦。你知啦，我哋香港电台呢一个 app 好好噶嘛，系嘛？你想重温又得，即时听又得，仲要唔使钱添，所以好好咁样用佢啦。虽然我呢度冇礼物送，咁但系你哋都要多啲去重温，同埋我见佢哋咁样宣传噶，手下留情话记得咧要点赞啊，有五粒星嗰啲位咧，咁就要揿入去咯，知唔知啊吓？多啲揿，多啲五星，五星星。好啦，咁啊，恭喜晒 wing wing 先。嗱，其实佢个名叫做喵喵嘅。咁啊，你好啊，叫做喵喵。我想点俾我老公啊、屯门啊、飞传啊。咁啊，阿宝宝啊，呢排我真系忙啊。咁睇下咧 ，book 唔 book 到视像探访先啦，好冇？如果唔得嘅话咧，你就乖乖咁样等多我一阵。吓一阵子嘅啫，要写多啲信俾我，同埋挂住我，知唔知先 ？Love you， 亦都咧要帮我老公咧点埋俾咧，就海恒啦、文清、豪豪、卓朗、世俊、李慧潮啦，希望可以抽中我，咁我啲点唱就可以读晒出嚟啦，唔该晒，亦都想点周兴哲嘅歌。

Hello， 叶大大，我是赤柱的小巴，今次想点俾一个非常之挂住的同学仔啊，佢个名叫做 AXEL 啊，咁我知道佢啱啱去咗碧屋惩教所啦。碧屋惩教所是在西贡，系啦，就唔系头先刘伟恒讲嘅。啥？碧屋咪喺大屿山咯、啊？大屿山嗰个是石壁。好啦，咁啊，死啦！佢唔知系咪仲听紧，定系同老婆仔？咦，老婆女啊，唔系冇咯，成日讲老婆仔女，咁佢两个宝贝，两个千金嚟噶嘛，喺度食紧饭咧，最好就啱啱听唔到啦嘛，咪以为我话佢答错，其实唔系噶。有时咧，从呢一啲小游戏里边咧，就等唔系单向咁啊一个方式就系我讲你接收噶嘛。从游戏里边咧，大家会记得多啲，可能哎呀。队长上次讲啊，话咩啊？碧谷喺呢一个大屿山，哎呀，原来唔系啊，石壁先系啊，佢记忆又会深咗嘅，好得意嘅。啊，得闲咧玩下游戏先，我哋又好唔好啊？虽然我哋冇100蚊现金嚟源。因为呢我知道佢啱啱去咗碧屋惩教所啦，我希望佢早日返出嚟啦，因为我都係啱啱真係7月18号先至返出嚟嘅啫。喂，你要乖啲呀，我已经寫咗信俾你㗎啦，睇下几时收到啦，同埋记住加返我名，咁我先至可以嚟做探访㗎嘛。同埋唔好成日諗埋一边呀，仲有知唔知我哋呢一定要即係 never give up 㗎嘛。唔該晒万千宠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嘅人。再见啦，我哋迟啲再见啦，我系小巴。

葉大大，首先祝你的節目梗係長做長有啦。話得説回來啦，今次我就想點俾咧東頭嘅老公阿康聽啊，麻煩 RG7 嘅夥伴咧聽緊就大聲啲嗌佢啦。我嘅霸道總裁，你經常咧喺度問我嘅嘢咧，你話我一直都冇正式答覆過你。嗱，依家咧我就喺萬千寵，我同你講啦。其實咧，我哋經歷咗咧咁耐嘅風風雨雨啦，今日得到嘅所有咧，真係得來不易噶。大家都要好珍惜，係你嘅啦，對的人。咁你唔使日日喺咩大棚同人哋講咩娶我噶啦，一定要咁樣啦。你乖啦，乖乖地，快啲行埋呢段路，快啲畢業就兑現你嘅承諾。我咧永遠都會喺你嘅身邊做你嘅小嬌妻。仲有咧，想同 RG 七嘅夥伴講啦，福利數咧會幫你哋使命必達嘅啦。希望咁多位一齊乖乖咁樣。吓，毕业准时翻出嚟啦！希望咧可以读出啦，喜灵州嘅卢永达咧可以成功申请去白沙湾读书啦，因为今次咧系最后一次机会噶啦。八月咧就会知道系咪可以成功。我都知佢真系好想去白沙嗰度学习嘅，希望咧就系可以即系求主啦，保守佢能够咧成功啦。好，我系陈太啊，唔该晒。罗湖嘅小蝉，我系大鸟 XO 仔啊！虽然依家咧见面嘅时间少咗，但我都会等你嘅。你记得你除咗咧真系食指定嘅餐之外咧，唔好再曳曳猪食其他嘢啦。如果唔系咧，真系大件事噶啦。咁你要健健康康吓，咁啊快啲翻出嚟好冇？允儿姐姐，今日猪鼻仔嘅妈咪咧想点唱首李慧敏嘅《我为我生存》咧，俾仔仔猪鼻仔啊，仔啊，为自己嘅未来努力，长大噶啦，已经做咗人爸爸添。呢段日子咧一定要撑过去，知唔知啊？自己照顾好自己，我系阿妈。

Hello， 你好啊，叶韵儿小姐，我是欣欣啊，想点唱一首歌咧，俾荔枝角嘅爸爸听嘅，就是郑少秋嘅《天涯孤客》。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一听呢首歌咧，就会好惊好惊噶啦。咦，天涯孤客系咪即系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夜静更深对朗月？系啊，我知啊，鬼片嗰首歌嚟噶嘛。我同你一樣啊！我細個聽嗰陣咧都係好驚嘅，一聽到咧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就覺得有啲殭屍啊嗰啲即係跳出嚟噶嘛。最近咧又同爸爸講開呢首歌嘅故事啊，佢就同我講唔使驚啦，大個女噶啦，同埋唔需要驚有鬼啊。所以咧想點俾佢聽，俾佢知道咧我而家大咗唔驚噶啦，亦都好多謝佢啦，由細至大一路以嚟嘅照顧。我等緊佢早日歸來噶啦，希望好似以前咁樣啦，兩父女咧一齊傾、一齊講、一齊食飯飲茶。好多謝你啊，希望你會睇到呢個訊息同埋幫我讀出啦，唔該曬韻兒姐姐。

韻兒姐姐想點唱俾我最愛嘅老公啊，阿丹聽啊，老公，老婆好掛住你啊，老公你要乖乖地照顧好自己啊，咁咧真係我知道會打爆風球，因為琴日寫定嚟噶啦，希望你嗰邊咧都一切安好啦，因為你知啦，即係頭先我講啦，監獄咧都好多一啲喺離島區啊，比較偏遠嘅地方啊，當風啲啊咁樣，咁我知道大家都話咧，好多時大風啲啊，或者大風雨啲啊，即係唔好講話打風啦，都會飛飛飛飛咁樣啦，飛成晚就唔使瞓噶啦。咁咧，我咧一直都好好，亦都好安全咁啦，亦都会好好咁样过好每一天。老公好挂住你，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唔该晒，唔该晒，允儿。首先呢就希望可以点到手感激遇到你胡杏野哥啦，俾荔枝角嘅细 B 听啊。好开心啦，我哋出现喺彼此嘅生命里面啦，成为彼此好重要嘅人。你系我离不开亦都不想离开的人，可能慢慢我哋嘅新鲜感会过去，会产生倦意，会发现彼此好多缺点。但系爱系乜嘢啦？其实呢系时间长久，当所有嘅缺点慢慢浮现嘅时候，我还是觉得你最好。我仲会毫不犹豫咁样啦，想和你一

朋友一年，同埋想和你去吹吹风。呢句我加嘅，因为咧嗰啲咧想和你之后咧，我就谂起头先我播嘅嗰首歌。系啊，最近睇到咧有套韩剧啦，咁佢讲紧咧就系两个人之间嘅感情啊。咁嗰个故事有啲即系伤感嘅，就系个老公咧就以为个老婆咧觉得岁月即系慢慢过去啦，佢哋两个冇小朋友嘅，咁太太咧对佢嘅即系一啲嘅热情咧冇即时嘅回应啦，慢慢地好似完全冇回应，咁佢自己咧就有婚外情啦。咁到有一天佢想同太太提出离婚嘅时候啦，先至发觉原来咧太太就确诊咗咧，就系嗰啲老人痴呆咁样啊，即系慢慢地咧，其实佢已经咧喺嗰个唔回应当中已经表现咗出嚟，就系佢系有啲比较年青出现嘅一个脑退化症咁样。咁佢嗰时先惊觉，哦，原来其实佢唔想对我嘅热情即系有回应，唔系唔想用爱嚟到回应，而系佢身体里边出现咗一啲状况，冇呢个嘅能力。跟住佢即刻咧就系斩断咗咧佢个婚外情嘅关系咧，咁全程咧就投入翻咧就照顾好太太啦咁。咁头先我咪话咧都有啲伤感，就系太太最后喺故事里边咧就拣选咗去一个啦即系安乐死合法嘅地方，因为佢话咧唔想咧即系先生啦即系要孭住一个将会完全唔记得佢嘅人，每日喺度照顾佢咁样，所以佢自己有呢个嘅选择。咁而先生为咗爱太太，佢都陪佢走上去呢一条路嗰度。咁啊，最后真系因为翻去韩国呢个地方咧系唔合法噶嘛。咁最后先生都系被判监嘅。咁各样嘅原因呈咗上去法庭之后咧，咁根据嗰个判决嚟讲嘅时候，佢都觉得系有罪嘅咁样。但先生觉得自己无悔，因为完成咗太太最后一个嘅心愿咁样啦。咁但系而讲到一段说话出嚟，我觉得好感动嘅。佢就话：爱情咧，一定系咧，好似彩虹咁样噶啦，即系有五颜六色啊，红橙黄绿青蓝紫，简单都有七只色。咁啊，起初嘅时候咧，相识嘅时候啊，梗系红卜卜咁样啦，系嘛，爱到轰轰烈烈咁。咁开始慢慢情感咧就转淡啦。其实嗰个转变咧，唔会因为时间而冲淡咗大家嘅爱，只系个形式上面嘅转变，而变成咗啦就系橙色、红橙黄绿青蓝紫，跟住啦亦都会咧因为岁月啦、生活上面好多嘢啦，真系出现咗其他嘅颜色。到一个位啦，你就会怀疑到底系啦，再唔系停留喺红色嘅时候，系咪就唔系爱呢？即系佢更加写得好多细字位啦，加埋画面上面嘅交代咧，我系觉得好令人咧有感觉同埋反思嘅。但系呈现咗一样嘢就系，当你哋两个人相处嘅时候，系一定要靠两个人一齐去努力嘅。发现问题嘅时候，并唔系一个人孭晒所有嘅嘢去处理，而系共同一齐去睇件事，点样去为之叫做最好咧？喺呢一刻里边嘅能力里边做到嘅最好咧，咁样咁呢个就系两个人一齐相爱嘅过程咯。都必须要面对，唔系个个相爱都系顺风顺水，哇好开心啊！中意呢样就做嗰样，中意嗰样就做嗰样啊！冇任何问题困难出现嘅，唔会噶嘛，系咪先？小天使又是我花生仔啊！今次想点俾我哋罗湖 WG 3的一班屋企人听啦。有阿哥阿 B 啦，阿妹咧就系姚焕啦，家姐小燕燕啦，大宝贝小明明啦，唐福嘅 Jimmy 啦。大家放心，我喺出边一切安好，嚟紧咧应该28或者系8月1号咧就会探你哋噶啦。啲眼镜啊，咩眼镜盒啊，电池啊，纸巾啊，湿纸巾啊，咁即刻咧都买晒噶啦。喂，你哋申请咗？搞掂咗未噶？挂住你哋啊，寄咗好多相俾你哋啊。咁咧就又唔系寄咗好耐嘅，24、25号寄。咁但系暴风球啊，唔系啊，九号风球啊，大家都要小心啊。咁啊，那个收信咧，定会因为咧呢个红霞而延迟咗嘅。咁希望收到信，收到呢一个歌词咧，就快啲回信俾我哋啦。好啦 ，love you 哦。多谢晒小天使，你都要饮下水啦。Thank you， 唔该晒。好啦，咁啊，暂时读到呢度先，我就要为大家

0: 送上啦，就系星儿妹妹或者你哋叫星儿姐姐，系啊炮制出嚟嘅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
1: 哇，劲开心啊！老公我抽中咗啊，救命啊！你个家探如何啊？我上个礼拜五等到我颈都长埋，我呢个礼拜发咗癫一样啊！我真系劲挂住你咯。你去咗边度啊？我都知道你转咗去嗰边嘅。但是我听日星期一呢，我应该会可能搏下咯，过嚟睇下是不是因为e-booking 嗰度其实睇唔到你家探。总之我劲挂住你咯，我见到所有人都想闹。你快啲快啲快啲复我或者搵福利罐，唔该你 ,miss you so much,love you, bye bye。
2: 嗨，麒麟仔终于抽中我了，我是你的宝宝呀。我们现在在吃火锅呢，还到老家没回去。今天打台风，应该没有口讯吧？妹妹明天去探，我给她发口讯哦，带给你。然后傻大姐，我们等会吃完饭回去，吃饱回合肥。昨天我们在玩 Switch， 一个床上挤满了人，好热闹。以后我们在小小家回来，肯定也是这样子的。小女儿骑着朱棣，开心疯了。我们晚上准备吃完就回去，我最近也很困，每天倒头就睡了，给你写备忘录，抱着手机就睡了。看到一个紧身的 T 恤，朱棣说你穿肯定好看，因为你都是肌肉，嘿嘿，我的帅老公。刘老板要收购小财迷的照片，不怕被宰吗？好了，你心甘情愿的。还有我们九月应该是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到时再看吧。你晚安啦，乖乖睡觉吧，我爱你，梦里见。台风下雨天别感冒，我这里有点吵，我就说这么多了，乖乖的。
3: Hello， 阿仙，挂住你啊，约定咗你十月，我就会好快就会团聚，咁啊，所有事情都会见到光明，重新体验一下。我系边个你知唔知啊？我系叻哥，我想点我细妹最喜爱嘅女人心，梅艳芳嘅女人心。咁啊，我谂佢都好挂住呢啲歌噶啦。咁希望啊，你感受下啦。咁好快我哋就会见面。我系哥哥，拜拜。
4: 晴点好 ，Hello， 你有冇挂住我啊？我而家煮紧饭啊，好头痛啊！今日瞓咗一日啦，琴晚又惊、啊。成晚都瞓唔到啊，好惊爆玻璃啊！你快啲翻嚟陪我啦，你喺度我先瞓得着噶。系咁睇你啲信咯、啊，今日你知唔知咧？你已经写咗几百封信俾我啦，日日都写俾我，写到二千封好翻嚟啦。我喺屋企等你。好啦，我要喂细佬食饭啦，等你翻嚟喂埋我啊！我爱你，拜拜。
5: 喂喂喂，老公啊老公，我是你老婆啊，我现在是找飞鹰，太阳谷里面的飞鹰，希望他的朋友听到，叫他告诉他老婆，留言给他啦。老公老公，昨天你家姐和佳佳上来帮我整了家里的东西，但是家里的东西一样一样一样，我接一样，我烂，一是不烂，一是烂，就烂鬼晒，你阴公，流水那里都整好了，烂，那还有我还没收到你封信，不知道为什么呢，再申请过啦。唔好挂住你呀、啊，你快啲翻嚟啦！仲有啊，老公啊，你到时你再写多封信翻嚟咧，或者你嗰封信，或者你咧寄去社署好，点都好啦。你家姐话咧，叫你乖乖地快啲快啲翻出嚟，咁之后妈妈而家身体都好翻好多啦。咁样好啦，你都乖乖地啦，二寫信翻嚟，你知唔知道啊？妈妈都好挂住你嘅，知唔知道啊？老公，咁好啦，拜拜啦。

生咗个光环喺度嘅内置式嘅，系啦，唔系凌空嘅喎，因为平时嗰啲天使嗰啲环咧，因为凌空咁样嘅，但系佢咧后边有个支撑位咁样，就好似一盏圆形嘅灯，书台灯咁样。我咪形容得都好清楚，你哋谂到个画面系点样啊？外置式嘅天使光环啊！大家咧好好利用下咧，我哋啊唔同嘅平台啦，包括头先我讲嘅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啦，咁啊打万千宠爱四只字系啦，咁跟住就喺嗰度咧有啲私信嘅位咧就大家可以喺嗰度留言啦，咁样打文字咁啊，睇下你系想讲俾边个听啊，有啲乜嘢特别嘅资讯啊，点唱名单啊，仲有歌仔都可以写得详细啲俾我嘅。咁另外啦就系写信嚟啦，咁其实写信咧大部分都系在囚或者还押人士用多嘅。亦都會有一啲家屬咧，可能喺第二度啦，咁未必好容易地用到呢、這、一個，即係可能社交平台啦。反而寄信對佢哋嚟講係容易啲嘅話咧，都可以用翻呢一個嘅渠道嘅，就係、是、寄信嚟九龍廣播道30號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韻兒收。直接打电话上嚟，真人发声咧，当然最好啦。咁可能一家人约定个时间打电话嚟，俾阿星儿登记咗抽中咗嘅话咧，就可以自己同佢讲：喂，我挂住你啊！喂，我闹佢两句都得嘅。不过咧，有时我哋都话啦，短短嘅时间咧，就将最重要嘅信息讲出去啊嘛。咁所以咧，你亦都可以派砂糖，亦都可以派闹嗰啲感觉俾佢噶，睇下你自己点样好好善用呢段时间啦。继续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吓，咁啊所有呢一个热带气旋警告啦，喺7:10就已经取消咗噶啦。咁啊雷暴警告依然有效，去到今晚嘅8:15噶。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是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两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说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但是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天文台是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到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十号起出现咳嗽，今个月廿三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同埋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十六至十九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到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0: 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1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红霞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到6公里；山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

0: 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 生于香港的你，如果发现自己在运动方面有天分、有能力、有热诚，会不会想试下成为一位全职的运动员呢？的确，不少人希望能够将兴趣变成工作，但是做一位运动员，不单只要跟其他人在赛场上较量，争取奖牌和奖金，在国家地区的代表队或者俱乐部入面都要积极争取出赛机会，逐步提升身价，增加薪资、代言、广告等各方面的收入。运动员平均大约30岁左右就会退役，远比一般职场人士大约65岁退休为早，因此必须提早规划自己的第二职业生涯。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同大家重温由研究资助局同香港公共图书馆在上年年尾合办的一场公开讲座，跨界挑战，从创业生态圈探索运动员创业之路。讲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高级讲师吴永峰博士，他会由运动员退役后的主要出路作引子，讲述他们在转型的时候会面对什么问题，以及很少人会接触到的创业之路。运动员退役之后通常会逐渐转型，尝试担任比赛的专业评述员或者担任教练，这两个方向可能不少听众都会想到。吴永峰博士就说，运动员退役之后普遍有三大出路，从事体育相关项目只是其中一个。
2: 第一个就是关于体育相关的项目，例如可能他自己是一个专业运动员，他退役之后就做回那个运动的教练，很合理其实都。或者是关于教育行政啊、运动推广啊、体育教育啊等等等等。根据香港教育学院的显示呢，就说转任教练的退役运动员大概有多少呢？三成左右。咁一系呢你话喂冇咁多教练㗎，例如你跳高一个跳高教练嘅啫，最多一个团队咁几个，咁你成班运动员咁点搞啊。一系呢就进入学校，中学、小学或者大学咁样，或者一啲社区嘅体育导师等等啦。咁整体会占体育相关可能大概四成至四成半到啦，都系嗰句，我数据我唔准确，不过我觉得唔影响我哋今日嘅讨论嘅。系啦，咁呢个可能好直接，大家觉得好合理。咁OK， 咁你会带强调啊，教练唔系话你自己做运动做得叻就做到嘅，你都要去考，同埋你识做同你识教系两样嘢嚟嘅。咁第二个部分咧就系非教育行业转型。咁有时你话喂唔一定要做运动啊，好多运动员都会话其实咧我做咗运动几廿年咧我都厌噶啦，我都想转行啊。咁转咩咧？香港地啊嘛，咁所以一般都系商业啦、金融啦、保险啦、地产啦、公共服务等等啦，即系公务员等等啦。咁呢啲我哋会话门槛相对比较低嘅，因为佢讲真，一般嘅人可能佢哋喺佢哋二十出头嘅时候已经去考虑去考各种嘅证书啊、文凭嘅时候，咁佢哋喺度操紧啦，咁冇办法啦。咁但系呢一啲相关嘅咧，我哋会话系一个比较可以维持到生计，亦都是多劳多得，或者是一些体面的工作啦，咁都是一些非体育行业转型的。咁但是相对的比例呢是高的。我哋会发觉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是会话以往我哋见到呢，就是话根据香港运动员职业转型支援计划，佢话现时呢有 40% 的运动员呢是转型去到非体育行业的。咁但是一个位一个好像听得很好，但是一个数据很重要的就是后面佢有讲的。通常咧，退役運動員咧喺遇到呢啲學歷同埋轉型期間咧，其實佢哋係需要至少6至到12個月嘅轉折啊，令到佢哋可以轉型嘅。即係話其實呢個轉型唔係咁簡單嘅。好多人咧係轉型失敗嘅，或者好唔成功啦，或者倒轉咁講啦，可能你而家喺佢自己運動相關係排緊全港第一、亞洲第一，甚至世界第一。咁點知你翻到嚟退役之後咧，你而家只係一個普通嘅一個 sales。咁OK 啦，我哋覺得係咪？但係一般人，但係呢個心理轉折唔係咁容易接受到嘅。

0: 好老实讲，咁所以系难嘅。第三就系进修或者再教育，咁即系读书再培训。咁可能咧啱啱讲，有啲就门槛比较低嘅就入行啦，门槛比较高啲嘅，咁可能佢哋再进修啊，等等等等，咁咪再读书咯。咁但系啱啱都讲啦，其实可能佢哋嗰个系讲紧三十几岁之后先至会去到转型。咁其实你去到三十几岁之后再去读书或者再培训咧，就唔系个个都可以有咁样嘅决心同恒心，所以相对嚟讲系比例比较少嘅呢、这个，可能系少过5%度啦。
1: 除咗做翻体育相关嘅工作，转行做非体育行业或者再进修读书，都系唔少运动员退役之后嘅选择。但系传统三大出路对运动员嚟讲都系困难重重。例如做教练要学习同消化教学，仲要有一定的领导技巧，转行就要考虑到自己缺乏经验、学历，需要面对心理落差，所以有部分运动员会开始走向第四条出路，创业。
0: 运动员的创业通常是关于什么的呢？有少少接近第一点，他们的创业都是接近体育相关的创业的，可能是自己开一些體育培訓啊，健身中心啊，體育相關，因為我會分享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嘅，關於運動相關嘅創業，比例唔多嘅，但起碼咧，我哋會發覺係一個方向。咁當然你可能會話，喂，咁比例唔多，我哋做乜要講啊？咁其實都唔係嘅，點解咁講咧？如果我哋唔講運動員，我哋淨係講整體嘅一個當大學畢業生咁啊，其實大學畢業生嘅創業嘅百分比本身都係比較少嘅，或者倒轉講，創業本身嘅百分比就係比較少嘅。咁所以我哋會話，如果我哋起碼喺呢四個範疇方面，嗱，體育相關嘅，我哋交俾體育相關專家啦嚇；非體育行業轉型嘅，我哋交俾可能話金融啊、保險啊嗰啲相關嘅行業啊，在佢哋嘅專業啦；進修嘅，咁我哋大學做緊嘢啦。咁所以第四個範疇創業，我哋可以了解多啲，究竟點樣可以幫到佢哋，或者更加容易增加個成功率，或者更加多嘅人去創業嘅話，其實咧，我覺得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可以推廣或者支持更多嘅運動員，或者更多人去考慮要唔要成為職業運動員嘅時候嘅一個強心針咯。起碼話到俾佢聽，哦，其實咧，你將來做運動員咧，係可以其中一條路係創業嘅。咁講咗咁耐啦，咁呢度有兩樣嘢，運動員同埋創業兩樣嘢。咁所以我哋先講下究竟什麼是運動員創業先啦。咁其實運動員創業呢度有少少定義啊。咁但係我哋定義得好闊嘅，咁所以就係講緊一啲職業或者退役嘅運動員咧，就利用佢哋嘅背景啦、品牌啦、資源啦，去創業啊，去經營或者去創辦一間企業。
1: 吴永峰博士认为，虽然运动员创业的比例偏低，但只要社会有更多推广和给到资源帮到他们成功，相信运动员在转型的时候都可以考虑创业这个方向，同时亦都可以为想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朋友打下一支强心针。接住落嚟，吴博士会同大家讲下运动员创业的好处和坏处。
0: 其实运动员本身咧，我哋会话佢哋最大嘅优势就系运动员本身嘅一个光环，即系佢哋咧运动员普遍都好正面啦，大家形象即系起码行出嚟个个都识，好勤力啦，好专注啦，佢哋喺自己嘅范畴上好努力啦，咁所以佢哋一个好高嘅知名度啦，亦都有啲好支持者嘅基础。第二就系咧，佢从事佢运动行业嘅时候咧，係累積咗一啲因為佢哋係做翻一啲體育相關嘅創業，即係變咗例如話，我要揾個 sponsor 嘅，我都係 sponsor 翻相關嘅嘢啦。咁如果我 sponsor 相關嘅嘢嘅時候，咁 very likely 咁可能我都會揾到有客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網絡咧係有佢嘅優勢嘅。第三咧就係一個行業嘅專業優勢咧，因為運動員佢自己係最了解嗰個行業本身嘅人啦，咁佢好了解運動相關嘅行業有啲乜嘢嘅痛點啦，咁揾到行業相關入邊有啲咩嘅機會啦，咁所以佢哋咧係可以提出一啲比較切實可行嘅解決方案，呢方面咧都係好直白嘅。第四點就係佢講翻運動員嗰個精神，運動員精神相關就係佢好紀律性啦，好有抗壓嘅能力啦。因為其實創業絕對係比打工辛苦好多嘅，打工咧係有得收工，創業係冇得收工嘅。咁所以咧，創業係需要有極 高嘅抗壓能力同埋極高嘅紀律性。咁所以就我哋會話運動員同創業家本身嘅特質係有少少嘅重疊嘅。咁性格上啦，

咁所以係會有一個優勢喺度咯。好啦，咁講咗咁多優勢，咁話喂，咁你講到好似好勁咁喎，係咪㗎？咁當然啦，我哋會話運動員賽有一啲嘅潛在嘅挑戰喺入邊啦，例如第一，咁啊，佢哋都係操運動嘅啫，佢唔係操做生意噶嘛，咁所以佢本身對於可能經營啊、財務規劃啊、行銷啊，甚至好基本嘅數字啊、計數啊、call 客啊、生產個產品啊，係未必識咁多嘅，因為話佢哋實際比想象中更困難。第二就係創業嘅風險啊，呢度亦都可以有少少題外話嘅。大家知唔知其實創業嘅失敗率係幾高嘅？其實創業嘅失敗率係比想象中高嘅。以我哋講喺大學入邊嘅創業嘅團隊啦，一年內會即係唔玩啦嘅機會咧，大概係五成至七成啦。維持到三年以上嘅，基本上係少過10% 嘅。而呢啲講緊大學團隊，即係話大學團隊可能係講緊佢哋已經相對地有相關嘅知識㗎啦。所以創業本身係一個都好高風險嘅項目嚟嘅。有啲運動員可能佢哋識啲人媽啊，或者乜鬼話喂搞單生意一齊搞啊，喂正我咁啊去咁樣，跟住就咁啊。咁然後第三就係講緊資源整合能力。啱啱前面講嘅運動員有好多嘅資源係佢嘅優勢。運動員識唔識得去調動嗰啲資源係另一回事。咁如果你淨係乜嘢都推你個人出嚟，就好似當係一個吉祥物或者一個生招牌去講，而你冇去營運一單項目嘅話咧，其實係未必可以做到呢個整合嘅。第五點就係講緊個團隊啊，就係話因為運動員需要有一個團隊。其實我啱都會講呢一點嘅，即係我哋講緊如果運動員創業究竟要啲點樣咧，就係、是、一個要適合嘅團隊。咁適合嘅團隊點嚟咧？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我哋啱會講嘅。

0: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1: 大湾区创业梦。
2: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1: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大学堂
1: 主持
4: 黄淑仪，
5: 讲座跨界挑战，从创业生态圈探索运动员创业之路。讲者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高级讲师吴永峰博士。吴博士提到，运动员本身形象正面，又有知名度。多年来累积了赞助商、媒体和队友等资源，最清楚体育界需要什么，还有极高的抗压能力和纪律，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相反，他们缺乏商业知识，虽然擅长运动，但未必懂财务和行销，因而低估了创业风险，盲目投入，缺乏资源整合能力。万一他们当自己是吉祥物或者生招牌，而不懂调动资源去营运，生意很难持久。所以运动员要成功创业，关键是有以下这些特质和思维。
6: 我现在想问回走一点运动员出来讲讲什么是创业先。第一个，要预知未来，唯有自己创造。所以你会发觉咧，创业家本身就并不是去睇个市场要啲乜嘅，其实系佢自己去考虑下，制造啲 value 出嚟。OK， 第二就系、是、要失败得多，失败得快，先至可以尽早成功。所以记住咧，唔好讲问题，创业本身系要一个失败嘅过程。如果创业要成功，一定要失败得多，失败得快。失敗得夠平，我哋要降低每一次失敗嘅成本。但我哋可能最快幾日，或者一個好短嘅時間失敗，可能過去3个月就失敗咗几十次，咁大概會知乜嘢唔得，乜嘢唔得，乜嘢唔得，乜嘢唔得。

0: 去找一条啱的路出来。尋找多数人以为是错误但原来是真确的事情，这个都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都很合理的。通常如果个个都走去做那些，你就千万不要去做了。记得要做一些呢，大家都好像暂时没有什么提，或者大家好像提但其实就不太知道。第二最后一个呢，就是发达就要将所有的蛋摆在一个篮，然后看实个篮，其实不是真的看实个篮的，真的要推出去的意思。我们以往说一些基本的商业逻辑就是说要分散风险嘛。创业呢有少少道本末倒置嘅，就并不是要分散风险嘅。风险唔系喺个蛋嗰度分散，风险个分散就系要透过第二点，失败得多、失败得快去分散个风险嘅。但系当你 spot 到个 market 之后呢，就应该要将所有嘅资源、精力、目标全部放晒一个 market， 然后推出个市场。嗱，咁创业通常点嚟嘅呢？嗱，一般嚟讲有三个逻辑、三个方向啦。第一就系、是、我有一个技术，我有一个技术突破。即係好似我發明咗部機，部機就全世界最勁㗎啦，得我有你哋冇嘅，咁我梗係揾到個好嘅 market 啦咁樣。第二就我有一個想法，我有個 idea， 可能呢個 idea 咧係掂嘅，可能係人哋冇做過嘅，係我做過嘅。第三就係、是、我好有熱誠啊，我一定好想做到呢樣嘢㗎咁樣。OK， 嗱，好老实讲咧，运动员唔係話唔得啊，不過普遍嚟講都係第二、第三樣啦。即係如果我有一個想創業。通常呢，首先你要諗下我有冇啲想法或者有冇啲熱誠係想做嘅。熱誠記得係講緊係關，唔係講緊想賺錢喎。想賺錢唔係一個熱誠嚟喎。想賺錢只係一個目標啫。熱誠係講緊我係真係想做一啲嘢出嚟呢。
1: 吳永峰博士指出，創業需要顛覆傳統邏輯，透過快速低成本嘅多次失敗嚟降低風險同探索可行路線。并在确定市场之后集中所有资源全力投入发展。他亦都提到创业普遍源于技术突破、创新意念或者热诚。接住下来，吴博士就会用一间初创游泳学校作为例子，跟大家分享什么叫真正的创业热诚。
0: 那今次这个他们的团队是一个为本港少数族裔女性针对他们提供服务的一个游泳学校。他们两个团队 ,Rachel 和 BB, BB 本身自己都是有这个宗教背景，他会发觉到的确本港的少数族裔女性是没有一个适合他们的游泳环境的。其实基本上就大部分的公共泳池都是不适合他们，或者他们不 feel comfortable 去游水的。咁現時本港係未有其他嘅泳會去針對呢個團體提供服務啦。佢哋而家係揾到一間嘅學校啦，去願意提供一個咁樣嘅地方。而嗰間學校係一個封閉環境嚟嘅，即係基本上咧，真係開班嘅時候咧，係任何男士都唔可以過去。咁所以係100% 係女性嘅嗰個地方。咁包括游水教練啦、學員啦，全部都係女性嘅。咁你话佢有冇限咩宗教啊、咩年纪啊、咩呢啲，其实佢哋反而唔系好限嘅，佢只系提供一个咧，总之就系一个女性嘅游泳环境，你嚟就嚟啦，咁样系咁样嘅。咁你会见到其实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痛点。咁呢啲想法咧，可以系运动员自己本身留意到一个痛点，或者系团队留意到一个痛点嚟嘅，系都可以嘅。究竟乜嘢叫熱愛呢？嗱，個熱愛講緊佢哋希望見到一個使命，見到一樣嘢想做，唔需要係社企嘅，但係起碼你會對一樣嘢嘅目標係有熱誠嘅。通常我哋會話創業家最重要嘅都係嗰句錢，即係成功咗之後會得到嘅嘢啦。但係並不是真係想賺錢嘅，係佢哋一樣嘢好想做嘅。咁所以我會話你會見到佢哋一種熱愛啦。其實留意翻佢哋咧。並不是只是希望女性得到提供游泳機會，其實他們希望所有人都有運動和鍛鍊身體的機會，然後也都不受宗教或者其他體能因素影響，亦都唔止游水嘅，例如他都話有啲年紀比較大啲嘅，可能他要做水療或者水中的嗰啲康復項目咧，都有呢個機會。咁呢啲就係我哋會話一個熱愛咯。
1: 今集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高级讲师吴永峰博士分析了运动员创业的利弊，同埋分享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令我哋知道运动员可以点样转型。下个星期大学堂继续有吴博士同大家讲解更多关于创业生态圈同埋创业嘅时候遇到困难嘅应对策略。今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表示，风暴期间大约三十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相关客户已经在下午5:40恢复供电。另外，港灯表示，风暴期间供电系统维持稳定运作，未有录得供电事故。期间接获一宗位于筲箕湾东大街楼宇的停电求助个案，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涉及客户内部电力装置受到暴雨影响出现故障。港灯话已经即时借出临时电池照明系统和风扇等的通风设备，并且派员协助抢修。直至傍晚，除了小部分公共照明系统和升降机之外，所有客户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红霞集港期间，一艘内地货船在油麻地避风塘对出海面入水，搁浅在防波堤，水警救起船上三名船员，他们并没有受伤。水警在社交专页上载片段和相片，说清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那艘货船在狂风巨浪之下失去动力，在海面上不断摇晃。水警在极端恶劣天气之下指挥货船抛锚以稳住船身，并且协调救援拖船作破浪屏障，成功協助受困貨船船員登上水警輪返回岸上。積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強化提取強積金申請的核實要求。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說，有個別濫用提早提取強積金的情況，包括以虛假聲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更加有不法分子有騙計劃成員非法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證非法提取年滿65歲計劃成員的強積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額結餘，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請之外，所有計劃成員如果向積金易提交提取強積金申請，包括年滿65歲的提取申請，都必須透過智方便進行多重身份認證，完成即時容貌辨識，確保申請人身份真確無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3: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2: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4: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3: 好霸道嘅总裁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米哈、杜文慧、彪爷，
5: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世界劲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8: 男子佩剑港队陈乐希，
9: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10: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8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11: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动力四射，
10: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劲击世界锦标赛。
13: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4: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得起他这个大西洋最后迪亚里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1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5: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6: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文化研究者余国烈。余国烈是香港文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心行政总监，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下席副教授，香港政府鄉郊保育諮詢委員會成員等等。咁另外咧，佢都曾經出任香港藝術學院院長、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香港藝術發展局行政總裁同埋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佢嘅著作有《城市如何文化》同埋《文化城市之路》。咁《城市如何文化》咧曾經獲得2023年嘅香港出版商年獎。咁今晚咧就請余國烈同我哋分享一下何谓之文化。余国烈你好。
17: 你好啊。
16: 咁其实咧，我都对你个人好有好奇啊。头先读完一串你嘅个人履历啦，咁我最想知嘅就系你几时开始对文化感兴趣咧？文化好大噶嘛。
17: 其实我都做咗30年嘅艺术行政嘅，我觉得艺术咪艺术咯，我知艺术系乜嘢，咁文化系乜嘢咧？咁我呢行里边咧，成日将呢两个字咧调转利用嘅，有时就艺术文化，有时文化艺术，有时系文化即系艺术艺术又文化咁样。咁我做咗30几年都觉得混淆，我一路谂呢件事，咁所以2019年之后冇做全职之后，我就去谂呢样嘢咯。咁後來就寫一本書咯。咁我嘅由細至大有一個小小嘅志願，同你個節目有關嘅，我想寫書嘅，
16: 所以想嚟大地書香。
12: 系咯。
16: 你头先讲想写书啦，咁我眼前见到你有三部曲啦。你将城市同埋文化咧摆埋一齐之后咧，呢、這个文化似乎成为一个动词啊。
17: 文字有呢样嘅有趣嘅地方，有时你将佢唔同嘅摆法咧，佢有啲模糊性喺度嘅，有啲混淆同埋模糊性，咁嗰样嘢都可以激发到唔同人嘅联想啦。即系我觉得所有嘢都系聚喺城市嗰度啊，无论系创新啊、经济啊、人口啊，所有嘢都系向城市嗰度嚟做。咁所以我觉得城市好有趣。而文化呢个字，好似头先所讲，好似我哋乜嘢都叫文化咁样嘅，即系我哋博物馆啊有文化咁样，我哋烧香拜神又系文化咁样，中意行山、中意睇波又系文化咁样，我着波鞋又系文化咁，鱼蛋烧卖又系文化咁，我哋好似乜嘢都好似可以黏个文化嘅字上去，但系黏咗文化呢个字上去嗰啲乜嘢之后咧，嗰一个乜嘢又有啲唔同咗噶咯。因為我自己做藝術管理做咗30年，我都冇諗到一個好清晰嘅一個邏輯，關於文化是什麼，咁所以我好有興趣咯。
16: 但係而家關於文化是什麼咧，千百個人都有自己嘅見解噶嘛，咁變咗你要出書立說咧，去界定什麼是文化，其實都會好大嘅難度嘅。
17: 我其實誤打誤撞嘅，我唔係真係話有一日我話我發夢起，或者朝頭早起身話我要著書立說，冇呢件事嘅。其實有段時間我喺英國同埋歐洲去參與一個課程啦，咁樣有成大半年啊，喺歐洲唔同嘅城市嗰度行啊睇嘢咁樣，咁喺裏邊諗到一啲自己嘅一啲諗法咯。後來疫情就翻嚟香港，疫情嘅時候我喺屋企睇書咯，咁同埋疫情嘅時候咧，未大家好悶嘅，我就喺網上就搞咗我第一個講座，就叫城市如何文化呢個講座，咁啊將我喺歐洲諗到嘅時候一啲嘢，後來睇書又即係自己諗到一啲我自己覺得我一啲睇法嘅嘢咧，就約咗十幾廿個朋友咯，嗰陣時大家喺網上即係唔出街嘛，未好多時有啲咁嘅網聊嘅，第一次同大家講咯，咁有朋友對我好好啦，咁就指正啦，又話咁嘅咁樣，咁後來我又改啦，嚟嚟去去做咗兩三次左右啦。城市如何文化呢本書裏面嗰啲主要嘅內容就喺裏面嗰度生出嚟啦。
16: 咁不如我哋而家就請余國烈總結文化嘅定義。
17: 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我哋所講嘅文化咧，係我哋用文化嘅角度睇唔同嘅事物，我就見到裏面嘅文化價值啦。咁文化價值咧，我簡單嚟講咧，係分為四種文化價值嘅。第一種咧，我叫做信念與價值觀。好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我哋每個人覺得乜嘢係好，乜嘢係唔好，乜嘢係啱，乜嘢係錯。呢啲咁樣嘅信念同埋價值觀，好多時候我哋擺喺生活裏面啊、社會啊，或者係對宇宙嘅睇法啦、啊，或者係自己對唔同嘅價值觀嘅睇法，好多時候我哋講三觀啊嘛。
16: 我哋好多集體信念
17: 依類咁樣嘅，就係、是、屬於一個文化嘅價值。好多時候我哋喺一啲藝術作品啦、啊，或者係一啲活動裏面都睇到呢啲咁樣嘅文化價值，好多時係觀喺宗教啊、傳統啊、家族啊呢啲裏面都好多呢啲咁樣嘅價值觀，就是、第一個啦，信念與價值觀，英文叫做 belief and value， 我叫 B 咁樣。第二個咧就叫做日常生活風格，咁呢個就好容易明啦。日常生活風格就係話一啲品味嘅嘢。譬如我中意飲咖啡嘅，你中意飲茶嘅咁樣；我中意戴帽嘅，你就中意留長頭髮嘅咁樣。我聽你音樂咧，我聽 A 呢種音樂，你係聽古典音樂嘅咁樣。依啲都係慢慢係形成咗一個社會或者一個個人嘅一啲唔同嘅文化風格。我嘅定義咧就係話，人人都要著衫，人人都要食飯噶啦，但係大家嘅品味同埋風格係唔同嘅。咁呢個都係一啲文化價值嚟嘅，我叫做日常生活風格，我叫 everyday lifestyle 就依啦。第三個咧就叫做藝術與創意表達咧，我哋平時話劇啊、音樂啊、藝術品啊、展覽啊、或者係電影啊、寫文章啊。都係藝術與創意表達，咁都係一個人嘅佢會做嘅一啲文化價值，或者我哋睇一個社會、一個社群都有呢種嘅叫做 A， 叫做art and creation， 藝術與 創意表達呢樣。而第四種嘅文化價值咧，就係、是、叫 memories and tradition， 就係記憶同埋傳統咯。就係、是、我哋個社會或者我哋個人啦，或者係家庭裏邊嘅一啲以往發生嘅事，但係好有價值嘅，或者係以往發生嘅事，我而家再要繼續喺度做嘅。我哋點解要慶祝端午節？點解要食粽？咁其實嗰樣嘢傳統，而傳統係有個價值喺度，而呢個都係文化價值嘅一種。咁所以，我簡單嚟講咧，其實文化價值有四種，就係、是、信念與價值觀、日常生活風格、藝術與創意表達，第四就係記憶與傳統。呢四樣嘢混埋一齊咧。

0: 就形成咗一個社群、一個社會、一個城市，或者一個人、一個家庭嘅一個文化嘅特徵咯。
1: 話有呢一大嚿嘅文化嘅元素啦，咁我哋嫁接喺唔同嘅城市咧，當然有唔同嘅效果。咁關於城市咧，其實未睇本書，我先係諗到，即係大家以前可能都讀過嘅一本書，叫做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嘅《看不見的城市》，嗰、那個係將真實嘅歷史人物同埋虛擬嘅小說作品混搭埋一齊。咁其實《看不見的城市》有冇俾一啲靈感你啊？
0: 我寫第一本書嘅時候有 quote 過裏面一啲說話嘅，我記得《看不見的城市》裏面係講呢個馬可波羅同埋當時嘅
1: 弗比列
0: 大帝，佢裏面咧係分為唔同的城市，唔同嘅啲好奇怪嘅啲城市名咧，列咗廿幾個、三十個唔同嘅城市名。
1: 總之虛虛實實啦。
0: 就係講跟住咧，佢全部呢啲嘅城市咧都係馬可波羅咧就同呢個弗比列大帝，佢每次行完即係就同佢講我去過乜乜城市，跟住同佢講述呢個城市係乜。最後尾咧，弗比列大帝聽曬呢啲城市之後咧，馬可波羅就話俾佢聽，其實呢啲所有嘅城市咧，其實都係一個城市嚟嘅。其實佢用呢個咁樣嘅結構嘅方法咧，話俾我哋聽，原來城市可以有咁多角度唔同咁睇一個城市一件事咯。咁所以係對我有好大嘅影響，因為城市係好複雜、好複雜嘅一件事情。原來我哋可以有唔同嘅角度睇嗰件事咧，就會見到一個唔同嘅城市嘅面貌出嚟。係同一個城市，但係有唔同嘅面貌，所以好難係單一個角度嚟到描寫嗰個城市係點。我哋需要有唔同嘅進路咯，即係唔同嘅角度嚟到睇呢件事。
1: 所以唔同嘅人睇文化同埋城市咧，都有唔同嘅理解嘅。
0: 所以我喺我嗰套方法裏面咯，再去唔同嘅城市嘅時候，我都好似戴咗一副眼鏡咁樣咯。而依副眼鏡可能好似有四塊鏡，有四個濾鏡，有四個鏡片。由呢四個鏡片裏面睇，我要睇到，誒呢個城市嘅日常生活風格係乜嘢咧？呢個城市嘅信念同埋價值觀係乜嘢咧？佢信乜嘢嘅咧？呢個城市嘅記憶同埋傳統係乜嘢咧？或者呢個城市嘅創意表達，佢創造咗啲咩出嚟咧？由呢四個角度用呢個框架嚟到睇城市嘅文化，就好似有得比較下，同埋幾好睇嘅。
2: 大地書香主持施志榮。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文化研究者余国烈。正话余国烈同我哋界定咗文化嘅定义同埋价值，将文化分为四大元素。咁对于香港，你会点样定义呢？
0: 譬如吓呢个城市嘅创意与表达喺过去嗰五六十年嘅时候先系多嘅，即系佢个 A 个 part 啊。之前其实香港好强，就系喺个日常生活嗰个风格里边，即系香港系一个移民城市啦。四方八面唔同嘅华人带住唔同嘅传统同埋方言嚟到呢度，咁喺个日常生活风格里边咧，其实香港一路都系相当之丰富啦。由十九世纪去到呢度。咁喺信念同埋價值觀裏面，其實都好多轉變嘅。以往其實香港係相當之多民間嘅宗教啦，或者係唔同嘅人口都帶來唔同嘅宗教嘅信念，所以喺香港裏面你隨時可以見得到，譬如你去一個墳場咁樣，你會見得到咧有唔同嘅宗教嘅表達喺裏面。香港亦都係植根傳統啦，有好多內地都冇保留嘅傳統，譬如話我哋嗰啲戲棚啊，或者係嗰啲太平清照嗰啲傳統啊，香港其實一路喺度表達留得都喺度啦。創新亦都係有好多啦，其實喺十九世紀開始都係亞洲其中一個最多最新創新嘅一個城市，咁所以我覺得喺信念同價值觀啊，嗰個社會嗰個包容啊，喺裏面都會睇得到。至於傳統同埋記憶咧，香港一路都有，又係二三十年嚟我講咧，開始香港拆少咗啲舊建築啦。以前嗰啲好靚嘅啲建築都喺相裏面見得到啦，但係而家開始拆少咗啲，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由呢四個角度睇咧，香港喺唔同嘅年代裏面有唔同嘅重點嘅。 慢慢你好似切片咁樣，每十年睇下唔同嘅香港嘅呢個 BEAM 呢四樣嘢。本書我一個基本嘅理念咧，就係文化係相當之流動性嘅，係不停喺度變化。打個比喻，文化就好似一煲湯咁樣咯。而嗰煲湯就你擺唔同嘅材料裏邊咧，嗰煲湯嘅味都唔同啊。

0: 我哋有啲人話係滷水汁啊，即係可以擠好耐咁樣；有啲人話係火鍋咁樣，你都係唔同嘅時候有唔同嘅材料喺嗰個城市嘅文化裏邊。
1: 所以我哋呢一煲湯咧，每人都可以加入自己希望加嘅元素嘅，即係我哋有自由嘅。香港呢一煲湯咧，正話如果你就講得好生動啦。嗱，你又自己周遊列國，我想聽下其他國家嘅湯啦。嗱，譬如你都有一篇文章講到未來嘅圖書館啊，其實即係而家 AI 時代啊，文字紙張佢嘅存在咧已經開始轉型咗啦。所以那個未來圖書館的概念我覺得很特別。
0: 未來圖書館這個概念我都是兩年之前看到這個例子，應該是開始了十幾年左右的一個計劃，它是在挪威的一個計劃來的。咁嗰個計劃咧，係由一個蘇格蘭籍嘅藝術家啦，佢同挪威呢個城市叫做奧斯陸嘅城市咧，有一個合作嘅計劃。佢要做一個藝術作品，係橫跨100年嘅。佢首先咧就喺挪威奧斯陸嘅市郊裏邊咧，有一個地方咧，係一啲種植樹木嚟到製造紙張嘅一啲植林嘅牆啦。咁喺裏邊咧，佢就種1000棵樹苗，期待係100年之後咧，嗰批樹苗咧成長咗之後咧，佢會喺100年之後將呢啲樹咧割落嚟變成紙張，印成書本。咁嗰啲書本邊度嚟咧？就係佢由第一年開始咧，佢有個基金會嘅。第一年開始咧，每年咧就委託一位世界知名嘅作家寫一本書俾100年後的讀者睇，字數不限，語言不限。但係咧，你有個條件咧，就呢本書咧，你寫完之後咧，只係你睇過嘅啫，你將內容要保密。你可以话俾我听嗰个书嘅题目，或者可以唔话俾我听都得。咁跟住咧，将个唯一嘅手稿交俾我。个手稿喺个森林里边会有个仪式。你俾咗我个手稿之后咧，我就会将你个手稿咧就摆喺一个封存咗嘅玻璃盒里边咧，就摆喺奥斯陆里边一个公共图书馆嘅一个角落咁样。
1: 好似漂流瓶咁啊！
0: 就系真系嗰度。100年之内就唔会有人打开呢本书嚟睇啦。咁100年之后咧，当啲树木成长咗啦。咁你呢本書咧就會用100年後嘅樹木咧做成嘅紙張咧，會印成書咯，俾100年之後嘅人睇。
1: 你嗰篇文咧係寫住要信任未來圖書館，其實你自己有冇呢一種信心咧？我就咁聽，我真係覺得天馬行空啊！100年、10年之後發生咩事，其實都難料啦。有冇人可以為呢一千棵樹苗堅守100年嘅承諾咧？即係我喺度潑冷水啊！
0: 我開頭睇嘅時候，我都係第一個感覺都係咁。100年之後有冇人睇書先？
1: 好難講，而家都電子化啦。
0: 係啊，佢仲要係樹木做成嘅紙書嚇，即係實體書啊。100年有冇人寫書咧？100年有冇人睇咧？100年仲有冇挪威呢個國家咧？
1: 同埋有冇人去守護住嗰一千棵樹？
0: 有冇人守護住呢件事？我覺得成件事唔係問有冇，而係問自己想唔想有。好多時。原来我哋对未来嘅态度咧，就并不是求神问卜问下，其实将来会点咧？跟住我哋尽量走嗰条路啦，或者问下 AI， 而家好兴 AI 咁，跟住会点？我哋就做某样嘢啦。咁即系我哋系好想猜度或者系预知将来发生咩事，咁我哋可以配合啊嘛。定系另一个谂法咧，有一啲人唔系咁谂嘅，有啲人就话你预知未来最好嘅方法就系你创造佢出嚟咯。即系如果你想。繼續有人睇書，咁你而家未繼續睇書咯？你要賣書，
1: 人定勝天嘅理念啊！
0: 你想我哋仲100年之後仲有人講廣東話嘅話，咁你而家未要開始講先咯？
1: 有道理喎、
0: 啊，好多你要想100年之後仲有樹木啊！地球嗰啲樹木都危險啊！咁你而家咪種樹咯？咁意思咁我有咩用啦？咁我一個人微言輕有咩作用？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藝術作品其實想我哋每個人都一開始聽嘅時候潑冷水，跟住一定會某啲人咧再諗多一層，咁就話咦，其實我可唔可以做一啲嘢咧？所以我嗰篇文章嘅 title 就叫做信任未來。咁你要信任。个未来咁你咪要做啲嘢咯，而家否则嘅话，如果未来咩都冇，咁人类就灭绝啦。咁而家我哋就得快乐时且快乐啦，咁就
1: 咁我哋得珍惜时且珍惜啦。咁我哋要坚守先有机会咧，嗰100年后嘅书有机会面世啦。
0: 我觉得除咗坚守之外，其实睇书都好开心嘅一件事。咁唔好忘记咗呢个快乐咯。
1: 好啦，今日多谢余国烈嘅分享，谢谢你。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未来图书馆的概念，其中一个元素是每年邀请作家写一本书，将它封存起来，100年之后才出版，给当时的读者阅读。100年听落好像遥不可及，但是当我们在2026年回望1926年，就会发现100年原来没有想象之中那么远。1926年海明威出版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全球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小熊维尼》都是1926年出版。又是1926年卡夫卡逝世之后，小说《城堡》面世，向后世提出那个永远无法抵达终点的追问。100年过去，文字穿越语言和国界，来到今日和我们相遇。中国古人应该早已经参透文字可以超越时空的力量，所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之中讲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的生命有限，但是文章可以超越肉身，成为不朽之盛事。1926年的海明威不会知道2026年的读者是哪一个，正如今日参与未来图书馆计划的作者亦都不会知道2126年的世界是怎样。中国诗圣杜甫讲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全心知。杜甫讲的千古事，不是只是文章是否流传，更加是相信总有后来的人愿意停下脚步，打开书页，聆听另一个时代的声音。所以未来图书馆封存的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份跨越世纪的信任。作者相信100年之后仍然有人阅读，读者相信100年前曾经有人真诚地书写。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八号和九号信号，历时超过14个钟头。天文台自中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影响，全港多处地区寻晚开始出现大风大雨，有人在风暴之下翻工，亦都有人在海旁感受风力。不少商铺的职员中午前后已经赶回店铺，准备开门做生意。有北京的游客说，期望按原定计划乘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話，女童過往健康良好，今個月20號起出現咳嗽，23號出現發燒、流鼻水、喉嚨痛和疲倦，被帶到私家診所求醫，因為病情持續，翌日被帶到威爾斯醫院急症室，獲安排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目前已經轉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女童已經接種流感疫苗。由於病人今個月16至19號到日本旅遊，所以列作輸入個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觸者近日出現輕微上呼吸道症狀，對流感病毒呈陰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指出，未來五年北都將會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1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如果以十年睇，北都將會有大約24,000個房屋單位和超過1,000,000平方米的經濟樓面面積落成。當局希望借住發展北都的契機，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間，在北都興建的住宅單位公營房屋的面積配置正在優化，私營住宅單位面積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間方面，北都採用的標準比目前全港標準提升大約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預計創造大約500,000個新工作職位。天氣方面，熱帶

0: 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3: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星期日晚上的港台港台，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在这
10: 儿， Didi 在这
9: 儿，还有我们的实习同学仔希寿在这儿。 Hello 希寿。
10: Hello 希寿。
9: 希寿来都介绍一下自己
11: 啊。我就是希寿，就是今年的 intern， 现在就在交通部那里翻紧，就读紧社会学的。
9: 咁你除咗平时要返实习啦同埋读书之外啦，你平时有啲乜嘢兴趣㗎？
11: 我会比较鍾意去 plan 去旅行囉。
9: 係咪准备就嚟要去旅行呢？因为
11: 我諗住九月头就去㗎啦。
9: 哇，咁你諗住去边一度玩呀？
11: 我諗住去首爾嗰邊玩下囉。
9: 我都鍾意喎，好多嘢食啊。
10: 係啊，我正想呢計劃遲啲會去，因為我係20多年前去過，之後都未去過。
9: 咦，我就係前幾個月去咗一次首爾啦，我發覺呢都幾多嘢食啦，同埋呢幾多嘢買喎。Hazel 係咪都好鍾意去 shopping？
11: 我就係諗住去首爾度行下街買下嘢咁樣啦，因為喺香港始終都係比較貴啦，咁所以可能去韓國嘅话就啲嘢会平啲，同埋种类都会多啲咁样咯。
9: 同埋咧，我发觉咧，希淑咧平时穿搭啦，或者佢化妆啦，都好韩系啊，即系好有系啊，好似韩国嗰啲女仔咁啊。
10: 咁如果我冇估错咧，希淑应该有学韩文系咪啊？
11: 系
10: 啊。
9: 你识唔识韩文啊 ，Didi？
10: 我唔识啊，我冇学过，所以唔识。就算系即系好普通嘅，都唔会知道佢讲乜嘢啦，因为我冇咁嘅兴趣。我就係中意其他嘅語言，
9: 就係中意煲劇、煲韓劇。係
10: 啊，冇錯冇錯。
9: 咁Hazel平時會唔會睇下韓劇啊咁樣噶？
11: 主要會睇下愛情或者可能恐怖嘅都會睇下咁樣咯。
9: 有陣時咧就放下假啦，輕鬆下啦，睇下劇啦，或者睇下電影咧都幾好噶。最緊要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啊！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五台嘅主持同我哋介紹節目《奇力量》啊！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1: 公关主任手记，
9: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喺度。Hello， 你好。
12: Hello， Mini， 大家好。
9: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嘅电视部节目又系乜嘢咧？
12: 係啊，咁我哋今個星期咧

0: 要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我哋自家制嘅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啊。咁顾名思义咧，呢一辑节目咧就会系围绕住人工智能 AI 为主题啦。咁但系内容咧就并唔系同大家讲一啲冷冰冰嘅科技知识啊，而系咧十集嘅内容咧都会以一啲贴地啦、有趣啦、有人情味嘅方式咧，去同大家发掘咧 AI 同我哋人类息息相关嘅一啲故事。咁睇翻我哋身边啦，无论咧由街头小店啦，到一啲摩天大厦，又或者校园课室咧，去到一啲嘅初创企业都好啦，其实咧都唔难揾到 AI 嘅踪影噶。咁甚至或者可能咧 AI 咧都系改写紧我哋嘅生活噶、哦。咁节目嘅镜头啊，就会同大家咧去记录一班平凡嘅香港人，包括一啲小商户啦、制作人啦、老师啦、科研人员等等咧，去睇下佢哋点样善用 AI。嘅同时咧，都想咧带大家一齐去思考一下，当 AI 咧慢慢同我哋生活接轨嘅时候啊，究竟咧我哋迎嚟嘅咧系一啲无所不能嘅进化，定系咧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啊？咁啊，就留待大家咧由听晚起，逢星期一嘅晚上9:30一齐收睇节目，一齐去探讨一下啦。
1: 咁除咗呢个节目之外咧，我哋今晚咧都会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都系我哋港台自家制嘅作品。品嚟嘅，
0: 系啊，咁咧依家咧就带大家翻去大自然嘅世界啊！咁咧我哋依家咧逢星期六嘅晚上7:30咧喺港台电视31播出嘅《大自然零距离二》啊，就会有咧三位年轻嘅植物研究员咧同大家深度了解香港丰富嘅生态系统嘅，而且咧仲会去到偏远嘅岛聚咧。展开寻幽探秘之旅啊！而嚟紧今个星期嗰集咧，就会去到位于跑马地嘅坟场啊，带大家咧去探索隐藏其中嘅植物同埋古树啊，同埋咧等大家咧可以重新认识呢一片绿色嘅空间嘅。
1: 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咧，记得咧逢星期六晚上7:30打开港台电视31就可以睇到噶啦。今晚唔该晒 Ariel，thank
0: you，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2: 主任手记
1: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喺度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1: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专题节目，都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个关于管风琴嘅节目啦。
3: 咁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咧就系由管风琴演奏家林卓斌主持嘅80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呢个节目咧就会带大家走进管风琴嘅世界，展开一场充满启发嘅音乐之旅。咁节目咧就会同大家一起认识管风琴嘅历史，同埋佢精妙又复杂嘅设计，由古老起源一路讲到现代发展噶。
1: 咁除咗管风琴嘅历史之外啦，主持仲会有啲乜嘢分享噶？
3: 除咗历史之外咧，节目亦都会深入介绍管风琴点样运作啦。咁包括多层嘅键盘、脚踏板，同埋最重要决定音色变化嘅角色管风琴。咁等大家咧了解点解管风琴可以发出咁丰富、咁震撼嘅声音。咁另外节目仲会带大家去介绍多位管风琴音乐史上举足轻重的作曲家，咁细听呢个跨越六个世纪的经典作品，由早期巴洛克时期的史维灵克、谢德曼到大家熟悉的 J.S. 巴赫，以至突破乐器极限的当代作品，咁逐步去感受呢个管风琴音乐点样展现非凡艺术的魅力啊！
1: 咁如果大家对于音乐、历史或者系对管风琴呢件乐器咧有好奇啦、有兴趣嘅话，就可以去到港台第四台嘅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拜，
3: 拜拜。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嚟自呢本书嘅散文
1: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
2: 18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三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10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之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Didi
6: Mini
5: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我哋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奇力量》，就揾嚟主持萧希婷同埋蓝伟婷蓝蓝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嘅。Hello， 两位好，
6: 两位好，
7: 大家好。
5: 咁我知道啦，呢一个节目咧，其实都希望一班嘅老友记可以增加到自信得嚟，又可以发挥到佢哋嘅潜能啊嘛。咁节目里面咧，其实有啲乜嘢内容嘅咧，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7: 如果你话要发掘佢哋嘅潜能咧，就不得不提啊！我哋每2个月有一次出奇制胜环节。
5: 咦？点出奇先？
6: 点制胜先？
8: 好精彩噶！
7: 因为出奇制胜咧，其实就系开放电话啦，俾现场观众打电话嚟，喺屋企打电话嚟唱歌仔啊！
5: 咦？会有啲咩歌仔听噶？
8: 有一个听众咧，好中意唱英文歌嘅。佢、
6: 哦、
8: 每次打嚟咧，都系唱 Love Me Tender。
6: 冇咁高音㗎喎，我唱俾你听啊。
8: 好啊，弟弟，我想听啊。
6: Love me tender。
5: 可唔可以自弹自唱咁样咧？
8: 有啲係可能会嘅，但係呢好多呢可能打嚟呢可能吟下诗啊。
5: 哦。
8: 燕诗我记得有一次。
7: 跟住仲有一次讲笑话俾我哋听啦。
5: 哇，其实真係好似呢以前呢嗰啲天才表演咁
7: 啊。係啊。
5: 就可以呢发挥到自己嘅潜能啦，然之后就同大家讲啊，我有啲咩才能啊，而家打上嚟先。咁除咗可以打上嚟表演之外啦、我淨係想倾下偈，我最近呢有啲心事喎，又可唔可以同你哋倾嘅呢？
8: 当然可以啦，我哋仲有奇力量专线啊，咁大家呢就会打嚟1872312啦，嚟同下我哋分享下佢哋嘅近况嘅，又或者我哋平时呢都会开一啲主题㗎喎。咁可能一啲有啲舊友情懷嘅主題啊，咁佢哋好鍾意嘅。
6: 舊友情懷唔係講舊情人啊。
7: 可以啊，我好有趣啊。
6: 系啊，我都好中意啊！呢样嘢我都系最吸引。
5: 不如下个星期就开一集啦，然之后我哋打上去一起分享。
8: OK，
6: 但系你唔得，你太年轻啦 ，Mini。
5: 咁 Didi 系咪要分享啦？
6: 我要分享啊，不过千祈唔好俾我老公听到。
5: 咁会唔会当中有啲乜嘢故事啦？系到而家你哋都会觉得好深刻啊，会记住嗰个故事噶。
7: 讲到好深刻嘅话咧，可能系之前有一个听众打电话嚟就话俾我哋知咧，佢患咗一啲而家大家都好头痕嘅医学难题啦，就系患有 cancer 啦。
6: 系。
7: 咁但系咧，佢每一次打电话嚟都会有唔同嘅跟进嘅。
6: 嗯。
7: 譬如系佢几个月打一次嚟，佢就会话我啱啱做完第几次嘅疗程啦。啊，我最近咧情况又好似冇咁精神、啊，直至到有一日佢打电话上嚟话俾我哋听咧，佢已经好翻啦。
6: 哇，好开心啊！啲正能量啦，听众听到咧会。好支持，好开心咯。
8: 系啊，咁另外咧，仲可以点样增加佢哋嘅自信心咧？其实我哋有一个环节叫笑谈天下事啊。咁、就系咧，搜罗啦，一啲平时有趣世界各地嘅一啲趣闻嚟同佢哋分享嘅。咁所以咧，佢哋其实一啲都唔 outdated 噶，佢哋知道成个世界发生啲咩事啊，同年轻人咧系好紧密嘅。年轻人接收到啲咩资讯咧，就由我哋嘅口度嚟讲翻俾你哋听，去介绍俾佢哋。咁所以咧，我谂佢哋咧同啲孙仔孙女嗰啲咧可以有偈讲啦，有偈倾啦，平时可以互相分享啦。
6: 你讲得好啱啊！我好多亲戚朋友咧都有翻咁上下年纪，我都翻咁上下年纪啦。佢哋就系听五台啦，咁佢平时咧就靠听你哋嘅资讯咧同啲孙仔沟通啊。
7: 哦，
6: 系啊，真系非常之开心，所以呢个节目大家真系要听。
7: 系多啲，听多啲，听多啲啊！
6: 系。
5: 同埋咧，我知道咧，節目主持咧，除咗兩位之外咧，其實都有一班人靈 DJ 嘅喎。一班人靈 DJ 咧，其實佢哋個背景咧，大家都係嚟自唔同嘅地方啦，專長又唔同啦，不如都同大家介紹一下佢哋啊！
8: 哎，我哋真係卧虎藏龍啊！嗱，首先咧就有陳正文啊，其實佢係一位校長嚟嘅喎，即係佢未退休之前係一位校長啦。咁啊，就係哇，非常之厲害啦，可以同我哋咧分享到好多佢嘅唔同嘅閲歷啊。咁啊，第二位。 有朱玉兰妹妹啦，好中意唱歌嘅，同我一样好中意唱粤曲嘅。咁啊，佢其实咧系一位 OL 嚟嘅，亦都系一位咧非常之有智慧嘅妈妈。
7: 因为佢两位仔仔咧，全部都系成功人士嚟嘅，即系由佢哋未升大学开始啦，我哋就已经认识噶啦嘛。哇，见证住咧佢点样教导两个仔仔越嚟越成功，而家咧直情系话忙到屋企都翻唔到添啊，两个仔。
8: 讲紧咧，佢唔系虎妈，佢嗰啲咧教导嘅方法系好特别嘅，即系譬如咧，滴埋两个仔一齐咧去竞投一啲年宵嘅摊位，去带埋两个仔咧一齐去摆埋去卖年花。哇，呢一啲咧教育方式咧，我就觉得都几新颖，即系普通嘅妈妈唔会咁样噶。
6: 冇错，同埋咧做虎妈咧就好难啲仔女会成功啊。点解我会我啦嗱，我自己唔系好成功，少少成功。聽得電台多，喺個節目度吸收好多，即係知道點樣去教小朋友咯。
5: 咁除咗啱啱提到嘅呢幾位嘅銀鈴 DJ 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喎，係咪啊？
7: 係啊，咁我可以同大家講下啦。仲有另一位銀鈴 DJ 叫做何麗明啊，佢又話俾我哋知咧，原來佢以往啊選過香港小姐嘅喎，
5: 係咪好靚㗎？
7: 佢直情係美貌與智慧並重，
5: 係咪可以教我哋扮靚啊？
7: 好犀利㗎，係好有貴氣㗎。咁所以咧，每一次佢上嚟咧，你會見到佢係 set 好頭啦。佢每一次嘅耳環又唔同啦，仲有佢嘅眼镜同佢嘅衣服咧系衬翻嘅。
6: 咦，咁即系佢喺节目度会话俾人哋听啊，点样去衬衫啊，点样化妆先靓。
5: 每一集咧开头就可以咧喺度，今日咧我戴咗咩耳环啦，件衫系咩色噶啦，然之后可以咧好似同大家讲一次自己个 outfit 先。
8: 不过佢就比较低调啲，
7: 系啊，我都想用低调嚟形容佢。
8: 系啊，佢个人咧好谦逊嘅，但系咧我哋啲男同事啦，一阵都会同大家介绍噶啦，就话佢咧把声系非常之好听。好温软嘅，
7: 你讲到话把声好听咧，仲要再提一提周慧珠啦。因为周慧珠佢本身咧就系歌手嚟，
8: 系，
7: 佢以前系走浮噶，即系喺香港啊、澳门啊或者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方度飞嚟飞去，就系唱歌，上歌廊度唱歌，呢个就系佢本业啦。咁佢话唱到咁上下，我够啦，我唱够啦，我要养声，佢就退休啦，
5: 我嚟做 DJ，
7: 系啦，就变咗嚟做 DJ 咯。
6: 哇！聽你講咁多咧，銀鈴 DJ 咧，真係個個身有八寶啊！但係你哋點樣篩選佢出嚟嘅咧？
7: 呢個咧就真係要講翻去到2015年嘅事情啦。我哋當時啦，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做咗一個銀鈴 DJ 大賽。

0: 選拔計劃，佢哋要過五關斬六將，好似咧我印象中啊，係要有幾次嘅小組活動啦，我哋要評分啦，有專業人員評分啦，去到最後仲要上埋舞台嗰度咧，先至揀選咗最後而家大家聽緊奇力量嘅銀鈴 DJ 大神。
1: 哇！唔怪個個都咁出色啦。
2: 嗯，同埋咧，我知道咧，佢哋除咗係參與節目之外咧，亦都有自己負責嘅環節嘅喎，每個人咧都有唔同嘅主題。
3: 是啊，咁啊，同埋咧，我哋未介紹啊，仲有兩位猛男啊，
0: 壓軸啦，兩位。
3: 係啦，咁啊，分別有陳嘉亨啊，陳嘉亨咧，其實本身係一位阿 Sir 嚟嘅，懲教嘅阿 Sir 嚟嘅。咁佢之後咧就退咗休啦，咁啊，亦都係咧成日都將佢所見所聞咧同我哋分享，同埋咧佢真係咧都非常之有學識嘅，因為佢咧有個環節叫做嘉亨講股啊，咁啊帶嚟一啲咧古籍啊，又或者是一些四字成语啊，同埋我哋一些平时冇有想过的嘢，原来是有些典故嘅喎，咁就同我哋啲啦听众分享啦。咁同埋有郭秀铭，郭秀铭咧系一位电子工程师嚟嘅，咁啊退咗休咧，佢好好喎，咁啊就去做好多唔同嘅义工啦。咁佢咧个环节叫做边行边倾，
0: 一路行一路讲，
3: 系一路行一路讲，咁啊同我哋介绍啦香港有啲乜嘢好去处，咁啊带我哋四周围去。咁仲有我哋啲靚女嘅環節，咁啊杜希婷介一介紹啦，
0: 逐個講下啦。譬如正文啦，校長嚟噶嘛，好有學識嘅，佢就會帶嚟健康有聞路俾大家講一啲嘅健康資訊啦。Didi 同 Mini 你哋都要聽下喎。
1: 係冇錯。
0: 咁跟住仲有啦，朱玉蘭啊，即係佢雖然教小朋友好犀利，但係咧佢仲有好多嘢都好犀利。佢自己有唱曲啦，佢亦都介紹歌曲俾人聽，所以佢個環節叫做曲中情啊。而頭先講完啦，話好靚嘅黎明咧，佢就有黎明遠線喎，希望咧同大家一齐去睇下戏啊，介绍啲唔同嘅电影俾大家。最后仲有周慧珠啊，虽然佢以前系唱曲啦，不过佢就话啦，喺唱曲嘅生活入边啊，遇到好多人生嘅百态，佢为大家带嚟人生常遇，去讲解一下人生入边咧唔同嘅喜与低嘅故事。
2: 嗯，认识完一班嘅银铃 DJ 之外啦，咁我都希望咧认识一下两位啊嘛。咁我知道蓝蓝本身咧，其实就主要负责一个戏曲嘅节目咁样。咁当初加入奇力量啦，其实会唔会算系好大嘅挑战啊？
3: 其实咧，当初咧系我要求 producer 即系编导咧俾我试下啦，因为其实我是自荐的，因为知道有同事会即将离开奇力量这个环节，我就知道有个位置悬空了。那我因为想一直都很想试一下戏曲以外的节目的。戏曲就是播歌多嘛，但是奇力量呢就是讲的为主。那拖头呢对于我来讲都有点不习惯，同埋三个人一起做节目，我戏曲平时一个人嘛。所以呢都要做好多资料搜集啦，同埋讲嘢方面呢都要同我的拍档有默契咯。
1: 嗯，我聽到頭先咧，阿藍藍講話自己自戰啊，肯定你咧好俾心機做呢個節目噶，係咪咧？
3: 唔敢當，會盡努力。
0: Kitty 話俾你聽啊，係啊，
1: 一定係啊，你做咗一樣嘢，係咪先？你一定會好俾心機啊。所以
2: Kitty 啊，同埋都問埋你咧，咁近日都多咗參與舞台其他嘅活動啦，咁見翻一班熟悉嘅聽眾喎，感覺又係點咧？
0: 唉，最緊要大家上到去我哋舞台之友嗰度瀏覽一下，有好多新嘅資訊可以睇啦。咁同埋其實最近見翻好多聽眾咧，感覺好似一家人。大家庭有好多可能几年冇见嘅听众再重遇嘅时候呢，大家叫得返你个名，捉住你对手，用个温度同力度话俾你听好挂住你，呢种感觉呢喺第二度都係冇得搵㗎啦。
3: 係呀、啊。
2: 所以奇力量呢其实都系一个
1: 力量
2: 温度同埋好有力量嘅节目嚟
3: 㗎。好有正能量㗎。
2: 咁大家留意住乜嘢播出时段呢？
0: 就系逢星期六嘅早上十点钟至到
3: 下午一点钟，有我哋陪住大家一起发挥我哋嘅奇力量。
2: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今晚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1: 唔该晒，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受到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受到风暴影响，全日共大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机场将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话，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同埋干粮。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够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的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是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4: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5: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4: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3: 记得嚟紧8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5: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1至5，朝早10:04，
4: 米克、杜文慧、彪爷。
7: 生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8: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9: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8: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9: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8: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 我哋系港台，港台。
2: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啦，有我 Didi 啦
3: ，Mini 喺度，
2: 仲有
4: Intern 同学仔 Hazel 喺度。
2: 我真系想讲咧 ，Mini 啊，今年咧啊呢、这个实习生妹妹咧，佢真系比较文静同埋好斯文啊。
3: 嗯，都系啊。不过咧，其实如果你撩起佢想讲嘅嘢咧，
2: 佢就会讲
3: 系。
2: 不过斯文好嘅女仔，斯文真系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嘅。好似我咁多嘢讲就真系唔系咁好啦。咁我想讲翻啦，嗱，问下你先啦 ，Hazel， 其实咧你有冇啲睇医生嘅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咧？
4: 嗯，咁我之前Year One 嘅時候啦，咁就去玩 OCam 嘅時候咧，就可能因為即係接觸太多啦，就好多人都病咗，咁所以咧嗰陣時就因為啱啱入嚟啦，又諗住試下大學嗰啲免費嘅保健處度睇下醫生咁樣啦，咁但係咧就因為我大學就喺中大嗰度嘅，咁就佢嘅保健處就會係喺山腰嗰度啦，咁嗰陣時我又唔知道原來係可以搭小巴上去，
3: 然之後你行啦，
4: 係啦，我就
2: 你問。下人咧，
4: 唔系因为就系唔系好熟啊嘛。
2: 哦，即系睇你都系来年唔系好错咁啊，三唔识七走去问下人嘅，其实冇蚀底嘅问人真系。
4: 系，
3: 但系要行几耐啊？
4: 我谂大概都要半个钟左右。
3: 哇！但系嗰时你已经系发紧烧啦，全身都喺度好痛啦，然之后可能又眼水鼻水一齐流啦，然之后呢一个时候你仲要行半个钟。
4: 嗰阵时少少烧啦，咁都
3: 系。
4: 咪當出下汗咁樣，
2: 好啲人啊，
4: 係啦，咁然之後就行到上去，發覺原來仲要排隊攞籌嘅，就勁多人喺門口度排住喺度啦。咁之後排到入去，都等咗可能都要十零廿分鐘咁樣先有得入去睇，就發覺啊，原來免費嘅係咁貴嘅。
3: 但其實唔係嘅，我覺得咧有好多地方咧，就算要俾錢都好啦，其實都好多人排隊，
2: 都要等嘅。
3: 係啊，我試過一次咧，已經好暈啦，已經發緊好高燒啦，但係去到嘅時候咧，都差唔多要等成個鐘，跟住咧自己一個人坐咗喺度啦，然之後又尖寒尖凍啦，咁就唯有繼續等啦，咁都要睇醫生，都要食藥噶嘛。
2: 係啊，其實香港人咧相信啊，好多咧講睇醫生就驚噶，咁但係咧關於醫生嘅節目咧就好受歡迎喎，咁我哋稍後咧介紹。电视部呢个节目啦，医生与你医学人啦，就会介绍好多医学界嘅人物嘅。咁呢个时间咧，先请 Mini 咧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3: 喺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 Penny 喺度 ，Hello 你好
5: ，Hello Mini。
3: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嘅 CIBS 节目咧，叫做《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咁一听咧就系关于一啲运动嘅故事啦。
5: 系啦，咁呢个节目咧系为咗一啲运动嘅爱好者同埋有意投身运动界嘅市民大众咧，提供一个平台俾大家认识一啲运动嘅知识啦、体坛趣事，甚至系一啲运动公关嘅职涯参考嘅节目嚟嘅。
3: 嗯，咁嚟紧呢一集咧，又会讲啲乜嘢噶？
5: 咁今集咧，两位主持阿 Will 咧同埋 Hennes 咧，会讨论咧前阵子喺全运会备受香港人讨论一个运动，估唔估到系咩咧？
3: 嗯，系手球。
5: 真係叻啦！咁就係手球啦，咁就請到謝永輝 Freddie 嚟邀請佢接受一個訪問嘅。咁 Freddie 咧係香港男子手球代表隊嘅隊長，亦都曾經代表咗香港用隊出戰好多次㗎。
3: 嗯，但系咧讲到手球咧，其实可能好多香港人啦都有听过呢个名啦，但系确实系点样玩啊，或者成个嘅规则究竟系点咧，又未必好清楚、啊。
5: 系啦，咁 Freddie 咧佢就会介绍翻手球嘅一啲知识啦，甚至乎系一啲三步啊、三秒嘅规则、身体接触阻挡嘅规则，亦都会介绍下同埋俾一啲 tips 喺初接触呢个运动嘅朋友仔系值得注意啲乜嘢嘅地方啦。咁 Freddie 亦都分享咗一啲有趣事嘅，咁。唔讲唔知，原来喺手球比赛入边咧，运动员系靠一啲手胶啊，令到个波可以接得住啊。而佢哋咧，亦会喺比赛前咧，就会可能黏一啲胶喺佢嘅鞋底度。当比赛途中咧，觉得个波唔系好黏咧，就即时咧就黏一黏佢自己个鞋底，就继续作赛咁啦。
3: 嗯，同埋咧，我哋喺节目里边咧，亦都会知道 Freddie 当初系点样接触手球啦，同埋佢当初嘅困难究竟系啲乜嘢啊？咁作为一位咧有正职嘅人，同时又要兼顾手球啦，咁喺生活、工作同埋手球之间又系点样取得平衡嘅咧？咁我哋都可以喺节目里边听到嘅。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Freddie 嘅故事，就留意住呢一集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啦，就系逢星期二晚。

0: 上九点至到十点可以打开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㗎啦。咁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寻找创科的故事。咁主题系啲乜嘢呢？
1: 咁今集嘅主题咧就系从云端到生活上保险科技嘅数位化实践啊！咁今集主持人咧 Edwin 咧会邀请到得到创业者基金孵化项目支持嘅保险科技集团行政总裁郭贤伦先生去接受访问嘅。咁啊，郭生咧就分享翻佢自己嘅经验入边，科技嘅先进系点样咧喺佢哋嘅领域度发挥一啲最大嘅功能嘅。咁人工智能系点样重塑一啲核保啊、理赔啊或者风险评估的流程，例如怎样利用一些科技去防止诈骗、欺诈或者防止伪造文件等等的行为的。
0: 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啦，创科就好似一啲好遥远嘅嘢，因为自己我哋未必识科技啦，又未识得一啲点样去创业嘅嘢啦，点样去做一啲新嘅嘢啦。咁可能听住呢一个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咧，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啦。咁就可以由浅入深啦，慢慢去学习啦。咁郭生咧喺节目里边咧，又会同我哋讨论到啲乜嘢嘅特别话题啊？
1: 郭生咧会讨论一啲科技人才嘅培育啊，虚拟资产保障的需求是怎样催生一些新一代的科技人才，他都会一一讨论到的。
0: 咁喺呢一集嘅寻找创科的故事入面咧，就可以睇到郭生喺佢十年嘅创业历程当中啊，佢面对嘅难关挑战究竟系啲乜嘢，同埋佢面对完困难之后啦，又点样重新走上轨道咧？其实呢一个勇气咧，都好值得大家去学习噶。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呢个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啊，咁就逢星期三晚上八点至到九点，亦都系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亦都可以收听到的。今晚唔该晒 Penny，Thank you，Thank
1: you，
0: 拜拜。

0: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1: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Mini、
9: 弟弟，
8: 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医生与你医学人咧就请嚟咧节目监制咧 Anita 唐敏明嘅。Anita 你好，
10: Anita 大家好，你哋好。
8: 啊，首先问下你啦，呢、這个节目医生与你医学人啦，都拍咗好多集啦，点解再继续拍呢？
10: 啊，讲翻少少历史先啦。咁样喺2021年开始咧，我哋就播出医学人嘅。咁去到去年啦，五年入面咧，我哋都拍咗大概90位人物噶啦。咁、今年我哋再拍13集嘅，咁即系13位人物。咁点解咧？主要就系我哋觉得生命系可以影响生命嘅。咁、我哋想透过一啲医护界嘅人士啦，佢哋嘅故事，去睇翻啲医护嘅关系，亦希望睇到佢哋为医护呢一个界别啦，为病人作出嘅努力，希望可以更加紧扣翻医护关系应该系点样发展。同埋亦希望將一啲默默為醫學科技去努力嘅人士，佢哋嘅一個付出，亦希望俾觀眾係認識嘅。
9: 嗯，我好中意咧呢一句説話，用生命影響生命啊！因為可以從唔同人嘅故事、佢哋嘅生活、佢哋對於專業嘅一個操守啦，其實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明白，其實每一個人自己其實佢哋堅守住啲乜嘢嘅原則啦，都可以從佢哋嘅故事裏邊慢慢去學習噶。咁今次邀請到嘅醫護啦，其實佢哋唔單止係醫學界嘅翹楚，更加有傑出嘅成就啦。咁喺成個嘅拍攝過程入面啦，有冇話遇到啲乜嘢嘅难关或者挑战啊？
10: 我谂最大嘅难题就系时间，时间系咩咧？就系、我哋嘅被访者好忙啊，咁样啦。咁于是佢哋就算抽时间去见导演，俾导演去做资料搜集，其实都唔容易嘅。咁有导演同我哋讲啦，话哎呀，为咗做资料搜集，有时候医生都要日头睇完证，做完佢哋一啲。嘅可能佢哋幫緊啲基金會做啲事啦，咁做完曬，可能11點先打翻俾導演去傾啊，點樣拍攝啊，或者攞翻多少少資料啊。咁其實我覺得佢哋都好好噶，因為11點咁夜啦，佢哋都肯打電話俾我導演我哋傾，咁我覺得好好啦。咁同埋因為佢哋忙碌，所以拍攝嘅時間的確係唔容易去夾嘅。咁有時佢哋可能我哋想影佢，不如你教學生嘅喎，你可唔可以俾我哋影起上堂啊？啊，原來佢又要去出去開會喎，我出完去開會先可以翻到嚟，啊，有一個課堂可以上啊，或者可能有一個手術可以俾我哋影到啊。咁所以夾時間其實係最難嘅，我覺得。咁亦因為有時候咧，啲時間夾唔到咧，有啲被訪者我哋好想揾佢做嘅，但都係因為遷就唔到呢段時間，咁所以咧佢哋都唔能夠參與你咁輯嘅拍攝。
8: 所以醫護人員真的很忙、其实咧仲可以抽时间咧同你哋拍摄呢个节目，所以我哋一定要咧好认真咁去欣赏呢个节目啦。
9: 同埋空余时间咧，其实可能好多人都会攞嚟休息，佢哋选择用嚟奉献俾我哋节目，
8: 不分昼夜，系咪先？所以佢哋咧，其实仲有佢哋咧为社会推动啦，同埋普及医疗啊、普

0: 檢等等噶。其實成立咗呢啲組織咧，呢方面咧係邀請咗邊啲嘉賓嘅咧？
1: 嗱，呢方面嘅嘉賓我都有幾位嘅，不如我重點提少少啦。嗱，好似我哋第二集嗰時已經播出咗嘅張淑儀醫生啦，咁其實佢係喺八十年代已經係好想推廣就係關於乳癌檢查嘅一個普檢啦。咁佢嗰時候因為咧香港人仲係保守嚇，唔會係我嘅乳房呢樣嘢點可以俾人哋去檢查㗎咁樣，但佢就好落力咁去推動咯。咁所以其實佢創咗好多先河嘅，包括就係佢都推動咗全港第一個乳癌普查嘅計劃啦，又成立咗第一個香港嘅專注乳房健康教育同研究嘅非牟利組織，就係香港乳癌基金會啦。咁當然佢亦創立咗一個香港首個乳癌資料庫咯。咁其實都係對我哋一個乳癌嘅意識嘅提升啦，即係預防乳癌嘅意識提升啦，係好重要嘅。咁又另外啦，下個禮拜啦，咁我哋就會介紹唐志輝醫生啦。咁其實佢都係香港中文大學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嘅臨床教授。佢喺一個2003年咧，都連同一啲耳鼻喉科嘅醫生啦、教育工作者啦，就創立咗耳聽心言基金嘅。其實佢就係希望喺香港同埋內地咧，係推動翻一啲聽力啊或者言語障礙嘅支援。其實廿幾年嚟咧，佢同啲團隊咧都係定期去到咧內地咧係義務幫佢哋做一啲手術嘅。咁好開心嘅，睇到佢就係話佢同翻一個耳前嘅一個病人傾偈啦，咁啊幫佢做咗人工耳蝸，就係佢幾歲時做，而家已經係人哋嘅媽媽啦。即係佢可以因為呢個手術改變咗佢聽到嘢，佢讀到書，佢可以再做翻一啲工作係同即係耳嘅健康有關嘅嘢。咁醫生話：我其實見到佢嘅笑容咧，已經係最大嘅回報，乜嘢都唔使再送俾我噶啦。咁樣咁我都覺得都好感動咯。咁另外仲有一個醫生我都好想提嘅，就係范寧醫生。即係我哋講開就係話，我哋普檢啊，或者係做一啲基金，咁佢咧就做一個非牟利組織醫護行者嘅主席，同埋無望愛嘅創辦人。咁其實醫護行者佢嘅概念就係話，其實希望係將一啲健康嘅意識係帶翻俾一啲街坊，然後由街坊又再帶翻俾佢鄰里，佢就覺得成個社區係本身有力量去幫助自己，係去守护健康嘅，我觉得呢个意念都很好咯。
0: 系啊，头先听你讲健康意识真系好紧要。讲翻乳癌啊，其实好多女仔啊都系会，唔系女仔啊，就算系比较上年纪嗰啲啊，都会觉得好尴尬啊，做呢个乳房嘅检查。但系其实咧，过咗四十岁咧，做咧系真系好重要，因为你预防系胜于治疗啊嘛。
2: 同埋咧，我会觉得咧系做医生，佢哋嘅工作我发现唔系净系医治一啲病患，佢哋更加希望其实系唤起大众对于某一啲病患或者某啲议题嘅一啲关注。因为有阵时如果我哋唔系特别去关注一啲议题嘅话，可能嗰方面嘅一啲医学进步咧，又未必可以跨出咁大一步噶。所以咧，希望大众咧，其实可以知道得更加多啦，对唔同嘅病啦，都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啦。所以咧，其实医生除咗要做医学相关嘅嘢，其实都要做翻一啲类似科技噶。咁点样将科技同埋医学融合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多啲啊？
1: 好啊。其实咧，有啲医生咧，我觉得佢嘅科技嘅發展咧，其實都好一個才能嘅。咁我哋咧就其中就採訪咗劉巨基教授啦。咁佢就好關注中風病人嚟嘅。咁於是咧，佢又會即係同其他嘅團隊啦、其他人啦一齊就整咗一啲叫做中風治療同埋復康用嘅一啲人工智能嘅科技 apps 嘅。咁當如咧一啲病人中風病人，佢要做一啲物理治療嘅，喂佢做得好唔好啊？或者屋企度做佢做得好唔好㗎？冇人知喎。咁唔係喎，原來佢開咗 apps 對住 apps 啦，咁去做一啲動作咧，咁個 apps 就會偵測到佢做得好唔好，好咧就有個 tick 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個科技非常之好，因為幫助到咧病人可以就算自己喺屋企咧都知道自己做得啱唔啱啊嘛。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我哋亦揾咗馬嘉烈醫院一位醫生嘅，佢咧就好叻一個程式設計嘅，佢本身係病理科醫生，咁佢就會幫部門入面咧好多一啲難題咧，都用一個電腦程式去幫你解決嘅。咁舉例就係話佢知道好多有一啲毒菇嘅，即係毒菇即係意思係有毒嘅菇，咁佢就去佢就將佢諗啦，點樣去將呢個大數據咧就係整合咗之後咧，就可以抽取病人一啲胃液咧，就知道佢食咗咩菇原來呢只毒菇就要用嗰只㗎。

0: 約嘅，咁就大大咧就係刪減咗依一個去檢測嘅時間，就可以俾一啲正確嘅治療啦，咁樣咯。
1: 嗯，真係啦，時代同埋科技嘅進步咧，即係帶嚟香港人咧更加長壽就係咁解啦。咁同埋咧嗱，香港人咧對中醫藥嘅接受程度咧而家提升咗啦。其實象徵咗從西醫嘅主導到中西並重嘅跨越個。其實節目中咧有冇專門探討呢個議題嘅咧？
0: 嗯，其實咧我哋有訪問到扁兆祥教授嘅，咁佢就係香港中醫醫院嘅行政總監啦。咁我哋就其實希望都透過去睇下，其實香港而家嘅中醫醫療係可以點樣發展嘅。咁我記得就係有一個幾特別嘅，好多人覺得中醫同西醫嘅理論好唔同嘅喎，係咪大家其實嚟自兩個星球嘅？咁但係對扁教授嚟講，佢就話：唔係，佢哋唔係嚟自兩個星球，反而就係話佢哋似夫妻，大家要互相了解，咁樣一個婚姻嘅關係嚟嘅。
2: 最後交俾 Anita 同我哋講一講播出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等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住啊！
0: 嗯，就係星期六晚上八點，港台電視31。咁如果咧睇唔到八點鐘嘅依一個第一次嘅播出咧，可以睇翻重播噶。
2: 嗯，咁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 Anita，thank you，
1: 唔該曬，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在晚上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强台风红霞吹袭期间为本港带来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海陆空交通受影响。美军连续两晚未有向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据报是特朗普下令不要行动，伊朗方面亦都暂停对等打击。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人事件，一死二十九伤，调查人员相信是恐袭，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追捕一个疑犯。详细的新闻内容，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约四点在惠州登陆，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之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一号戒备信号，去到夜晚的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个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机要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迟迟未能够恢复行车，去到下周大约两点先至完成复修工作。先由邓永林报道一下红霞吹袭本港市民情况。
2: 红霞由昨晚开始为香港逐步带来狂风大雨。天文台在星期六晚10点10分发出今年第一个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去到星期日凌晨1点10分进一步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成为香港今年第一个9号信号，维持了6个小时才至改回8号烈风信号。风暴期间大部分人都在家休息避风的时候，清晨四五点有一班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地开工。
3: 差不多50年前最强的台风十号风球我都还在条街上，到现在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十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才派的，那人家可能你根本都赶不及派给人。
2: 有市民在海旁感受风力，他说出门的时候有戴定头盔。
4: 风力呢都好劲下噶，出到嚟咁你咪要准备好啦，系咪？咁啊，好似我咁戴头盔啊，我把遮都劲啲啊，今日都要粗身啲嘅，都要企稳啲啦。海边咧，你唔好企咁开啊，吹落海咁样都。
2: 去到中午时候，天文台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虽然路上面随处仍然见到吹断嘅树枝同埋垃圾，但系市面渐渐恢复运作，好似尖沙咀天星码头一带亦都热闹起嚟。巴士亦都陆续恢复服务，便利店、药妆店同埋小食店亦都开翻门做生意。有小食店嘅外劳职员话：见到风势变弱，决定早啲开门。
5: 11点左右吧，早点来呗，看看我这边有没有人过来买点吃的呗，自己也要吃一点啦、啊。打工的外劳就住在旁边不远，走路过来十几分钟就可以。多少有人买一点东西吗？跟他赚点钱吗？还好，卖了几百块。
2: 亦都有北京游客话，期望按原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去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
6: 原本是打算要坐到这个摩天轮这一块，就是中环那一块。后来发现不知道从哪坐，从哪坐到哪去。如果说等到两个小时左右的话，可能就安排别的行程。台风有台风天的感受，晴天有晴天的感受，我觉得还可以的。
2: 亦都有市民话，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时间比起预期迟，所以一改发三号就赶翻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去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不过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以及架空电缆受损，

0: 需要较长嘅时间去处理，令到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嘅列车服务喺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去到下昼两点前完成复修工作。有市民话当时情况混乱，但安排可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嘅时间太长。李俊杰报道。
1: 当港铁修复完成之后，喺大埔墟站，大批市民入闸，准备搭车去罗湖落马洲方向。有职员在场疏导人潮。
2: 正常啦，开始正常啦。
1: 有乘客话等咗大约40分钟，终于等到路线重开，认为安排可以接受。
3: 安排都可以嘅，不过啲车太耐啫。
4: 我哋而家去罗湖咯，等咗都几耐啊？40几分钟咯。
2: 觉得个安排。
4: 可以好啲嘅啫。
2: 有冇啲即系啲職員有冇俾指示？
4: 我諗太多人咯，佢哋都想嘅，但係因為太混亂又多人咯，太多人有時真係好難做到嘅。
1: 不過就有乘客話浪費咗佢哋嘅時間。
5: 你啲唔係第一次啊嘛，係咪先？你已經係第好多次噶啦，唔講時間，但覺得時間都係浪費咗，因為我哋但係得放假係翻去噶。等咗40分鐘。
1: 港鐵喺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生效期間，由頭班車起，露天段列車服務需要暫停。到天文台改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港鐵工程人員就出動檢查露天路段同相關設施，並且進行清理。之後多條路線就陸續恢復。到朝早九點幾，除了東鐵線大埔墟至到粉嶺站之間的列車服務之外，大部分露天段服務已經恢復。港鐵話，由於東鐵線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樹，架空電纜亦都有多處受損，當時根據團隊評估，需要較長時間處理。到中午之後改發三號信號，路段仍然未恢復，一度需要派出接駁巴士疏導乘客。修復工作在下午兩點前完成。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受風暴影響，全日一共有大約360班往來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滯留機場離境大堂。機管局說，大部分航班中午過後恢復升降，預計今日處理大約670班機，目標是聽朝服務全面回復正常。盧子清報導。
6: 随着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大部分航班中午起恢复升降，大批旅客随即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同时坐满候机的旅客。卢先生同屋企人原定乘坐朝早九点嘅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嘅邮轮旅行团，航班不幸被取消，但都决定嚟机场搏一搏。
7: 我谂最迟听日一两点要到，如果唔系就 miss 咗个邮轮咁样咯。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系都估唔到真系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4-5班机都系净系取消咗我个班啦，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啦。睇下可唔可以跌到落下面之后嗰几班机嗰度，可以俾我哋登机咁样啦。
6: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一点几至到傍晚六点前的所有航班，涉及大约200班机。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的内地旅客话，获安排改至星期四的航班造成不便。
8: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30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对吧？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
6: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预计，随住红霞远离，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
9: 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会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三条跑道亦都会系通宵嘅去运作，而系疏导所有嘅航班。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听朝系能够系恢复翻航班嘅正常运作。
6: 为接载旅客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公司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15和1:30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应付乘客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的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的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话，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

0: 都是在本港的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到东南，而今次红霞在本港的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到西南会较为当风。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内地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说，虽然红霞将会减弱，不过要持续关注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郑浩景报道。
1: 红霞的中心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风暴，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受到红霞影响，惠东县的风力午夜起不断增强，并且有大雨，街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跌落嚟。缅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狂风暴雨，车辆只能够缓慢前进，海边的广场有篮球架被吹倒。为应对风暴，惠东县提前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全员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且转移70,000多人，设置300多个应急庇护点。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2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虽然红霞会快速减弱，但是携带的水气依然会向北走，在残余漩涡影响之下，未来在北面的江西、湖南甚至湖北，到星期二之后的河南都可能有强降雨。而在风暴的残涡阶段，强降雨经常是会非常强，不亚于风暴登陆的时候。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的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超过170人获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搜救。美军连续2晚未有向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据报是总统特朗普下令不要行动，而伊朗方面也都暂停对等打击。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的规模，是由于美方担心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5个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黄贝文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过去2星期每日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军方通常几个钟内采取行动，但特朗普星期五收到类似计划之后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军方不要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这个举动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五和高级顾问和政府高层召开会议，聚焦5个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期间有官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国防空系统，造成3个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在当日的会议之后，特朗普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若果美国升级对伊朗作战，可能招致更猛烈报复，美军防空系统将会面临更大压力。伊朗陆军发言人说，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2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人死亡。

0: 亡，傷者增至29人。內政部長說，目前所有證據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襲擊，由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驅動。警方正追捕一個據報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有關的21歲男人，去到他的住所搜證。德國傳媒報導，疑犯是伊斯蘭國支持者，去年曾經前往黎巴嫩試圖加入組織但不成功，被遣返德國之後，因為準備實施嚴重顛覆暴力行為被定罪，其後獲緩刑。涉事汽車撞向的人群當時正是參與多元性別活動，主辦方在襲擊之後取消多項相關活動，對事件表示悲痛和憤怒，他們會團結應對。鄭浩景報導。
1: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十点左右，柏林警方说一架白色汽车撞向在第二加藤公园附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传媒报道，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大批救援人员到场即场为伤者治理，警方封锁现场调查，亦都有民众受惊披上保暖毡互相安慰。有活动参加者说，警方在事发之后要求民众离开，活动亦都随即终止。警方随即展开搜捕行动，出动直升机和多个州的警力在柏林大规模搜索。警方到当地星期日朝早公布锁定一名叫阿卜杜勒的21岁男性疑犯，据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可能持有武器，是十分危险的人物。警方又公开疑犯的照片，呼吁民众提供线索。今次事件令人回想起近年德国发生的一系列汽车冲撞和市场袭击事件。总理默茨发表声明，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并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翻嚟本港，积金共宣布将于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黄贝文报道。
2: 打工仔若果要提早提取强积金，需要符合特定情况，包括年满60岁并提早退休、永久离开香港、罹患末期疾病等。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留意到有滥用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亦都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又提到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刘麦嘉谦话，将会在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低过5000元的小额结余和死亡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向积金易提交申请的时候，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以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他说积金易令到行政工作标准化，以提升整体运作效率，但仍然会出现一些不适用于或一标准流程的特殊个案，包括需要受托人作专业审核判断的特殊申索。在处理这类个案的时候，受托人需要履行受信和法定责任，以诚实、忠诚和以计划成员利益为先为原则，并需要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他以提取强积金为例，说若果申请人因为个人原因未能够亲自签署文件、证明文件不齐全等，积金易需要将转交相关特殊个案给受托人作进一步审核和全面考虑。若果受托人有需要向计划成员索取补充资料，积金易会跟进和同计划成员保持联络，以提供协助和监察整个过程。而由于个别个案需要更加仔细的核实和评估，处理时间无可避免会较长，积金易同受托人会在保障计划成员利益和符合法规的前提之下，尽力加快处理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在晚上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强台风红霞吹袭期间为本港带来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海陆空交通受影响。美军连续两晚未有向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据报是特朗普下令不要行动，伊朗方面亦暂停对等打击。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人事件一死29伤，调查人员相信是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追捕一个疑犯。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2，强度低。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

0: 球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晚上八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而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5: 世界劲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6: 男子配剑港队陈乐希，
7: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8: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8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9: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8: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11: 月黑风高，
12: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1: 在斗兽场展开唇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素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收场。
4: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6: 我是苏轼，
7: 我是黄子庸。
6: 喂，海林，今晚的题目好正，
4: 你好喜欢啊？我觉得是很苏轼啊，是吗？
6: 很令人喜爱啊。
7: 这个位置是不是最似我能够贴上的形容词啊？
4: 简直
7: 个身
4: 平时呢，我觉得呢一想贤者时间应该是谁开呢，我是不知道的，但我今晚呢一想到我就苏轼，
7: 因为他拥有这样东西，他有一个特性就是反差。是不是
4: 这样？不是的，但我觉得即係有時候係咁樣噶嘛，唔刻意去營造嗰陣咧，
7: 先有，
4: 先至有嘅。
7: 即係你刻意營造嗰啲叫做作啦。
4: 係啦，即係好似我咁樣去做呢樣嘢，我覺得人哋會覺得嘔嘅。
7: 係啊，就淨係得阿蘇轼做到。
4: 係，淨係蘇轼做到。
7: 咁係咩嚟嘅呢個係？
4: 呢樣嘢犀利啦！今日我哋講嘅就係可愛。
7: 係啦，即係我哋就揾咗蘇轼嚟表演一次咩叫可愛。
4: 我覺得蘇轼其實暗馬底係專家。
7: 嗰啲叫咩啊？嗰啲叫
6: 我識欣賞，我識欣賞。
4: 系啊，咁所以系咪应该苏轼嚟开个头先啦？
5: 贤者时间，
6: 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可爱啦。咁喺中文嘅语境里边咧，一般咧可爱咧就系嚟形容一啲咧人畜无害啦，或者咧系一啲可以引起人喜爱嘅人啦。

物件啦，或者好似系公仔咁样啦。咁通常咧都系形容一啲小朋友啦、婴儿啦，或者系体型比较细小嘅动物啦，或者系嗰啲动物嘅幼崽嘅。当然吓，咁系因为我哋而家商品化啦，咁好多我哋叫动漫啦，或者系啲引申嘅产品咧，啲公仔咁样啦，都会用可爱嘅形容。咁其实喺心理学领域里边咧，可爱咧系一种人对一个年青或者系婴孩嘅一个符号或者系图像嘅一种反应啦。咁呢啲图像咧系会令到人咧有一种想照顾嘅动机。咁其实可以引申喺遗传学上边咧，就是、因为呢啲咁嘅动机咧，令到人类嗰个存续咧有帮助。咁但系呢啲图像有咩特点咧？其实就同人类嘅婴儿咧嘅一啲体征咧系好有关联。咁人类嘅婴儿时期有咩特别嘅特征咧？例如个头大啦，眼好大啦，四肢比较短啦，咁呢啲咧都系人类婴儿相对一个成年人啦吓嗰个特征嚟嘅。咁咧喺人嘅一个视觉嘅环境底下咧，我哋就会对呢啲咁嘅图像啦、物件咧就会觉得佢可爱啦，想照顾佢。咁头先都提到啦，喺生物学嘅角度里边咧，其实就唔系净系人类嘅，好多群居嘅动物咧都会拥有咧一种基因咧，就令到佢哋去共同照顾同一个族群里面其他父母所生的婴幼儿。其实很多生物都有这样的特征，因为群居的动物共同照顾婴幼儿就会增加这些婴幼儿的存续率，令到整个族群那个成长的机会比较大，令到整个族群存在的机会都比较大。但是同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看回独居，尤其是肉食性的动物，咁佢哋就会出现一啲好相反嘅情况嘅。有啲肉食性嘅动物咧，佢哋可能会有杀害唔同父或者母嘅幼儿嘅一个特性嘅。咁咧呢啲咁嘅图像，如果你俾呢啲动物睇咧，佢可能咧就会变成诶呢个一个好嘅攻击目标啊！即系同样嘅图像喺唔同嘅物种里边咧，会产生唔同嘅一啲反应。咁但系说到底咧，呢啲反应都系为咗提升成个群体啦，或者系个个体本身啊，那个基因能唔能够遗传落去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咁生物进化始终都系一个统计学嘅概念啦吓。我哋讲紧嘅呢啲因素咧，都系最后影响到其实个基因系唔可以遗传落去。个基因可以遗传落去咧，先至会经过物竞天择咧，最后喺我哋现代都仍然见得到。咁所以咧，人见到一个可爱嘅 B B 仔啊，你会有照顾佢嘅冲动，但系同样嘅一个照片一个物件咁样啦，可能咧你对一啲尤其是系比较凶残嘅肉食动物啦，狼啊狗咁样咧，都有机会咧变成佢嘅攻击目标。所以咧，我哋嘅可爱咧，可能同一时间喺其他嘅食肉动物眼中咧，就系大餐嘅一个标志嚟嘅。一阵间咧，我哋三位咧就会详细咁同大家讲可爱。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2: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3: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4: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2: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米哈、杜文慧、彪爷，
5: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6: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7: 咁我哋一讲可爱咧，就一定有一个 terms 咧，就叫 kitchen schema。中文就是嬰兒圖式，有另外一些 terms 都是 related 的，就是娃娃臉效應和泰迪熊效應。其實這些 terms 其實它後面講的什麼東西呢，我跟大家慢慢拆啦。還有的就是說，通常呢我們經常說那人塊面圓圓呢，其實有些未必是一定面圓圓的。那我就想起呢我們香港面相學的一個泰斗林國雄講的事，那我又想跟大家講一下。還有近期如果大家剛剛即看完波之後再沉醉的今屆世界盃呢，其實呢都有一個人呢應該跟可愛有些關係的。那還有呢，其實在我們亞洲呢，可愛呢是比性感呢甚至乎是更容易賣到東西的。那我就想跟大家講一下這些了。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嬰兒圖式，就是 Kinder Schema，
8: 一個心理學引申出來的一個詞嘛。
7: 是的，它是屬於演化心理學 的，
8: 是
7: 的。
9: 我聽得比較多是 Baby Schema。
7: Baby schema 差不多啦，即如果是用 schema 咧，就應該是講緊心理學的角度。咁但係咧，即有好多個 terms 你見 kinder schema， 點解叫 kinder 咧？就是因為當初提出呢個理論的叔叔咧，係一個奧地利人嚟嘅，咁所以佢就用 German， 所以就
8: 用德文，
7: 係啦，所以就用德文嘅。佢係最早去提出呢樣嘢咧，係1943年嗰陣佢就提出嘅，因為佢屋企本身咧，佢爸爸係一個好似骨科嘅醫生嚟嘅，咁所以可能佢天生就會即係中意研究人嗰個骨相啊。
8: 係，即係現代有啲技術就係你揾個骨就可以變翻塊面出嚟噶嘛，黐翻啲肌肉上去。
7: 咁佢就話呢個係其實係一啲動物啊，同埋一啲人類細個嗰陣咧有嘅樣咧，當見到好似呢啲頭大大啊、眼大大啊咁樣圓圓地咁樣塊面嘅咧，即係人啊或者其他生物會放出多巴胺，有愉悅感啊，所以你就會對呢個生物好啲。
8: 係，即係我頭先賢者時間都有提咧，其實群居嘅物種咧就偏向有呢一種咁嘅 DNA 或者呢啲咁嘅遺傳特性，因為你群居就係會分工噶嘛。譬如你一群狼咁樣，有幾隻出咗去揾食，咁佢哋啲仔女邊個照顧咧？咁就會有一種幫其他父母照顧佢哋嘅小朋友嘅一個責任心啊。所以當見到一隻幼崽啊，即係自己物種嘅一個 BB 啦，咁或者小朋友咧，就會產生個想去照顧或者保護的一種心態。
7: 我們不知道就是說到底是因為人類改變了這些生物的行為模式，還是其實一向都存在的。其中就最近是一堆動物學家在印度發現

0: 连呢个老虎都有托儿所嘅，即系我哋知道
1: 猫佢嗰啲啊嘛。
0: 唔系啊，鸭啊，鹅啊，平时你见到咧系会有一只鸭妈妈带住一堆 B B 嘅，又开自己开。
2: 所以先有丑小鸭比较。
0: 系啦，咁其他嗰啲阿爸爸妈妈交低咗个小朋友，自己就可以去揾食嘅。但系最近喺印度见到咧，原来老虎都得嘅。即係有個老虎媽媽帶住五隻老虎，跟住咧好遠嗰度咧有另外一隻老虎乸喺度食緊嘢，即係俾我唞下，即係原來可以交低俾阿姨
1: 呢、哦、種咧喺貓科咧，因為貓科係冇係嘅，咁所以咧貓科咧。
0: 獅子是有的，
1: 是獅子有的，
0: 但是老虎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1: 剛剛
0: 老虎是獨來獨往的，不嬲。原來不是的，原來可以交低俾阿姑姐定係阿姨婆睇住的，咁唔知啦。咁但是跨物種咧，其實咧最早咧，我哋要講嘅咧，應該咧就係貓科動物，即係我哋嘅家貓咧，係最早咧知道依個咁嘅 kinship 嘅嘅
1: 威
0: 祖宗嚟嘅，係啦。即系点解你会发觉好多啲猫奴咧，阿主子一叫咧，就一定要睇下阿主子发生咩事啊？我系咪要去照顾佢啊？因为猫嘅叫声其实系好接近人 B B 嘅喊声嘅。第二样嘢就系猫其实佢哋同类之间系唔会叫嘅。猫而家你见佢即系人去养佢咁啊 ，selection process， 你就会见到猫块面系越嚟越圆啦，只眼越嚟越大啦，个鼻越嚟越扁啦，越嚟越似我哋中意嘅嗰种咁嘅卡通嘅可爱嘅样啊。咁但系其实呢个奥地利呢个 Conrad Lawson 咧，唔系唯一一个提出呢一样嘢嘅。咁喺美国咧就有个 Leslie Zuberich 系一个由社会学嘅角度咧，佢都会有提呢样嘢，就系、是、呢个叫 baby face effects 啊。咁但系佢讲嘅 baby face effects 咧，佢就 apply 喺社会心理学咧，就喺成人嘅年代咧，佢发现咧，即系原来咧。个人个样比较可爱 ，B B 啦 ，baby face 啲啦，喺法庭即系判罪啊，都会轻啲啊。但系喺职场，如果想做一个领导嘅话咧，就通常咧就会吃亏啊，因为大家会觉得佢缺乏判断力啊，不可以受重任啊。但系咧喺政治选举咧就好奇怪嘅，有辣又唔辣嘅。因为作为一个政客咧，喺一啲动荡嘅时代咧，譬如话即系要打仗嘅时候咧，佢哋就想要一啲刚强啲嘅
1: 四方啲嘅块面，
0: 系啦，即系有啲
1: 有棱角嘅，
0: 系有棱角嘅。咁但系咧喺呢啲即系和平时代咧，佢哋就要有啲亲和力嘅人嘅，
1: 圆啲啊好啲啦。
0: 咁你块面好多角咧，你点样有亲和力？大家都唔会信嘅。咁但係呢，你如果塊面圓圓呢，好似個 BB 咁呢，你唔笑呢，大家都覺得啊呢、這個人好友善，
1: 和蔼可親。
0: 所以呢，即係我哋好 unfortunate， 人不可以貌相，但係其實我哋大部分時間
1: 都係以貌取人㗎。
0: 以貌取人，所以呢，其實都要睇下你自己嘅外表係屬於邊一個方向，咁呢去揀你自己嘅職業嘅話呢，起碼喺呢個職業上嘅 planning 呢，你會知道呢係順流定逆流。但系仲有一个 terms 嘅，有一个 terms 叫 teddy bear effects。咁 teddy bear effects 咧，呢个泰迪熊效应由边度嚟嘅咧？就喺呢个行销学啊、设计啊、心理学咧，就话我哋设计嗰个造型咧，做得比较可爱少少啊。因为最开头咧，其实就真系我哋讲紧嗰只熊人啦，
2: 一只似熊嘅熊公仔咧，其实就冇人买。
0: 你要将个熊嘅公仔块面变得圆啲啊，只眼睛大啲啊。我自己细个自己卖嗰啲毛毛公仔都系噶嘛，即系嗰啲熊人系同真正嘅熊
2: 系，跟住手脚比例又要短啲啊，
0: 完全唔同噶嘛。但我见到呢个世界上第一只。即是真系嘅 teddy bear 啊！哇，咁核突嘅黐仔熊，
2: 即系阿米老鼠三十年代版咁样咯，冇而家咁肥咁，又高又瘦。
0: 咁你见譬如喺工业设计上面咧，其实甲虫车同 Mini Cooper， 即系嗰架 Beetle 咧，佢就 adopt 咗一个圆圆地、肥肥地啊，
2: 即系大黄蜂 version one，
0: 同埋第一代嘅 iMac 咧。其实佢都
2: 系好肥嗰只，
0: 系
2: 唔系 LCD 时代嗰架 iMac？
0: 系啊，即系
2: CRT 时代嗰架。
0: 佢哋会话比较即系主动亲近嘅消费者嘅行为嚟嘅，消费者一见到就会觉得哎呀好可爱啊，要买。咁所以咧，呢三个 terms 咧，佢哋系。似，但系其实佢喺唔同嘅范畴去用啦。Kinship schema 咧就系讲紧一啲生物嘅根源啊。 baby face effects 咧，就係一個社會學上面嘅。咁但係呢個 teddy bear effects 咧，就係外部，即係所有嘢
3: 市場學
0: 係啦。市場學
4: 我覺得有兩個層次嘅，即係譬如可以生物學嗰個角度咧，唔係佢係生物專登去學一啲可愛嘅嘢嚟生存，而係譬如好似只貓咁，點解我哋而家見到啲貓成日都隻隻識叫啫？就是、因為叫嗰啲貓先生存到落嚟啊嘛。即係佢已經淘汰咗，佢唔識叫嗰啲咪冇咗啫嘛。
3: 即係會喊嘅 BB 就有奶食啊嘛。
4: 係啦，即係佢個遺傳機率係咪大咗落嚟啊？係咪？即係其實係咁嘅原因啫。佢所謂叫物競天擇，
3: 即係統計學嘅結果啦，就係、是、一個。
4: 即係你諗下收養一隻貓，嗱，你入去一個收養場度，嗱，大家如果試過收養動物，你會明嘅。
0: 嗯。
4: 嗰只最能夠同你互動嗰只，佢成功率係大噶嘛。
0: 係。
4: 佢好快就可能俾人接走咗，佢會有下一代啊嘛。
0: 嗯。
4: 其他嗰啲咁佢唔出聲咯，機會咪細啲咯。
3: 系、嗯，即未必一定系死嘅。总之佢唔能够长大到可以繁殖嘅年龄，咁、那个基因就冇咗。
4: 系啊，但系市场学就唔同啦。呢个系人择阶段。
0: 但系调翻转头啊，近年嚟咧，我哋又中意一样嘢叫丑闻，就话啲嘢咧系好核突，核突到咧我哋会觉得佢可爱。
4: 反差大，
0: 反差大。即例如前一排呢个世界杯咧，挪威嘅国脚。
4: 夏靓咯系嘛，
3: 其实佢个样咧系 OK 嘅，大家只系将佢同某一个动漫人物联系咗。
0: 佢如果唔扮鬼脸咧，或者佢唔中住个头向前行咧，其实佢系唔会咁似一个怪物嘅。
4: 佢系迷因制造机嚟，
0: 佢就系因为佢系一个迷因制造机，佢真系每年几廿亿嘅广告。
4: 但佢唔系净系因为个样嘅，亦都唔系净系佢
0: 嘅，系性格好，
4: 真嘅个人系，即系佢答你又唔会转弯抹角啊。即系我觉得可能我哋有阵时可爱都要包埋纯真呢、這、一个。
0: 系性格，佢内外嘅，内外都有。
4: 即系你可以斋外表可爱系冇用噶嘛？
0: 系啦，外表可爱，你会觉得佢可恨啊！即系你当佢知道佢原来佢嗰个性格唔好，你会觉得佢可恨。系啦，佢内外都好好嘅，尤其是佢一样嘢，好多人赞佢嘅。佢签名咧，如果佢帮小朋友签名咧，佢一定系会交到嗰样嘢喺个小朋友手中，即系唔好俾人抢咗啦。咁讲咗咁耐可爱，又点可以唔听一首歌咧？系咪？咁我哋听翻首歌先，听翻首可爱嘅歌。呢首歌叫《Bubbly》，翻嚟我哋继续讲可爱。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咧，依个中国上学咧都有话对可爱嘅依个解释噶。呢啲咧即系大家听嚟咧得啖笑啦。
2: 系啦，
1: 依个咧我揾翻乜嘢咧？以前香港电台有个节目咧，系我哋依个香港嘅上学泰斗阿林国雄先生讲嘅。佢话你要睇系睇成个整体嘅。Generally 咧，中国上学咧会话即系娃娃脸嘅特色咧，就系、是、一你个块面咧应该系圆润嘅，冇棱角嘅。第二樣嘢就係你個額頭啊、雙頜啊、下巴咧，都要好豐盈圓潤嘅。即係額頭咧，喺上學講咧就話睇下你個人聰唔聰明嘅。所以你額頭圓嘅話咧，就係有聰慧、有福氣嘅感覺嘅。咁如果你個下巴圓潤咧，就代表咧你咧有一個好嘅晚年嘅。

0: 但係咧，佢會話呢啲娃娃臉嘅人咧係樂天。但是呢個弱點就是過分單純，容易相信人，所以容易受騙。所以呢即係冇話圓面好定係方面好，只係話呢圓面呢就有呢種咁嘅特質。但係呢圓面呢又要睇呢，即係見到個人塊面呢好似圓圓地，但係其實有種嘢叫皮包骨。有啲人呢塊面呢你見佢呢係好圓嘅，咁但係其實呢有一啲骨呢叫橫骨。咁咧嗰個骨咧，其實咧，如果佢瘦落嚟，你會見到佢嗰個骨突出嚟嘅。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典型嘅國字面嘅人嚟嘅。咁呢啲人咧，呢個林國雄話咧，如果再配埋佢隻眼咧，個眼珠係細而唔係大而圓嘅話咧，呢啲人其實係一個凶相嚟。
1: 你諗下我點樣開始都唔信睇相，即係講真啦，或者頭先你可能講得很好好啦，你可以表面好圓，裏面方啊，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冇 X 光。你怎知道圓定方啊？
0: 所以即使中國看相都是一種講法啫，一種統計學。
2: 在中國歷史上其實很多咁嘅，就是事後去圓翻嗰陣時嘅，即係譬如好出名司馬懿咁樣啦，話佢個相咧就係好奸嘅，即係佢可以個頭係轉咗180度，可以望到後邊眼。
0: 哇！貓頭鷹啊，
2: 冇可能嘅，生物學上面冇可能嘅。歷史上邊咧好多記錄咧，其實係生物學上做唔到。
1: 奇人異
2: 態，擺明就係屈佢，跟住就話佢係奸。即是因为我哋知道佢係奸嘅，后来散咗曹魏啊，咁所以咧就要俾个特征佢，然之后话佢奸、嗯，尤其是因为佢嗰个短命王朝啊嘛，即系如果佢个王朝长命就自有大禹为佢辩经啦，咁佢个短命王朝就梗系要俾人抹黑啦。其实好多咁嘅例子嘅，即系用一个相或者用一个形象去话嗰个人，即系我一睇你就系、是、即系粤语长片嘅时候啊，奸妃系咪啊，或者阿西宫啊李香琴咁
0: 样，颧骨咁削，
1: 好早噶，即系荀子嘅时候有篇文章叫《妃相篇》噶，即系荀子嗰本书入边就
0: 系
1: 所有圣人都系异相。
0: 系，
1: 所有
2: 系啊，即系耳仔长啊、手臂长啊嗰啲咧，全部即系未必系真嘅。但系咧，佢呢个相咧就为咗，因为佢后来有好大嘅贡献，跟住我哋就要
0: 解释啦，
2: 要解释，跟住就话佢天生异相，即系项羽啊、相同子咁样，就要解释。喂，呢啲人其实一睇就知佢系可以成功。如果真系咁容易一睇就知呢个系老板，就唔会有咁多人背叛佢。
0: 一摸佢骨就，咦，马斯克咁样系咪？
1: 系一摸就知
2: 咯。系，原来你系首富咁样。
0: 但是即其实娃娃脸这样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的 definition 呢，是啊，即上学就有一些这样讲法的。但是讲起可爱啊，近年呢在欧洲呢有另外两个 style 都觉得是属于这个可爱的版图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叫做这个 cottage core， 即是农村社的 feel。
1: 即系点咧？
0: 尤其是年轻嘅女仔会将自己屋企嗰个睡房啊、
1: 嗯，
0: 就打扮到好似一个英国嘅呢个农村嘅
2: 木屋仔，
0: 木屋仔系啦，
1: 田园感觉，
0: 田园 feel 系啦，即系要有啲碎花嘅墙纸啊，加啲 lace 嘅呢个咁样嘅
1: 田园加 lace 已经好唔 natural 嘅成件事，
0: 呢个咁样嘅窗帘啊，
2: 我有同我女讲过，譬如我装修，喂，你而家十岁中意咁样啫，你梗系唔系酒店房嚟噶嘛？你读到中学嗰阵都系咁样，
0: 几年装修一次好正常啫，阿爸系咪啊？仲要有好多蝴蝶结嘅，
1: 但呢个系真系喺英国好流行嘅，而家即系欧陆啦，
0: 欧陆啊，仲有啲裙亦都着到好似一个成个村姑咁样。
1: 呢个可爱感喺边度嚟咧？自然率真。但佢有 lace 喎，但係又
0: 其實我覺得其實佢嚟自一個更加古典，即係應該係法國大革命之前嗰個洛可可風啊。
1: 哦，
0: 就係唔係真正嘅鄉村，係我心目中嘅鄉村，即係嗰陣呢個瑪麗
1: 皇后。即係《桃花源記》啦。
0: 係啦，瑪麗皇后都自己喺佢嘅皇宮入邊就有一間密室嘅，咁密室入邊咧，即係佢密室都幾萬尺嗰啲啦，咁咧就起咗一個假龍舍。
1: 嗯，
0: 咁喺佢个假龙舍入边，佢就幻想佢自己系一个村姑啊，同啲羊仔啊，同啲小动物一齐生活咁样。
1: 哦，明白明白，系啊，都有啲动物加持咁，佢先可以变成一种可爱。
0: 我觉得系咁样。咁你谂下，你谂下你间睡房有碎花墙纸，有 lace， 跟住可能养翻两只小宠物咁样，系咪好可爱咧？尤其是一只会飞埋嚟嘅雀仔，白雪公主嗰只咁样。
2: 咁同埋呢样嘢其实好明显啫。就是商品化的時候，大家都看到剛才說過，就是

0: 老鼠乐园嗰只老鼠咧，大家而家可以揾翻佢三十年代嗰个初版，
1: 佢而家增肥咗噶嘛，
0: 其实系咩样噶嘛，
2: 真系好似老鼠嘅嗰只，
1: 佢而家矮咗同增肥咗噶嘛。
0: 唔係矮咗，係個比例，個比例啫。
1: 當佢矮咗啦，縮咗水啦，同埋肥咗。
2: 五短身材係咪？
0: 係啊，即係你會發現佢嗰種變化，即係現代版嘅米老鼠，
1: 隻手多肉咗噶嘛？
0: 已經係公共 domain 噶啦，而家即係已經係公共領域噶啦。嗰、那個舊版三十年代版，你會發現又真嘅喎、哦，增肥之後係好賣咗，無論係電影公仔定係入場都係成績好咗。咁呢樣嘢就好明顯，即係。都係嗰句啦，都係一個統計學個問題，即係你喺市場學嚟講，嗰、那個商品好賣，咁嗰個形象咪會留低咯。生物學嚟講，令到你可以繁殖到嘅，咁呢個形象咪會留低咯。其實一樣啫嘛，無論係人擇天擇，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叫統計學上邊呢樣嘢係得嘅，係work 嘅，賣到錢或者係可以生存到落嚟嘅。咁我哋就叫呢樣嘢就可愛。咁當然啦，唔係一定兇神惡煞咧，其實就唔成功嘅。都有倒轉嘅例子。
2: 誒、欸，阿蘇蘇講得啱啦，即係可愛呢啲嘢係，即係一定嘅耐咗就會有一個變啫。即係而家發展出嚟咧，就有啲人咧中意叫黑暗可愛。阿蘇蘇好似岌頭啊，蘇蘇你對黑暗可愛係咪有了解啊？
0: 有啲漫畫嘅女主角而家係單眼嘅。
2: 首先，可愛我哋通常係大量使用粉紅色噶嘛，同埋呢個蝴蝶結嘅嘛。
0: 紅色或者粉紅色啊，係。
2: 但係黑暗可愛咧，就要加黑色啊！你當將可愛遇上萬聖節咁樣啊？
0: 是成人品味
2: 都不是啊，有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啊，喜欢这些什么丧尸碌，但是有个蝴蝶结啊，是啊，
1: 恶魔啊，即是恶魔只翼细只一点咯，
2: 是啦、啊、跟着有些恶魔的牙仔啊，即是 Q 版的小恶魔啊，
1: 恶魔只角色只一点、啊。
2: 那当然啦、啊、它发展到有时候其实有些是真的完全扭曲了，不是挺好的，即是譬如说它会强调一些什么血腥啊、暴力啊，甚至乎会讲一些很负面的一些 tagline。但是在旁边又有个可爱，即有些人会说其实这样不是将一些负面的东西轻率化，那有些人觉得我本身我内在很痛苦的，我不可以扮到很可爱，但是黑暗可爱是我自己寻求疗愈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是这样的去看的话，可能即这种黑暗可爱又未至于说是完全负面的咯。近年嚟，黑暗可愛是有很多怕醜的人覺得他自己可以第一次面對他自己嗰個內心嘅心理問題的第一步。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首先所講先啦，即係如果你發覺你自己或者你身邊周圍的人有任何嘅譬如輕生啊，或者甚至乎一些負面的情緒，其實最好是病向淺中醫，呢個揾人係啦，揾社工、揾醫生傾一傾，預防勝於治療啊嘛。
1: 不真係可愛啦，無論佢係咩風格都好啦，其實佢最後你都會發覺嘅，有幾個元素你係走唔甩嘅，一個就係純真。另外一個就是反差，即係無論可能暗黑嗰啲可愛都好啦，佢可能賣緊嘅嘢都係反差可愛啫嘛。即係可能以前我哋細個會接觸一啲叫惡魔嘅形象，哇好恐怖嘅，話睇鬼片先見到啊，好得人驚嘅。咁佢咪將嗰件
2: 縮細，
1: 係啦縮細咗佢，
2: 變圓。
1: 同埋嗰只惡魔好蠢嘅，佢可以係。咁你覺得佢可愛㗎啦？佢專門做埋啲蠢嘅事咁樣。咁你會覺得好得意喎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嘅風格或者方法咧，都係萬變不離其宗嘅。哪怕係頭先講醜萌嗰樣嘢，都係一樣嘅。因为好似夏靓咁，都系佢有纯真同埋反差呢两个元素喺入边噶嘛，即系走唔甩嘅，我觉得系。
0: 因为呢个好紧要嘅，因为始终可爱咧会令到大家个戒备心其实放低咗嘅，咁大家即系会希望想帮佢啦，或者引起大家嘅消费欲啦。咁其实头先阿子用讲得好啱嘅，即系有一啲奸角啊，即系有啲，尤其是如果大家睇笑片，笑片点样令到一个奸角？即好似昂斗先生咁樣咧，佢一個特務片嘅 series 噶嘛，咁佢個奸角都係會即係包裝到係成日犯錯啊，即係成日做啲蠢事啊，咁樣都會將成件事咧包裝到可愛好多噶嘛。
2: 不如聽翻首歌先啦，翻嚟我哋繼續講可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4点在惠州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随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1号戒备信号，到晚上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名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到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迟迟未能够恢复行车，至下周大约2点才完成修复工作。一名78岁父亲寻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儿子，警方经调查之后，下昼在青衣长发村将两人拘捕。警方话，寻日下昼近4点接获途人报案，话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父子寻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吵同埋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包内拿出一把长大约40厘米的锯刀追逐儿子。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

0: 性武器。行動之中，警方檢獲兩人，案發時所穿著的衣物和一把鋸刀，事件之中無人受傷。一名六歲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日起出现咳嗽，23日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女童已經接種流感疫苗。由於病人今個月16至19日到日本旅遊，所以列作輸入個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觸者近日出現輕微上呼吸道症狀，對流感病毒呈陰性。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够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的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在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4: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5: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就会想同大家讲下可爱咧喺中文入边咧最初究竟系咩意思咧？咁有冇同可爱相同嘅词咧？喺古代系会成日用嘅咧？咁另外咧，我亦都想讲下咧，香港喺可爱文化影响之下，有冇啲本土可爱嘅经典例子咧？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6: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7: 我系海林，
5: 我系黄子勇。喂，头先海林你讲少咗一样嘢
7: 啊？
5: 你话可爱威力大过性感噶嘛？
7: 哦，系啊，
5: 我要俾少少你补充下
6: 个市场大啲、啊。
5: 点解市场会大啲咧？
7: 亞洲真係嘅，即係亞洲，尤其是譬如話你睇韓國咧，佢曾經好似有做過一個亞洲15至35歲嘅女性調查，就會覺得即係對可愛咧係有一個好大，尤其是喺韓國好大嘅吸引力嘅。可能譬如喺歐洲咧，廣告咧，你話啊，到而家尤其是喺法國咧，有時候你諗唔到咧，你見到咦，永遠都係揾個美女企喺側邊去賣一個產品嘅。但是在一个市场学呢，在亚洲呢，你永远呢，你行可爱风呢，得到那个 ROI， 即是、那个

0: 嗰個 return on investment 啊，係高好多嘅。
1: 即係江湖傳聞話你諗唔到橋嘅時候出兩個仔啊嘛，
0: 係啊，
1: 就係 B B 仔，一個就係狗仔或者貓仔啊嘛，出呢啲就贏噶啦嘛，即刻
0: 一定贏，係啦，
1: 即贏啊嘛，係咪啊？
0: 即係尤其是喺亞洲，即係以前喺法國，你會話誒、哎、你諗唔到橋嘅，你咪用藍色加個靚女。呢、这個就係
2: 喺法國嘅必殺技，
0: 喺法國必殺技。
1: 亞洲就要用翻頭先我講嗰啲仔
2: 啦，係
0: 啦，係啦，雙仔，
1: 係啦，B B 仔，係
0: 啦，跟住可能加個淺粉紅色咁樣。
1: 係啦，嗱，翻返去我度啦。咁我成日講，喂，其實可愛作為一個中文咧。我哋頭先上一節都幾好嘅，講咗啲啦，即係我哋而家對可愛嘅理解咧，就包括咩一啲天真無邪啊，
2: 係
1: 純真啊、真誠啊、反差啊，個樣就比較人畜無害、圓圓地啊咁樣噶嘛。
0: 嗯，
1: 但喺我哋中文當中，可愛本身冇呢個意思嘅。
0: 嚇、啊，
1: 我哋睇翻啲文獻啦，成日見到可愛最早用嘅一啲用例咧，都係喺啲好嚴肅嘅作品入邊嘅，即係可能《左傳》啊、《尚書》啊。咁佢用嚟描述啲咩嘢人物嘅呢？通常係描述一啲伟大嘅政治人物嘅。
0: 啊，曹操咁
3: 即係孔子好
0: 可爱
1: 啊！曹操一定唔会贴到可爱㗎啦。
3: 曹操太后啦，佢讲緊嗰啲经典系先秦。
1: 係啦、啊、即係可能会话嗰个国君可爱呢，就係话佢系可以被敬爱嗰个意思。
0: 哦。
1: 就唔系讲嗰啲话可以哇真係好得意啊佢即係冇呢个意思嘅完全系。
0: 即系唔系话吕不韦好得意啊咁，
1: 唔系但系啊，好得意嘅意思。
3: 只用呢种偷换概念，因为可爱系一个形容词嚟噶，而嗰啲古文献里边可系一个
1: 唔系，即系就算佢后来结合咗成为一个词义咧，都唔系呢个意思嘅，因为佢有另外一个词表达紧我哋头先讲嘅意思。
0: 哦，嗰、那个词系乜嘢？
1: 咁咧嗱，有一个字咧喺广东话比较少用嘅。嗰、那個字叫做冚，嗱，即系嗱，冚咧就
0: 唔係呵咩？
3: 要求大家嗱，
1: 嗰、那個冚字咧就係勇敢個敢字下邊加個心字，
0: 哦，唔係冚呵個冚，
1: 啦，
3: 好興嘅而家，好興攞翻出嚟用嘅。
1: 就是、普通話就成日話嗰個慳
0: 慳，慳慳啊，係
1: 啦，
0: 慳慳的。
1: 但係本身呢個字咧單獨用咧係負面嘅，即係話嗰個人笨啊，
0: 傻，
3: 睇路蠢啊，
1: 係啦。但係咧佢有個搭配嘅用法咧，就等於我哋而家呢個可愛，
3: 即係兩個字一齊用，
1: 係啦，
0: 慳呵
1: 就係嬌冚。嬌啊，嬌就是女字邊嗰、那個，
0: 咁就要一定講下個女人啊。
1: 大部分係女士身上嘅，即係話呢個女仔咧就好嬌俏，得嚟咧又有少少
0: 誒純品，
1: 純品嘅，
0: 傻傻地，
1: 係啦，即係佢就係有嗰個反差，
0: 天然呆啊，
1: 係啦，
0: 天然呆，
1: 係，即係佢有呢一個詞嘅。我哋成日見得最多嘅係邊度咧？就係《紅樓夢》咯。
0: 哦，
1: 即係《紅樓夢》入邊有啲角色，佢成日都話呢個女仔，唉點樣啊，點樣好，就係話佢嬌堪。
0: 例如咧，《紅樓夢》邊
1: 史湘雲咯、啊，
0: 哦，
1: 即係史湘雲就係一個好直率嘅一個女仔嚟嘅。
0: 嗯，
1: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睇《紅樓夢》嘅，好多人都中意史湘雲嘅，因為佢好直率嘅。咁佢可能會飲醉，飲酒唔啱啊。咁、
0: 嗯、
1: 但係你知《紅樓夢》嗰班人㗎啦，冇乜嘢做就飲酒，成日都行酒令玩㗎嘛。
0: 嗯、
1: 史湘雲飲醉咗酒會點咧？佢就可能搵塊布咁樣包住啲花咁當枕頭咁瞓喺度，口裏面仲喺度行緊酒令嗰啲嚟嘅。咁、
0: 哦、
1: 但佢又靚喎、
0: 啊，飲酒唔啱
1: 㗎。飲酒梗係唔啱啦，但係即係你明唔明？佢嗰個反差嘅寫法咪成日出現咯。咁呢啲係好常見嘅一種喺中國文學裡面，我哋想表達嗰種可愛嘅意思嚟嘅。咁但係你諗下，喂，去到好後期咧，可愛呢個詞即係慢慢就得意啊呢、這個意思咧。嗱，我就真係有調查過嘅。咁、
0: 嗯、
1: 咧，其實喺我哋好早期香港嘅一啲報紙裏面咧，可愛就已經有嗰種純真啦、啊、美麗啦、啊、得人親近啦、啊、嘅意思嘅。我都介紹過呢個 database 嘅，即係你有興趣，大家上去公共圖書館咧、
0: 嗯，
1: 去揾一揾，有個數字館藏咧，裏面就有啲香港舊報紙嘅，幾有趣嘅。即係大家如果你 search， 原來以前香港係咁樣用呢啲詞嘅。咁、
0: 嗯、
1: 我覺得你哋可以去理解或者係接觸一下。咁另外嗱，有陣時
3: 只用教緊大家寫博士論文啦，已經
1: 係冇咁誇張嘅，但係真係覺得幾有趣啦，係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可愛呢個詞義咧，就算你上網上去睇咧，咁好多人都會話啊，好早就會見到啊。咁嗱，我唔反對嘅，嗰啲咩野人恋爱啊，甚至乎会用落啲小孩度啊，都会出现嘅。但係佢嗰个可爱呢，嗱，往往即使去到讲好似三国时期，诸葛亮呢曾经写个封书信呢俾佢个兄弟啦，即係诸葛瑾啦。咁佢就话自己个仔呢即係已经八岁啦，聪慧可爱。
3: 诸葛乐。
1: 係啦，佢都系讲呢嗰、那个可爱都唔系话我哋而家讲得意嗰个意思嚟嘅。
0: 嗯。
1: 即係喺古代啦，讲个小朋友可爱呢系讲系机智聪明。
0: 嗯，
1: 系啦，即系有纯真得嚟话头醒未？嗱、
0: 嗯，
1: 咁你可能会一个角度，哇，真定假噶咁样？大家留意一下，我哋细细个读过所有中国出名嘅孩提故事咧， 都唔係話小朋友可愛噶嘛。
3: 係，即係無論係打爛個水缸啊，
1: 救人嗰個啦，
3: 係即係人啲禮俾啲大佬啊，
1: 嗰個啦。即係你冇一個哇，嗰個小朋友係一開始就係因為佢嘅。

0: 外貌好吸引人或者好得意。咁然之後咧，由於佢又好純真，我哋受到嘅感動係冇呢類型嘅故事噶。
1: 咁樣係咪太膚淺啊？
0: 係，冇錯。
2: 我哋係中意神童嘅，一路中意神童到現代就開始卷啦。
1: 嗯。
0: 嗱，咁啊，即係認真嘅，你數到㗎嗱，即係好似頭先阿蘇適講啦，即係包括呢個咩啊？司馬光打爛水缸啦，係嘛？
2: 係。
0: 咁佢係好同志嘅嗰陣時係，咁你諗下個畫面都可能好得意嘅。
1: 嗯，
0: 咁但系佢唔系集中描写嗰个小朋友嗰个得意嘅神态嘅，系讲佢嘅应变能力嘅。咁你谂下，好似话我哋讲头先话孔融让梨咁样啦。咁其实一个小朋友识得让梨，嗱，如果我哋而家用阿 marketing 大师阿海能嗰个心态，哇，呢个广告好值得拍啦，拍两个小朋友。但佢唔系嘅，佢一定要描写到孔融系好成熟。
2: 佢用咗个儒家思想套翻落去噶嘛，要将嗰件事同孝道挂钩，
0: 冇错，即系佢好成熟嘅。但系我哋如果今时今日系卖嘅一只梨嘅产品咁样，假设系，咁你谂下嗰个孔融就系一种满面天真、圆碌碌嗰个形象出嚟噶啦嘛，就唔会变成一个话好似着紧长衫，已经系一个小大人嘅感觉。即系我哋以前成日都唔敢话批判啊，即系去到鲁迅嗰段时期咧。佢哋成日都會話，即係中國嘅傳統有一個問題。嗱，我唔敢話佢完全係問題，但係佢哋當時喺嗰個世代，佢哋會覺得咧，中國傳統裏邊冇同志呢個觀念，即係佢哋覺得佢哋寫嘅所有兒童都係小大人啊。唔好話唔識啦，咁正常嘅，即係而家我哋都去到好後期先識得用呢啲叫咩啊 ，baby schema
1: 係
0: 咪嬰兒圖式嚟賺錢，或者係用嚟宣傳某啲嘢啦。咁但係佢哋的而且確係傾向於用小大人，即係佢係一個。
1: 其實喺以前歐洲咧，你畫最多嘅細路咪就係耶穌咯 ，mother and child 嘛。但係耶穌都係成個小大人畫到好得人驚噶嘛，係啊，都畫個大人嚟噶嘛，畫到嚇死人噶嘛。
0: 喂，但係我有個問題，頭先阿海能講過一個，即係我突然之間諗到嘅，即係話如果我哋一個小朋友畫咗個大人樣，又或者一個大人畫咗個 BB 樣。咁因為我哋叫娃娃臉啊，要 B B 到乜嘢程度先至恰到好處咧？咁但係呢個問題啊，留一留先。嗱，我哋先聽首歌翻嚟再繼續討論啦。咁我第一首揀嘅歌咧就係周杰倫嘅《可愛女人》啊，即係冇性別歧視嘅。咁但係你知啦，最初嘅詞源通常都係用喺女士身上嘅可愛。咁我哋聽完首歌翻嚟繼續傾可愛。

0: 周末兜收场。
1: 承接翻我哋啱啱嗰个主题啦，因为我觉得头先都几有趣嘅，我哋成日都会听到一个叫做恐怖谷现象系嘛，即系好似头先可能讲咧嗰啲壁画啦，即系个 B B 无啦有个耶稣成人样咁样，
2: 但系好细粒咁样，有个阿妈揽住佢咁样咧，成件事好得人惊，
1: 好恐怖噶，
2: 即系一个有皱纹嘅 B B。
1: 但嗰阵时觉得系圣显嚟噶嘛呢啲？
2: 系啊，即系佢一出世就系大人啊嘛，跟住佢神嚟噶嘛。
1: 但我真系想调翻转讲咯，即系话头先讲娃娃脸啦，咁如果我哋真系一个 product 或者商品或者一啲次文化嘅演绎啦，一个好成年嘅大人长咗个 B B 样，好似都几恐怖噶。
2: 你冇话咩啦，而家嗰啲咩过分修图啫，有个比较年长嘅姐姐，跟住成块面即系冇晒所有皱纹，唔知点解成件事系好唔啱啊！你觉得好似系错晒咁样噶？
1: 但系佢个比例都系 baby schema 嚟噶，
2: 佢
1: 只眼好大噶。
2: 但系你年纪大咗，你块面越嚟越长噶嘛？咁所以一个长嘅面，但系又冇皱纹，但系只眼又好大，总之成件事系你会觉得就好似你话 uncanny valley 咯，有恐怖谷嘅感觉咯。
3: 呢个系即系我哋叫漫画化啊，或者系动漫化咗嗰个形象咧。当佢背后明显唔系画出嚟嘅，即系用一个接近相片嘅效果显示出嚟咧，其实个反差好大嘅。即系同样嘅比例，你画出嚟。用漫画嘅形式表演，即系而家有啲 AI 系会将个相变做
1: 漫画化，
3: 系啦，你漫画化咗咁样咧，其实你系容易接受啲个，因为漫画其实个色差冇咁大嘅，即系个立体感唔色差冇咁大。如果你用相片化咁样，即系用美颜，头先海林讲嗰种咧，即系其实明显系一个相嚟嘅，但系你就执晒啲五官，跟住只眼放到好大咧，你个反差就大，你就会觉得。即同樣嘅一個樣子，是漫畫樣定是一張相嘅樣子呢，你的感覺其實很不同的。因為畫的嘢西你知道呢，你的腦有一個印象，你知道呢幅畫嚟嘅，不是真的，你就會容易接受那些比例不啱的圖像。
1: 因為我剛才聽下可能講有幾樣嘢好想回應的，即是我哋剛才講一樣叫醜萌嘛。
3: 係。
1: 咁但係剛才我哋講嗰啲就又構成唔到醜萌嘅喎。
2: 嗯，
1: 即其实丑闻有好多例子嘅，即我哋又唔方便讲品牌或者系公仔啦。
2: 好多人挂喺袋嗰个 Bubu 咧，
1: 仲有一只咧，其实就啲牙好多嘅。
2: 啊，
1: 咁大家真系有兴趣行下玩具店，你都知嘅，啲牙哇爆晒出嚟啊咁样嘅，喺英国都好流行嘅。咁嗰只嘢咧，你一睇样都真系几核突嘅个样咁样。我唔系攻击个产品啦，佢本身就系卖呢样嘢核突嘅。
2: 唔系有啲狗都系噶，那个样特别核突噶嘛。但系我哋又觉得佢好。
1: 系啊，即系佢有条临界线噶喎。嗱，即系好似头先阿苏叔讲，喂，你好恐怖啦嗰件事。咁但系你又做唔到嗰种丑闻嘅感觉噶。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大家可以认真咁样思考一下。
3: 其实如果我哋讲一个商学院嘅例子，就系、是、其实你系要做嗰个叫 group discussion 嘅，你要揾啲人翻嚟咧。跟住俾佢睇下，係啊，做調查。
2: 我哋嗰啲 focus group 啊嘛，
3: 係 focus group 要嘅要嘅，即係等於你推一隻新產品，嗰隻產品好唔好飲咧？你唔可以
2: 電影你都有試影啦，
3: 係咯，即係你要揾一堆人，
1: 唔可以閉門造車。
2: 不過你咁樣講下講下講起中國咧，我諗起一個以前1985年嘅熊貓咧，你知道熊貓已經可愛噶啦，
1: 但係好殺食噶，真嗰只已經好可愛，
2: 真嗰只已經好可愛
1: 的。
2: 但係中國1985年嘅熊貓郵票，佢有一套郵票咧，係特別可愛嘅，係當。

0: 年即係有一個國畫大師啊，叫做韓美林。
1: 嗯，
0: 咁佢就畫咗，當年好似係得四幅嘅啫。係啊，即係有個八分、二十分、五十分同埋八十分嘅入標。
1: 喂，大佬，我覺得海林你好好啊！你啱啱講熊貓就係一個最典型，因為可愛而存續落去嘅物種。係
0: 啊，
1: 係咪先？你佢唔可愛，佢冇咗住咗仲啦。
2: 嗱嗱嗱嗱，阿子雄，熊貓係先因為可愛面對呢個瀕臨絕種，
1: 係
2: 最後先俾人救翻。你唔好將個發展次序倒轉咗。
0: 但係 anyway 啦，即係熊貓已經係一個好可愛嘅生物啦。咁跟住呢個韓美林咧，係竟然可以將呢個咁可愛嘅生物咧，再畫到更加可愛啲，係啦，即係圓氹氹，
1: 我覺得無敵。
0: 四隻 BB 係啊，
1: 自己走去睇，譬如話去嗰啲熊貓館度睇熊貓，好開心嘅喎，你可以企喺度好耐喎。
0: 熊貓入邊最可愛，大家覺得咧係有一隻熊貓。叫做和花，咁就喺四川呢個成都嘅大熊貓保育區嘅。咁你每朝早咧，你要去睇佢嘅話咧，係要一早去排隊嘅，而且你入去淨係可以唔知睇廿分鐘咁樣。佢成個好圓嘅，因為佢天生佢隻手手腳腳係特別短啲，有個鼻又特別短啲，所以佢食嘢嗰陣咧，即係熊貓你都話呢個求生能力已經差，佢應該係熊貓入邊求生能力最差嗰只。
1: 我哋唔好屈佢，佢本身咧，如果唔係我哋人類破壞咗佢嘅棲息地咧，其實佢係生存到嘅，係我哋破壞咗佢啫。
0: 但係和花即係佢同佢自己童年嗰啲熊貓一齊咧，佢都成日俾人哋搶咗佢啲食物，但就因为咁样，大家就大家好中意佢。
1: 佢系熊猫生翼集，
0: 佢系啊，佢系熊猫嘅顶流咯。
1: 系啦，但系我哋讲下啲本土例子啦。嗱，其实即系呢个可爱文化进入一个所谓叫做推广或者系 marketing 嘅方面咧，其实佢嘅历史又唔系真系咁长嘅，我谂咪一百几十年系咪？咁但系喺香港都有啲好成功嘅例子嘅，
2: 姓麦嗰两只猪系嘛？
1: 是咯，一個是成物嗰兩隻豬啦，即係我覺得喂，大家都有印象啦。佢仲要用一隻豬仔嚟包裝好多人生哲理噶嘛，其實幾好睇啊，係咪先？俾我印象當中，我自己即係成長過程中最成功嘅成語動畫廊，
2: 只熊貓博士，
1: 係咪先？即係喂，有熊貓啊，有熊貓，
0: 有熊貓一定得
1: 嘅。係啦，有個圓圓啲嘅機械人，即係你諗下喂，我相信我細個大部分嘅成語都係喺成語動畫廊度學翻嚟，但我唔知點解呢個系列會冇咗咯。我覺得是很成功的一個教育的演示來的。
0: 我覺得香港以前那些電視有幾個即是成語啊和教英文啊。
1: 很成功
0: 啊。以前那個是不是劉家傑啊，劉家傑教英文，你現在看回呢他講的東西都是很實在的。
1: 是啊，但你想想、有誰沒看過 YY 和博士。
0: 好正啊。
1: 那個對答其實我覺得是很成功的，可以傳播到一些很艱辛的成語。
2: 天氣先生算不算
1: 都算啊。
0: 算啊。
1: 算啊。
2: 就啊。哦、
1: 因為我哋細個其中一個好顯著嘅例子咧、就是，就係細個其實係一樣叫垃圾蟲啊嘛，係，咁但係其實幾負面噶嘛，嗰陣時垃圾蟲係，即係
2: 後來變咗清潔龍啦，
1: 係啦，後來其實嗰只清潔龍咧，佢其實推廣都係，我覺得會成功過垃圾蟲
2: 啊，佢其實係一隻沖咗涼嘅垃圾蟲。其实垃圾虫原本都
0: 是下集嚟嘅系嘛，即系上集就系垃圾虫，下集就系清洁。
2: 即系垃圾虫个底咧，本身就其实都好似一条龙嘅，但系佢就有好多污糟嘢喺个身上边，
1: 系有个眼罩咁。
2: 系啊，咁后来 rebrand 咗之后咧，其实就系等于类似啦，即系唔 exactly 系咁啦，但系类似就系阿垃圾虫冲咗凉之后咧，突然间干净咗，跟住揸咗啲扫把出嚟咧，就变咗清洁。
1: 但佢有原因嘅，即系佢嗰阵时觉得咧，即系你如果垃圾虫好似讲嘅啊，嗰人抛垃圾，即系用负面嚟宣传一件。
0: 因为其实你知唔知点解要戴眼罩啊？
1: 点解咧？眼罩
0: 以前眼罩系通常系贼先要戴眼罩。有噶嘛，系啊，
2: 要蒙面啊嘛，
0: 系啊，咁所以以前嗰只垃圾虫就
1: 系
0: 匪类嚟嘅，
2: 系嚟自一套二 set 合，
1: 系啊系啊，合道梭罗，
2: 合道梭罗，
0: 诶嗰个唔系，咁真系啦，你调转咗
2: 嗰种蒙面嘅方式，我意思系后来某间美式快餐店有一个角色偷
1: 神偷啊嘛，
2: 系偷汉堡包嗰个
1: 咧，汉堡包，但我觉得其实都好成功噶呢啲例子，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其实反而系。在教育上面應該是更加繼續，佢咪冇嘅，但我成日覺得成語動畫廊呢一個係應該要繼續出。
0: 係啊，成語動畫廊係我哋香港嘅一個品牌。
1: 即係我自己諗到嘅就係頭先姓麥嗰兩隻豬啊，係啦，跟住然之後就係一個所謂叫清潔龍啦，同埋成語動畫廊咯。本土係咪難？
0: 唔係，我哋近年係抽象咗嘅，譬如任何人啦、啊。
1: 系嘅，
2: 任何人唔可以同可爱
1: 扭 Q 喎，呢个唔得，呢个
0: 反差嚟噶嘛？我咪话我哋抽象咗，任何人系成功嘅，我觉得。
1: 所以我哋上次讲古埃及嘅时候，我咪话觉得嗰啲产品好成功咯，即系佢用紧嘅其实系一种可爱文化嘅演绎嚟噶嘛。咁你谂下，我哋其实而家即系我哋又唔敢讲话，我哋三个讲嘢唔算数啊。咁但系。即係我哋其實可以嘗試去做一啲可愛嘅東西嚟代表某啲嘢噶嘛。咁我覺得唔係做得太過盡或者太過多嘅，唔夠多咯。即係譬如每一區，咁你都可以做一隻。
0: 係啊，十八區每一區有個吉祥物。
1: 係啊，其實可以做嘅呢啲嘢噶嘛。
2: 吉祥物王，但係區嘅 logo 係有嘅，即係每一區都有個 logo。
1: 可以可愛化。
0: 唔夠，我覺得 logo 係
2: 你要吉祥物啊。
0: 唔夠，係啦，我覺得吉祥物
1: 應該可以可愛化佢。係啦，屯門咁樣就做隻人魚俾佢啊嘛。係。係咪？本身我哋話即係人魚傳說噶嘛，屯門有。
0: 係。
1: 其實可以做嘅喎，因為我最近都睇過。
0: 大坑應該係一隻火龍。
1: 係咯，即係大坑咪有火龍咯。嗱，呢個我哋只係獻計啫，係啦。
0: 我哋自己對於吉祥物有情意。
1: 係啦，有情意結，即係咁樣又賣得，又可以 sell 到每一個區，咁幾開心。咁我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就搞第二首歌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小朋友就係可愛嘅源頭嚟嘅。咁但係大過咗咁點咧？所以我就揀咗呢個陳奕迅嘅《大個女》。咁啊，聽完之後咧，翻嚟繼續傾可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嚟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4:00在惠州登陆，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

0: 村拘捕两人。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四点接获途人报案，说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父子昨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执和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囊内拿出一把长大约四十厘米的锯刀追逐个仔。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行动中，警方检获两人案发时穿着的衣物以及一把锯刀，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到短时间暴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周末月黑风高，
4: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 在斗兽场展开唇舌。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收场。
6: 通识分析素食。
7: 咁嚟緊呢一節呢，咁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其實可愛呢有正面嘅功能啦，其實都有啲反面嘅功能嚟嘅。因為其實喺生物學上面呢，我哋覺得可愛呢某程度就有一種保護嘅慾望啦，但係同樣嘅形象啊，喺其他物種睇上嚟呢，可能呢就係、是、話，呢個係弱者可以被攻擊嘅目標咁解㗎喎。咁我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實有啲咩例子呢，因為可愛呢就可以即係成功咁樣繁殖啦，或者有啲咩例子呢，因為可愛呢就即係好危險呀會變得。咁除咗生物學上面之外呢，我都會同大家分析一下，喂，其實呢即係集體照顧物種裏面嘅或者係族群裏面啦，其他嘅嬰幼兒呢慢慢呢都會變成一個機制，即係社會學上面嘅機制啦，即係我哋而家嘅一個教育啦，或者係一個育兒嘅機制啦。咁但係呢樣嘢就唔係人類先有嘅，喺其他物種咧都會有類似嘅機制嘅，咁我同大家詳細講下，咁我繼續同大家講可愛。
8: 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黃子蓉，
4: 我係海林，
7: 我係蘇適。咁啊，呢節都同大家講下，其實嗰個叫做最本能嘅一種，即係人類對可愛嘅呢種圖像嘅呢個解構咧，其實就好基因嘅，即係深深烙印。

0: 喺我哋嘅基因裏面嘅，因為如果大家頭先即係海林提過嗰個 baby schema 又好啦，或者係 kinder schema 又好啦，即係德文定英文嘅啫。
1: kinder schema，kinder
0: schema 係。咁咧，本身咧，大家留意下人咧喺個長大嘅過程裏面咧，有幾個器官其實係唔會變大嘅，或者變大嘅程度好細嘅。眼係唔會幾變大嘅，咁所以咧 ，BB 嘅眼咧感覺好大，其實只係你由細到大，你隻眼都係咁大。是即是占你的头的面积。咁同埋头呢其实就是生长得比较慢的。即是人的脑其实个生长在整个成年的过程里面即是不是很多。咁但是你身体的生长很多的嘛。咁所以呢 ,BB 呢就会一个头比较大的比例啦。手脚都是啦。即是手脚那个变长呢又是没有身体长高咁多。咁所以你就会觉得 BB 仔呢就係手短脚短啦相对啦或者佢肥啲啦。咁然之后长大成人之后成个线条呢就係收长咗嘅。咁呢个就係我哋对一个成年人同埋一个儿童或者一个婴儿一个好明显嘅就算你将张图放大都好啦你都知道呢个係一个幼儿嚟嘅。咁呢一种将我哋对人类嘅婴幼儿嘅一个形象然后将佢嘅某一啲特征变成一个商品又好公仔又好啦。咁其实就係因为我哋人係有照顾同族小朋友嘅一种我哋叫本能啦 ,instinct 啦就係我哋 DNA 里面落印出嚟㗎嘛。因为点解我会有呢一种。
2: 望嚟㗎呢个
0: 係。係 DNA 落印嚟㗎嘛。即係或者叫 DNA 记忆啦。点解我哋嘅 DNA 里面会有呢啲记忆呢就係因为其实係有利呢个族群嘅整体啦。即係唔係淨係某一个父母基本上就係因为族群的竞争其实很大的尤其是在原始社会人类有战争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大家为了争地盘会有互相的残杀还有不只是同类争地盘的嘛你可以跟狮子老虎争地盘你可以跟其他的猛兽去争地盘。
2: 他再早期还有其他人类的嘛。
0: 啊其他人种。
2: 是啊人种的嘛他不是只有一种人的嘛。
0: 是啊就是尼安特人啊这样。咁即係喺呢个进化过程里面呢其实群居嘅动物呢照顾其他父母生嘅幼崽呢件事即係或者係婴幼儿呢係成个族群嘅生存率提高同埋方便我哋叫做分工。因为呢、啊、你见到啦独居嘅动物咁呢就係一个阿妈或者一个夫妇咁样啦搵食又系佢照顾 BB 仔又系佢。呢啲物种常见于咩鸟类啦猫科动物啦。咁佢哋呢个婴幼儿嗰个哺育嘅时间好短。即係可能一年或者係半年跟住佢长到咁上一大呢就赶走佢啦。
2: 雀仔识飞就离巢就走啦。
0: 係啦然后我生个第二斗啦。
2: 係啦。
0: 係啦即係一年一斗咁样良性有相依咁啦。P.P. 都唔要黐，即系嗰啲燕子系唔照顾父母噶嘛，即系羽翼长成就飞啦。咁其实即系呢个对阿燕子唔公平
1: 嘅。有个研究话，即系连狗咧都系六到八个礼拜啊，即系无论品种啊，任何嘅狗，最核突嘅狗都系佢六到八个礼拜嗰阵咧，你俾啲相俾人睇，佢系最可爱嘅。
0: 系
1: 点解？因为六到八个礼拜咧，佢啱啱
0: 未断奶，
1: 大系啱啱断奶出嚟，
0: 冇乜攻击力，
1: 冇办法有自我保护能力嘅时候，个样要特别可爱。咁等佢
0: 容易生存，
1: 系啦，有佢天然嘅原因。
0: 啊，但系即系呢一种系人类对于可爱嘅一个保护心态咧，即系因为我哋虽然就系一个捕猎者啦，但系我哋都系一种群居嘅动物。即系譬如群居嘅捕猎者，好似狼咁样啦，其实狼都有类似嘅行为嘅，或者一啲好大群嘅母族嘅社会咁样啦。其实狮子都有嘅，但系狮子有两面嘅，就系咧第二个阿妈生嘅小朋友咧，阿姨系会帮手照顾，因为狮子系母系社会，通常就系几姊妹咧一群共同照顾佢哋嘅后裔。咁人类就更加系即系族群啦，即系如果我哋发展到社会学嘅角度，即系成个宗族咁，即系你系阿王氏咁，
2: 要睇下资源够唔够嘅。
0: 海氏咁系啦，咁当然喺资源够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系会照顾嗰啲小朋友噶嘛，或者就系起码我哋会分工啦，有一啲人去工作，跟住另外一啲人咧就集中照顾啲小朋友。
2: 乌鸦咪就系咯。咁有啲人成日都话，头先阿苏西讲啱啊，啲人成日屈燕子系衰噶嘛，就乌鸦就好噶嘛，乌鸦孝顺就会即系老咗都会俾嘢阿妈食咁样，其实呢个系假噶嘛，
0: 雀仔系绝对唔会咁做。
2: 即系其实佢见到嘅现象系点咧？就系头先苏西讲嗰种，就系咧乌鸦作为一种群体嘅雀仔啦，咁佢咪有啲人出去负责去搵食咯，咁又可能学下，可能或者留低咗阿姨，
1: 系啦，
2: 或者喺度照顾啲小朋友，咁佢带到啲嘢食翻嚟咯。 咁
0: 阿姨都要食噶嘛，
2: 阿姨都要食噶嘛，系咪先？阿姨唔使食咩？佢帮你睇细路，佢都要出粮噶嘛。咁所以佢咪见到呢好似一只后生嘅雀喂一只老嘅雀咯，佢咪变成一个孝顺象征咯。
1: 即系我哋自己嘅投射嚟嘅。

0: 自己嘅投射嚟嘅。
1: 其實係簡單分工啦，即係
0: 簡單分工係啊，
1: 由一對父母照顧一巢變咗做
2: 托兒所，
1: 幾對父母夾埋生一竇，然之後咧就夾埋照顧一巢
0: 托兒服務。
1: 譬如信天翁都係咁嘅，即係有啲鳥類會發展咁嘅一個社會學行為。咁其實即係説到底都係即係係咪有利嗰個族群或者嗰個物種嘅生存啊？咁但係同樣嘅嘢咧，一樣嘢小朋友其實個樣可愛咧都可以好危險，因為咧。我哋覺得可愛啫，對於一個捕獵者嚟講咧，哇！呢啲簡直就係大餐嘅一個信號啦。因為大家明白，即係捕獵者佢
2: 擔咗佢走係嘛？
1: 即係攻擊一個成年嘅獵物，係比攻擊老弱病殘難好多噶嘛。作為一個捕獵者，即係大家睇嗰啲非洲紀錄片啊，都講好多啦。你梗係追只跑得慢嘅，
0: 系越慢嗰只就
1: 或者唔识跑嘅，
0: 死梗噶啦嗰只。
1: 系啦，咁通常边啲系跑得慢？一系就好老啦，一系就病咗啦，一系就系嗰啲 B B 仔啦，即系啱啱落地，即系点解啲羚羊一落地就要识跑咧？因为唔识跑，跪低就死噶啦嘛，一两个钟头企唔到起身，阿妈就唔要佢噶啦，因为你冇希望噶，
0: 冇生存唔到噶。
1: 系啦，咁所以同样嘅形象对个人嚟讲，我话觉得好可爱啊咁样。咁但系对于一只狮子老虎嚟讲，哇大餐啊呢个系，咁所以即系大家都有咁嘅心态咧，因为人类我哋生活系一个好
2: 安，观点与角度唔同，
1: 或者咁讲，我哋生活系一个好安全嘅社会环境，或者系因为我哋身边嘅风险因素比较低，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大家会忽略咗咧喺大自然环境里边咧对我哋嘅小朋友。嘅照顧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有啲咁嘅意外咧，咁悲劇出現過嘅。有人屋企或者係鄰居咧，養咗一啲攻擊性好強嘅狗啦嚇，即係藏獒咁樣，佢哋係會攻擊小朋友，即係大人佢哋成年人佢哋未必會，即係除非個主人命令佢啦。咁但係小朋友咧，佢哋即係可能會忍唔住，或者係即係有啲意外嘅情況咧，就係、是、即係你喺一個露營或者係近郊嘅環境，即係香港嘅近郊就冇野生動物嘅，除咗野豬啦。咁但係如果你外國，
2: 以前有老虎嘅，
1: 哇好多年啦，華南虎
2: 風連傳
1: 絕咗種㗎。咁但係如果你喺一啲歐美國家啦，咁如果你係去一啲近郊咧，其實你真係要睇住啲小朋友，唔好俾佢喺接近野外嘅環境嗰度周圍走，因為真係有啲野生動物係會出沒。
2: 香港嘅野豬同埋馬騮咧，都係有攻擊力嘅，
1: 同埋會蝦小朋友嘅。
2: 係啊。
1: 即係佢哋搶食物咧，其實都睇人有攻擊性。
2: 你要小心咯，你唔好惹佢咯。
0: 咁但係未必同可愛有關嘅，係年幼有關啫。
1: 咁我年幼就可愛嘅，即係同樣一個形象，人覺得可愛就獅子老虎會覺得係大餐嚟嘅。即係大家要明白，唔同嘅物種對同樣嘅一啲比例嘅感覺，其實會好唔同。
2: 我哋覺得可愛，佢哋覺得好味係咪啊？
1: 係啦。即系我哋觉得可爱，对佢嚟讲系嚿朱古力嚟噶，
0: 都有可能嘅。但系我哋而家嘅可爱范围有啲大嘅，我哋有啲反差萌噶嘛。即系夏兰特好可爱，但系佢好打得噶嘛，冇问题嘅应该。而家只老虎可能
1: 盲拳打死只老虎。咁咧，咁我拣咗今日第一首歌咧，都系属于一个主题曲啦，卡通片嘅主题曲啦，都系讲幼稚园嘅少女嘅主题曲啊。欧善儿嘅问题天天都多啊！呢啲小朋友，即系如果系你嘅。仔女如果日日问你点解点解点解，你会觉得佢系可爱啊，定系好烦咧？翻嚟我哋继续讲可爱。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头先其实我哋都有提过啦，唔系所有物种咧都会照顾小朋友，有啲物种咧其实佢哋倒转，因为佢哋嗰个繁殖嘅压力，尤其对于呢个雄性嚟讲，佢哋个繁殖压力好大嘅，只有呢个 alpha male 啦，即系最打得嗰只咧，先至有呢个交配权。咁呢啲物种咧就会有另一个现象嘅，就系、是、当佢咧抢到呢个交配权之后咧，为咗早啲可以繁殖下一代啊，繁殖佢自己嘅下一代啊。因为譬如狮子啦，其实个狮子妈妈咧系会照顾个狮子仔咧一两年，等佢哋长大啦，然后先赶走佢哋。所以狮子王到卡通片咪就咁样咧，点解阿叔要谋杀咗阿
2: 暴天山位，
1: 跟住要赶走阿狮子仔咧？其实呢件系一个好非洲大自然嘅一个故仔嚟嘅，因为。一个新嘅雄性，当佢入主咗一个狮子群之后咧，其实佢系会杀死之前嗰只雄性生嘅仔女，等阿狮子妈妈咧重新可以为佢生育。呢、这个其实都系一个繁殖，即系一个 DNA 缺分啊，或者一个遗传学上面受影响嘅。因为当狮子呢个物种佢唔系一年就可以照嗰个细狮子长大嘅时候咧，咁系会有利嗰个新嘅雄性狮子咧去繁殖。咁所以即系大家觉得啊，其实照顾婴幼儿咧，对人类嚟讲啦，可能系一个天性啦。但系呢样嘢幸福唔系必然嘅吓，咁咧都系会可以有一啲反面嘅例子。咁但系其实即系点分咧就唔难嘅。一般嚟讲咧，群居嘅物种咧就偏向咧系会照顾自己嘅族群嘅婴幼儿嘅，即系包括海洋生物嘅，即系海豚啦、鲸类啦都会嘅，即系哺乳类动物啦。大部分哺乳类动物都会有呢咁嘅。
3: 大笨象都系啦。
1: 象系，即系群居嘅哺乳类动物咧，大部分都有呢一种特性。因为点解咧？哺乳类动物嗰个婴幼儿嗰个成长时间偏向比较长。大部分嘅哺乳类动物咧，佢个婴幼儿都可能要几年，即系唔系一年就可以独立生存嘅。但系反而其他物种，即系例如爬虫类啊、鸟类，因为佢哋生得比较多，同埋佢哋嗰个繁殖嗰个压力咧，好多时尤其是鸟类咧，佢哋要长途迁徙噶嘛，咁佢哋嗰个繁殖压力就每年都需要生儿育女，然后每年咧都需要个仔女咧就成长到一个阶段咧就可以独立生存，咁所以咧佢哋就会比较难。发展出一种咧就系群体去照顾其他婴幼儿嘅一个情况，但都有例外嘅，即系譬如企鹅咁样啦，即系南极嘅皇帝企鹅，咁咧佢个阿妈咧就系会堆埋一堆，跟住咧就只脚下边就夹住只企鹅仔啦，或者只企鹅蛋啦咁样啦。咁咧如果只企鹅冇咗企鹅蛋咧，佢哋会揾其他嘅蛋或者揾其他企鹅仔
2: 箍住先啦，
1: 箍住先噶，未必需要系自己嗰个噶。呢一种系一啲相对比较。例外嘅例子，但系其实佢哋背后都有一个原因嘅，都系属于一种群居嘅动物。头先啊，只用我一个乌鸦都系咁嘅情况啦，即系佢会发展出就系一个由家庭作为单位，变咗做一个可能一个小族群作为一个单位。但系咧，即系我都睇过个电视节目啦，有咁嘅情况嘅，就系、是、你唔好觉得个阿姨咧系中嘅，有时个阿姨咧都系奸妃嚟嘅。你会发现咧，佢会将自己啲蛋咧挤喺个巢嘅中间。然后将其他嘅蛋咧，即系佢哋一群合作啊嘛，将其他嘅蛋咧，即系个巢嘅侧边。咁因为喺巢侧边嘅蛋咧，就容易啲俾嗰啲猎食者咧，即系无论狼又好，狐狸仔又好啦，担咗嚟食。咁所以咧，就令到自己嘅蛋又挤喺个巢嘅中间啊嘛。
3: 哦，都有私心嘅。
1: 系啦，你唔好以为即系生物学系一个好神奇嘅现象嚟。
2: 自私的基因啊嘛。
1: 佢说到底都系为咗自己嘅基因可以。较大，
2: 唔系佢系冇动机嘅，即系佢呢个系一个好单纯嘅生物嘅本能嚟嘅，
1: 系统计学
2: 系啦，即系我哋赋予佢奸同唔奸，系因为我哋人类会咁样谂，因为道德感啫。但系其实以一个生物界嚟讲，呢个系佢本能，如果唔系佢根本佢嘅基因已经存续唔到落去啦，
1: 系
2: 啦，佢消失咗噶啦，佢系唔会存在嘅佢。
1: 所以我哋而家有时睇翻，即系我哋用道德去评价一个人嘅行为咧，其实道德某程度咧系好违反呢个生物学嘅自然本能嘅。即系我哋有时讲人禽之变啦，就是、因为人会做一啲嘢咧，其实系唔符合呢个生物学上边我哋讲，即、就、系、是、正常为咗我哋存续嘅一啲本能嘅行为。即系呢样嘢喺其他物种会唔会发生？有时都会发生，但系人咧，我哋会觉得 即係可能都係幸存者偏差啦，或者將呢啲咁嘅古仔傳揚咗好多啦。我覺得人會做得特別多。咁但係大家要明白就係、是、說到底咧，呢啲都係一個統計學嘅結果，即係遺傳其實就係統計學，即係成唔成功，你有幾成功嘅一個結果啦。所以可愛呢樣嘢咧，對人嚟講咧，深深刻畫咗喺我哋嘅基因裏邊啦。咁最後我都想講下教育，其實咧教育呢樣嘢咧，都係由呢個我哋叫做集體照顧開始啦。人點解會發展出教育？即係或者我哋對嬰幼兒特別即係希望教佢哋做嘢，因為人類有幾個特點：一，我哋會用工具；二咧，我哋呢個物種其中一個好成功嘅原因咧，就係我哋嘅知識咧係可以透過非生物學嘅方法咧教育俾下一代，
2: 傳遞啦，我哋傳遞呢個詞啦，
1: 傳遞俾下一代。因為好多物種咧，佢哋其實係好多嘅知識喺個 DNA 裏邊嘅。即係例如鯨魚，佢哋可以識辨別方向，我哋知道邊度係比較多嘢食。其實佢哋某程度咧，即係個族群裏邊咧，一隻比較年長嘅領袖去帶住嗰啲年輕嘅族群成員去噶嘛。即係某程度就係好多物種，其實唔係就係人，好多物種咧，其實都係識得咧將一啲知識咧透過類似語言嘅方法啦，或者係身教嘅方法啦，傳遞俾下一代嘅，甚至乎一啲高智能嘅鳥都會識得咁做。即係一個生物要成功啦，其實除咗即係會識得保護族群裏面嘅嬰幼兒之外咧，其實識得教佢哋嘅嬰幼兒咧，其實都好重要。即係我哋見到人類成為地球裏面最成功嘅一個物種之一啦嚇，咁就係因為我哋識用工具啦，我哋識得保護我哋嘅小朋友啦，即係我哋嘅下一代啦，亦都識得教育我哋嘅下一代啦，將我哋嘅知識咧透過累積嘅方法。一代一代咁傳，
2: 而家係咪需要教我哋下一代點樣先可以做得更加可愛啊？呢個效率會高翻少少啊？
3: 唔係喎，但係如果以後係一個 AI 嘅時代，到底 AI 會唔會覺得可愛係重要咧？
2: 辨唔辨識到咩叫可愛咧？咁我相信都辨識到嘅，
1: 你教佢咪得咯？即係其實一個
3: 佢覺得佢會唔會覺得可愛係一個即係我哋係因為可愛係會令我哋個腦會有多巴胺啊嘛？
2: 係
3: 咁，但係 AI 可愛同唔可愛？對佢嚟講應該冇特別嘅 reward system 噶嘛？
1: 所有算法佢背後都有個目標嘅，
2: 係你有目標。
1: 當你訓練嗰個目標，即係例如某影視平台嘅目標，就係想多啲人 click 佢嗰條 link 啦。當你適當咁設定咗嗰個算法嘅目標之後咧，其實佢就會達到到理想嗰個。
2: 佢會想用嗰個方法。
1: 當然個 AI 唔知道咩可愛，但係佢知道設計嗰個人其實係想揾一啲可愛或者設計啲可愛嘅嘢。
2: 係啦，某啲特
1: 咁佢就會向嗰方面發展嘅。即係好多人會覺得 AI 有感情啊，或者 AI 識得做一啲好人性化嘅嘢，其實唔係㗎，其實全部都係。設計嗰個人背後其實是做了一些特別的程序在後面，他們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表現。
2: 所以我自己有陣時候都會想的，即、就是想個問題的，即、就是我們現在的生育率就
1: 很低啦，
2: 低啦這樣啦。其實是即、就是這一種我們所謂剛才我講的那些

0: 即係好勁嘅 marketing 橋啦，即係一出就出 BB 仔啦。係、
1: 嗯，
0: 而家係咪真係仲得咧？即係我覺得狗仔或者貓仔可能仲勁過 BB 仔喎。
1: 嗯，
0: 係咪？你即係有啲人咧，
2: 即係養貓好過養人係嘛？
1: 唔知，好多人會咁諗。你見韓國最大嘅呢個嬰兒手推車生產商。佢而家發覺佢
0: 車寵物今日攞嚟，
1: 寵物嘅手推車嘅銷量係好過 BB 手推車咯。
0: 第一次係合理噶，
2: 但係佢哋大部分嘅配件係一樣嘅。
1: 佢講緊即係而家個市場啊。
2: 我明白我明
1: 白，係啊，
2: 我明白，即係對佢嚟講唔
1: 即係你會見到，譬如話以前賣嬰兒用品嘅鋪頭，可能周到你都會見到。
2: 而家寵物用品比較
1: 係啊，差唔多每條街或者每隔一條街，你就會見到一間咁嘅鋪頭噶啦嘛。
0: 可愛係一種 metaphor 嚟噶嘛，即係種隱喻嚟噶嘛。即係當我哋見到一個符號，我哋即刻聯想到某啲嘢。咁頭先阿蘇適播首歌咁樣啦。而家会唔会好多人一谂起联想到大眼、四肢短小，咁个样都得意嘅。不过就问题天天都多咯，即系佢，即系好多人，特别细我几年嗰啲，佢唔系好打算生小朋友嗰啲咧，佢第一个反应就
2: 系
0: 谂呢啲嘢。
2: 即系总结啦，即系其实可爱呢样嘢咧，系即系对人有效嘅咋，即系生物学上面同样嘅小朋友对你系可爱，对只狗都未必系可爱嘅，可能会觉得诶呢个系大餐嚟。阿两位有咩最后总结啊？
1: 人系真系一个外貌嘅一个社会嚟嘅。咁可愛都係一把雙刃刀嚟嘅，咁大家要 judge 嘅咧，就係話其實你嘅生存之道其中一個 formula， 你要睇下你自己個外表係屬於邊一個類型，點樣去 market 你自己，係啦。
0: 我對可愛係一種比較文學嘅睇法嘅，即係佢幾時屬於可愛係只不過係符號同埋意義嘅搭配關係嚟嘅啫。
2: 係，
0: 我從來都冇諗過一樣叫醜萌嘅最初。咁所以我覺得係每個時代佢有佢嘅即係搭配方式嘅，即係 symbol 上面。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摸索一下。有冇啲新嘅 symbol 搭配方式產生到可愛嘅效果？
2: 咁最後我揀咗呢首歌咧，其實首歌嘅主角咧，或者咁講啦，個 music video 嘅主角咧就是、一個小朋友嚟嘅，非常可愛啊！咁就係 BG's 嘅 First of May。咁啊，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20年睇，北都将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去到人均3.5平方米。陈茂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积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以下，以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判缓刑。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红霞昨日早上以强台风的强度在广东惠州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迅速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红霞及其相关的强雨带影响，本港昨日多处曾经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4.6度、东经113.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

0: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7: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8: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约定你。
10: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11: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12: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10: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12: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11: 好霸道嘅总裁啊！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1: 米哈、杜文慧、彪爷，
14: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今日这一集的题目呢，我不论是在公司说我们会讲这个题目，或者在家说喂，我哋今晚会讲呢个题目啊，或者喺朋友嘅圈子话，哦，迟啲咧会喺公司讲呢个题目，全部人都系即刻拍晒手掌。
1: 系啊，
2: 好有同感嘅。
1: 连我咧平时好冷漠嘅老公啦，佢对我工作系零兴趣，唔单止系零，系负兴趣嘅。我一讲话，喂，我今晚咧我哋讲呢个题目就系揸住鸡毛当令箭啊！我爆咗啦已经。系啊，跟住佢话，哇，我都好多 case 要讲，跟住我话好啊，好去讲。跟住佢话，诶，但系唔可以开名嘅。我话唔紧要，我哋唔开名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2: 谂起就真系俾人 fit 到一地鸡毛嗰啲系嘛，
0: 所以呢一样嘢咧，证明大家喺日常生活中咧，基本上系 day day 都会遇到啦。其中我有一个朋友。

0: 有咧最有强烈反应嘅咧，就系话佢嗰个鸡毛嘅战场喺边咧，就喺佢公司嘅停车场系啦。嗱，我哋公司就好好啦，有晒足够嘅车位啊、停车场啊俾大家啦。但系佢间公司咧就唔系啦，土地问题非常之严重。咁每一日咧，公司嘅老板啦、员工咧系可以留一啲车位，跟住剩低嘅咧就俾佢哋嘅客人。但系咧，佢哋呢间公司咧，系日日都有好多生意往来，好多客人嚟开会嘅。
1: 支出咁转嘅，
0: 支出咁转嘅。咁跟住咧，咁啲各个唔同嘅 sales 咧，就要 mark 住啲车位俾客，冇得失啲客啊嘛。
1: 系啊，好重要啊。
0: 但系咧，就成日都争唔到嗰啲车位啦。然之后你知嗰啲客人啦、啊，都系非富则贵噶啦。咁佢哋有一啲 PA 啊 ，personal assistant， 你已经有啲好醒噶啦，一早留定咧。都搞唔掂喎，咁每日咧個戰場就會點咧？首先有一啲達官貴人嚟到啦，然之後咧做呢個停車場嘅守門員嘅嗰位同事咧，無論佢邊個都好，鐵面無私咁啊對 number 對個車牌，
1: 即係官員嗰啲都照對。
0: 系啦，照对嘅，
1: 要 check。
0: 系啦，如果个客人系有公职嘅，咁佢都照 check 噶。
1: O、okay. K，
0: 就算认得样，佢都系咁话。
2: 按本子办事啊，
1: 好公平公正喎、啊，公平公正 O K 喎，好啊，咁佢听埋故事先。
0: 之后咧就话冇登记、啊，然之后个 sales 就好紧张啦，就系惊得失个客啦，就落嚟周旋啦，就会话诶五至十分钟倾完呢单 deal 咧，我哋就走噶啦，咁样都系唔得。遇事者咧日复一日咁样啦，但系好奇怪噶。佢呢一個鐵面無私咧，有好彈性嘅。
1: 咦？搬龍門嘅。
2: 即彈性嘅鐵面無私。
0: 係啦，如果嗰個客咧，因為嗰間公司咧做嘅生意嘅規模真係大到咧，各式各樣嘅客。嗱，如果嗰個客咧係娛樂圈嘅人，即係明星咧，
2: 佢認得嘅，
0: 佢認得嘅。
1: 反而啲官就唔俾喎，明星就 OK 喎。
0: 嗱，官你睇下佢。去到
1: 佢識唔識？
0: 係啦，如果電視機見到嗰啲咧，佢直情係驚添啊！
1: 即係見到阿特首啊、啲司局級嗰啲官員嘅話，
0: 直情係冇登記都即刻開門咁樣啦。咁、
1: 啊、
0: 大家各位 sales 咧就好嬲啊！嗰啲做銷售嘅同事，你而家點搞啊？你影響我嘅生意啦！但係呢件事咧係周而復始啦，到我朋友同我分享嘅嗰一日咧。都係冇改變，咁有一啲銷售人員咧，因為真係太驚得失啲客啦，直情係用嗰啲我好早凌晨就翻去霸定個車位，因為聽朝要人肉，因為聽朝我要見一個大客，嗰間生意好大，
1: 唔止幾百萬啊，幾千萬啊，億成，
0: 你冇理由為一個車位就得失咗個客，少咗一單deal噶嘛？呢個係我見過咧最極致嘅，真係。
1: 哦，我本来咧都想赞扬下呢一位嘅守门员咧，佢嘅铁面无私、公平公正。嗱，但系呢个公平公正咧，嗰个前提即系对所有人系咁样先值得赞。但系如果佢搬龙门嘅话，咁啊真系有啲拿过吓。嗱，到我啦，知道咧，即系要访问或者系要去分享呢一个题目嘅时候，哇，我写低咗四个
0: 好长
1: 嘅经验，
0: 见到你嗰张纸，
1: 系啊，系啊，咁啊，嗱，一两个先啦吓，一阵间我哋咧慢慢再深啲啦。咁头先阿拔斯讲嘅例子咧，我系受害者嚟嘅，我相信 Amos 都有试过，因为我都系驾车人士嚟噶嘛。咁我想讲咧就系话，譬如我半个演艺界啦，咁所以咧就我哋会经常对啲咩人呢？经理人啦、导演啦，又或者喺监制啦，同埋呢就係一啲嘅編輯啦，我以前嗰啲嘅工作。咁全部呢我都遇过啲类似有呢一个鸡毛嘅一啲嘅朋友仔嘅。我讲一个好好笑嘅例子，即係譬如我哋出去拍广告啦。拍广告呢，你知唔知片场里面最大系啲咩人呢？
0: 导演啦。
1: 系啦，嗱，正常人都会谂导演嘅，
2: 投资嗰、那个，
1: 冇错啦。Amos 果然咧就系醒目啊，投资嗰、那个、那个客大晒，因为佢俾钱啊嘛，
2: 系咯，
1: 系啊，客人
2: 金主爸爸大晒噶，
1: 冇错啦。咁所以个导演咧，其实系中间嗰个位置嚟嘅。咁啊，导演好明显要听命于个客啦。咁个客咧，永远都话，诶、哎。阿导演，你话事啦，你嘅专业嚟嘅授权啦。咁啊，话说我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啊，我拍一个嘅沐浴露嘅广告。咁啊，沐浴露嘅广告，咁啊，导演咧就系即系你好想象到形象化导演嗰个形态，真系嗰个形态吓。咁啊，牙下牙咁啊，行埋嚟啊，阿 Ken 啊。一阵间咧沐浴露广告，嗱，我哋咧影你背脊嘅，咁我背脊咧我要整好多泡嘅，然之后你嘅手系点咧？嗱，五，你好似一个五字一个冇爪金龙咁啊，一 隻手哇挖咗五條

0: 狠咁樣挖個泡泡咁樣，咁就好睇啦咁樣。跟住我心諗嚇，真係好睇唔係嘛？即係一個女士沖涼係唔會，即係一隻手啲手指挖曬咗咁樣噶嘛？
1: 好有力量感喎、
0: 啊！係啊，咁但係導演話啊嘛，咁嗱最卑微嘅咩？咪演員咯，係啊。咁大聲除外啦，如果係發哥嘅話就另作別論啦。咁我咁導演咁講咪做咯咁。咁好啦，拍完之後我哋通常都會再翻睇下嗰個鏡頭 O 唔 OK 啦。呢、这個時候咁、那個客人咧就會坐埋嚟睇啦，咁坐埋嚟之後咧，咁、那個客人一睇到呢個五爪金龍咁樣去挖嗰扎嘅泡泡之後咧，咁佢話：喂，好肉酸喎、哦，唔得噶喎，冇美感噶，應該阿 Kina 咧好麻甩咁樣。跟住然之後嗱，你知唔知個導演係講啲咩咧？個導演即刻指住：喂，係啦，阿 Kina 頭先都見你唔好咁樣噶啦。系啊，应该系温柔啲去。
1: 呢啲 A 字博喎、
0: 啊。系啊，温柔啲去洗。跟住我心谂，哇，佢又黐你，但系我嗰下我冇得爆噶嘛。喂，系你叫我咁样做噶，我都觉得唔好睇噶。咁但系冇计啦。咁
2: 你好人咋？你好人咋？我谂有其他演员可能话，喂，你叫噶咁样。
0: 系啊，但系我哋要襟捞噶嘛。我话系吓。咁我哋成日都觉得咧，即系演员咧，其实都有呢一个叫 hardship allowance 嘅，即系个人工包埋嘅吓，顶系我哋顶晒所有嘢
1: 包埋噶啦。
0: 冇错啦。咁所以我就谂下，哇，阿导演你呢支鸡毛都摆到好大下，
1: 呢支鸡毛数嚟噶，
0: 鸡毛数啊，系啊。但系去到客人出现嘅时候，佢就系永远是对的，所以我就食咗个死猫啦，就系因为咁样。
2: Amos， 你有冇咧？通常喺你咁专业嘅工作范畴入边，通常你大家就会相信个权威嚟噶啦嘛，都被赋予应该更多嘅尊重，应该好少遇到呢啲问题嘅。
3: 不思你谂多咗啦，
2: 系啊，
0: 同埋想得太美啦。
3: 你想得呢个世界太美好啦，即系有啲时候，譬如我哋都会同其他唔同嘅专业合作嘅。我試過其實唔少次嘅，因為有啲時候我哋其實係要上律師樓啦，去同有啲大狀要開會嘅。咁你上到去第一件事，入到去第一個接住你嘅，你可以
0: reception 咯，
3: 冇錯啦。我 reception 姐姐咧就係頭都唔抬，揾邊個啊？開緊會喎，唔得閒喎。
0: 喂，好正。
3: 你有冇約佢啊？你坐度等一下先啦。即係嗰個可能其實係咩啊？係佢大老闆嚟噶。
0: 咁都咁
3: 系啲大 partner 嚟噶，甚至乎咧，即系有啲时候咧，真系好熟噶啦，同佢老板好熟，佢照样系咁嘅。
0: 佢唔理你，有铁面无私嘅，同停车场守门员一样。
3: 冇错，直到发现乜嘢嘢咧，阿老板个 set 行出嚟，跟住咧，佢发觉个 set 原来对我太老好啦。
0: 哎呀，张博士，哎呀，好耐冇见啦，点啊？出面天气热唔热啊？使唔使饮杯水先啊？哎呀，果汁啦，不如好唔好啊？咁样。
3: 系啦，突然间就变晒嘅。
2: 哇！
3: 你真系嗰刻，真系原来佢哋唔走去学变面表演咧，嘥晒，即系嗰种好揸住鸡毛，见高就拜，见低就踩，吓、啊、以为自己大晒嘅嗰下咧，系真系好经典嘅。

0: 方健儿有话儿，阿 Ken 啊，深夜倾诉事，方健儿。
1: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每日都会在社交网站嗰度出贴文，记者又是我，编辑亦都是我，冇只新鲜眼帮我睇稿，我承认有时都有啲错字嘅，网友亦都会帮忙指正。有一日在我某一个贴文的评论栏嗰度，又睇到有位网友老师留言啦，
2: 喂，你篇嘢有错字、哦，
1: 然后我睇咗好几次都揾唔到，跟住就问佢啦，请问我错咗边只字呢？吓？网友就话啦，你写错咗星期几嗰个周啊，每周嗰个周字啊，应该有撑艇仔嗰个周先啱啊。跟住我就摸不着头脑啦，喂，我冇错、啊。网友就话啦，我由细到大啊，都系写有撑艇仔嗰个周字，一定系你错。我上网啊查下个典故啦，原来有撑艇仔嘅周同冇撑艇仔嘅周系相通嘅，但系因为公民有从简嘅原则，当两只字通用嘅时候，通常都会选用简单嘅字。打从我入行做记者之后，所属嘅两个传媒机构一律都系以冇撑艇仔嘅周字嚟去形容星期嘅。严格嚟讲，两个字都冇错，但系好多人都会将自己惯常嘅一套唔理三七廿一就当真理，冇考究就一口咬定人哋系错。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好多年前揸车的时候发生过交通意外。我在快线行驶，被一部货车从慢线转右撞到。人冇事，但架车的泵把就被撞烂咗啦。对方的司机一落车，二话不说就话是我唔啱。因为佢架货车要偷位转右，唔理我点抗辩，话佢成部车都在慢线，突然之间转弯都有唔啱。佢唔理，就是不断咁话我错。我嗰下搞唔掂佢，咪报警咯。好彩我有行车记录仪，一目了然，结果对方就要负上法律责任了。我理解人类本能从来都是会保护自己的，所以遇上不妥的事，很多时都即刻说人家不啱，自己先啱。我亦都曾经是几自我中心的人来的，当人家批评我的专业的时候，我都会落闸不听，同时反一个白眼地说，诶，你吃点什么、啊、然后用尽方法来到去捍卫我的做法，直至到其他人接纳我那套为止。但我慢慢发现，双方不断互相角力，各执一词，其实身心都挺累的，倒不如先听下人家有什么看法，可以接纳的不就接纳咯，不妥当的我再解释，希望大家达成共识。现在我的合作伙伴包括导演啊、编剧啊，都比我后生的，但我要尊重人家的专业，不会只是讲我对你错。我相信每个人能够学习自我缩小一些，不要只是听自己一把声音，多些听其他人的意见，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可爱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我哋讲下点解揸住鸡毛当令箭可以令到人性格扭曲？点解一个平时可以咁温和、好普通嘅人，当佢一拎到少少权力，哇，佢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咁嘅？系咪因为我哋好想透过权力去补完翻我哋内心嘅不足呢？系咪因为我哋平日嘅经历系觉得我哋自己地位卑微、冇自主性，甚至系你嘅声音系不被听见，所以当一有权力我可以用嘅时候，我就用呢个方法去填补我内心嘅空虚？就正如心理学家 Adler 咁讲咧，一个真正有自信、有内在价值嘅人，其实佢系唔需要透过刁难人哋去证明自己嘅存在。但系反之，一个长期觉得自己冇份量、不被看见、不被尊重嘅人咧，佢一有权力，即刻咧就要透过呢个方式去填补佢内心嘅空虚。可能我哋系一个去过体化嘅过程，你反而会觉得系扮演紧某一个角色。当呢一个人佢有呢个权力嘅时候，佢唔系一个个体对住一个个体，佢系变成一个系统入面嘅其中之一员。佢会唔再觉得自己系你认识嘅嗰个人，而系咩啊？我需要去执行某一啲嘅规则。你再唔系平时佢认识嘅嗰个人，而系你需要守规则嘅呢个系统入面嘅嗰班人。原来当我哋唔再去睇到呢一个个别嘅人嘅时候呢，反而就会出现咗好多人性嘅扭曲、非人性化嘅回应。甚至都有可能嘅就是当一个人拥有权力嘅时候，佢会觉得呢，你同佢系一个灵活嘅游戏嚟㗎。呢一个互动

是我比你方便，咪即是我损失咗咯。我比通融你，咁咪即是我嚟帮你，我嚟就你咯。我做咩要就你啊？呢、这个咪即系我嘅失败咯。而家系我有权，我喺上边，你喺下边，你而家顶撞我啊！原来通融呢一件事，令到呢一件事变得顺利，反而咧系好似等于佢输。

话话俾我知，指导一下我，咁我下一步应该点做？用一个好似心理游导嘅方式，借力打力。第二，我哋亦都可以将呢一个个人冲突变翻咗一个系统嘅问题。咁例如，我哋可以话：哦，原来乜公司嘅政策而家收紧咗，咁我估我可能咧下一日都要同你哋嘅主管确认一下呢个细节，等到我甚至公司其他嘅同事下次再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唔使再同你麻烦啊嘛。嗱，你留意，你冇闹佢噶，你冇质疑佢噶，甚至你仲以一个我唔想再麻烦你嘅包装去督穿佢呢一个鸡毛嘅泡泡，因为好得意嘅。当有一啲人佢发现原来佢嗰支鸡毛真係好可能会被现形，佢突然间就会发现，咦，我原来唔可以乱咁揈嘅呢支鸡毛，因为佢头顶仲有一支大啲嘅领子。所以好多时候我哋需要面对呢啲问题都可以慢落嚟，放松嘅心情諗一諗，好可能因为对方其实当拎到权力嘅时候，其实佢唔係针对你一个人，而係好可能佢纯粹係反映緊自己佢内心嘅问题。

0: We echo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1: 哇！頭先咧，我哋好精彩啦，聽到我哋三個唔同嘅分享啦。但我分享係仲未完嘅，因為阿拔絲
2: 仲有
1: 係啊，即係拔絲俾呢個題目我之後，我就哇起勢咁樣寫一堆嘢出嚟啦。譬如嗰陣時我做記者，記者咧寫完稿之後，通常都係要俾編輯去改嘅。咁阿編輯咧好有趣嘅，我哋以前嘅機制就係、個編輯可能係一個年紀或者係佢嘅經驗比較淺嘅，但係一個記者可能好資深。資深的記者的稿都要俾個可能係入咗嚟一兩年的編輯去改咁，咁作為編輯權勢大啊嘛，佢有咁嘅權力，咁佢咪去改稿咯。我的的了了啊，啲成日都睇住個稿話，喂，我唔明喎，我唔明喎，你我真係唔明。咁我心諗點啊？你唔明，全世界都明，係得你一個唔明咋？你咁樣係即係咩意思？佢要 show 佢嗰個嘅存在價值，咁編輯要改稿噶嘛？佢冇理由一直字唔改咁俾你噶嘛？其中一個揸住雞毛當令箭嘅一個例子啦，
3: 呢一重關卡咧喺啲辦公室就令我諗起咧，其實秘書嘅角色都有啲似嘅。

0: 即係譬如好多時我聽啲朋友講話，佢哋想約個老闆見面，咁個老闆嘅 schedule 呢其實佢自己唔知㗎喎，個秘書就知得仲清楚。
1: 係。
0: 咁但係你究竟見唔見到老闆呢？其實呢就係個秘書好似話曬事咁啦。而第二樣嘢呢就係譬如有啲好急嘅文件呢，就好睇你同個秘書嘅關係係點，究竟佢擺喺嗰沓文件嘅最上邊呀，定係幫你攝到佢最底呀？
1: 係呀。
0: 你就會諗啦，嘩，其實秘書佢嗰個實際嘅權力呢唔係好大，即係佢係老闆嘅助理啊嘛。但係佢操控嗰樣嘢呢其實又好影響人㗎喎。
2: 其實有冇諗過呢，即係都有啲時候可能呢佢哋嗰個角色呢就係佢要扮衰人囉。因為老闆要做好人啊嘛。咁老闆冇理由 say no 㗎。咁自自然然佢咪拱個秘書出嚟頂囉。
1: 所以是个人设来的，其实。
2: 好可能，其实我见识过有一些其实是个人设来的。是老板不想 say no， 但他就跟秘书说，你跟我 no 了他，我不得闲，我不想，我不喜欢。自自然然咁，那個秘書就要硬住頭皮都要做㗎啦。
1: 所以呢我都認識有啲朋友都係嘅，男性嘅朋友啦。咁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個幕前嘅人，佢知道自己嘅脾氣都唔好，亦都容易上火。即係譬如遇到一啲人呢稍微挑釁佢嘅時候呢，佢就會哇有冇搞錯啊，咪唔得㗎喎。咁但係佢自知呢佢咁樣嘅性格或者態度係喺呢一行嗰度呢就冇乜運行嘅。咁所以呢佢就揾佢老婆去做咗經理人啦，咁個老婆就圓滑好多嘅，咁佢有啲咩事，哎呀你揾個老婆得㗎啦 ,ok 啊，咁個老婆呢就圓滑，哎呀都好想做嘅，不過呢又唔得啊咁樣，咁所以佢哋個配合好好㗎，咁佢出嚟咪嘻哈哈喺度笑耶爬牙咁樣，雖然唔係老婆去做囉，咁啊老婆又唔係幕前嘅人，咁所以又唔係咁大嘅吃虧啦。
0: 嗯，這個揸住雞毛當令箭可能是設計出來的場景來的，如果這樣。
2: 即是有些情況下很可能其實是授權了的東西來的。
0: 嗯。
2: 只不過你表面上不知道。
0: 今天為了講揸住雞毛當令箭呢，因為我們經常都口講這句說話的嘛。
1: 是啊。
0: 我想起究竟怎樣來的呢，
1: 令箭有些什麼來的
0: 呢，令箭我找到一些資料，就是古代的皇帝啊，咁佢发号司令咧，就会咧将一支好特别嘅箭，就是、个令箭，就俾个将领啦。咁呢个令箭系有一个好重要嘅意义喺度啦，即系有权噶、哦。咁鸡毛系咩咧？
1: 鸡毛就系鸡上面嗰执毛。
0: 其实咧啱嘅，而家咧我哋有啲急件咧，咪会吸个印 urgent 喺度嘅。以前冇呢吸印噶嘛，冇呢个字噶嘛，
2: 就摄支鸡毛。
0: 冇错，就摄支鸡毛。哦，送呢個急件嘅人咧，騎住只馬啦，好急咁樣去到啲驿站嗰度。咁啲人咧見到呢個文件有支雞毛，就知係急嘢咧，就會好快放行啊，樣樣都通融啊咁。其實又有一種無形嘅權力喺呢度啦。
2: 係咪即係見此雞毛，猶如見大將軍？
0: 好難講，其實你唔知道個餡係咩嚟噶嘛。
1: 咁但係如果咁樣聽落嘅話，個雞毛同個令箭其實都有一個好深層嘅意義嘅喎，都係權力嘅象徵嚟嘅喎。
0: 係啊，但係咧個雞毛咧就落咗係一個咧信差，咁、那個信差就係冇一個好大嘅權力，但係令箭係俾咗個將軍，將軍係實際真係有權力噶嘛。嗰、那個雞毛嘅角色咧，有啲書係形容為係微權力。咁有啲咩微權力呢？就譬如係咧啲程序嘅流轉啊，即係你要過一過呢個程序。
1: 填方
0: 係啦，呢啲啊，或者日常嘅審批啊，俾佢吸個印啊，望一望啊，又或者資源放行啊，問佢攞嚿擦紙膠啊，或者原筆啊，呢啲即係啲微小啲嘅嘢，就係、是、嗰個微權力。因為咧有實際權力，即係有決策權嘅人咧，嗰啲書咧就話咧，佢望嘅係全個大局啊嘛。咁、佢更加知道咧做事嘅時候咧要柔軟啊，要靈巧啊。如果唔係，你真係可能影響個生意啊，或者影響啲好重要嘅嘢。咁但係揸住微權力嘅人咧，佢望住嘅咧就係佢個 office 台或者個幾畝地，係
1: 個 A4 size 嘅紙咁大嘅。
0: 咁佢嘅宇宙就喺嗰度，咁佢就喺嗰度咧揾啲方法去彰顯佢自己價值，就係、是、譬如揸住雞毛當令箭啦。
2: 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嗰個理解就係、是，其實呢一個人佢嗰個能力上邊或者係嗰個職能上邊咧。佢唔係要求呢一個人有一個好好嘅彈性，或者有一個全局嘅觀念，但係咧佢嘅權力被賦予到佢嘅嗰個位嘅時候咧，佢又可以卡住你，令到你成個大局咧由好變壞嘅。
1: 同埋佢係會增加咗一啲嘢，就唔係減。

0: 少一啲嘢嘅喎，
1: 佢可以導致到呢個行政成本增加啦，導致到因為前面講錯嘢，你後面甚至你上面要做多好多樣嘢去執翻個爛攤子。
2: 呢、這個講得好啱喎，就係話咧，好多時咧呢一種喺組織入邊啦，呢啲好微小、微小嘅關卡咧，其實會令到咧嗰啲負責好核心業務嘅人，即係譬如做銷售嘅，就係、嗰個 sales 創作嘅嗰、個團隊入邊嗰個導演，又或者做主創嗰啲人，就好攰咧。咁、那個反效果咧，佢就話有兩種，一就係、令到呢啲核心人物咧就好攰，就躺平，咁啊成間公司咧。就會受損啦、
0: 打垮咗啦。
2: 係啦，第二就係呢一啲最骨幹嘅人才咧，因為真係俾呢啲嘢搞到好疲累咧，佢出現嘅情況可能就係會跳槽，就係、覺得喂都唔係幫助緊件事嘅，咁樣卡住卡住咁樣，咁我不如我走啦，去第二度更加可以實踐到我自己啦。
0: 喂，呢、這個真係應驗咗喺我身上，即係話說我真係最後一份嘅正規工作啦。個機構裡面咧有兩大嘅職系嘅。一个是主任，即是我是属于主任那个级别啦。另一班呢就是文书职系的同事。咁而那个主任的级别里面呢有一个人呢零零舍舍每一年啊他是负责一些行政的工作。那个行政是管文书职系的。我入职的时候见到这一位负责行政的这一位主任呢有好多 form 俾佢填啦，請假啦，嗰啲文書職系嘅同事有好多關卡啦。嗱，呢個放完咧就唔可能隔幾日咧就唔可以再放啊，同時間唔可以兩個放啊，咁啊好多規矩。咁我見到我驚驚啊，因為下一個咧就會輪到我呢一個主任去管文書職系嘅同事。咁跟住我心諗，哇，唔好搞我啊，大佬，我唔想做衰人啊，同埋係最重要一樣嘢。咁所以咧，我就喺我接任做呢一個行政工作之前咧，就拜拜啦。跳槽走去啦，咁啊完全都系因为一啲好微细啦、好琐碎啦，我唔想做衰人啦，好多嘅计算之后，唉，不如走啦。
2: 好多时咧话喺一啲岗位出现咧叫做 power drunk， 即系俾一啲权力过度承载嘅位佢咧，咁如果本身自己个人系咪觉得自卑，又或者觉得平时有啲诉求系冇得到人聽到嘅，佢會透過呢一啲位咧，有啲人研究就話佢會 take revenge， 佢會用嚟報復啊，搞你平時同事咯，搞到你個運作咧，
0: 好似好唔平衡喎，心理係咪？
2: 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嘅咧？
1: 嗱，你就好難話咧，即係有好多人咧都係特登故意咁樣去做嘅。你會睇到咧，其實權力咧係好容易釋放人嘅醜惡面嘅。
2: 嗯，
1: 所以變咗咧就係、當有制度、有框架、冇權力嘅狀態底下咧，大部分人咧都係守法好公民嚟嘅。但係當有權力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就會發現咧，原來呢一個人嗰個內心係點樣樣咧，就變得好不一樣啦。有啲人咧用佢嘅權力係嘗試去令到嗰件事咧嗰個運作變得更加順暢嘅，但係有啲人咧。佢要彰顯佢嘅權力，佢透過佢嘅權力咧，好似係彌補佢個人嘅空虛啦，佢嗰個自卑嘅感覺啦，甚至乎係講緊咧，透過呢一個方式咧，攞佢嘅嗰個地位，佢要人哋係阿谀奉承佢。咁所以你會發現咧，權力咧會令到人哋嗰個照妖鏡咧出現啦。
0: 即未必是绝对的，好像我们经常都去讨论这个性本善定性本恶那样东西，究竟你生出来是一张白纸啊，定是已经有污迹的一些纸张，你是去找个擦纸胶擦了它，定是你是再更加涂污它呢，个权力就可能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
2: Amos 的分享令我想起以前看过一个很出名的实验，就是在监狱里面，跟着被支警棍，佢好似係揀一個普通嘅學生。
1: 喺呢一個經典嘅實驗入面咧，揾咗一班學生，有一啲咧就被分派成為獄卒，有一班咧就被分配成為囚犯。
0: 在囚人士。
1: 而呢一班唔係獄卒嚟㗎，只不過係一個你當
0: 扮嘅係咪啊？
1: 扮嘅啫，
0: 角色扮演。
1: 其實係角色扮演嘅一個實驗嚟嘅啫，就會發現咧呢一班好似被賦予權力。被喺個系統上邊咧，佢有咗支警棍啊，佢有咗制服啊等等嘅大學生，慢慢慢慢佢哋會一齊做咗啲相當過分嘅嘢。
0: 例如咧，
1: 例如就係剝奪咗嗰啲實驗嘅在囚人士，冇名嘅，我俾個 number 你嘅啫，我會凌晨熬醒你，揾燈撐你，
0: 即係折磨佢哋咁樣，
1: 折磨你。 透過呢一

0: 呢個方式咧，好似係去令到自己尋找快樂嘅。
1: 因為咧，我自己就咁喺度聽咧，我就諗緊嗱，佢角色扮演啊嘛，既然係賦予咗佢呢個角色嘅話，佢嗰個權力上係可以做到嗰樣嘢嘅時候，佢係咪只係反映翻嗱？譬如我係角色扮演，我做一個老師嘅，我就可以去有個權力去教你班學生。咁所以佢只係扮演緊嗰個人嘅一個人設啫。但係如果 Amos 咁樣講嘅話，其實佢有呢一個人設之餘，就再将嗰样嘅丑恶或者系折磨人哋一样嘢，系发挥得更加极致添，系咪咧？
0: 甚至因为其实咧，好多时你首先你话作为老师，咁我哋都经历过唔同嘅老师噶嘛。
1: 系
0: 有啲老师打人啫，唔系个个老师都打人噶嘛。有啲老师系循循善诱噶嘛。你会见到，就算赋予咗佢有呢个权力，佢系咪使用呢个权力？佢点样样使用法？其实就好彰显咗呢一个人内心嘅嗰个善恶啦。
2: 了解咗点解某啲人咧去到某啲岗位嘅时候会揸住鸡毛当令箭啊？点样应对咧？我哋自己通常系点样应对？我咧就通常系，哎呀，唔该你啊，你真
1: 系
2: 好人啊！但唔系次次都得噶，我发现一唔得嗰下，我就会好 frustrate， 我会觉得。咁你想我點啊，大佬？賣口乖又唔得。
1: 我係要睇下我嘅焦急嘅程度嘅，即係譬如我講話阿導演佢指導我去用 A 方式嚟去拍嗰個鏡頭，但係結果原來個客唔中意，原來係 B 嘅時候，咁你吞到落肚咯，即係包埋噶嘛嗰份人工。但係譬如我哋要去拍攝或者做直播。有時候好衰嘅，你好趕嘛，即係前面嗰單可能係 overrun 遲咗，咁然後遇到一啲嘅守門員，佢話喂冇登記喎，有車牌喎咁樣，跟住我話唔係，我真係有登記嘅，你不如放行先啦，好唔好啊？都係用翻阿拔斯哥種嘅方式，咁又話喂唔得喎，路上冇俾到我喎，我問下先嗱。你唔開閘俾我，我遲到，我唯你是問嚇，即係你負責，我人已經到咗㗎啦。咁對方咧，有時咧，有時行得通嘅，有時佢都驚㗎嘛。但係有時佢都係堅持㗎。我俾你入去，但係我而家嗰個記錄上面冇你嗰個車牌，我可能要孭飛㗎，咁所以我唔理你。咁所以係幾無奈嘅都。
0: 有時咧，我會有呢啲方式去處理嘅，例如咧就是、
1: 學下嘢先。
0: 我唔會去同佢拗，因為嗰個變成一個權力嘅鬥爭。咁佢更加咧就要體現同展現佢揸住嗰支雞毛係令箭嚟嘅。咁通常我調翻轉頭就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可能會麻煩咗你。不過你可唔可以幫一幫我啊？咁佢話我都唔知點，反而咧我又。

0: 線嚟嘅。
1: 咁通常我調翻轉頭就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可能會麻煩咗你，不過你可唔可以幫一幫我啊？咁佢話我都唔知點、啊，反而咧我有時會調翻轉頭問佢，咁點算好啊？有咩方式啊？嚇、啊！咁你睇下佢會唔會肯？因為有時有啲人咧，佢發覺佢有權之後，你同佢講你想佢幫你咧，人係通常願意啲嘅。另外一個面向咧，就係、有啲時候見到啲某個 reception 啊，某啲秘書，你知好難搞噶啦。咁通常咧，我就會令到佢知道我唔係一個普通客。咁例如咧，
2: 拎咗黑卡出嚟先。
1: 例如咧，
2: bling bling
1: 就會咧，即係話俾佢聽啊，我約咗係邊個？咁跟住咧，我就會揾個機會喺一兩句入邊咧，講佢老闆嘅英文名啊，即係相對其實係好 friend 嘅東西啦。
2: 啊、
1: 我亦都試過咧，就係、其實我上去係親戚嚟嘅嗰個，
2: 都唔方啊。
1: 咁我就 up 咧，我阿伯而家點？我當我講漏嘴。
2: 哦
3: 哦。
2: 我伯父或者我 uncle 咧，佢點點點咁樣，
3: 去到邊都
2: 講詞嗰啲啊，
1: 即係佢令到佢咧醒一醒，佢會開始留意翻少少。你要佢著一著機個腦去衡量一下，究竟呢個人佢要點樣應對？
2: 起碼佢耷低頭時，佢都抬一頭頭望一望，咦？個 uncle 呢位細侄係邊位咧？咁樣
1: 咁當然啦，我亦都有啲時候咧提我個 friend 啊。喂，你同你個 reception 講，真係咁樣樣，好難相處咧。佢得，我會叫我秘書喺門口等你嘅，
3: 嚇、
1: 即係等呢一啲咧，其實都有辦法咧去 work around 嘅，避免咗某一啲好不必要我哋心理上面嘅內耗啦。
3: 嗱，我哋自己就可以咁樣應對啦。其實嗰個做老闆或者做主管嘅咧，如果呢一個揸住雞毛當令箭，唔係你有心要設定嘅場口嘅話，有一啲方法咧係可以咧減少一啲。有啲人咧就話嗰支雞毛其實就係你俾嘅一個指示啊嘛，然後佢喺嗰個我哋叫 discretion 佢嘅
2: 執情嘅範圍咯，
3: 係啦，就不斷咁樣耀武揚威。假如你俾嘅指示係清晰冇灰色地帶，非常局限嘅話，或者咁樣可能可以解決到個問題，等佢冇咁多灰色地帶去遊走嘅話，
1: 其實呢一個就講到去即係公司行政管理咧，其實中間有兩大面向嘅。第一個面向就係其實咧，管理者本身咧，佢哋係需要花心思去做下級嘅管理工作。
2: 嗯，
1: 即係你唔好咧預咗你嘅下級，尤其是前線嘅同事咧，佢哋好識得做人。佢哋好識得做人嘅話，其實佢就唔會係前線同事，佢已經坐緊你個位噶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咧，你作為管理者，你係確實有一個角色咧，去管控你嘅下級，你唔可以俾佢哋咧亂咁嚟嘅。第二咧，就係我哋要知道原來前線同事，我哋有俾足夠嘅訓練佢哋如何去運用咧佢哋所下放嘅微權力。如果唔係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陷佢哋於不義嘅。
3: 最後啦，我哋自己啊，嗱，我哋都有自省嘅能力嘅，以防自己揸住雞毛當令箭，我哋可以點樣提醒我哋自己喺做嘢嘅時候唔好咁囂張咧？我諗咗好耐，其中一個咧，我諗翻起我細個嘅時候咧，我都好誠實嘅。我都曾經揸住雞毛當令箭過。
2: 你咩年代呢？
3: 小學嘅年代，
2: 做班長嗰啲
3: 係
2: 咪？
3: 冇錯，就係、類似啦。
1: 摘名
3: 做風紀啊，咁啊係威係勢啦。我哋學校咧好嚴謹啊，就我讀女校咧，唔準啲女仔咧行路咧好大腳步聲，風紀咧就會企喺嗰個樓梯口咧就
2: 好嚴喎，
3: 好嚴啊！放輕腳步唔該，放輕腳步唔該。咁其實你放輕個腳步，個腳步有幾大聲？嗱，個 discretion 個微權力就喺個風紀嗰度啦。咁啲風紀咧，好多都扮聽唔到啦。有啲咧，即係係威係勢。咁啊，小妹係其中一員咧，只要有少少腳步聲咧，我就話同學唔該，你放輕腳步啊，唔該咁樣。諗翻起都乞人憎。咁係點樣長大？直至到咧長大中六咧，當時咧係有一個 head prefect 嘅團隊。咁我係做 head prefect， 你管理嘅咧唔淨止係學校同學仔嘅 discipline 啦，你仲有你自己嘅風紀團隊咧。我嗰一下我就知啦，你惡咧係對啲曳同學冇用啊！你要用好多柔軟嘅手段啊，同佢傾下，哎呀，放輕啲腳步啦，聽日條校服裙唔好咁短啦，你做得到㗎，咁樣咁先會做得成啲事。所以呢次嘅經驗咧，係提醒我，無論你點都好，你都只係一個小齒輪嚟嘅咋，唔該。
2: 我就咁聽落咧，我覺得阿拔斯間學校好嚴喎、即係通常啊，譬如女校咧，都係會捉個校服裙會好短啦，喺膝頭哥上5寸嗰啲啦嚇，咁啊一定要咧就係落翻個膝頭哥3寸嗰 啲先啦。

0: 啱噶嘛，系咁我自己咧，其实我都有反思下，我哋自己会唔会有一啲黑暗面，或者系攞住嗰个微权力嘅时候会放大，或者都会有嘅。但系我自己谂紧，我有咩时候有啲微权力咧？我一路都系一个好似好卑微嘅一个人咁啊。咁所以咧，啲人好似以为我恶史能登咁，但系其实系冇嘅。但我永远会系设身处地啦，同埋就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嗰样嘢好重要。咁啊 ，Amos 头先讲嘅嘢好好。就是、雖然我剛才我說我可能是很焦躁的時候，我都會跟一些可能前線的同事說，喂，我夠鐘了，是不是你什麼先？但是這個我是在我年輕的時候會用得多，去到現在我都是拔絲又好，或者 Amos 剛才所說的，我都是用回那些方式的。哎呀，唔該啦，唔好啦，望我一面啦，我下次唔會噶啦，最多請你食糖啦，嗰啲之類，買翻杯珍珠奶茶俾你啦咁樣。咁你見到啲人咧，就真係會鋸啲嘅係。咁大家鋸嘅時候，咪開心心完成一件事。一句到尾就係揸住雞毛當令箭，嗰種雞毛嗰種權力咧，其實都好細微嘅嘢嚟嘅係。咁所以如果係用一啲可以好軟性嘅手法解決佢，咁又何樂而不為呢？
1: 有時我又會覺得一啲前線嘅人員，你氹下佢哋，你令到佢哋開心啲咧，其實咧佢哋已經會識多好多噶啦。
0: 係啊，
1: 即係你又好難咧，要人哋真係喺嗰個。即係理性層面，每一天都好好地去控制自己。咁啊，我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咁用一個心理嘅方式，令到你下面啲同事開心，咁佢自然然，佢嗰日開心啲，佢心情舒暢啲，咁佢咪會放過你自己啲客咯。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

0: 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于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号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慑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2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可能招致伊方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红霞昨日早上以强台风的强度在广东惠州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迅速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红霞及其相关强雨带影响，本港昨日多处曾经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屋企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2: 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港隊主場出擊。
3: 男子配劍港隊陳樂希，
4: 今次在主場出戰世錦賽，我的心情是特別興奮啦。
5: 上個 season 都試過打出一個八強的成績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個更好的成績啦。
6: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
7: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動力四射，
5: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劍擊世界錦標賽。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张全义 Amos。
0: 今日我们这位嘉宾呢，刚才呢他听着我们是上半 part 的分享呢，在外面呢蠢蠢欲动啊，听到津津有味，但我就觉得冇理由噶，佢冇理由系揸住鸡毛当令箭嘅受害者嚟噶，因为佢喺演艺圈非常之资深，应该人人都俾面啦。
1: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要介绍下Madam Lou
0: 刘远欣。
3: 大家好，
1: 我就系谂紧有乜理由你系会一个嘅受害者嚟嘅咧？见到你一来你好开心啦，咁、二嚟你个气场咁劲嘅时候，边度会有人够胆恰你啊
0: ？Madam，Madam 前 Madam 后、
3: 都唔系嘅，即系而家咧，我哋啲就已经渐渐人哋觉得我哋好似勾咁样嘅。即係我講而家後生嗰啲啊，即係好似覺得誒唔好同佢講嘢啦，嘥氣啦咩咩，好似覺得咁樣。但係其實咧，我哋就唔係嘅。我覺得咧，我哋就經驗之談好多嘢，冇所謂嘅。你聽聽唔聽罷咯。即係我係呢啲咯嚇。
1: 有冇啲咩例子咧？同埋你頭先講話你自己勾咧，一啲都唔勾啊！睇你今日嘅衣著嘅打扮，
2: 今日好 in 啊！
3: 唔係我哋嗰啲年代著衫咧，就興要襯色嘅。即係唔會話又紙又搭又橙又綠又乜，即係我哋係唔會咁嘅。我哋啲年代著衫咧係兩個色，我哋以前啲鞋啊手袋都襯翻嘅，即係訂做噶，
1: 紅色綠色
3: 係啊係啊訂做噶。
1: 咁有冇啲例子咧？嗱，你咁煙啦，咁冇理由覺得你勾噶嘛係。咁有冇啲你試過係好難忘？哇！真係俾人揸住雞毛當令箭嘅，令到我好唔開心咁啊！
3: 唉，咪讲嚟讲去都系讲
1: 嗰套，
3: 即系嗰套戏咧。即系咁多年嚟咧，个个导演都唔会嘅。就我好奇怪呢个人，即系佢咪疏疏地咧咁。即系我觉得啊，佢直情一离开工咧，第一日就已经好似针对住我，即系好似啄住我啦。乜嘢都哇你咩？诶，你又唔够大夸，你又唔够乜？诶，你又要乜啊嘛？我心谂我嘅戏演绎。唔係你講嗰種嘅，你要大誇好誇張嗰啲，我唔係咁嘅演繹嘅。一間又話我做嘢冇層次喎，我係啦，
2: 好重嘅喎呢一個嘅批評。
3: 我演繹就好有層次嘅，但你要我做到乜都大誇張，一個通咁落啲。

0: 唔係覺得你，唉，都係咁啦，即係覺得我都係好似大大聲啊咁，真係佢搞到我聲都拆曬啊！拍嗰套，因為我起先咧，我尊重佢嘅，我 respect 佢，我好尊重導演嘅。咁你要我誇，唉，我咪誇咯。其實有啲戲就唔使誇張嘅。即係唔使喐啲都話要我拍台拍凳啊，又要我嗰塊面好似又燈眉突眼啊，咁我唔中意呢啲戲嘅，我係唔中意。咁我我尊重佢啦，始終佢係導演。咁所以咧，我開頭都逼住我要咁做，但係收尾整整下，我覺得唔對路啊！你唔可以咁。如果我一路順從佢咧，就好影響我嘅演繹嘅。人哋觀眾唔知噶嘛。觀眾睇就話乜佢咁噶啲戲話大跨到咁樣嘅，又話我幾十年都一個樣噶啦，咁即係有啲就覺得你惡奶奶啊嘛，咪惡奶奶咯，咁即係咁樣，因為佢哋唔明白啊，我唔係想咁演嘅，係我尊重個導演，佢要我大跨我冇計啊嗰陣時。
1: 但係現場冇其他都係老氣骨嘅同事或者工作人員就會話：喂 ，Madam Low 嚟㗎，叫翻個導演你收下口啦。
0: 邊個敢出聲啊？佢唔懂，咁我尊重佢，咪害咗我自己咯。
1: 但係我覺得 Madam Low 呢一個嘅分享咧，都好貫徹大家對於佢個諗法啊，真係會覺得感言啊，有嗰句講嗰句啊，我使驚你，因為有啲演員唔係噶嘛，即係有啲我吞咗佢啦，可能導演有自己諗法啦，
2: 人工包埋噶嘛，
0: 你講得啱，你講得啱，有好多咪唔出聲咯，咁啊好啦，咁其實影響咗，譬如我出街人哋睇，哇，即係人哋就唔知係導演咁，
1: 但你由細到大都係呢一個態度去應對啊，定係？而家開始年紀漸長啦。
0: 唔係，我由細到大都係咁。
2: 所以咩都埋位嗰陣時咧，我係未開始錄音已經話：喂，有冇啲咩唔講？講得，跟住咩都每次都話：嘿，我都係講事實啫嘛，係。
0: 所以我就同監製講啦，咁監製唔緊要，你中意點做點做啦。咁啊，收尾我咪做翻我自己嘅演戲嘅方式咯，即係我唔會話就個導演要大誇啊，要咩啊，要碌大對眼啊，要咩啊，要咩聲嘶力竭啊，我唔使就佢啦，老老實實啦。
2: 我其實呢個咧要問一下 Amos 啊，因為阿 Madam Low 呢個做法咧就係嗱阿導演嘅咁做，跟住我覺得唔係咁妥當，我就揾個上級嚟去同佢傾，咁個上級梗係佢話事噶啦，咁呢個做法又好唔好嘅咧又？
3: 嗱，我覺得即係 Madam Low 你嘅江湖地位，你走去同阿監製講，咁梗係冇問題啦，
2: 總經理講都得添啊，
3: 即係可能咧就係冇容易俾人感覺你挑戰或者你越級，咁但係你話唔係啊？一個初出茅廬嘅小子，佢試下咁越級法咧，咁我估就有少少唔同。所以 Madam 又即係你有你嘅地位，咁自然而然我又覺得好似阿監製都肯聽你講嘢啊。
0: 我又唔係話地唔地位嘅，我係覺得我事實係咁就係咁，即係我又冇冤禮呢個導演啊，我冇啊。即係我冇歪曲，我冇歪曲樣嘢，在場喺個廠入面好多人都睇到，我自己都唔鍾意咁樣做法嘅。
1: 嗯，
3: 所以係以事論事。
0: 所以真係好慘㗎，所以我話唔得啦，再繼續咁做落去好影響我嘅演繹㗎。咁我咪要講要出聲囉，唔通啞忍呀、啊、我唔會啞忍㗎。
1: 你講呢個就令到我好好奇啦，喺你初出茅廬嘅時候，盧遠恩都係唔會啞忍有嗰句講嗰句嘅話，係蝕底呀、啊。定系着数咧？你觉得你后生嘅时候呢一个 attitude 呢个态度？
0: 嗱，我一向咧，我就冇乜学而家啲人咁擦鞋嘅，我就唔会嘅，我真系唔会嘅。我觉得你冇实力，你擦都冇用啊。譬如例如监制或者咩，你擦我，我都唔用得你嘅喎，你做唔掂啊。即系我觉得就系咁，所以我咧。我又冇话分边边分党分派，我冇嘅，所以佢哋咩山头乜嘢，我完全冇呢啲，我就系收到电话啊，你搵我 ，OK 搵我咯，咁我你唔搵咪唔搵咯，我系咁样嘅，
1: 所以就系用作品说话。

0: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1: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2: 好多人以为向上管理 managing up 就是迎合上司，即是拍马屁，然后因为不想迎合，就反而变成搞对抗。而实际上最应该要做的是期望管理，主动和主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了解他的目标、需求和工作风格，透过有效沟通和影响，优化工作流程，以达成公司绩效和个人职涯发展的双赢策略。在组织心理学里面，这个是一个高阶的职涯协作技能。根据领导者成员交换理论 Leader Member Exchange LMX Theory， 高质量的上下级关系建立在互惠和预期管理之上。你的主管都是普通人，同样面对资源有限、资讯不对称的焦虑。有效的向上管理核心在于主动校准期望，面对排山倒海的工作，与其被动承受或者直接拒绝，心理学实证更建议使用选择题效应。如果上司再同你加单交付任务，试下带着你的工作清单和 AB 两个选项去找他解决，问他为了确保质素，我们可以选择推迟项目 X，或者将项目 Y 转交给其他同事跟进，你觉得哪个方向更加符合公司现时的优先顺序呢？将单纯的抱怨转化为协同决策，你才能够真正掌握工作的主导权。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咁啊 ，Madam Low 咧就最近都离开电视台啦。咁咧一问你，你而家咧个身份系啲咩？你就会有一个好搞笑嘅一个嘅代号俾自己。你而家系做啲咩啊 ，Madam Low？
2: 我而家做紧官咯。
1: 做緊官係咪係咪量緊地嗰只？
2: 我係做緊量地官，
1: 同埋一個 freelancer。
2: 係係係係
1: 係啊！
2: 即係散工啦，人哋問我做咩，我做散工。
1: 咁其實因為你都演戲同埋入行都好多年，嗯、超過半個世紀啦。
2: 係啊，有啊，有有有。
1: 係啊，咁所以你點樣形容你而家呢一個生活模式啊？
2: 我而家冇個，我而家瞓覺咧。就有阵时即系朝头早醒一醒，咁咧就睇下啲 Facebook 啊，乜乜乜乜睇。
1: 我哋都会睇嘅，
2: 咁啊睇咗或者有人咩，我就复下人啊咁。咁跟住我瞓翻噶啦，我瞓翻就瞓到下昼，咁啊瞓到下昼起身咯。
3: 因为好多时咧，即系我哋见到。年長嘅人士，佢哋對於嗰個生活嘅穩定啊、收入嘅穩定啊、工作嘅穩定性係相對係好有追求嘅。咁但係我見到 Madam 你係調翻轉嘅喎，嚇、啊做下散工啦、啊，炒下散啦、啊，做下 freelancer， 你好似似乎係。好輕鬆，好快樂。
1: 係啦，係咪揾夠啦？以前，
2: 梗係唔係啦？你諗我喺咩機構做啊？
1: 哇！哇但係你係可以好安穩，同埋即係我哋感覺到你係好隨心，冇咩啊，有嘢咪做咯，冇嘢咪玩下咯。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
2: 因為都大家都知我幾多歲㗎啦，個歲數。咁我覺得都。即係所謂自己中意食啊食咩啊咩，即係唔好理咯，盡量自己享受 enjoy 啦，自己開心，即係咁樣。
4: 呢、這、一個自由係因為嚟到呢個年紀，仔大女大啦，孫又有啦、生活又穩定，所以先有啊？定係你後生嘅時候都係啊？我唔理啦，我中意點樣過嘅生活就點樣過，我點都係唔要枷鎖噶啦，係後生都係咁噶啦。
2: 都有少少啦，因為。我后生嘅时候呢就我自己会諗嘅，因为我要尽咗我责任先，我要供养我啲仔女啦，即係始终我觉得一个人读书啊，即係受教育啊，有文化系好紧要嘅。我觉得呢样真系好紧要嘅。有时你一睇就唉冇学识冇文化呢，其实系戥佢哋好惨好可怜。我自己读书就唔多啦，但我自己都好多时我都学嘢噶，我都有啲增进自己。咁所以我就尽咗我责任，供养咗我啲仔女，佢哋咪话好叻啦，系咪？我冇话
1: 啊 ，English 啊，博士
2: 咁叻啦。咁但系都算读咗书啦，即系咁样。

0: 所以我啲孙仔都系噶。我孫仔都個有一個訪問，問咗佢：誒，你大哥學莫你嫲嫲做戲，佢話唔做，做戲揾唔到錢。
1: 係咪你話俾佢知嘅？
0: 梗唔係啦，我孫仔啊，佢都識咁講。
1: 好醒目喎、
0: 啊！嚇、啊，我話梗係啦，我係自己嗱俾心機啊，讀書叻叻地啊，即係咁樣同佢講。
2: 乜嘢令到你頭先你話你自己讀書唔多，但係咧，你就會體會到好似。讀書啦，知識啦，佢嘅重要性，人要有文化，你係點樣樣去睇到有呢一啲嘅重要性嘅？
0: 因為可能我自細咧，或者我屋企所謂家教啦嚇，有陣時你出去食餐飯，你就睇到嗰個人嘅 level 去到邊噶啦。
1: 哦，餐桌文化與禮儀嘅，係
0: 啦，好緊要嘅。係啊，無論西餐好食中國嘢都好，即係你會睇到有啲咧拎住對筷子就撩嚟撩去嘅。又點啲汁啊？又咩左撩右撩啊？嗰對筷子咁先至拎埋自己個碗度。咁我一睇，咦咁嘅，
1: 我喺打鼓咯。
0: 係啦，
1: 筷子出拎。
0: 咁有啲就嗱，例如當西餐咁講啦，我啊見過一個拎個叉大嗰啲咧，就撩 escargot。哇！我心諗，咁我哋梗係唔出聲啦。咁啊，即係覺得咦，即係心中有數咯。
1: 系啦，阿 Madam Low 你去湊你幾個小朋友咧，三個仔女啦。你嘅經歷咧，其實係非一般嘅，因為你係好年輕嗰陣時結婚，亦都係好年輕嗰陣時就離婚，
0: 係啊，
1: 咁所以變咗你一個女人仔咁湊大啲小朋友嘅時候，嗰種嘅艱苦其實都可唔可以分享下嗰陣時係點樣過嘅咧？
0: 係啊，好辛苦噶，嗰陣咪日做夜做。即日又做夜又做，咁所以我有啲朋友咧就话：，哇！我开个电视机，日日见到你，夜又见到你，
1: 咁啊好咯。
0: 我话冇办法，我要挨啊嘛。嗰阵时真系嗰个好吃力嘅，即系我话个膊头跌晒落嚟，要挨啊嘛。咁啊，收尾都好辛苦咁供托赖啦，即系天主保佑，我供到啲仔女咁啊，又唔系话好叻，即系都学成啦，即系咁样咯。
3: 其实亦都印证咗，觉得 Madam Low 嗰种自由同埋前卫咧，你喺当时嚟讲，一个女子决定要离婚，带住几个细路，都明知往后条路系好艰难噶啦。同埋当时嘅社会嘅风气，对于离婚有第二啲谂法噶嘛，唔似而家咁样，都仍然决定我要走呢条路。当时嘅你系谂紧啲乜嘢？
0: 嗰阵时我都唔系好老啫，即系唔系话年纪好大。咁我心谂，哇！再咁樣即係相處忍落去咧，即係條路仲有好長嘅喎，要行要走落去喎。我話都唔好啦，即係所謂一cut咧離咗婚咧，仔女嘅責任我負責。咁我負責咗，我所以我咪嗰陣時捱得好辛苦咯。咁啊，但係佢哋學成啦，咁我就個擔挑即係放低咗啦咁樣。所以嗰陣時佢哋話：，誒點解你又唔請個工人咩湊佢，又唔咩咩？我話：所以我啲仔女自細好自立，佢哋好自立，同埋佢哋喺外國啊，都唔喺香港。嗰陣時佢哋喺外國點請個工人？咁我自己就已經一早就出咗去翻工啦，咁好夜至翻翻屋企，都無需要工人啦嚇。咁所以有阵时啲人讲起我话我咪工人咯，
1: 即系佢哋都可以好独立咯。嗱，而家咁样听阿 Madam Low 讲，好似好轻松咁样啦。咁但系个过程中咯，我觉得都系系啊辛苦
0: 辛苦噶。
1: 有冇啲例子啊？譬如你头先话哇，要日做夜做啦，瞓觉我估你都未必有好多时间啊。譬如戏接戏嗰啲啊，你嗰阵时咩戏都接噶啦。
0: 系啊，系啊，即系搵乜啊做乜噶啦，系啊系啊，嗰阵时咁噶吓。
1: 系嗰种。咁嘅艰苦程度有冇啲例子啊？有冇啲片段可以回想下咧？
0: 嗰阵时啱啱离婚嘅时候，我就拍季节，季节都轻松嘅，即系佢一日都系播几分钟咁，又唔系多啦。
1: 你系三姑姐，
0: 三姑姐系拍完季节，跟住就拍斗戏一族啦。咁我就好中意斗戏一族呢个剧。咁我记得呢个剧，我有两个仔，一个就周星驰，佢做大仔，做大仔，咁夏雨做我老公。细仔就李嘉诚，仲有吴君如啊、顺嫂啊咁样啦，我都好中意呢个戏啊，写得好好。总言之，一路 non stop 啦，一路咁拍落去啊。因为一嚟又要搵钱供佢哋喺外国，唔系嗰阵时又啲英镑好贵嘅，一供完啊，哇，好似成个即系好似甩烂咁啊，成个人好似啊。
3: 如果而家有年轻嘅女子啦，啊，我准备去

0: 結婚啦，問 Madam Lau 你經歷過愛情高低起跌嘅人，你覺得婚姻最難嘅嘢係啲咩咧？
1: 嗱，我覺得咧，整整下咧就冇婚姻制度噶啦，即係我覺得啊，逐漸好多嘢，我諗婚姻制度淘汰噶啦。因為你兩個人拍拖中意啊 ，OK 咁，而家好多都係噶，你睇下外國啊咩都係，有啲都唔係嘅，即係相處咗，譬如一晚咁樣啦，例如咁，第二日就啊我翻工啦，咁又未必見噶咯，即係唔會話覺係呢個男朋友咩咩冇，我覺得好冇所謂，好輕騎嘅啫，
0: 好唔好咧咁樣？
1: 我覺得好自由咯。
2: 你接受到嘅，
1: 系啊，我覺得好噶，好過話我一咩話你就綁住我啊！你冇，即係反為我覺得 O K 嘅咁樣。
3: 咁但係你又會講起其實嗰陣時嘅你，就變成你要日撐夜撐，照顧住啲仔女，去支持佢哋嘅學業。嗰個唔係三個月半年嘅事，
1: 係啊，
3: 係好長嘅時間嘅支援嚟嘅喎。
1: 係啊，
3: 即係一個人撐你嗰陣時點過啊？
1: 唔係一味拍劇拍劇做嘢做嘢咁啦，
3: 但係辛苦噶嘛，
1: 係辛苦日做夜做。我試過咧三日瞓得兩粒鐘，
2: 三日兩個鐘，
1: 即係拍古裝，三日連續三日瞓兩個鐘，唉，辛苦到我，真係頭暈暈噶。
2: 除咗話喺身體上啦嘅物理上嘅支撐啊，叫心靈上咧，因為嗰陣時你啱啱嚟個。伴侣就分开咗嘅时候，你有冇试过空虚寂寞嘅一啲片段咧？
1: 冇噶啦，冇谂呢啲噶啦，净系谂住诶点样搵钱啊，供啲仔女啊，净系一条心向住供佢哋要成才，即系要读好书。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体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1: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2: 30620。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白斯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3: 4。年纪大咗，点样先可以过得舒坦一啲呢？著名嘅心理学家 Eric Erickson 同佢嘅太太一齐研究发现，人喺老年嘅时候，心入面会经过几个关键的阶段。第一个关卡，长者会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一生人，在回顾的时候能不能够坦然地笑笑口地说，这个就是我的人生了，虽然有些遗憾，但我都认真活过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接纳过去，就会生出智慧。如果成日都觉得很悔恨，怪时间不够用，反而会变得固执，也都会容易看年轻人不顺眼，最后令自己陷入孤单。第二个关卡就是当身体慢慢退化了，朋友一个一个离开的时候，大脑和心灵会需要一种更加超然的目光，也就是不是只是顾着肉体的衰老，将心放开，把握时间去欣赏大自然，享受和后辈的连结。最后的一个阶段是生命大圆满。心理学家说，生命的起点是希望，终点亦都是希望。长辈可以用一生人的智慧去指引年轻人，而年轻人的活力亦都会反过来滋养长辈。人年老去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带着满满的智慧回去，好像小朋友一样那么纯真、坦然又好奇的心态。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想在日常生活中活得精彩不孤单，可以试下这四个小贴士。第一，顺其自然，笑住这样认老。脚步慢了，记性差了，但不需要跟自己过不去，坦然接受现状。这个都是自然的过程，放慢脚步反而能够看到新的风景。第二，多些赞晚辈，少些碎碎念。放低我食盐多过你食米的架子，多些给年轻人赞美。当一个人没有长辈的架子，年轻人自然更加喜欢靠近你。第三，走出屋企，多些识朋友，同人倾下偈，有讲有笑，日子过得快之余，亦都会令你更加温暖。第四，找回你的好奇心，就让自己返老还童啦。就好像小路仔咁勇敢探索新事物，带着纯真和好奇咁样过生活，老还童都可以好可爱㗎。

0: 我哋接觸到嘅麥當勞咧，就係啲好開心啊、好爽直嘅人啦、啊。咁但係我又想知啦，除咗呢一個面向嘅你，其實有冇一啲嘢你而家其實都掛心緊嘅？
1: 我啲朋友咧都有話：，喂，你冇理由啊，即覺得我啊，你又成日叽叽呱呱、大笑姑婆咁、大情大性，冇理由。即系我而家要睇老人科啊，要食药食嗰啲镇定剂啊，咁我要食嗰啲嘅。
0: 哦，你要食镇定
1: 剂。系。咁主要咧系我有阵时觉得咧，一个人咧，即系我觉得你一出世 baby， 咁你一路开始行嗰条路啦，一路行一路行。我觉得咧，我而家已经行到咁嘅岁数啦，即系所余唔知，真系唔知。咁咪就有少少好 worry 呢樣嘢咯，即係唔知行到幾時去，即係 end of the road 咁樣，即係唔知啦，所以就成日個心好，哎呀，即係好驚咯，即係有啲恐懼感。
2: 你幾時開始有呢一種感覺啊？
1: 我諗我60歲到啦，
2: 哇，即係十幾年噶
1: 啦，六啊零咁啦，就已經成日，哎呀，整整啊，70啦，整整啊，即係有呢啲諗法都好驚、
2: 你身體上有冇一啲嘅毛病係呈現咗出嚟，跟住你先知道，咦，原來心裡面有啲嘅恐懼啊嘛。
1: 我咧就有一輪咧，其實而家都有少少嘅，就好似，咦，點解成日頭暈嘅咧？即係成日無端端就頭暈暈嘅喎。咁啊，同埋有陣時，我試過有一次同啲朋友食飯，食一飯咧，我話：哎呀，唔得，我要翻屋企，因為好似飆冷汗啊，好似無端端個背脊咧，哇，好似飆曬冷汗，
0: 又有啲周身唔聚彩咁樣，好似想離開嗰個地方，
1: 即係直情好似出曬汗咁啊、就好似又頭暈暈咁樣啊！我記得嗰次我同一班朋友，即係以前啲同事食飯咧，咁啲同事都話嚇。咁有啲油俾白花油，
2: 又俾查啲油先。
1: 啊、你查啲油啦，你暈啊咩咁。咁收尾終於就睇醫生咯，要睇醫生。
0: 係。咁醫生有啲咩建議㗎？
1: 醫生咧就話我屬於我睇老人科嗰啲啊。

0: 即係變咗而家要長者啦嘛，要睇老人科嗰啲。咁醫生開啲藥我食，咁啊等我個人鎮定啲啦，唔好咁咩。咁我話醫生，其實我唔明喎，我啲朋友個個都叫我大笑姑婆，我話嘻嘻哈哈好笑嘅。我話但係點解會咩咧？咁、那個醫生話可能你係即係話我係個身體啊。即是你是怕我身体可能即是一路长大啦一路长大啦咁就是怕呢啲啦即是话我是有啲恐惧感呢啲啦。
1: 咁 ,Amos 是咪都正常或者是好多譬如好似 Madam Lo 咁资深嘅老友记都可能会出现呢一种
0: 情况。是啊即是我好似好怕哎呀是啊哎呀老啦哎呀呀即
1: 是。其实我有时听我爸爸妈妈佢有时都会讲㗎
0: 是啊
1: 即是有时瞓得唔好啊咁样。
0: 是啊都即系惊惊地，
2: 呢个胃其实长者嚟讲、都系其中一个相对普遍咧，系会有啲焦虑啊，有啲担心嘅重点啦，
0: 系啦系啦
2: 咁医生有冇话诶叫你去不如睇下心理学家，搵个人同你倾下？
0: 有啊有啊，咁、那个医生都有即系转介我去睇心理科，即系心理学咁嗰啲。
2: 哦，咁你又接受？
0: 我接受噶，我接受噶。
2: 哇，好开明
0: 喎、啊！系啊，点解唔接受咧？我觉得冇嘢噶。
3: 有啲人惊标签啊嘛。
1: 系啊，我两老嗰啲叫佢哋去睇下，佢都惊噶。哎呀，啲楼下嗰啲师奶会点样睇我噶？即系会惊住，觉得会系，即系佢有时会同精神科、或者系有一啲嘅，你睇咗好多嘅社会嘅新闻吓，嗰啲混淆。
0: 哦，即系外国，你而家好多人都。睇心理，外國都好多噶。
2: 我哋好多精神科都係有一個日間門診啦，
0: 係
2: 亦都有好多人去睇精神科，其實係更加多係情緒啊、焦慮啊、緊緊張張嘅問題嚟。
3: 所以其實 Madam Low 嗰種驚驚怕怕，如果我哋講直白啲，係怕嗰個生命究竟何去何從咧？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
3: 如果我哋一齊諗下，你會諗盧遠欣嘅生命何去何從？往后嗰几年，你觉得你会做紧啲乜嘢
0: 啊？即系我成日话，哎呀，好惊，好惊，好惊，好惊。咁我有啲朋友就话，唉，一个人所谓生老病死都要面对噶啦，你惊乜鬼啊？即系话我啦，我啲老友话我有咩好惊啫？你都要面对噶啦。我话唔得噶，我真系好惊，我真系好好惊。
2: 即系要面对啫，咁唔代表可以唔惊噶嘛？
0: 系啦，啱啦，啱。
1: 为你嚟知行难嘅呢样嘢都。
2: 为你嚟讲 ，Madam Low， 你觉得你最难去面对嘅会系啲乜嘢啊？系病到喐唔到啊？系嗰个过程嘅辛苦啊？定系点样样？
1: 话要人照顾，变成咗仔女，
0: 好惊
1: 啊！
0: 所以有时自己会谂，哎呀，再老啲，譬如你又行唔到啦，或者又咩啦，即系唔可以自理啊！即系自己唔可以自理嘅时候，点咧？点咧？一早而家就谂呢啲嘢。咁所以我啲朋友咪，你諗嚟做咩啊？你越諗你咪越 worry 啊，越咩啊？你咪焦慮啊，咪咩咯咁。
2: 但係你而家係完全蹦蹦跳，自己行得走得跑得噶嘛？
0: 唔係我行慢啲，而家行慢啲。咁我試過俾人話，做咩你唔行快啲啊？行快啲，我唔得噶，要慢慢行噶，我驚跌到。
1: 哦，其實阿咩東東係有一個好嘅意識，要保護好自己喎都。
0: 佢就話老人家唔好跌到啊，所以我而家好。慢
3: 噶，
1: 系啊！
3: 但我一路听咧，我觉得 Madam Low 你呢个惊咧，
0: 系
3: 我又觉得谂得明，因为你一生人，大家都觉得系自由啦、独立啦，甚至系型啦。咁万一有一日，
2: 型唔到，
3: 系啦，型唔到啦，或者我需要人照顾，嗰种好似卢远欣嗰种特色已经唔喺度嘅时候，会惊。其实系好正常，好似要惊要依赖人哋，惊做唔到平时嗰个自己咁样。
0: 系啊，惊噶。即係一定要有自理嘅能力咯，如果唔係真係好鬼驚。
1: 咁而家你係做緊啲乜嘢嚟到令到自己提升呢？因為嗱，譬如你而家話等緊去睇啲心理學家啦，咁、你中間都有啲過程㗎嘛，咁你唔可以令到自己都係一路驚落去嘅時候，你會做啲咩？即係去出去、去搵啲朋友飲茶啊，或者去湊下孫啊嗰啲，你點樣做會令到自己開心返啲？
0: 嗱，我而家呢就譬如瞓醒起身啦，我就睇 Facebook 睇 YouTube， 咁一睇咧就睇到譬如六点零七点咁啊食饭啦。
1: 哇！睇到六点零七点，系啊，煲剧都煲好耐。
0: 我两三点先至醒啊嘛。
3: 哦，哇，好幸福
2: 咧。即系瞓到自然醒。
0: 我唔 唔係，我即係我一早六七點就醒醒，咁啊睇下 Facebook 啊，阿芝阿 Jo 或者有 WhatsApp 咪覆下咁，咁跟住我就瞓翻嘅，
2: 瞓翻個回籠覺，
0: 係係瞓翻嘅，瞓到或者兩三點，咁我就醒噶啦，咁我就開始睇 YouTube 啊咩啊咩啊咁，咁啊到六點零咁食飯咯。如果開心嘅咧就約到朋友，因為我好中意飯局嘅，可以吹水啊嘛，
1: 係
0: 啊，咁啊約朋友飯局吹水咪好開心啊！過一晚啦，咁咪已經過咗一日噶啦。咁如果約唔到朋友飯局咧，咁我咪自己即係買乜好食乜好啦，是但啦，一個因有乜所謂啊？咁咧，咁我夜晚咧我就睇 Netflix 噶啦，追到如果太夜都唔得啊，即係追到咁上下啦，點零兩點我瞓。
1: 係，我阿 Madam Low 咧頭先講嗰個重點咧，就係老友記嗰個社交生活都好重要，
0: 好緊要
1: 嘅，
0: 係啊，
1: 係啊，因為我都聽過，譬如阿 Amos 都可以講下，就係話你哋嘅嗱，除咗話身體上健康之餘，心理上嗰個身心靈健康之外，其中一環係好重要嘅，你要
2: 做個社交圈，
1: 係啦，有啲 friend 去玩，傾下偈，吹下水，呢個都係。一个好正向嘅一个，
2: 系咪好有活力？我听到咩咩登老一讲开，哇！我见 friend 啊，即刻成嗰啲生命力飞翻晒出嚟。
0: 我就咁嘅，即系我嗰啲饭局咧，就分开几组人，
1: 即系有晒啲群组噶啦，
3: 客气咁啊。
0: 有啲咧就系一类嘅，即系食中国嘢啊。
3: 原來呢個我以為大台一類嘅，
0: 係啊係啊，中餐部啊，
2: 哦有中餐部，有西餐部，
0: 傾或者以前啲舊同事啊，咁啊傾下咁啊，有一類就咁啦，食完就算啦，就翻屋企啦。
2: 係，
0: 我有
1: 有啲有下文
0: 嘅
1: 應該。
0: 我有一個老友咧，就同我嘅年代，即係讀英文學校啊，聽啊 Uncle Ray 啊咩咩啊，咁啊中意嗰啲咧，咁我哋就會去即係間 hotel 就聽 live band 嘅。就嗰啲菲律賓嘅，咁啊專奏 Oldies 嘅喎，
1: 哇正喎，
0: 正咁啊啱我哋聽，即係我同呢個 friend 兩個啦。咁有時佢有同我講，佢唉，佢話而家聽呢啲咁係得我同你嘅啫，即係我朋友同我講話我哋兩個。我話係啊，我話你揾阿乜佢又唔啱聽嘅，你揾阿物佢又唔中意嘅。我話你揾阿乜有啲就唔啱嘅，有啲試過叫佢我唔係好啱啊咩抌咁，即係佢哋唔去嘅。咁啊，所以來來去去，我同呢個老友就兩個去聽咯。
3: 咁而家差唔多凌晨兩點啦，你仲有冇下場啊？咁
0: 啊，冇啦。一般我都係即係我喺屋企咧，可能會再夜瞓啲。
1: 後生仔女嚟嘅啫。
0: 咁但係如果我出街，我都唔好咁夜翻屋企啦。我出街都頂籠十一二點都翻到屋企。
1: 十一二點都好難。
2: 顯我今日見到咩咁撈係咩咧
1: ？Wet 妹嚟㗎係咪？
2: 內心仍然非常年輕，長青二十歲。
3: 係啊，所以今日咧分享咗好多關於點樣個心啊，仍然保持年輕嘅秘笈俾我哋。差唔多時間翻屋企瞓覺噶啦，係嘛？冇下場啊嘛，你
0: 冇啦！我而家十一二點都要喺屋企噶啦。
3: 所以今晚係破例噶啦，我哋非常之多謝曬 Madam Low 盧遠欣，
0: 多謝，好開心啊！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学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增加至29人受伤。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

0: 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杜宁克鲁格效应的名称来自两位心理学家杜宁和克鲁格，他们在1999年发表了一份极之有趣的论文。这项研究的起源是他们对于一位抢劫犯的案例的观察，一犯罪分子竟然在犯案的时候搽了浓厚的柠檬汁在块面上，防止被摄影机辨识。据犯人自辩，柠檬汁可以作为文书的涂改液，用了就不会见到文稿的原有字迹了。这种明显不合常理的做法显示了能力和认知的偏差。基于这个怪现象，心理学家研究了多个领域，包括语法、逻辑和幽默。研究发现，知识只有半桶水的人往往比专家显得更加有自信，亦都有更多旁观者误以为半桶水专家才是真专家。由此推论，当今信息爆炸，大家更加应该小心寻找并且听取真专家的意见。了解一个人的学识、经历和实践经验，以及他们是否有相关的专业资格，有助我们更好地判断他们的专业性。杜宁克鲁格效应提醒我们，只有在深入了解一个领域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估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同时间，我们应该培养对多元意见的开放态度。了解到知识水平较低的人可能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最后，可能我们都要反问自己，自己是不是那个半桶水专家呢？
2: 《
3: 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空气污染，好多人都以为是肉眼见得到一片灰蒙蒙先算有危险，但其实日常在大家所呼吸的空气之中，一直潜藏住肉眼完全察觉不到的健康隐患 PM2.5。 PM2.5 是指空气内直径细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悬浮粒子，可以空中漂浮数十日不会沉降，一条头发的厚度都可以排到30粒 PM2.5， 还能够避开人体呼吸道天然防护层，属于对人体威胁极高类别空气污染物。专家指出，长期处于含 PM2.5 环境，患癌风险上升 11%， PM2.5 浓度增加每10微克，整体死亡风险大约上升 8%。PM2.5 主要来源包括有路面交通、汽车燃烧燃油释放微粒子、工业设备、发电厂、地盘建筑粉尘，以及食肆油烟，亦会透过大气化学反应生成二次 PM2.5。 室内二手烟、家私挥发物等都是污染源。季节风向转变时，邻近地区若有污染物被带入，容易形成烟霞，亦都可以令 PM2.5 浓度明显提升。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世上并不存在绝对安全暴露浓度。世卫组织2021年更新空气质素指引，将年均安全

上限从2005年每立方米10微克收紧至5微克，幅度达到50%。全球多个城市都有见到超标，例如印度德里年均达到每立方米80微克，英国伦敦市区背景监测站年均约有8.2微克，新加坡年均约13微克等。如果居住环境邻近马路，家中有长者、孕妇及小朋友，或当遇到炎夏天气，考虑添置空气清新机嘅时候，需要留意机款嘅滤网等级，最好配备医疗等级高效能粒子过滤网，即 HEPA H13 或者 H14。平价机型过滤效果有限，部分更可能释放副产物影响健康，选购时应要谨慎注意。南地球，袁柏良撰稿。

0: Sophie。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听到尖叫的教宗，或者不少人会误以为是讲紧现任教宗梁十四世正在尖叫，这样想都无可厚非。梁十四世作为首位美国籍教宗，他曾经对现任美国政府攻击伊朗作出批评，而同时外界亦正在观察他会否更强硬地处理神职人员性侵和儿童保护的问题。身处梵蒂冈权力核心，面对各种质疑，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道德最高标准，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不过我们今集所讲的尖叫的教宗，其实是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在1950年代创作，别名尖叫的教宗的画作。这幅画作的核心来自培根对巴洛克时期画家韦拉斯开支的作品《教宗伊诺增着十世肖像的痴迷》。该画作位处西方艺术史上权威和庄严的巅峰，而培根的画作却将尖叫的面孔强行植入教宗的躯壳，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画作中的教宗身披象征权力的暗紫色教袍，但是培根使用了幽暗的背景和强烈的紫色、黑色和金色作对比。最令人不安的是画中暗青色的面部线条在模糊和融化间游走，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类面部特征，仿佛灵魂正在崩溃边缘。画中环绕在教宗四周的透明结构就好像一个熔炉，象征着一种绝对的孤立。这个就是著名的空间框架，即使身处世界权力顶端，教宗就好像被囚禁在无法逃脱、无法沟通的无形屏障之中。这幅画反映了本身是无神论者的培根对传统道德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人性原始恐惧的赤裸展现。培根曾经坦言自己对绝望这种感受深感兴趣，因为他深信真实的艺术必须要直视生存的无意义，而非美化残酷的现实。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在瑞典有球场将它提升为解决粮食需求。哇，这样讲好像有点核突啊，不过等我解释一下先。瑞典有队足球队在他们的主场馆的厕所展开了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是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的依赖，种出优质的农作物。而这个计划是在5月开始，到7月初短短两个月而已，已经收集到目标的1/3的尿液了。将排泄物化为肥料，古今中外都有，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技术的目标是怎样令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无臭，相信大家都不介意为地球而灌溉的。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5: 生于广州街头的苏泽光，在战后移民潮赤手空拳闯香港，从酒店服务生起步，考取港大成为首批华人政务官，自此展开横跨政商界的传奇生涯。掌舵贸发局期间，促成会展中心落成，主政电影时期开拓宽频市场，更在机管局任内完成三跑道工程。
6: 作者以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见证香港从一个转口港蜕变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他白手兴家的历程，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缩影。少年时期的贫困，磨练出他独特的韧性，令到他在多次经济寒流之中都能够破局重生。即使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新冠疫情等挑战，苏泽光仍然坚信香港的独有价值。香港凭着连结全球人才魄力和胆识，持续以运输和连接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令到香港在国际航运格局中始终保有一席之地。这部自传不单止记录他的个人奋斗，更加刻画香港整座城市经济起飞的密码。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以务实拼劲串联草根和殿堂，从而打破所谓的宿命与约定俗成的社会枷锁。苏泽光的传奇生涯，将超级联系人的称号从商业概念化为确实的人生，亦都令读者能够体会到香港黄金年代最生动的注解。
5: 近年来，经常听到不少人将香港睇衰，消极地盖棺定论，认定香港最光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而苏泽光一生打拼的精神，正是我们这座城市屹立不倒的关键。我们这里的人从来都不会说无可能，哪怕前路颠簸不平，我们都依然砥砺前行。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作者苏泽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8: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三，十八岁的一通电话。介绍过妈妈，也谈过首领爸爸，而我是谁？我是他们的小女儿，家里大管家。

兼陪诊、心理辅导、家务助理。十几年前的一通电话，揭开这段照顾者之旅的序幕。

0: 我跑到校务处，拿起听筒，传来一位陌生人的声音：
1: 喂，是玉芬的女女吗？
0: 是，
1: 我是医院医生，你妈妈照到有好大粒肿瘤，一阵要做手术抽组织检查，如果有需要我会做埋手术切除，你哋要嚟医院一转。
0: 我爸爸翻咗工，佢应该出咗门口。
1: 咁你直接嚟医院。
0: 当时身上只得零钱，年纪还小的我，有幸不太明白做手术是一件大事。我向老师请假后，便乖乖地坐巴士往医院。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三十八岁的一通电话。妇入病房，见到妈妈，眼神充满心事，六神无主地看着我。妹妹，医生话唔止抽组织，系良性定恶性？佢话都要开咗刀，拎出嚟化验先知。我呆呆看着窗外明亮的天空，回过神，捉紧妈妈双手说：没事的。然后致电爸爸，平静地解释情况，着他不用担心。回想当天，犹如电视剧画面，和煦的阳光穿透玻璃，折射在医院白色走廊一位仍然穿着校服的女孩身上。她不断来回踱步，也许倦了，毕竟过了四小时，或许更长。她坐在一旁的长椅上，冷冷地呆望窗外变化不大的风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术室两扇门终于打开。医生冷静地说：是恶性，切咗一边乳房及淋巴组织，所以时间耐咗，但手术顺利。姑娘推着妈妈离开手术室，睡在手术床的妈妈一脸倦容，床边挂着一个袋，盛着流出来的血水。我只能默默跟着病床步入病房。麻醉药渐渐过去，他半梦半醒，默然张开眼睛看见我，留下一串又一串泪。

我不敢和他对话，只有关怀地对望，捉紧他的双手。他说口干，就给他水，帮他清洁。他睡在病床，一直盯着电视机，隔一会儿就看一看胸口，又摸一下伤口，微微调整衣服，又回望电视屏幕。

寂静的房间，时间好像凝住了。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我们终于等到医生巡访，他冷冰冰地宣布结果：乳癌第三期尾，已经扩散到乳房、淋巴，咁而家全部切晒，你哋要有心理准备。下一步建议由肿瘤科跟进，通常会做化疗、电疗。由日照半空至夜幕低垂，看着妈妈在一个下午内被宣布患绝症，推上手术台，一切来得十分突然。慢热的我好像明白这个手术代表着什么，但又不太理解这一天到底代表着什么。慢热，但看着爸爸的不发一言不停做，也渐渐明白接下来的路应该不容易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至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话疑犯在案发现场被警员击毙。案发在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警方话男疑犯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制止，疑犯中枪，在现场抢救后证实不治。警方表示，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说阿卜杜勒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缓刑。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至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日本执政自民党与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建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于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66%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 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系 AI 浪潮。

0: 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7年后，18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3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10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支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记得当时最简单直接的想法是，妈妈生病了，我要照顾她。现在回望那时，除了考试不顺利、高考成绩不理想、未能入读心仪大学外，好一段时间我不止一次还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而躲起来大哭。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7年后，幸运之神眷顾，不知不觉一家人度过了妈妈乳房切除手术、化疗、电疗的过程。5年的关键复发期都平静地过去，生活渐渐重回正轨，直至2017年9月。当时我第一次出埠。

0: 工作，去北京采访。在出发拍摄前一个月，妈妈患上重感冒，整个月咳嗽不止。临上飞机前，我千叮万嘱，她过两天到公立医院例行检查时，要跟医生详细报告情况。若时间许可，看医生能否安排照照 X 光，检查气管。最后一天拍摄，我坐在同事的电单车尾上，电话突然响起，是妈妈来电。他尽量不在我工作期间直接来电，大多用信息和我沟通，所以一看到来电联络人是妈子，我当下猜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同事马上将摩托车停在一边，我尽量保持冷静地接听，但我尚未开口讲话，妈妈便抢着说：
1: 早两日医生同我照 X 光，今日有结果，他说我是癌，医生在我隔离，你听啊。
0: 电话突然传来一些杂音，我听见妈妈直接把手提电话塞到医生手上。我猜想医生也吓了一跳，但他的语气听起来很体谅妈妈的心慌意乱。

0: 你是玉芬女女？
1: 是啊，医生，不好意思啊，想问妈妈情况是怎
0: 样？跟她照了 X 光，见到她的肺都花了，应该就是癌症复发。
1: 肺癌花晒，跟住要点做啊？
0: 我想要做翻化疗，睇个情况，两边肺全部都系。
1: 我明白啦，唔该医生。整个情节就像拍电视剧，我拿着拍摄器材在北京居水马龙的街头，要佢安抚妈妈的情绪。然后提醒陪诊的爸爸排队登记复诊日期，再尽快送妈妈回家喝下午茶休息。几个小时后，我便会回到香港，可以一家人一起商量。

总是不肯放过他。电话挂线后，我传了两个信息给爸爸。爸爸，一切有我在，不用担心。记住，万大事有我。一切安顿好，我抱着脚架蹲在北京街头哭了一会儿，压抑着心里各种情绪，难过、不安，赶回宿舍收拾行李回港。七年后的这一通电话，又再重新描绘一家人的生命蓝图。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

0: 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地球曾经被恐龙等等的巨型生物统治，当时世界上不少的动物体型都比现在庞大得多，例如我们最讨厌的蚊虫都是的。经历过长时间的演化，它们的体积比起原先的变得小了，但其实世界上面仍然有不少的巨型生物。先从甲壳类讲起，甲壳类之中最巨大的品种就是金翅巨鳌蟹，它们的腿部非常细长，比我们经常见到的长脚蟹还长。例如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样本，腿部完全张开的金翅巨鳌蟹可以长达 3.8 米，比起一般成年人还高。它们以各种鱼类包括鲨鱼做食物，野生的金翅巨鳌蟹主要分布在太平洋海域水深超过500米的地方，在日本和台湾不时会有人捕捉它们，而它们是会群居生活的，战斗力最高的就会成为领袖，有优先权在石头上面休息。

毫无疑问，在陆地上面体型最大的生物，我们之前都讲过啦，就是大象。经过化石推断，有一种纳马象，高 4.5 米，等于两至

三个人咁高嘅，不过依家已经绝咗种啦。不过佢哋嘅后代就系而家喺地球上面最体型巨大嘅象，佢哋就系非洲草原象，佢哋嘅身高都有4.1米咁高嘅。雄性嘅非洲草原象长度大概有120厘米，体重方面呢？最重的纪录就有7.3吨的，而单单是象牙就已经超过100公斤，绝对不比起他们的祖先逊色的。非洲草原象的妈妈大概需要接近2年的时间才可以诞生到小象，由于妊娠期比较长，小象出生的时候基本上面已经发育健全，体重亦都达到100公斤。可怜的是，正正因为大象庞大而强壮，所以在古代就成为了人类的交通甚至乎是战争工具，在现代又会被人类偷猎他们的象牙，影响他们生存的。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港鐵表示接獲內地鐵路部門通報，由於預計天氣情況惡劣，今日部分高鐵班次調整，其中四班分別從重慶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頭站前往香港西九龍站的班次取消，另外兩班分別從香港西九龍站開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鐵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網站、高鐵網頁或香港西九龍站發放的最新資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指出，未來五年北都將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1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如果以10年睇，北都將有大約240000個房屋單位，以及超過1000000平方米的經濟樓面面積落成。當局希望借發展北都的契機，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間。在北都興建的住宅單位，公營房屋的面積配置正在優化，私營住宅單位面積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間方面，北都採用的標準比目前全港標準提升大約30%，去到人均3.5平方米。陳茂波又指出，北都預計創造大約500000個新工作職位。美國在過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暫停空襲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報導，只要美國停止軍事打擊，伊朗亦會停止軍事行動。伊朗已經向美國表達這個立場。不過消息人士說，伊方對美方的誠意仍然持懷疑態度，認為美方停火的決定是出於戰術考慮。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總統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軍當日不要打擊伊朗，這樣做一方面表明他願意為外交努力創造更多空間，另一方面亦都說明他意識到除非重啟大規模軍事行動，否則空襲難以進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13.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

0: 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灵长类入面，大家最常接触嘅当然系数量最多、智力最高嘅人类啦。但系其实灵长类家族里面体型最庞大嘅品种咧，系大猩猩啊！佢哋唔单止智力仅次于人类同黑猩猩，而且佢哋嘅 DNA 排序亦都同人类有92%至98%相似嘅，系现存同人类最接近嘅生物之一。直立嘅大猩猩有1.75米高，同人类嘅身高差唔多，但系其实佢哋真实嘅高度咧应该更高嘅，因为佢哋嘅膝头唔似得人类咁可以完全伸直。至于大猩猩嘅双臂长度比起身高更加之长嘅，双手拉直可以有2.75米咁阔，所以大猩猩喺移动嘅时候就需要拖住双臂咁样行啦。

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鸟类是一种完全没办法飞行的品种，它们就是鸵鸟。鸵鸟分布在非洲沙漠草地或者草原的上面，由于皮肤、羽毛甚至鸵鸟肉都有经济价值，加上繁殖力强、生长速度快，所以它们已经被引入不少国家驯养。他们退化了的小翅膀亦会在交配的时候展示，有时候亦都会为小鸵鸟遮阴。这种巨型的鸟类虽然只能够在陆地上面行动，但是他们奔跑的速度就非常之快，所以能够避过狮子、猎豹的追击。鸵鸟是群居的动物，雄性鸵鸟会带领几只雌性鸵鸟一起生活。不单止是这样，它们还可以跟其他草食性动物例如斑马、羚羊等等和平共处，还会一起觅食浆果和植物，可以说是草原上面的和平主义者。

而家世界上面体型最庞大，甚至系地球历史上最巨大嘅生物，就系蓝鲸啦。有记录以来最庞大嘅蓝鲸，身长超过33米，重177公吨。由于蓝鲸体型庞大，所以真实嘅体重都好难测量。

即使有暴鯨人獵殺了藍鯨，他們很快就會將鯨魚分割，造成血液和體液流失，自然在測量的時候就不能夠度到總重量了。即使是這樣，藍鯨每個部分的重量都相當驚人的，例如他們的舌頭可以重 2.7 公噸，而他們的心臟呢亦都是已知的生物之中最巨大，好像一架汽車那麼大，甚至剛剛出世的小藍鯨體重就相等於一隻成年河馬。出世的七個月裡面，每日要攝取400公升的母乳，體重每日增加90公斤，生長速度非常之快。今天我鍾傑亮和大家介紹了五種大自然裡面體型龐大的生物，有機會的不妨可以近距離地觀察下它們，或者會給到大家一種震撼感。我們下集再見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3: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 是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2: 梗系，安全第一嘛。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咧好开心，华山博士再一次同大家一齐分享一啲好精彩、好感人嘅生命故事。上个月咧，我遇到一个令我好感动嘅妈妈，今朝好想同大家讲呢个好感动嘅故事，我相信对我哋每一个生命都好有价值。这个妈妈是我的学生，她那天走过来跟我说，她说，华山博士，我仔仔很难教。

佢系 ADHD 过度活跃症，佢就话觉得好烦，最惊咧就系收到学校嘅夺命追魂 call， 啲学校一打电话俾佢咧，佢就好惊啦。佢知佢仔一系打人啦，一系尖叫啦，一系捣蛋啦，一系画花晒埲墙啦，唔知掟烂咗啲乜嘢啦，又要见老师，佢又好沮丧。

佢觉得好沮丧，最沮丧嘅就系原来佢丈夫嘅屋企系好好保守、好传统，追咗好耐，终于追到个仔。因为佢前面嗰个系个女，系个家姐，隔咗几年，终于生到个仔，好开心，以为真系可以传宗接代，点知个仔就系过度活跃 ，ADHD， 成绩好差，成日捣蛋，成日捣乱，每次出街佢都好大压力。可以出去饮茶，佢无端端走去打隔篱嗰个阿伯伯，或者撩人去攞走人啲嘢啊，整人哋件衫啊，等等啊，佢令到佢好尴尬。依个妈妈觉得好羞耻，佢就问：点解我个仔系咁啊？阿仔又冇得医啊？我可以点算啊？佢话佢自己情绪都失控。见到自己情绪越来越差，好多焦虑，佢成日都发脾气。佢发觉佢于半年咧，经常同丈夫嗌交，关于管教嘅仔女，好多次有好激烈嘅争论，甚至开始去提及离婚，令到佢自己都好惊。佢问我点算好？我听完呢位妈妈嘅分享之后，我就同佢讲：我话亲爱嘅妈妈，你觉得你仔仔嘅幸福快乐重要，还是你能唔能够满足到呢个社会嘅期望重要？依个妈妈听完之后呆一呆，佢咩话？你讲咩？华山博士，于是我讲多次，我话你觉得你嘅仔仔找到属于他的幸福快乐重要，或是妈妈你自己能够满足到这个社会期望重要？

妈妈就话：哦，咁梗系佢幸福重要啦，我梗系想佢幸福快乐啦，系咯，哇，好好、啊，好欣赏你、啊。如果你嘅仔仔好幸福、好快乐，同时佢唔系社会眼中嘅成功人士，你接唔接受到啊？妈妈认真谂一谂，都接受到嘅，我知道我都唔啱嘅。哇，我话你好叻，好抵赞。然后再问你仔仔能够自得其乐重要，还是你渴望你能够满足到你丈夫亲家嘅期望重要啊？佢当然系将仔仔摆第一位啦。我话会唔会？亲爱的妈妈，有时你我哋都投射咗我哋嘅恐惧、我哋嘅焦虑、我哋嘅形象、我哋嘅面子喺仔仔身上，我哋好渴望仔仔满足到我嘅需要，而可能忽略咗佢自己真正嘅需要。嗰刻妈妈真系好感动，然后妈妈就好认真同我讲，佢话华山博士，我知点做啦。然后跟住好开心，因为佢上紧嘅课程，我每个礼拜都会见到佢。一个星期之后咧，呢、这个妈妈居然同我讲，佢话华山博士啊，好开心啊！呢个礼拜咧，仔仔好乖啊！我话好乖，点乖？佢话我同佢沟通都好好啊，仔仔又同我倾偈啦，同我讲嘢啦。我唔知点解咧，佢继续捣蛋捣乱，但我觉得佢好可爱啊。我话系咯。其实仔仔冇变到，不过妈妈你变咗。当你用唔同嘅眼光去睇对方，你就发现一个唔同嘅对方。过去你用一个主流社会嘅眼光，渴望仔仔要听话要坐定定，当然你接受唔到佢啦，觉得佢好差，佢捣蛋，佢冇用，甚至你同我讲过，觉得系好负面嘅业力。如今妈妈，我欣赏你，你愿意带住爱，带住尊重，带住接纳。去睇个仔仔，你让佢做翻自己。

真正的爱就是让对方做回自己，因为仔仔只能够用他的方式去成长，他没办法用妈妈你的方式去成长。我说正如妈妈，如果华山现在要求你用周华山的方式去成长，你都顶我不顺，你都觉得我很讨厌，你都觉得我逼你。他说是的。

然后呢个妈妈好犀利，佢话我唔知点解咧，我接纳咗仔仔之后咧，我的世界唔同咗啊！我忽然睇翻，我记起咧世卫 WHO 世界卫生组织讲过咧，一个两岁至五岁嘅小朋友，每日纯粹玩嘅时间咧，至少需要三个钟头。如果普通嘅小朋友都需要三个钟，咁呢个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需要六七个钟都好正常啫。所以我而家见佢玩嚟玩去，我觉得冇乜嘢。哇，好好啊，欣赏你啊，妈妈。同埋呢个妈妈仲讲一样嘢好重要嘅嘢，佢华生博士，你上次教咗我一招咧，好有帮助。你叫我喺学校参加啲田径队啊、运动体育队啊，因为呢个仔仔太好动啦。结局咧，我上个礼拜就即刻同佢报名参加足球队，佢小学嘅足球队。个体育老师咧踢波好叻噶，好专业噶。结局呢个仔仔上咗两堂啊，翻到嚟咧好开心啊，因为一足球一操咧操足两个钟头，其实好辛苦噶，但系就能够将我仔仔啲精力咧尽情发泄出嚟啊，佢又觉得被尊重又发挥到自己。另外原来佢踢波好叻啊，阿 Sir 系咁赞佢啊。

啊，仲要讲呢个妈妈好靓女，即系好 elegant 嗰啲嘅。平时出街咧，晒啲又唔出街啊，落雨又唔出街啊，冻啲又唔肯啊，行远啲行唔到啊。其实个妈妈冇办法陪伴到呢个过度活跃嘅小朋友。所以我上个礼拜就同呢个妈妈讲，不如咁啊，你做翻一个 elegant 嘅靓太太，同时你将个小朋友交俾另一啲更专业嘅朋友去支持佢啊。所以上个礼拜佢就报咗学校嘅田径队同埋足球队。小朋友参加咗一两个礼拜就已经成个人平复咗好多啊！佢嗰啲澎湃嘅精力咧，终于可以宣泄到出嚟，咁佢自己就好开心，而且个小朋友感觉到佢系被肯定啊，被欣赏啊，阿 Sir 赞佢叻仔啊。而更特别嘅系，呢个妈妈同我讲，佢琴晚家姐走埋同我讲啊，妈咪啊，其实我爱弟弟噶，弟弟好乖噶，我一世都照顾细佬噶，咁啊。

媽媽聽到就好感動，即刻攬住家姐，即係攬住佢嘅大女。所以媽媽就同我講，佢睇到嘅問題其實喺佢自己身上，每個生命都係獨一無二。媽媽同我講，佢話：華生老師，我終於明白你成日同我講一個英文字 biodiversity， 生物多元性，每個生命都係獨一無二。其實仔仔真係上天派嚟嘅小天使。我成日以为我很爱他，我瞓晒身为他，其实我只是爱紧我自己。我只是要他满足我的期望，要他满足我的需要，要他满足我心中完美的仔仔形象，因为我要满足我自己心中完美妈妈的形象。当我见到我仔仔成绩咁差，在学校被人恰、被人闹、被老师投诉等等等等，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妈妈。同埋我喺丈夫面前都抬唔起头，我喺丈夫父母面前，我都觉得。

我终于明啦，我带住太多太多其他人期望去生活，难怪我咁辛苦。我差唔多有情绪病啦，我自己都好辛苦。多谢呢个小朋友，佢让我学识生命最美丽嘅功课，就是真正嘅爱自己。而要爱自己，原来真系要去接纳自己。我终于明白了。

我好多谢呢个妈妈，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个妈妈。我哋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充满住爱，以为自己好正，同时我哋总系用我哋嘅标准强加喺对方身上，要我嘅男朋友、女朋友，要我嘅伴侣、家人、上司、下属满足我嘅需要，满足我嘅期望，然后仲要话我为你好，结局当然系伤痕累累，大家都好辛苦。我的爱变成对方的压力，我的爱令到对方很窒息，终于有一天对方会跟我说你不要再爱我，甚至跟我说我们分手了，我顶你不顺。渴望这个妈妈这么美丽的故事，特别她仔仔这个经历，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个仔仔，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三尖八角独一无二嘅部分，呢、这个就系生命最美丽嘅地方。冇人系完美无瑕，冇人系神。同时，我哋每个人只可以完全接纳自己、爱惜自己，我哋都可以圆满、完整、完善，创造属于自己幸福快乐嘅人生。

当我哋能够做最真实嘅自己，活现最靓嘅自己，我哋自然能够将呢份爱同人分享，身边嘅人就感受到我哋嘅真善美。咁我哋真系能够利己利他，利益众生。渴望自在心得，星期一透过大自然之声咁舒服、咁柔和嘅音乐，我哋好好学习呢个生命最美丽、最伟大嘅功课。就是好好去爱自己，唯有我真正接纳自己，爱惜自己，我才能够跟每一个千差万别的人，跟他真的能够好好相处，好好接纳对方，爱对方。

今日星期一早上好开心同大家分享咗呢个经历，依刻大家可以俾自己放松，静一静，听到咁舒服、咁柔和嘅音乐，两手搭住喺胸口，同自己讲：我会好好爱自己，我会俾自己一份无条件嘅爱，然后将呢份无条件嘅爱同身边每一个人去分享。衷心多谢大家。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

0: 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话，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西班牙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防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镇，接近10万人受影响。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8: 朝早10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7: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8: 下午4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7: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8: 用最快的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翻到嚟星期一啦，咁啊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咁大家都知道咧，当时迎接紧呢个红夏嘅到来啊，咁呢个风咧都快来快去啦，喺大家喺半夜瞓觉嘅时候咧，个风球就高啲啊，咁啊瞓醒觉之后，慢慢就知道，个风都离开啦，都仲有翻大半日嘅星期日嘅假期，可以一家聚下天伦啦，出下街去行下。但有时睇翻啲新闻嘅报道咧，见到咧，就算话刚落波嘅时候，都见到有啲大人咧带啲小朋友出去咧，啲睇下海浪啊咁嗰啲，其实咧都系好不该嘅。个风啱啱走，都唔系咁样样，即系去睇啊嘛。系几时咧，都系一个好安全嘅环境之下，平时无风无浪嘅时候睇冇乜所谓。记住，小朋友系你有责任照顾佢哋嘅，佢去边你就带佢去边，唔系佢想点，系你要点样照顾好佢安全为上。如果悲剧发生嘅时候，后悔莫及啊！现时温度26度，有雷暴警告啊！

飞沙风中转、啊、当打风的时候呢就安坐家中就最好了。一切风平浪静，昨天很多朋友都开工了。咁喺香港地的情况，就算是挂好高风球呢都有些人照样开工。因为有些是服务性的行业。咁见到新闻片呢最辛苦的就是要事后打理这个街道。好多嘅啲即係風吹到嘅嘢啊，咁有啲清潔工人咧就係冒住雨咧都要做翻佢自己本身嘅工作，喺度要向佢哋致敬啊！大家就安坐家中係悠悠悠悠咁，但係有啲行業咧就照樣幾多風球咧都要開工。你去茶餐廳食嘢打風都有得食嘅，就係嗰啲員工咧喺冒雨嘅時候咧都要翻嚟。不通常咧嗰啲咧住喺呢個工作地點嘅附近都叫做好少少啊。香港地係真係好噶啦，打風期間你都唔憂冇嘢食，所以又唔使話要去咩上倉嘅。你附近可能你都就算出去外邊食嘢嘅時候。一路都唔使见天日嘅，全部咧都系室内进行，一路天桥搭过去啊，商场咁样样，咁呢个咧就非常之方便啦。咁所以咧喺你住嘅环境，当初选择嘅时候咧，有谂埋呢点嘅时候咧，就几方便啦。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清晨爽利。今日嘅日子系呢个礼拜嘅新开始啦，2026年7月27日，农历嘅日子咧就系6月14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1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啦。今日有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上昼5:00，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喺长沙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5度。

呢个昔日嘅靓仔展超啊，佢嘅其中一首歌《也许》系林振强所写嘅词，咁啊表达咗爱情同人生未尽之缘嘅一个探讨，表达喺爱情路上若即若离嘅迷茫同埋期盼啊。借用嗰句曾被追吹熄嘅火，也许未全熄呢啲歌词，系传达出感情虽然系经历风雨或者系冷却，但系内心深处依然系存有一丝嘅憧憬，同埋一个不确定嘅希望。咁啊，何家劲就近年咧都喺内地发展啦，一路就系其实都有成十几年喺内地系从商。一个艺人转型从商，其实咧都经过好多困难，慢慢嘅开头啊，点样建立啊，然之后又要建立之余，点样将佢稳定啊，等等，又要喺期间谂到好多好多嘅计仔，其实咧真系唔容易啊。咁啊，而家佢喺惠州嗰处咧就系创立咗佢嘅一个生意，都系比较环保啊，同埋健康啊，绿色生态嘅一个嘅生意。咁佢就不单止系将呢个食品业结合埋呢个工业嘅旅游，被评为国家 AAA 级嘅旅游景区。清晨时间5:2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30，咁啊都要大把遮出去啊！感情的段落，林志美。

林志美《感情的段落》，写词嘅系郑国江。郑国江所写嘅词，好多时咧都系带有呢个正能量啊！就算点样喺呢个人生嘅低潮，我哋都要系跌低咗系起翻身，再昂首阔步向前。喺感情方面走到尽头嘅时候，决定要走嘅时候，就选择不勉强啦，唔挽留，唔强求。聚散屬於平常，唔再喺呢個空等嘅心裏面心存幻想，不如平靜咁接受。呢、這個就係睇翻人生，日後回望嘅時候，都係你一個人生嘅一段感情的段落。不過喺呢個情愛方面，有啲人唔順水，但係有啲人可以一生又風平浪靜，係咪都係緣分啊？如果你遇到一個甘願為你做一切嘅人，就要好好珍惜啊！

0: 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就是林振强所写的词，陈光荣作曲。当时他两个组合呢都是配合郑伊健在90年代的时候的事业高峰期的一些的形象的歌曲，这些都成为在你耳边听惯的歌。歌曲表达了一个心情浪人为爱不惜赴汤蹈火，有一些拉丁异国的风情的音乐在树下，配衬着歌呢显出那种温柔浓烈的情调。早晨时间5:33，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同埋都刚刚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辛苦了整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还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4: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在 AI 浪潮底下，
4: 在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9:30，
4: 港台电视31。
6: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早晨啦，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系啦，黎明口中都提及，系啦，钱佩卿主持。早晨啦，咁啊，礼拜一咧又翻工嘅开始，学生哥仲系放紧暑假。5:36，五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亦都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就系刚刚发出冇几耐。咁呢个黄色咧就系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嘅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一啲低洼地带同埋排水欠。

界的地区会出现水浸水淹，可能会受大雨和水浸影响的市民呢就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了，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大雨可能会引致山洪爆发，市民亦都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应该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避免损失。

呢首大家都熟悉嘅《三人行》，写词嘅就系天才横日嘅林振强，写咗好多靓歌。呢首系其中一首，三个人唱就代表咗三个阶段。三个人咧分别有林子祥啦、刘天兰同埋嗰时嗰位小朋友思思。今日都长大成人啦吓，嗱，思思咧就系代表呢个童年嘅阶段啦，充满咗童真同埋幻想，例如望见识飞嘅大象咁样。少年阶段就刘天兰饰演，面对现实开始有迷惑、挣扎同埋对梦想嘅坚持。去到成熟嘅阶段，林子祥啦，就经历漫长嘅人生路之后，学识自处。道出咗孤单嘅心境，同埋要有勇气去面对，就系呢首《三人》。

0: 行。
1: 接近5:43，有雷暴警告和黄色暴雨警告，驾车小心啊。

浅浅的冷雨，如果落雨的时候揸车，固然要小心啦。出去继续晨运的朋友咧，都系要小心，因住一个唔觉意跣亲啊！天文台发出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在太极的15周年的时候出的一张唱片，里面有这首歌。翻唱谭咏麟的歌《爱的替身》。

谭咏麟嘅情歌真系有一首啊，好好听嘅，好多首嘅情歌。咁啊，头先其中一首《爱的替身》，我哋听嘅版本就系太极乐队啊。谭咏麟其中嘅一首情歌都想同大家分享啊，应该会播嘅就系、是《夏日寒风》啊。啊，而家都系炎炎嘅夏日啦，夏日又点会寒风呢？呢首歌咧就系、是、写词嘅都系林振强，就系、是、描绘咗喺呢个挤逼嘅沙滩嗰度。众人身上都系闪匿住呢个寒，即系暑热天时嘅啲汗水啊！哇，又好热闹啦，好炽热啦，就代表咗侧边嘅人好欢乐，夏日炎热都开心嘅。但系呢个主角就各有冰冷，感到北风喺身边系吹紧，呢一种反差就系用嚟表达，因为心中嘅温暖随住爱人离去而消失，导致内心彻底冰封啊！但系主角都唔怪对方带走咗代表温暖嘅旭日，只系怪对方狠心带走咗自己痴痴嘅心，只系留低一串嘅泪水同埋无尽嘅眼泪，有狂呼我空虚嘅字眼啊！恨极为他心碎，就系直接将失恋嘅歇斯底里嘅痛苦宣泄出嚟。

明知结局啊，即不应做人嘅呢个玩耍嘅戏剧，主角都仲系选择强忍眼泪，独自喺痛苦中继续活下去。夏日寒风，谭咏麟。

谭咏麟嘅《夏日寒风》啊，呢啲当时喺80年代嘅时候咧，行记一时嘅好听嘅情歌嘅其中一首。早晨，仲有大概系3分零鐘到清晨6點。今日6點后咧，我哋礼拜一咧就有叶君瑶会同大家讲下咩咧？香港嘅古堡啊！详细情况稍后听啦。而家睇睇呢个天气情况，今日会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咁啊，初时咧就系雨势有时系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改为红色暴雨了，还有雷暴警告啊。

徐小凤的漫天风雨，天文台在5:55由黄色暴雨改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返屋企。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的汽车撞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

0: 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有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5.7度、东经113.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我头晕晕，阿祖
4: 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3: 知道啦，阿祖。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时间六点两个字啦，继续星期一嘅节目。咁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同时亦都系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嘅。咁大家多啲留意天气情况啦。今日大致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嘅。而家温度25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继续我哋清晨所嚟嘅节目，七月份嘅尾声啦，星期一嘅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有阿 Dan 叶君尧啊，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咁啊，今朝早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2: 香港古堡，
0: 香港古堡，咁啊，相对内地同欧洲，香港比较迟发展，乜香港仲有古堡嘅咩？
2: 曾经有。今集清晨所嚟介绍的香港古堡其实全部已经清拆晒㗎啦，但係并冇完全消失，多得有本书介绍，同埋呢本书里面嘅摄影作品通通来自一名本地摄影师，趁住呢几座古堡未清拆之前呢，为佢哋留下善影呀。网上流传嘅呢啲古堡嘅相呢，大部分呢都係来自呢名摄影师 Andrew 谢天赐。
0: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记性是超好的，应该都会记得大概是3年前，阿 Dan 就曾经介绍过一本河东传记，里面就有很多珍贵的内容，来自他们家族的后人兼是何金堂的外曾孙谢天赐。
2: 何金堂生前的家族大宅，即是现在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位于中环半山卫城道7号的金堂第。
0: 金堂第这座建筑物都几宏伟几特别的噃，看看第时有没有机会就可以介绍一下啦。
2: 梗是有啦。Andrew 几十年前影低香港的古堡呢，其实都有少少故事值得分享的。他在70年代末呢，大学毕业没几耐就回来香港啦。看着当时一座又一座极具代表性殖民地建筑咧，面临清拆嘅厄运啊！佢决定咧要为佢哋做一啲影像记录作为纪念啊！佢喺1971年用佢多年来辛苦储翻嚟嘅利是钱咧，买咗一部靓相机。
0: 哇！咁佢一定系好珍惜呢一部机啦。
2: 何止珍惜啊！直头事隔几十年后嘅今日啊！Andrew 咧仍然能够清楚记得买呢部菲林相机同埋一支135毫米镜头嗰个银码系一共1350蚊嘅。
0: 哇，几十年前嘅事都记得咁清楚，真系犀利。
2: 何止啊，佢连呢部相机嘅机身编号咧，随时可以背出嚟啊！
0: 咁咧，如果你中意嗰样嘢咧，就一定会记得嘅。嗱，根据今日你介绍嘅呢一本书。个书名叫做《图说香港殖民建筑》，所讲 Andrew 嘅爷爷谢家宝咧，亦都系一位摄影发烧友。谢家宝系著名买版何金堂嘅女婿。喺1930年代，佢嘅摄影机镜头记录咗唔少何氏家族嘅生活写照。
2: 可能得到爷爷嘅启发啦。Andrew 一拥有人生第一套摄影器材咧，佢就趁住周末放工空档时间咧，周围影喺当时香港尚存嘅古老建筑。嗱，嗰时咧系1980年代初啊。
0: 咦，好似系阿 Danny 出世嗰个年代。
2: 系啊，嗱，一个经济急速发展嘅年代，唔少陪伴住维多利亚城，
0: 即系而家嘅中上环。
2: 嗰区嘅旧楼咧相继拆卸，由新式大厦取而代之啦。自细咧已经超爱影相嘅 Andrew 咧，被好靓嘅殖民地建筑咧深深吸引。唔单止系闹市啊，佢仲走访到山野咧去搜寻咧年代久远嘅古老建筑，感觉咧就好似一个追踪猎物嘅猎人咁啊。对于佢珍而重之嘅殖民地建筑影像咧 ，Andrew 咧都有少少要求嘅。 佢唔系用普通菲林影相嘅，
0: 系为追求幼细嘅感光微粒同埋高反差效果。Angel 咧就采用咗 positive， 香港人俗称嘅幻灯片嘅正片。正片除咗价钱比较贵，最大嘅问题就系当时香港本地嘅摄影冲印技术仲未能够处理呢啲高质底片，部分嘅底片需要送到去外国冲洗。嗱，喺揿相机快门嗰一刻起计算，可能咧至少要等两个礼拜先至睇到啲相啊！呢一种心情喺今日即影即有嘅数码摄影时代系冇办法想象嘅。不过每当 Angel 拆开邮包，佢睇到好靓嘅猎物被成功清晰地定格喺一张张彩色相片中，就会感到好满足。
2: 好啦，嗱，我哋入正题讲香港古堡啦。啊，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呢？是因为咧最近上映嘅一套电影啊，取材自咧无数真实嘅华侨家族故事啊，当中咧牵涉一个咧喺二三十年代移居香港嘅家族石矿大王余东璇，佢嘅家族大宅古堡啊。
0: 余东璇从事橡胶同埋石矿业务，遍及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各地，得到高人嘅指点，话只要佢不断咁兴建堡垒，就有助延年益寿。因此喺香港曾经建筑咗好多类似西式嘅堡垒，但系随住余东璇去世，呢啲独特嘅堡垒亦都已经落幕，全部消失啦。
2: 好彩呢啲堡垒咧 ，Angel 一直为佢哋做咗影像记录。嗱，依家喺网络世界流传嘅余氏家族堡垒相片咧，其实大部分来自 Angel 嘅。啊，话说喺三四十年前，喺距离浅水湾酒店冇几远一处，沿住深水湾方向嘅山崖上面咧，屹立咗一座十分抢眼嘅仿哥德式城堡。嗱，喺香港系非常罕见嘅。呢座貌似古堡嘅建筑物叫做 Eucliffe。属于刚刚提及战前南洋富商余东璇，所以亦称为余东璇别墅。
0: 长期以来，浅水湾酒店和余东璇别墅

0: 双双成为浅水湾的地标，是游人的好去处。但是边个会想到1941年平安夜的前夕，浅水湾成为香港防卫战的最后战场。好彩这座建筑物遭受的破坏未算是严重。到了1980年代，这两座充满历史色彩的建筑始终没办法抵抗时代的变迁，相继被新建的楼房所取代。
1: 好多人误以为御东船是经营中药发达的，其实这个只是后期的事。19世纪末，御氏一家就定居在霹雳州的墓边，当时那里堪称为石矿小镇。御东船就将石制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累积了可观的财富。
0: 除此之外，他还经营树胶园，聘用大量的工人，垄断了当地的树胶生产。眼见当时有不少工人为了医病和逃避恶劣的生活环境，用药物麻醉自己，严重影响健康。御东船为了帮这班工人维持他们的生产力，就大胆向他们介绍中医药来到治病养生。他的药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
1: 1927年，年近50岁的御东船由大马移居香港，药行的总行亦迁到香港了。
0: 他1932年加入马会成为会员，养了马匹30几只，成为当时的大马主。据说1940年的时候，有一场赛事，他旗下居然有23匹马报名参赛，阵容相当鼎盛，可以说是当年的马场大亨。
1: 据闻他很信风水命理，相信只要不断地建造堡垒就可以长命百岁。他的三座古堡分别位于西半山的搬咸道、浅水湾和大埔，三座堡垒的建筑都命名为御苑，公园的苑。其中搬咸道的古堡最先在1931年建成的，设计是仿效维多利亚时期的哥德式建筑。古堡高三层，入面咧系有升降机嘅，喺当时嚟讲咧可谓气派十足。
0: 嗱，阿 Dan 咧，你就带咗呢本书嚟啦。咁啊，呢啲古堡嘅相片咧，我睇落咧都有少少嘅印象，但系有啲角度咧，我完全未见过噶，可能咧仲未喺网络世界流传啦。
1: 不如你先介绍一下浅水湾嗰个古堡啊。
0: 好啊，嗱，呢幅相咧就系正方形嘅。相信咧就是当时的中蝙蝠相机影的。浅水湾沙滩就在相片的右边，而这座堡垒相片的正中间，其中最高的尖顶瞭望塔个顶就好像是通空的。值得一提的就是堡垒范围见到一间玻璃屋，相信是一间温室，专门是种植热带植物。我亦都见到一条滑梯，相对沉重的堡垒石砖就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
1: Andrew 在80年代初在浅水湾沙滩的远处，相信是拿一支长镜头拍到这座堡垒的正前方。在这本书里见到这张照片，还有两张照片，分别是堡垒的金属大闸正门和进入闸里面围住门口的半圆形走廊和石柱，仲有堡垒门口已经荒废咗嘅前院啊！相片嘅精细度咧，亦值得一提嘅，几乎见到堡垒外墙嘅每嚿石砖噶，甚至咧见到咧每条石柱一字节嘅驳口位噶。嗱，呢几张相咧非常珍贵。
0: 系啊，如果唔知道呢一啲相系来自御氏堡垒，仲以为系喺欧洲影添。
1: 至于搬咸道嗰座堡垒咧，是御东船在香港兴建的第一座古堡。相信在70年代住在搬咸道一带的街坊一定记得这座巨大堡垒建筑物的。不知道 Andrew 在哪里拍这张照片，其中一个角度是见到古堡的大门口有盖停车处，很有气派的。
0: 是的，望住呢一张相，我即刻谂起英国白金汉宫接见贵宾嘅大门口位置。
1: 仲有一张相系好珍贵嘅，系来自另一位摄影师嘅，喺呢座古堡室内嘅。

0: 大厅嘅一张彩色相啊！嗱，见到呢张相咧系好华丽嘅，就如置身于咧凡尔赛宫其中一间咧贵宾房间啊！
1: 哇，呢张相真系好靓，墙身同埋天花系满布雕刻细致嘅木制浮雕。咁呢个大厅嘅正中间咧就摆咗几张梳化，枣红色同设计复杂嘅图案。咁呢几张梳化咧压住，相信系接近200平方尺嘅波斯地毡，感觉非常之华丽。
0: 成个大厅，我觉得最靓系嗰个咧由白色大理石组成嘅壁炉啊，真系香港人所讲嘅 grand 啊！
1: 至于另一批古堡相，就系喺大埔嘅 Sermio。根据呢本书所讲咧，呢个名系来自意大利北部一条湖边村落，大概就系渔东船曾经游历嘅地方啦。咁虽然呢座堡垒已经系荒废咗，外墙满布黑掹掹嘅水渍，周围咧又满布杂草，但系斋睇佢嘅面积同埋外形，哇，已经感受到整座建筑物原有嘅气派
0: 啊！所谓气派咧，就系正门嘅圆塔啊！嗱，塔顶咧有啲似德国嘅新天鹅堡嘅圆塔，不过咧呢座咧就矮啲、阔啲。感觉咧好童话世界嘅，啊，相对满布石砖嘅搬咸道同埋浅水湾嗰两座堡垒咧，感觉有少少冰冷。嗱，大埔呢个 Sermio 咧亲切好多，亲切感咧系来自香港旧建筑常用嘅红砖。
1: 红砖旧建筑，咁你可唔可以举几个例子，方便一啲未睇到呢几张相嘅听众，容易啲幻想一下咧？
0: 例子一，大家而家仲去睇到嘅。油麻地石龙街的红砖屋，
1: 哦，即是前水务署抽水站主管宿舍、办公室和储藏室。
0: 第二个例子，大家今天现在还去到，不过没那么方便，是大潭督原水抽水站，就是水务工程建筑所采用的红砖，将公共设施物料用来粉饰私人大宅堡垒，感觉是很贴地的。加上有啲似雪糕筒嘅圆形塔尖咧，感觉梦幻。嗱，我哋有幸揾到咧影呢啲珍贵相片嘅摄影师谢天赐 Andrew， 分享一下影呢啲相嘅经历。
2: 清晨爽利嘅听众，大家好。70年代尾咧就喺加拿大读完书翻嚟香港，我不嬲对影相好有兴趣嘅。1979-1980嗰段时间，我住喺半山区咧，就发觉好多古老大屋，尤其是那些西式的古老大屋呢都重建，看到这些大屋一间一间不见了呢，即是心都很可惜。即当时我都拍了很多旧屋的照片，因为要保持颜色漂亮，我就要用幻灯片，用 Adachrome。 有些趣事就是你在潘咸道拍那个 Houston就要用一個很歪的 angle， 同埋要向上影，所以影得不靚，因為條路實在太窄。咁影 Ucliff 咧，就喺淺水灣就要用啲好長嘅 tele lens 啦。咁啊個 Sermio 啦，咁嗰陣我仲拍緊拖，同我女朋友揸車就行大埔工業村嗰條路。咁我遮架車上去啦，嗰陣已經冇人住噶啦。咁我就大膽入去影咗幾張相。過了一個星期咧，我都唔瞓氣咧，就再走入去咧個花園，影翻轉頭就影翻個屋嘅後面。十幾年前咧，我就將我依啲幻燈片數碼化咗去啦，亦都擺上啲媒體大家 share， 最緊要大家可以欣賞下啫。
1: 唔該曬 Andrew， 嗱，而家咧聽眾我諗咧都好想睇下呢啲咁珍貴嘅香港堡壘相片，咁可以咧去睇呢一本書，書名咧就係《逃說香港殖民建筑从开埠到战前，帝国殖民地100年间的建筑》。咁喺香港公共图书馆、港九新界离岛，一共有9本可以外借嘅。好啦，咁今集咧就讲呢个香港古堡啊。阿 Dan 有咩歌可以同大家分享呢？
0: 从前有对情侣，因为女方爸爸嘅反对啊，被棒打鸳鸯，分隔千里。嗱，嗰個男仔咧就寫咗一首鋼琴曲送俾個女仔，舒解彼此嘅不安。啊，呢首鋼琴曲 除了描述挂念对方带来的那种苦涩，还是透过激昂的旋律表达如暴风雨的情绪，令到这个男仔无时无刻变成一个失去理性的顽童，缅怀狂妄的童年，等同缅怀过去。沉溺过去就是帮助我们霎时间逃离残酷无情的现实。由著名威尼斯钢琴家 Giovanni Umberto Battle 弹奏舒曼的童年情景，希望大家喜欢。
1: 多谢 Dan 你的好介绍，下个星期是八月份，八月头再见你啦，拜拜。
0: 拜。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先在清晨五点半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25分钟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动，是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

0: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7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多位。积金局今个月底会推出新的安排，如果要申请提取强积金，是需要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的身份认证，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都是基于留意到有滥用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我们都访问了积金局的非执董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稍后都会听听他怎样认为新的安排下可以期望达到减低滥用情况的效果。
2: 嚟紧星期五就是预设医疗指示的相关法例生效，而医管局早前已经解释过有关条例的执行。今天的特首环节我们就会跟大家讲一下，预设医疗指示之余，医院方面一般会怎样跟病人的家属去讨论预设的照顾计划，以及究竟有什么建议给市民，一阵间要留意。
3: 欧洲多国近期受到热浪侵袭，咁都睇翻中国制造嘅冷气机喺当地需求大增噶。咁据了解咧，内地企业啊早着先机，早喺几年之前已经开始研究制造符合当地建筑和环保要求的冷气机。香港又怎样可以继续把握住作为内地出口的桥梁角色？今朝早我哋会向团结香港基金的代表看看他有什么观察。
2: 台湾在8月1日开始就会实施新一轮帮助年轻人上车置业的措施，又会加强支援新婚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当地对于这些政策究竟有什么看法呢？市场反应预料又会是怎样？透视大中华会跟大家探讨一下。
3: 在内地，人称外卖诗人笔名十方的王继兵，凭着他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是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类最新一个的奖项。他的本业是一名外卖员，怎样在忙碌中的生活里面把握住时间，用文字记录生活的点滴，继而引起读者共鸣。天地人今朝会讲

0: 名外卖员，点样喺忙碌中嘅生活入面咧，把握住时间，用文字记录生活嘅点滴，继而引起读者共鸣。天地人咧，今朝会讲下呢位人物。
1: 嗱，为咗防止山火啦，西班牙有非牟利组织谂出一个几独特嘅方法啦，就系咧派由驴仔所组成嘅消防队咁去山林食。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国际油价一度急跌近7%或以上，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在亚洲交易时段的初段，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跌穿每桶$90，低见89.58，跌幅7.4%。较早时是在$90以上，跌幅超过6%。纽约期油就低见过每桶$83.1，跌幅近7%，较早时就在$84水平上落，跌幅大概是6%。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跌大概0.4%至到超过2%。今个星期市场关注到中东局势、联储局议息、美国经济数据和科技股的业绩。美国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期今次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主席沃什会后将会面见传媒。在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布兰特期油表现较为反复的情况之下，市场关注他对于通胀和利率走势的言论，以判断九月份会不会重启加息。英伦银行和日本央行亦都将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公布利率决定。而星期四，美国就将会公布六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市场估计按月转跌0.1%，按年升幅收窄至3.7%。至于核心

0: 商亦都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成绩表。另外，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亦都会公布业绩。睇翻今日星期的金融市场表现，电话就接通了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倾下噶。早晨啊 ，Ryan。
1: 系早晨 ，Connie。
0: 咁睇返呢今日礼拜呢都有多项嘅消息呢会影响返个大市㗎。咁市场呢就关注到呢即係中东局势啦，点样影响返个油价啦。咁油价呢又点样影响住个联储局嘅利率走势呀。咁睇返今朝早呢个油价呢有个比较大啲嘅跌幅啦。咁对于呢今日礼拜个大市嘅开局嘅影响係点样呀？
1: 我想可以稍微舒缓市场嘅一啲忧虑嘅，不过整体嘅趋势就其实未变嘅，因为咧你大家都系担心呢个中东嘅地缘政局啦，其实系会影响翻嗰个即系油价，令到个油价再次抽高，呢个都系近期咧嘅一个即系情况嚟嘅。咁但系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就当然有一啲嘅即系回吐，咁啊不过就你对整体嘅趋势咧未有一个好大嘅影响，除非地缘政局咧真系咧系有一个明显嘅输门啦，或者系一个嘅即系局势嘅明朗化。嗱，咁啊而一个油价操作其实都难以避免咧，大家会担心咧嗰个通胀会上咗去。咁實際上你見到通脹上去，大家順帶就會諗咧，你聯儲局咧會唔會咧係即係增加一個加息嘅一個理據啦？咁而家就你睇翻一啲即係CME 咧，即係呢個即係諮詢所出嚟嘅一啲嘅數據都會顯示咧，市場係壓住啦，係即係嗰個加息嘅機會咧，去到成37%。當然你話係咪好高咧？暫時係未係嘅，同埋市場普遍嘅一啲嘅認知咧，我諗聯儲局今個禮拜會加息嘅機會咧，嚟緊嘅加息機會咧，其實就未必話真係會太大嘅。但係咧，呢、這個亦都係俾到市場一個信號啦，就係、是、開始有相關嘅憂慮喺度咯。咁呢個就會影響咗整體投資市場嘅氣氛。咁但係個油價即係有稍微回落啦，對於個氣氛上咧都會有一個正面嘅一個幫助喺度嘅。咁啊，令到咧嗰個市況咧有機會咧略作喘穩嘅。
0: 咁而家睇返呢即係港股呢边啦，咁上个礼拜五啦恒指呢就收于25,000点楼下，咁成交方面呢就更加缩减去到近2100亿嘅啫。点样睇返呢今个礼拜呢个港股走势？
1: 恒指喺即係踏入七月以嚟咧，都即係叫做升咗唔少啦嚇。咁啊喺大約22,800嗰啲位，一路踩到上去25,200嗰啲位置。咁啊有翻啲高位度咧，有啲回吐咧，我暫時都覺得係一個即係叫做反彈之後嘅技術性嘅回吐嚟嘅。咁啊整體嘅趨勢又亦都係未話真係變差嘅。25,000点固然之係一個重要嘅齊頭關口咯。咁啊但係喺十天線嗰啲位置，佢都叫做尚且係企穩啦。咁啊目前十天線24,800。左嘅位置咧，都可能咧係可以為到咧整體嘅即係恆指咧提供一定嘅支持。咁但係話雖如此，你見到個指數要進一步往上啦，咁啊上方其實25,600嘅阻力其實相當之大嘅。暫時嚟講，又見唔到一個好大嘅動能啦，係驅使到嗰個嘅指數咧係繼續係即係向上。只不過咧喺呢啲位置，你話由於喺個股值嘅保護之下咧，嗰、那個嘅指數未必話再有一個大幅嘅即係向下啫。咁展望翻喺八月份咧，咁我諗都要咧取決翻咧外圍整體嗰個氣氛，咁以及咧新股市場咧會唔會係即係係隨住半年結之後咧逐步係即係復甦翻。咁否則嘅話咧，嗰、那個即係指數咧其實有機會咧出現一個即係你升唔到就會跌嗰個慢慢跌嗰個狀況。
0: 你都提到话新股啦，其实咧都有只嘅大型嘅新股咧，即系招紧股啦，咁啊嚟紧咧都估计咧会系喺星期四挂牌嘅，嗰只叫做中制郁创啦。咁其实会唔会话咧呢啲咁样嘅大型嘅新股嘅集资活动咧，都会影响到嗰个大市成交嘅情况？
1: 梁英嘅股份就今日叫做完成即系截止嘅招股啦。咁啊，即系而家新股嗰、那個即係招股嘅程序啦，咁啊相對冇拖咁多日，咁啊凍結嘅資金咧，咁啊相對會即係少啲嘅。呢、這個一來，二來咧， 你見到一啲嘅新股，其實佢哋個反應活躍咧，對於整體市場嘅氣氛咧，都會有一個即係正面嘅作用嘅。咁啊，所以就始終相輔相成嘅，佢同大市嗰個氣氛係啊，咁啊就啲新股市場好，咁你對於嗰個整體大市氣氛咧，都有一個相對正面啲嘅一個幫助。咁反之咧，如果市場開始即係見到一啲嘅新股，佢哋嗰個新上市嘅表現。

0: 係即係差嘅話咧，咁對於咧整體大市都會有一個負面嘅作用喺度噶。
1: 嗯，好啊，咁我哋同你傾喺度啦，唔該曬啊，陳正森嘅分析。跟住落嚟就係財金百科嘅環節。新一届的菲尔之奖由两名中国籍年轻数学家黄鸿和邓旭获得，这个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到底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详情由方嘉莉在财经百科讲下。
2: 财经百科，
3: 菲尔之奖每四年一度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授，表扬在数学领域有杰出贡献的学者。菲尔之奖同挪威政府设立的阿贝尔奖并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连同以色列沃尔夫基金颁发的沃尔夫奖，这三个奖都被誉为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之奖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因为不似另外两个奖项每年都颁发，亦都因为它设有年龄限制，只颁给四十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被视为年轻成就奖，每次最多颁给四人，以鼓励年轻学者未来取得更大突破。不过1932年设立的菲尔之奖初期并没有年龄限制，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奖项一度停止颁授多年，直至1950年至再次举办，并建议将获奖者的年龄限制在42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以示鼓励和认可，但引发激烈争论，最终在1966年由应届主席将得奖年龄上限划在40岁，因为这个是历届得奖者最小的年纪，得奖者会获颁15,000加元，相当于83,500港元，并获颁发一枚金质奖章，正面刻有亚基米德的头像，他是公认为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头像的边缘用拉丁文刻住超越他的心灵掌握世界的字句，背面就有古希腊文化象征着荣耀和胜利的月桂花树枝，以及球内设于圆柱的图形，以纪念亚基米德的著名几何学原理。今届菲尔之奖有两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分别是黄鸿、邓旭，黄鸿更是历来第三名女性得主。这项中国学者的历史性突破，不单止标志着华人学者在国际顶尖基础科学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亦为有志投身科研的女性起到鼓舞作用。
1: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留意翻啦，外面大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喺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且咧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今个礼拜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9%。
6: 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教育局系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而社署咧就呼吁市民唔好送仔女或者系家人到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康复服务嘅中心或者系服务单位。而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0: 一般監測站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介乎二至三，健康風險係低。預測方面咧，上晝同下晝一般監測站以及路邊監測站嘅風險預測都係低。
1: 今日的事，
0: 強颱風紅霞集港期間咧，東鐵線嘅沿線啊，多個地點都有冧樹，太和站附近嘅架空電纜受損。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主席陳少雄係會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講下有關情況。
2: 而因應紅霞咧，天文台啊早前一度發出過九號信號，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亦都會咧係接受《千禧年代》訪問，講下呢個情況。
0: 勞工及福利局處理局長何啟明係會出席一個白內障義診計劃嘅啟動禮。
2: 政府統計處係會公布六月對外商品貿易統計數字。

0: 美国有研究团队发现咧，多条啊生活喺美国同加拿大交界湖泊嘅一种鱼咧，患有一种咧具传染性嘅皮肤癌，咁系人类咧第一次啊喺鱼嘅身上证实咧存在啊具传染能力嘅癌症。有专家就认为咧，今次嘅发现啦，或者有助咧喺降低到人类未来癌症嘅死亡率。点解咧？阵间会讲下。
1: 嗱，另外啦，西班牙咧有非营利组织啊，就派出由驴仔组成嘅消防队去到山林食杂草，希望可以消除容易引发火灾嘅植坯，打造天然防火带，以防止山火蔓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最近受到热浪和干燥天气影响，多地都出现山火。正当西班牙当局利用卫星和无人机监测火势之际，当地有非牟利组织派出由驴组成的消防队到山林，透过食杂草默默守护山林和民众的安全。住在巴塞罗那西南面的低维萨镇男子桑斯2013年屋企附近发生火灾，其后发现炉清理森林灌木的效果显著，能够协助清除容易引发火灾的植坯，于是在六年前创办非牟利组织低维萨消防炉，收容被虐待或者被遗弃的炉，训练他们食易燃杂草和灌木，打造天然防火带。消防队而家收容咗62只驴，佢哋最近全数被安排到蒂维萨等山脉同乡村地区，同消防员合作，喺消防员利用器具开辟防火带之后，透过食草避免杂草重新生长，防止森林大火进一步蔓延到当地。负责照料驴的义工加西亚表示，不少收养回来的驴都有令人心痛的过去，培训他们成为消防队一员，可以协助他们获得有尊严的新生活，重获新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加西亚认为，消防驴不单只能够同同伴一起生活，又有义工兽医提供医疗照顾。当地农场和邻近主题乐园平时又会捐赠蔬果作为补充饲料，对人和动物来讲都是双赢。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生态学研究员巴托洛梅表示，放炉有效减少山林的可燃物，如果能够搭配山羊等草食动物，防火效果会更好。他又说，炉的体重比山羊重，踩出来的通道在火警的时候更加可以方便消防员铺设水管，为救火争取时间。癌症是非传染病，不会在人类之间传染。不过美国有研究团队发现，部分住在美国和加拿大交界湖泊的鲶鱼患有一种具备传染性的皮肤癌，打破人类对癌症的传统认知。佛蒙特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在2013年就接到一些钓鱼客和生物学家报告，说在美加交界一个湖的部分鲶鱼身上发现一些黑色斑块，范围涵盖口部、鱼鳍甚至眼睛。团队采集和化验样本之后，发现湖中超过四分一的鲶鱼患有皮肤癌。团队起初怀疑鲶鱼是因为水质污染或者受病毒感染而出现黑色斑块，但是有关检测都是阴性。经基因排序之后证实，所有患病鲶鱼体内的癌细胞基因高度一致，而且和宿主本身的基因完全不同。相信这些癌细胞源自多年前一条原始患病鱼，它们复制之后脱离宿主，并好像寄生虫一样在水中寻找新目标植入，

0: 有遺傳學家表示，癌細胞擺脫原宿主，在血液和水域環境中穿梭，躲避免疫系統追擊，並重新依附在新組織的過程，和人類癌症極具致命性的轉移機制幾乎一樣。如果能夠透過鰶魚理解並阻止癌症轉移機制，未來或者有助降低人類癌症的死亡率。
1: 準備嚟到朝早6:54的時間，提提大家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的7:30。預測今日會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29度。室外氣温現時是26度，相對濕度90%。
2: 報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海事处上月底推出三项促进游艇访港的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访港游艇的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新措施缩减内地应考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网上登记无需依赖中介，灵活转换停泊地方，以实现多元的联游体验。措施实施不够一个月，已经有9个个人账户完成电子业务系统登记，近百名内地船长参与获海事处授权的内地机构举行的考试或者培训，当中77人合格。相信游艇经济成熟之后，每年可以为香港带来44亿至到225亿元的经济收益。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海事处上个月29日推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结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雷达监控技术，对停泊区的游艇进行实时追踪和智能泊位分配。海事处海事主任孙永信说，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是会按住访港游艇申报的船只体积、吃水深度和停泊区的停泊情况，计算可以允许停泊访港游艇的数量和分布。航监中心的主管是可以看回停泊区的使用状况，若果已经满了新的申请，是无法选取那个区域去停泊。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强台风红霞昨日在香港先后是天文台是发出今年首个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以及9号信号。其中9号信号是一度生效6个钟头，亦都是本港17年来首个东登的9号的信号。天文台在天气随笔当中说，由于红霞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同近年从西面登陆的山竹、苏拉和韦柏不同，香港西北至到西南地区较为当风，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有关的威力。天文台又提醒，虽然红霞已经是远离香港，但是受它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呼吁市民要继续保持警觉。商报报道。
1: 信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強颱風紅霞中心最大風速大約是每小時170公里，在香港上空錄得的近地面風速亦都達到颶風的程度，掠過本港期間多區是冧樹，政府部門一共接獲331宗的冧樹報告，單是消防處就錄得243宗，渠務署錄得8宗水浸，21名市民在風暴入面受傷。東鐵沿線多個地點都有冧樹，太和站附近因為有大量樹木倒冧壓中路軌，導致電纜受損，引致個別的路段是跳電。火炭至到羅湖以及是落馬洲站路段，昨日上週是一度要暫停服務。大埔都是今次冧樹的重災區，除了太和站的個案之外，锦山村村屋附近一棵树龄大约20至30年、高大约10米、树干圆周大约2米的大树，都在强风之下连根拔起倒冧。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听日是 5G 的士车队营运一年，根据运输处回复，车队的总车辆、轮椅车辆和豪华车辆都未达到承诺的规模。5队原本应该是有合共3500个的士，去到本月初就有超

0: 超过2000架，即是说完整规模的大约 57%， 承诺300架轮椅的士就有达半，大约150架，而1000部的豪华的士现时就有近1000架。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新学年开始本港资助大学的非本地人生的人数上限将会由本地学额40%提供至50%。多间资助大学回复查询的时候都说，报读本科课程的非本地生录得了显著增长。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早上7点，提一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上的7点半。由于红色暴雨信号生效，教育局是宣布所有上校和全日制学校今天都是停课。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长沙环道的危险棚架已经清理好的啦，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封路已经重开翻。而另外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的，咁现时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大家经过何文田的佛光街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一节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和极端情况的工作安排。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男疑犯阿卜杜勒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估计他是单独犯案。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梁正涛报道。
2: 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锁定疑犯是21岁男子阿卜杜勒。警方话，阿卜杜勒驾驶租嚟嘅白色客货车喺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嘅人群，再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有人伤亡。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喺柏林西部嘅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佢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佢击中，佢喺现场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交代调查进展的时候表示，相信阿卜杜勒是单独犯案。柏林市长韦格纳感谢警方迅速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检察官办公室的文件报道，阿卜杜勒是黎巴嫩裔德

0: 市长韦格纳感谢警方迅速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检察官办公室的文件报道，阿卜杜勒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在德国出世，曾经涉及袭击和抢劫等罪。文件提到，阿卜杜勒2022年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内容。去年他试图经黎巴嫩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但在黎巴嫩以涉嫌煽动冲突被捕，判监三个月之后遣返德国。文件又说，阿卜杜勒今年五月在柏林一个地方法院涉及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监，缓刑六个月执行。当局今个月初曾经以涉嫌违反武器法为由搜查他在柏林的住所，但是没有发现。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今次事件是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总理默茨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案件是极其恶劣的行为，等同对整个社会的攻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卢晓山报道。
2: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市镇，接近10万人受影响。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早前亦都发生山火，波及18个市镇，影响16,000多人。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马德里护林工会发言人就指出，今次山火的规模、强度以及它的不可预测性已经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因此消防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居民、社区和基础设施，而不是直接扑灭火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然未受控，正是向省内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政府出动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洒水或者阻燃剂，同时在地面部署大约1,400名消防员清理丛林和设置防火带，亦都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波尔多和周边地区接近20万民众已经撤离。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本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事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翻嚟本港，积金局宣布将在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需要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黄贝文报道。
3: 打工仔若果要提早提取强积金，需要符合特定情况，包括年满60岁并提早退休、永久离开香港、罹患末期疾病等。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话，留意到有滥用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亦都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又提到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刘麦家谦话，将会在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低过5,000元的小额结余和死亡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向积金二提交申请的时候，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以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 他说积金易令到行政工作标准化，以提升整体运作效率，但仍然会出现一些不适用于划一标准流程的

0: 特殊个案，包括需要受托人作专业审核判断的特殊申索。在处理这类个案的时候，受托人需要履行受信和法定责任，以诚实、忠诚和以计划成员利益为先为原则，并需要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他以提取强积金为例，话若果申请人因为个人原因未能够亲自签署文件，证明文件不齐全等，积金易需要将转交相关特殊个案俾受托人作进一步审核同全面考虑。若果受托人有需要向计划成员索取补充资料，积金易会跟进同埋同计划成员保持联络，以提供协助同监察成个过程。而由于个别个案需要更加仔细嘅核实同评估，处理时间无可避免会较长，积金易同受托人会在保障计划成员利益和符合法规的前提之下，尽力加快处理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睇，北都将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和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是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正是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港大校长张翔宣布明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盛。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土耳其局数3-1反胜巴西，夺得冠军。意大利同国家队分别获得第3、第4名。总决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在澳门上演，在冠军争夺战中，土耳其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追3局，以23-25、25-23、26-24和25-21击败巴西。双方在攻守方面都有精彩表现，巴西的索萨拿到25分，土耳其的瓦尔加斯贡献全场最高33分，并当选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最有价值球员。而在季军战，国家队面对意大利，开局表现有点慢热，意大利很快将比分拉开，以25-16先拔头筹。第二局国家队慢慢适应比赛节奏，以25-23攀平局数1-1。第三局两队比分互有领先，是关键时刻意大利把握机会，25-22再赢一局，越打越顺的意大利。

0: 第四局逐渐将比分拉开，最终以25-13局数3-1胜出。国家队队长龚翔宇赛后话：好希望获得呢场比赛嘅胜利，但系从过程同结果嚟睇，队伍无论喺技术、战术定系心态方面都存在差距，要翻去之后再喺训练入面揾出问题，由细小嘅环节开始做起。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在内地最新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是公布，被称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凭着他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类奖项。
2: 7年之前，王继兵成为一名外卖员，他就趁着送单的期间去创作，从此就改变了他的生活。究竟一名外卖员是怎样可以透过写诗去进入这个被视为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呢？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和大家在今集的天地人讲下。
4: 天地人，
0: 王继兵出生于江苏徐州，小个时已经喜欢学习，但因为体弱多病，初中未毕业就被家人转送到武术学校。但是王继兵很快就没有读书，周围打工，做过建筑队工人，又回过家乡流沙，之后去到昆山和太太开杂货店，一住就是20多年。虽然只有初中2年级文化水平，但王继兵一直喜欢看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随身带备一本书，放工之后就去路边的旧书摊看书。但是对于要应付生活的人来说，阅读可能是奢侈的事。王继兵说，有一段时间他连买书都有罪疚感，认为每日好辛苦才找到100多元，但是买本书就用了几十元。他试过将书本撕成几份放入袋，吃饭那阵才拎出来，一路吃一路看。王继兵从来没有停止阅读，正正因为在书摊打书钉，经常未看完就要回家，或者本书被人买走，令到王继兵萌生自己动笔续写后半部分的念。他19岁开始写作，慢慢爱上创作，开始点燃文学梦想并投稿。2009年，王继兵开始用电脑上网，他将想写的内容精简成句，无意中构成诗歌形态。之后他开始游走各大诗歌论坛，边学边写，并在2018年加入徐州市作家协会。为了增加收入，王继兵2019年50岁的时候开始成为外卖员。自此，他80%-90%的诗歌都是在送外卖途中写低，利用送单的空闲时间在手掌心、纸皮或者包装纸上创作。揸车的期间，道路两边层出不穷发生的事，接踵而来的新鲜景象为他带来不少灵感。同时，文字亦都记录了他的心酸委屈，疗愈他的心灵。外卖员是永远追赶时间的生活，为王继兵带来创作灵感，写成了《赶时间的人》这首诗。
5: 抚慰，更多的是抚慰。写作是可以疗愈的，它可以修正一个人。那天晚上我经历了一场恶作剧，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故意留错地址，然后让我无缘无故的去爬楼，反复的爬楼，最终爬了18楼才找到他，导致我那天所有的外卖都超时。我是很多的委屈都积压在心里，甚至说是眼含着眼泪在路上骑行。当这篇作品一完成之后，立刻就释怀了。
0: 这首诗在网络上大受欢迎，吸引超过2000万网友关注。王继兵2023年出版他第一本诗集，以及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获得第8届紫金山文学奖。最近更加凭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被视为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的诗歌类奖项。王继兵话：《低处飞行》不是想表达外卖员的生存状况，反而是想表达大部分人对生命的态度。
5: 不是每一种生命每一双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 大多的我们仿佛是带着翅膀。

0: 找那麻雀、蝴蝶或者蜜蜂，我们不可能像梦想一样，像鲲鹏一样展翅万里。更多的，我们只能在低处默默地采自己的蜜。而这种蜜，只要是采蜜，它都是甜蜜的，尽管它带着一点点的疼痛。
1: 王继兵至今写了6000多首诗，著作的诗集加上散文集，单是版税收入已经令他不用再被生活追住跑，但他仍然有做外卖员，一年加埋有1个多月，连他的太太都不明白。王继兵说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还要送外卖，只是知道坐上外卖车，风吹埋块面的时候，所有压力都会随风消散。
2: 台湾在8月1号开始就会实施新一轮帮助年轻人上车置业的措施，简称是青安贷款 3.0 方案，包括是加入排付条款和设有年龄上限，同时还会加强支援新婚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
3: 有专门办理物业买卖的代理就认为呢，在市场普遍都持观望的态度，但是政策整体是利多于弊，低息贷款能够减轻到当地年轻人的置业负担。有房地产智库就分析，今次调整有助堵塞漏洞，预料市场的反应都会相对冷静。由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4: 透视大中华，
5: 人人都想安居乐业。台湾在2010年推出青年安心成家旧屋优惠贷款，简称青安贷款，协助民众首次置业。不过随着楼价不断上涨，青安贷款原本800万新台币的上限，以现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94万港币左右，变得不太足够。30年的还款期亦都显得不够长。当局在2023年推出为期3年的精进方案，被外界称为新青安。贷款额度提高至到1000万新台币，即是大约240万港币。还款期拉长至到40年，更加提供头5年只还息不还本的宽限期。新青安计划今个月底就到期，由8月1号起会接住实施为期3年经优化调整的青安贷款 3.0 方案。当地专门代办物业买卖事务的地政事，即是专业代理廖国虎说，市场大多持观望态度，过去这个月并没有出现趁住收紧门槛之前一窝蜂入市。
6: 现在台湾的状况是趋近于观望的态度了，没有像之前一点推出的时候这么的疯狂，毕竟那一波已经红利都吃光了。不是说没有期望，而是说版本其实大同小异。你现在去买房子的人有可能到时候必须通通都使用8月1号的新制，比较少人现在去说我要赶着这个时间前赶快把这个完成。
5: 在沿用新青安的基础上 ,3.0 方案加设多个条件，包括由原本没有年龄和收入限制，新增申请人需未满50岁，个人年收入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元新台币，折合大约港币48万。另外新婚家庭贷款额由1000万加到1200万。有未成年子女更加可以贷款最多1500万新台币。廖国虎认为政策整体而言是利多于弊，确实能够帮助不少原本没有能力置业的年轻人。
6: 面临到的问题三高一低，高房价、高通膨、高利率，低的是低坪数啊。现在房子越盖越小，都是那种28、29岁啊，想要买房子，可是自备款根本就不够，都是只能靠长辈资助啊。你说真的要自己成家存得到钱，太难了。今天确实功不可没，首购的部分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5: 不过他亦指出，唔少年轻人可能只系着眼于头五年还息不还本嘅宽限期而冲动入市。宽限期过后，之前未还的本金会令到日后的月供负担大幅加重。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变相推高楼价。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分析数据显示，新青安推出初期大幅刺激市场需求，带动成交量急升，有业主甚至按政策的贷款上限坐地起价。当局亦都揭发有人申请低息贷款之后将物业转售炒卖。 研究室执行总监徐佳兴认为，提高

0: 咗门槛，加上指定承办银行要承担查核嘅责任，审批嘅时候或者会更加严谨，市场反应未必好似之前咁热烈。
1: 对于漏洞，它有一些规避，有一个排老，有一个排富，还跟婚育政策做连结，可能相对而言帮助到的人会比较少一些。台湾的行库对于乘坐新青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乐意，它的利率获利比较少。如果说这个人资格不符，或者是去做投资的这种非自用客户，去查核的责任也会造成初期审核更加的严格。
0: 徐佳卿认为首置补贴是有必要，但政策必须维持稳定，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不适宜过度派糖，避免刺激需求推高楼价和租金。当局数据显示，新旧计划推行超过15年，至今累计协助超过51万户母楼一族成功首次置业。
2: 时间接近朝早7:24，提一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30。而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3: 因应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教育局系宣布咧，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咧今日停课。而社署亦都勸喻市民咧，唔好送仔女或者家人咧到提供幼兒中心、倫理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以及學前兒童或者係小學生課餘託管服務嘅單位、長者服務中心、日間學前康復服務單位或者係包括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同埋展能中心在內嘅日間康復服務單位。各中心的服务单位在他们的正常办公时间里面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的。
2: 欧洲多国近日都受到热浪的侵袭，而中国制冷气机在当地的需求亦都是增加。有报道还说，广东省有生产移动式冷气机工厂的欧洲市场出口订单亦都是大幅增加。
3: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何文义话，珠三角企业咧喺早喺啦几年之前就开始研究欧洲市场嘅需求，咁制造符合当地建筑同环保要求嘅冷气机。佢认为内地产业链入面咧，加上物流嘅配合，都协助到咧中国制嘅冷气机迅速输出到欧洲。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系访问咗何文义噶，听下佢嘅分析。
4: 珠三角企業的優勢是什麼呢？他們幾年前開始已經佈局去研發究竟歐洲的市場需要什麼，正正就看中了他們沒有辦法安裝一些分體式冷氣，所以就開始去研究本地市場的需要，也都做很多的 R&D 去做一些移動式的冷氣。那今次我們看到第一做的冷氣比較輕，通常是大概 10kg 左右，一個成年人都可以輕易這樣移動到的。那第二部分就是他們真的很本地化，法國的要求就是不可以超過2kg 雪種，所以它做的就是 exactly 1.99kg 的雪種。那我們看到這些比較本地化的優勢，就是因地制宜的產品，正正就是今次它們突圍而出的原因。
5: 內地跨境物流方面如何發揮作用呢？如何評估內地製造業和出口的整體發展潛力呢？
4: 我們看到今次成功做到真的是多方面去配合的。第一就是個產業鏈很集中在珠三角，例如一些廣州啊、佛山啊這樣的城市。第二也是整條供應鏈反應夠快，中國所說的就是製造產業現在非常強大，用很多 AI、IoT system 等等，但是整了一些貨之餘一定要有物流的配合才可以這麼及時送到歐洲。那我們看到今次物流方面做得很好，就是由於我們有這個中歐班列，中歐班列就是由一條在中國出發經中亞城市再去到歐洲城市的一個列車，整條路線它是配合得非常之好，目前10-15日已經可以去到歐洲波蘭，然後再分發去其他城市，比起海運一般超過40日以上是快20日左右。
5: 珠三角和香港關係密切，香港在這一方面可以怎樣扮演一些角色呢？
4: 我們覺得在中國製造甚至是綠色製造未來走向外國的時候，其實香港有兩個比較重要的角色。第一就一定是我們在金融方面的優勢。

0: 唔少工廠都已經做緊佢哋嘅綠色化啦，一啲智能製造等等，呢啲全部都係需要大量嘅資金。我哋匯聚咗好多無論係個人啦或者機構嘅綠色金融嘅投資者，咁我哋覺得呢個正正係優勢之一啦。未來假設我哋嘅企業需要去集資做更多嘅綠色轉型咧，我哋絕對有能力去協助到佢哋啦。咁政府都有推出一啲相應嘅政策啦。第二部分我哋覺得香港都仲要可以做嘅咧，就係一個對外嘅示範平台，因為我估今次大家都知道咗，可能中國製造嘅冷氣好犀利，咁但係去到其他產品、其他家電，例如電視機，大家又唔係真係一定知嘅喎。咁如果假設未來係想逐漸擴大我哋嘅出口嘅數量，香港就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平台。
1: 歐盟正係針對所謂產能過剩嘅中國電動車同埋綠色產業打貿易戰，今次對於中歐貿易博弈咧有啲咩啟示呢？
0: 如果今次睇冷氣呢個情況咧，就正正完全係有少少反駁。呢個 case 嘅就係因為可能中國生產得比較多，但係歐洲咧係有相應嘅需求嘅。咁我覺得以大家成日所講嘅電車產能過剩做一個例子嘅話咧，歐盟本身有一個2035年要全面廢除燃油車嘅規例啦，佢哋啱啱放寬咗，就係話去到2035年咧，只要新車達到過往少90%嘅碳排放咧就夠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個問題在於，如果要做到減碳90%咧，其實未來都好需要依賴新能源嘅車，而一朝一夕嘅一啲研發甚至係生產就係做唔到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今次唔應該被過分 interpret 為一個產能過剩啦，可能甚至我可以講話係一個未雨綢繆啦，因為冇前期咁多嘅研發、咁多嘅電車嘅製造，其實依家個市場亦都唔會令到個普及率咁高咯。如果再有呢啲壁壘嘅時候咧，大家未來假設要買翻啲歐洲產嘅產品，個適應嘅成本就更加高，可能甚至會影響更加多嘅勞動力同生產力，我相信呢個可能係得不償失啦，亦都係大家唔希望見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名雇员在暴雨警告之下同埋极端情况的工作安排。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阻止两处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0: 当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机场路通往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落客区嘅路段咧，交通比较繁忙，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停车场落客区。前往机场嘅市民咧，请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并且考虑乘搭机场快线又或者系巴士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是会在今个月的月底31号生效。医管局是强调，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是会鼓励家属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且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
4: 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名病人当中，大约有80%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约96%已经是订立预设照顾计划。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伟表示，制定预设医疗指示以慎入易出为原则，亦都建议市民要将相关指示的文件是存放在家中当眼处和家人清楚知道的地方。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了莫家伟，听下他怎么说。
6: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第一个法律的框架告诉我们，在什么的情况下是可以容许我们的病人去做一个预设医疗指示，还有是可以签署一个不作心肺复苏术的文件的。它是很清晰厘定了在法律的框架底下，我们医护是可以怎样去执行这些条件，也都是给了我们一些保障。三个先决条件才能够生效，当中第一个条件就是讲病情是去到末期或者一个严重不可逆转的病人，第二个就是持续植物人的状况和不可逆转的昏迷状况，而第三就是晚期不可逆转的生存受限的疾病，例如一些晚期器官衰竭的疾病。先决条件讲的是当个病人病情去到末期的时候，所以如果他本身那个癌症是治疗当中的，其实病人是可以签署这份的文件。但至于文件的签署生效的日期，其实是视乎病人本身的临床状况的。
7: 那在这个条例实施之后，亲属或者病人有没有需要签署一些新的文件？
6: 预设医疗指示并不是一个新事项，如果签署了过往的预设医疗指示的文件，那些病人是不需要签署新的文件的。但是因为条例底下那个不作心肺复苏术的文件呢是一个法定的文件，而这些的病人呢，他就有需要呢将他旧有文件呢去转换成一个新的文件。
7: 如果家人和病人的意向不一致，局方会怎样处理，还有家属或者病人想改变主意，其实是得不得的呢？
6: 我们是采取了一个慎入易出的一个概念的，讲的就是当他签署的时候，我们是很谨慎的， 我哋係經過一番嘅討論啦，認真嘅討論啦，確保病人家屬佢哋清晰背後嘅所有嘅決定，我哋先去簽署嘅。二出嘅原則就係咧，佢哋好容易、好靈活，病人可以改變佢嘅主意嘅。只要病人當刻佢依然係一個有精神行為能力嘅病人，佢係改變佢嘅主意嘅説話咧，佢係無論查咗、銷毀咗佢原有嘅文件。

0: 啦，又或者佢将佢改变咗主意嘅呢一个即系信息咧，话俾佢嘅屋企人或者话俾医护人听，其实亦都已经系可以撤销咗佢之前嘅一个指示噶啦。
1: 病人同埋家属签署完份文件之后，其实佢哋有冇啲事项系需要留意咧？
0: 簽署完呢，我哋會教育返病人同家屬，文件嘅正本呢，佢哋係需要好好去保存，鼓勵佢哋將嗰啲文件啦擠喺屋企一個大家都知道擠咗喺邊，亦都係容易攞得到嘅地方。咁將來如果病人真係要去急救或者去急症醫院入院嘅時間呢，救護員係有需要見到呢啲嘅文件，佢哋先至係會履行嗰個病人簽署咗嘅嗰個不作心肺復甦術指令。
1: 有部分市民可能误以为预设医疗指示就等同安乐死，可唔可以讲下其实本质上是有啲咩区别？
0: 预设医疗指示背后的精神呢，我哋是鼓励病人是道出他哋的心愿、他哋的想法啦。咁我哋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尊重他哋一啲嘅选择权，希望更加令到病人安心，更加清晰我哋嚟紧嘅方向，我哋会是俾最好的一个身心社灵的照顾俾佢。只不过

0: 新的安排，如果要申请提取强积金，是需要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的身份真确。
1: 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留意到有滥用的情况，包括以虚假的声明提交申请，又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是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计划成员的强积金。期望新的安排进一步强化有关申请的核实要求。
0: 强积金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说，新的安排是有助加强阻吓力，减低滥用的情况。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邓家彪，先听他讲下打工仔如果要提早提出强积金的话，需要符合什么特定的条件呢？
2: 一般嚟講咧，身故固然就可以即係領取啦，即係作為遺產承辦啦。當到咗60歲，而佢已經係退咗休或者失去工作。第三個咧就係有註冊嘅醫生確認佢咧喪失一個工作能力。當然有啲小額嘅户口嘅處理咧就簡單啲嘅，即係譬如話5000蚊以下，最簡是新增嘅修例啦，就係話咧有醫生聲明咧佢不幸患上一個末期嘅癌症或者致命嘅不能逆轉嘅疾病。最後一個咧就係咧一直都好多關注嘅。就是永久離開香港，我哋一般叫做移民。呢一個咧就素來咧喺積金局嗰個嘅處理裏面咧係比較關注嘅。呢咁多年嚟咧都有打工仔女咧就聲稱自己永久離開香港，但其實冇發生過。
3: 積金局七月底嗰個新安排啦，提取強積金公款需要透過智方便啦，講解一下嗰個程序係點樣做啦。
2: 未有智方便嗰陣時候就填表啦，當事人簽名交個身份證副本，咁其實寄過去受託人當時做嘅係咩呢？最多就會睇清楚個簽名同佢一開始開辦嗰陣時個簽名會唔會唔同，如果唔同咧就即係通常就會再打電話核實或者邀請佢去可能分行核實等等。咁而家就係要方便成。但是呢又要做到真的防止濫用甚至是有詐騙的情況呢，一定要用智方便去登入啦，做這個的提取的時候呢再做多次呢多重的身份認證。如果大家記得開那個智方便戶口，其實是要用個鏡頭望著個樣子，跟住仲要 show 張身份證出嚟，正面、背面會做多次多重身份認證咧。如果係用醫生紙，無論係末期疾病定係失去工作能力，都會聯絡嗰個嘅醫生去確認係咪幫呢個打工仔出過呢個醫療嘅證明。咁如果佢係話自己係移居咗海外或者係內地退休唔再返香港呢，就要佢拎好多證明文件，譬如話係咪當地置業啦、當地有工作啦等等，呢、這個就會有啲詳盡啲嘅了解咁樣囉。
3: 智方便呢一個多重認證嘅安排點樣可以減低濫用等等嘅情況呢？
2: 其實事分兩邊啦，最極端嘅嗰個成員自己都唔知道咧，自己個身份俾人冒認，嗰班騙徒用佢嘅名義咧開埋個户口，然後將嗰啲提取咗嘅強積金咧轉咗過去，曾經有一批咁嘅個案出現過嘅。咁呢批個案佢哋當時嘅處理點解會出現咗呢個漏洞呢？就是原來有啲打工仔女呢佢一直未開自己嘅智方便同埋 EMPF 積金二嘅户口，咁令到一班不法之徒呢就知道有打工仔女佢未開 EMPF 户口，我就冒認嚟幫你開，然後就冒認埋你攞走你現有嘅強積金嘅錢，轉去一個咧佢冒認佢身份開嘅銀行嘅户口咧，咁就成功攞咗啲錢，要杜絕呢個漏洞啦。咁都希望而家就加重多多度執法，都會做一個多重嘅驗證對樣啦，又要身份證，又要即時用個鏡頭去確認嗰個身份啦。第二種情況咧，就係、是、我哋最唔想見到嘅，就係、是、打工仔女即係嗰啲成員配合不法集團。咁當然可能佢哋都係錯誤相信咁樣做。是合法啦，譬如话网上面咧就话我可以咧合法安全咁样帮你提早领强积金，攞咗之后，譬如我拎咗50万翻嚟，咁你就要承诺咧俾翻可能20%俾嗰啲所谓代理。原来嗰啲文件全部都系假嘅，譬如移居内地嗰个地址系假嘅，又或者嗰张医生纸都系假嘅，都系加强咗个阻吓性，令到有啲本来想配合呢啲不法集团嘅打工仔女咧，因为佢要做一个多重核证嘅过程，佢就会更加好难去。推卸一个责任，等于提嗰个成员，唔好以为自己冇责任。因为当你咁严肃，又拎晒身份证，又将个样对住个镜头，做一个多重核证嗰时，其实就等于。

一提嗰個打工仔女，你係投入咁樣去參與一件咧，可能係不法嘅事，自己要負刑事責任，加重阻嚇力，避免無論打工仔女唔信又好，或者自己有意又好，用各種方法去做假，去提早領取強積金，都係透過呢啲方法加高門檻，同埋將個責任更加明確咯。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3%。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嘅头版系报道，强台风红霞夹暴风横扫本港，全城齐线后迅速复常。东方日报。九号波红下，罕有西南风东登，伤21人，多区冧树。星岛日报留学香港，魅力渐现，申请八大海外学生大增。文汇报粤艇南下受欢迎，77内地船长饮头啖汤。
0: 明报嘅头条关注到5G的士车队欠车43%，实测有2G咧系叫唔到车。信报的头版标题是酒楼倒闭潮，业界转型求存。南华早报的头版，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华，指称遭受到冷待，话未能够落实同中国领先科技领导层会面。大公报的头版讲到外国游客涌到中国避暑，上半年超过1780万人次免签入境，大增30%。经济日报的头版就是内地晶片科技长鑫挂牌。K 三正式开园，希望带热到 AI 股。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海事处上个月底推出3项促进游艇访港嘅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访港游艇嘅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新措施缩减内地应考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网上登记无需依赖中介，灵活转换停泊地方，以实现多元联游体验。措施实施不够一个月，已经有9个个人账户是完成电子业务系统登记。近100名的内地船长参与获海事处授权的内地机构举行的考试或者培训，当中77人合格。相信游艇经济成熟之后，每年是可以为香港带来44亿至225亿元的经济收益。至今亦都系未有出现访港游艇涉嫌违法的情况。黄世发话，一旦发生违规，处方是会按程度的轻重弹性处理。如果涉及走私、贩毒等严重罪行，海事处是可以将涉事的船只列入黑名单，拒绝批出之后的访港许可。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海事处上个月29号是推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结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雷达监控的技术，是对停泊区的游艇进行实时追踪和智能泊位分配。海事处海事主任孙明信说，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是会按住访港游艇申报的船只体积、吃水深度以及停泊区的停泊情况计算，可以允许停泊访港游艇的数量和分布。航监中心的主管可以看回停泊区入面的使用状况，若果已经满了，新的申请是无法选取那个区域去停泊。大公报报道。
2: 商报就报道，受到强台风红霞的吹袭，天文台先后发出今年首个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以及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其中9号信号是一度生效6个钟头，亦都是本港17年来首个东登的9号信号。天文台在天气除不中表示，

0: 由於紅霞在香港的東面登陸，與近年從西面登陸的山竹、蘇拉和韋柏不同，本港西北至西南地區較為當風，市民更加能夠感受到有關的風力。天文台亦都提醒，雖然紅霞已經係遠離香港，但係受其外圍雨帶影響，本港仍有狂風驟雨同雷暴，呼籲市民繼續保持警覺。商報報導。
1: 信報報導，強颱風紅霞中心最大風速大約是每個小時170公里，在香港上空錄得的近地面風速亦都達到颶風的程度。掠过本港期间多区有冧树，政府部门一共接获331宗的冧树报告，渠务署是录得8宗的水浸，21名的市民都在风暴入面受伤。东铁沿线多个地点都有冧树，太和站附近因为有大量树木倒冧压中路轨，导致电缆受损，引致多个个别的路段是跳电，火炭至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路段是在昨日的上午都要一度暂停服务。大埔都是今次冧树的重灾区，除了太和站的个案之外，锦山村村屋附近有一棵树龄大约20至30年，高大约10多米，树干圆周大约有2米的大树，就在强风之下连根拔起倒冧，压烂了路旁的灯柱。報道亦都提到，機場昨日是有幾百班的航班停飛，高峰期大約就有400名的旅客是等候。機管局的目標是在今朝早處理所有滯留的旅客，呼籲留意航班的安排。至於高鐵香港段方面，按內地鐵路單位通知，今日都有部分的班次是取消。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明天就是五支的士車隊營運一年，根據運輸署回覆，車隊的總車輛、輪椅車輛和豪華車輛仍然未達承諾規模。五隊原本應該有合共3500的士，去到本月初就只是有超過2000架，即是完整規模大約的57%，而承諾的300架輪椅的士就達半，大約是150架，擬議的1000架豪華的士現時都有近1000架。有車隊是承認不理想，但是就慨嘆說已經是流住血經營，擔心網約車合法化會令到車隊的前景不明。運輸署未有回應一年仍然未達標會有什麼後果，重申車隊一直都是以不同的措施招募，會持續督促車隊邁向承諾的規模。明報報導。
1: 經濟日報的相關報導同樣關注到的士服務。報導說，運輸署去年7月先後向5支車隊發牌，署方說截至到今個月的13號，有4名車隊的士司機因為兜客或者濫收車費而被定罪以及記分，營辦商終止合作，佔整體2400名車隊司機的 0.17%。综合车队的回复是至少有5名的司机是被解雇，而自记分制2024年9月生效以来，就有一共208名的司机是被记分，占了全港46000名活跃司机大约 0.45%。 另外截至到5月31号，运输署接获260宗与的士车队服务有关的投诉，主要是与司机的服务态度、驾驶行为和收费等等有关，占了整体的士投诉的 2.8%。 署方说公众对车队的士服务的评价正面，接获投诉会即时要求营办商调查和跟进，视乎投诉的性质是将个案转交给警方。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上月底起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6岁女童，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提醒，新冠病毒和流感爆发并未到顶。许树昌指出，现时流感的主要病毒株是甲型 H3N2， 但是 H1N1 的占比正是逐步升至近40%。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是呼吁市民立即停止食用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一个批次的奶粉，建议市民留意曾经服用相关批次的婴儿的健康状况。卫生署说，前晚接获食物安全中心通报，说这个批次的奶粉是被澳门当局 检出可能铅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初步调查是发现受影响的批次产品曾经分销到本地市场。食安中心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和其他批次的铅含量是超标。当局指出急性接触高剂量的铅或者会导致腹痛或者呕吐。长期接触铅亦都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包括影响神经发育系统、贫血、高血压、肠道症状、肾功能受损和神经系统受损等等。进口商菲士兰香港有限公司说，在接到通知之后对同批次的产品进行确认检测，最终检测结果和结论是产品铅含量未超出标准，完全符合澳门食品安全的标准。公司是会今日主动和澳门的相关部门会面。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亦都正进行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在网志说，上星期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位来自规划、环境、社福、智库以及专业团体的组织代表到来，为香港的宜居城市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新学年开始，本港资助大学的非本地生人数上限由本地学额的大约四成提高至到五成。多间资助大学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报读本科课程的非本地生录得显著增长。中大非本地生收表按年是增两成。理工大学是有超过20,000名非本地生是报读的。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出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都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香港作为百万归侨侨眷居住地和国家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在国家侨务大局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未来应该是全面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汇聚全球侨力、共创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红霞集港，市面运作未受到严重影响，社会快速复常，特区政府不同部门紧密协调，动员关爱队等民间力量帮助有需要市民，充分印证特区政府的跨部门应对灾害协调机制经得起考验。评论说，他们凭借着专业应变能力，兼具服务市民的温度和人情味，充分展现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城市的高效治理水平。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说，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本周五生效，新规例对本港完善病人晚期照顾服务具有正面意义，当局应该尽量以一站式电子平台收纳记录，方便救护人员紧急的时候可以迅速取阅，了解病人意向。香港人口老化，本地长者和认知障碍症的患者趋增，除了是预设医疗指示，鼓励市民晚年适时订立全面预设照顾计划，同样值得推动。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讲到，话今个月底生效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关键是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和辟谣的工作，不单只是针对末期病患者，还有他们的家人，以至一些暂时还算是健康的长者，让他们正确认识相关的法律和医疗程序，减少误解和争议，从而是作出理性和真正符合自己意愿的决定。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就讲到，内地持续整治内卷式竞争，携程集团被重罚甚具指标性的意义。如果是彻底摒弃其恶性价格竞争，其他的行业之所警惕。整体中国制造业以价廉物美见称，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就是物美的比重更加高于价廉。中国品牌只要打好一场以质取胜的价值战，即使面对人为设限的贸易壁垒，仍然能够突破而创造商机。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 AI 发展模式之间竞争是白热化，两国作为 AI 技术领跑者，在竞争之余需要推动全球 AI 治理框架建设，可以聚焦在全球共同安全领域上，防止军备竞赛，防止 AI 被用于大规模网络攻击，达成底线护栏的共识。 未来的中美 AI 关系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避免 AI 这项革命性科技

0: 变成失控的灾难。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啦。咁教育局咧系已经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咧今日系停课噶。而天气方面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朝早嘅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四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鐵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網站、高鐵網頁或者香港西九龍站發放的最新資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未來五年北都將會提供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1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如果20年看，北都將會有大約240000個房屋單位和超過10000平方米的經濟樓面面積落成。當局希望借住發展北都的契機，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間。在北都興建的住宅單位，公營房屋的面積配置正是優化，私營住宅單位面積要求亦都正是提升。公共空間方面，北都採用的標準比目前全港標準提升大約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说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的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